0: 会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关注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国元小课堂。
1: 今天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和大家聊的话题是新手炒股要注意哪些。
0: 8:30到9:00的新闻深呼吸，今天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话题：徐州试点集中供冷，把废弃矿井变空调是个好思路。
1: 无法保证信息真实，那还开啥婚介所呀？
0: 大盘激励有土豆，应该报警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一起来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今年七月开始，我国将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为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犯罪团伙等。群众可以通过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等途径来进行举报。
1: 8月1号，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下半年工作会议，明确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做好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等。
0: 证监会近日对多家券商职业及内控问题进行问责，广发证券、红塔证券、世纪证券被出具警示函，永兴证券、国荣证券被采取责令改正措施。
1: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2号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甘肃渭源县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渭源县重大山洪灾害导致25人死亡，23人受伤。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0: 2号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抵达印度尼西亚泗水丹戎佩拉港，开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
1: 2号，内蒙古包钢板材厂重大容器爆炸事故调查报告公布，经认定该事故为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62名相关人员被追责问责。
0: 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宣布，美国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号播出的节目中表示，伊朗正在和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
0: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1号发生在该市的餐厅爆炸事件为恐怖袭击，该事件目前已经造成了3人死亡，21人受伤。
1: 当地时间2号，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
0: 巴西劳工党2号正式确认现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其第4个总统任期。
1: 据英国媒体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
0: 以上是今天第2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美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朱琳。今天我们将会关注以下内容：7月30号，宇树科技公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本次发行采用战略配售、往下发行和往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拟公开发行股份4044.6434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发行后总股本为40446.434万股，初步询价日是8月5号，往下申购日是8月10号。公司存在特别表决权机制安排，实际控制人王星星在表决权差异安排下合计控制公司68.78%的表决权。机器人龙头证券化里程碑打心有肉接盘看估值， AB 股结构下买股票不等于有话语权。近日，舒福德全球新品发布会推出了 S-Tinier Pro 青少年智能床，新品围绕青少年睡不着、叫不醒、不敢说的现实困境，创新性打造了一套多感官睡眠专属解决方案。随着智能床行业进入成熟期，人群细分成为了新的破局点。目前舒福德已经构建起覆盖家庭主理人、银发长辈、青少年的全年龄段智能床矩阵，并且通过 iFamily 家庭圈实现全家睡眠管理的互联和健康风险预警。舒福德依托高精度传感技术、 AI 算法和多模态数据模型，已经获得首个智能床 L4 级认证，目前正联合西湖大学共建睡眠数据库算力中心，以临床验证标准推动智能床从个人睡眠设备升级为家庭健康管理的入口。好家伙，舒福德这是把睡觉这门生意干成了全家福剧本杀呀。别的品牌还在吹我这床头能升到45度方便刷剧，舒福德直接给你整了个家庭健康居委会。最绝的就是这款青少年款，以前咱们叫娃那是物理唤醒靠吼，现在是魔法唤醒，模拟日出加 Alpha 白噪音加微震动，这就好比把娃从冬眠状态温柔地搓醒，主打一个不伤自尊不伤感情。舒福德这是不想当家具商了，他想当咱家的首席睡眠政委，负责每晚查寝，顺便把全家的健康状况写成日报发群里。针对媒体报道的1.5万元国际机票退票仅退款432元相关争议，携程发布情况说明并表示，针对本次事件反映的信息提示痛点，将进一步升级风险提示机制。基于航空公司退票政策，当订单可退金额低于机票款20%的时候，将触发专属弹窗强提醒，主动告知用户当前退票扣费的比例较高，可退金额较少，并且二次确认用户退票的意愿，避免用户因信息偏差产生损失。那这个功能呢，已于7月31号正式上线。这哪是退票啊，这是给广大网友上了一堂昂贵的阅读理解课。以后退机票千万别只看数字，得看那数字是手续费还是仅剩的渣。携程这波属于是被骂醒之后，顺便把整个行业的遮羞布给扯下来，缝了个警示标语。7月30号，小米集团董事长特别助理、战略市场部副总经理徐杰云在社交平台发文提醒，千万不要相信任何号称能转卖的骗子。小米汽车没有所谓的 F 码，也不容许任何所谓内部工作人员违规操作。如果有人自称所谓内部人士，请将其身份信息告知我们，我们将彻查到底。此前媒体报道，小米鹏程未发先炒，黄牛万元叫卖 F 码，自称内部人员可以优先提车。黄牛们醒醒吧，雷军的饥饿营销是真的缺货，不是给你们留口饭吃的。想靠卖空气 F 码发财，小心最后把自己编码进小米的黑名单里。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大公司头条，由城市 Monicor 综合编辑，感谢您的关注。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投资一

0: 高收益的投资方式，不是一两天一个月就可以学通弄懂的。现在不少投资者看两节理论课就开始实盘了，这效果可想而知。我和有经验的投资顾问聊过，一般来说，新手真的摸到门道，学会炒股，需要3到5年的时间。其实呢，购买股票是非常简单的，股票开户，知道股票代码，下单交易就可以了。但是真的要掌握炒股的技能，实现持续稳定的盈利是非常困难的，没个3、5年是出不了成果的。在3到5年的时间里，我们需要不断地打磨自己的体系，不断地验证、修改和完善。在收盘之后，多做复盘，对当天或者过去一段时间内的股票交易情况进行回顾和总结，分析和改进投资策略，这样才可以说是了解股市。此外，新手炒股购买股票一般不建议只买一只，因为只买一只风险太大了，增加了交易风险和亏损几率。如果说投资者购买一只股票的话，那么这只股票的涨跌情况就完全决定了你是亏损还是盈利，风险过于集中了，我们是非常被动的。但是咱买股票的数量也不宜过多，否则可能出现手续费大于收益的情况。一般来说，买2到3只股票比较好，这样有助于平摊和降低投资风险，方便投资者实现稳健投资，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那么第一次进入股市，投资多少钱比较合适呢？建议您投入2000到5000块钱就可以了。如果说您手上的闲钱还比较充裕，那么可以多投一些，但是最多不要超过10000块钱。买股票最好不要超过3只。
1: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下面进入今天的国元小课堂。
2: 小指标，大能量；
3: 小知识，大用场。
4: 国元小课堂。
5: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金融市场的重要性。金融市场有哪些重要性呢？首先就是促进储蓄到投资的转化。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中，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定义性的恒等式，收入减掉消费就是储蓄。从定义来看，储蓄和投资都是实物形态的，所以没有消费掉的商品就是社会的总储蓄，而厂商没有销售掉的商品被视为存货投资。所以储蓄和投资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非计划或者是非意愿的。金融市场或者金融体系首先要使意愿的储蓄脱离实物窖藏的方式，使社会可用的投资品总量增长，同时又将货币形态的储蓄提供给迫切需要追加投资的部门，使他们能够支付得起对投资品的需要，最后促成厂商非正常存货投资的减少，而实现全社会储蓄与投资的一种事前的或者是计划的均衡，这样就会增进社会的福利。同时呢，金融市场还可以优化资源配置，通过竞争性的价格来把货币资金配置到生产效率最高的经济主体或者是部门。同时，金融市场还可以反映经济状态，它是经济运行状态的晴雨表。繁荣的金融市场往往对应着实体经济的兴旺发达，而金融市场的萧条呢，通常也意味着真实的经济部门不太景气。而最后的一个重要性就是宏观调控。由于金融市场在联系储蓄投资以及在配置资源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再加上金融市场主体对市场变化的敏感性，金融市场就逐渐成为了政府调控经济的一个重要渠道。政府通过对金融市场直接或间接的干预，影响金融市场的变量，调控社会信贷可得性，进而影响公众的储蓄、消费、投资行为，调整本国与外国的经济往来，影响商业周期，最终实现对产出、就业、物价以及国际收支的有效控制，并对社会财富分配、社会公平和社会福利施加影响。以上是。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幸福生活。
1: 在女生的眼里，闺蜜是高于一切的。同一句话，闺蜜说和男朋友说会达到截然不同的效果。
2: 哎，娇娇，我好饿啊，好想吃大 M。
3: 哎呦，吃什么大 M 啊，我跟你讲，那都是垃圾食品，你看最近好像都胖了。哎呦，我跟你讲，我也是，要不然我们去吃那个减脂沙拉吧。
2: 好，听你的。哎呦，大胖，我好饿，好想去吃大 M。
4: 哎呦，别吃了，那都是垃圾食品，我觉得你最近都长胖了。
2: 我哪里胖了？我最近还瘦了一斤呢，你都没看出来？我懂了，你就是嫌弃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我真是瞎了眼了。
4: 哎，小妹，哎，小妹，哎，小妹，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哎，你不要打我，小妹。
2: 娇娇，你看这件衣服怎么样？我穿着好看吗？
3: 哟，这个好老气哦，而且这个绿太绿了吧，赶紧穿了，赶紧穿。
2: 好好好，有这么难看吗？
3: 我跟你讲，你穿就跟那个青蛙一样的。
1: 如果同样的话换了男朋友，我不敢说，真要说吗？好吧，说吧。
2: 大胖，你看我这件衣服穿着好看吗？
4: 哟，一点都不好看，好老气哦，穿上去像青蛙。
2: 怎么就不好看了？今年最流行亮色了，你一点时尚感都没有，还说我像青蛙，跟你逛个街真是气死人了，不买了，回家。哼，
4: 小妹，小妹，我这也大胖，这就是生活。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2: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2: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2: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8:3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宝宝。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最后半小时，我们进入新闻深呼吸，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徐州试点集中供冷，把废弃矿井变空调是个好思路。
0: 无法保证信息真实，那还开啥婚介所？
1: 大盘鸡里有土豆，该报警吗？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详细说说今天的三条深度新闻。这个三伏天啊，酷热难耐，可是在江苏徐州却有居民正在享受一种别样的清凉，不用开空调，室温就能够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那这份清凉从何而来呢？
1: 哎，这是央视新闻报道的啊，说这几天江苏徐州最高气温也超过了35度，但是呢，家住徐州主城区的王女士家在没有开空调的情况下，室内却不到26度，这份凉意来自于地板之下。地下的这个暖管里面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
0: 这对于我们来说还真的是一件新鲜事儿哈、
1: 哎、
0: 这个小区居民家中所享受的这份清凉来自当地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矿井呢虽然已经关停了，但是井巷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而且呢不断流，是天然的冷却液。当地企业就通过技术创新，把这个矿井水啊引到了居民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冬季所用的这种供暖管网为拥户家来进行降温。
1: 哎，这个徐州小区试点集中供冷这个事儿不乏看点啊。首先我们来说说这是变废为宝的典型。你看看这个煤矿关了，很多人会觉得那就是个废弃大坑，它既不好看也不安全，
0: 对，
1: 处理起来还费钱。但是人家徐州没有简单的填埋，也没有放着不管，反倒让它二次上岗了。原来地下那些恒温的水不光不是麻烦，还成了宝贝，换个思路，这包袱就变成资源了。
0: 再有一个就是从用能上来看也更划算了。传统的空调呢，它靠压缩机来制冷，电耗非常大，大量空调使用之后还加剧了城市热岛效应。而矿井水供冷呢，它主要靠的是换热，就是不靠耗电来硬扛，能耗据说能降到50%左右。
1: 徐州现在这个小区试点的有100来户啊，每年就能少排50吨二氧化碳。这个数字听着不大，但是真的要铺开了，那就是大账啊。
0: 对，对老百姓来说呢，最实在的就是体感和钱袋子了。
1: 是的，
0: 空调吹多了，有人关节不舒服，有人呢，这个电费单子看得肉疼。
1: 这是最主要的。
0: 对，而地面辐射供冷这个方式，它没有风感，没有噪声，温度又很均匀，体感又很舒服。收费现在试点是按季度收，一个平方呢大概是4块钱，比起自家开空调的话，这笔账的确相当划算。
1: 哎，你看看这个，算一下账吧，一平方4块钱，打比方说100平方，那就是400块钱。这是按季度收，一个季度400块钱，这可能是普通家庭开空调一个多月的费用吧。
0: 对，
1: 所以呢非常划算。当然了，也有人怀疑啊，这种模式别的地方未必能复制，因为不是每个城市都有废弃矿井的。但是呢，徐州这个事儿啊，真是值得借鉴啊。它不是说借鉴矿井水这个具体技术，而是它背后的思路。
0: 对，很多城市它都有一些闲置的老厂房、老矿区、旧的防空洞，甚至是废弃的水库渠道。那这些东西能不能也换个用法呢？能不能从要花钱处理变成能生钱利用呢？能不能总想着推倒重来、大拆大建，而是看看自己手里已经有什么，稍微改一改就能够派上新的用场呢？
1: 所以呢，徐州这种冬暖夏凉一张网的做法，充分利用了原有的供暖管网和废弃矿井水，技术门槛未必很高，但心思用到了，而且是实打实的先试了再说。先让居民体感到位，再用事实去说话，比光喊口号有用得多。
0: 眼下试点还在推进当中，规模呢也还不大，肯定是会遇到管网改造啊、水量的稳定性、维护成本等等实际的一些问题，但是总体的方向是对的，步子稳一点也没有关系。
1: 城市治理说到底还是要让普通人在日常里感受到改善和变化。酷暑天能少开点空调省点电费， 家里还凉凉爽爽的，这都是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呀。
0: 希望徐州这个事儿呢能做越做越实，也期待更多的城市能够触类旁通，把那些被遗忘的角落变成居民生活里实实在在的舒适和便利。绿色发展不一定非得高大上啊，有的时候就是从地底下19度的那股水开始的。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好，8:39，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深度新闻。
1: 下面要讲到这个事儿啊，是和婚介所相关的。近日，山东临沂有一个市民就向媒体就反映啊，他在临沂单身贵族婚恋机构缴纳了报名费参与相亲服务，却接连遭遇两名已有伴侣的相亲对象。
0: 你看，遇到这种情况，刘女士就认为那这个机构对会员信息审核丝毫不严格，存在欺骗包装的行为，对自己的名誉和身心造成了损害，提出了退一赔三的诉求。那机构工作人员却声称啊，说已经按约定提供了相亲介绍服务，没有办法退费，建议刘女士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1: 刘女士的遭遇令人同情，她遭受的身心创伤也是不难想象的。
0: 是，
1: 但是呢，这个婚介机构工作人员却辩称说，报名人都需要签署单身承诺书，至于是否可能刻意隐瞒，则需要会员自己在交往过程中进行甄别。在合同条款当中甚至都写明了，机构方无法确保所有活动参与者的信息真实性及参与活动的动机。
0: 这个确实是有点好笑了啊，你收了会员费，责任呢推得一干二净。婚介机构的核心价值不就是替消费者把好信息关吗？如果单身与否都要自己去甄别，那消费者花钱买的是什么样的服务啊？
1: 是啊，一纸单身承诺书成本几乎为零。

0: 约束力也几乎为零，却被机构拿来当挡箭牌。实际上呢，是把审核义务转嫁给了消费者。婚介所建议刘女士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权益，显然就是甩锅的做法，因为这个时间成本呢、举证难度啊、诉讼费用啊，全部都压在消费者一个人的身上。
1: 已经有法律人士指出，提供真实可靠的相亲资源是婚恋机构收取服务费之后的核心的服务内容。有偿婚恋中介机构对会员婚恋状态负有合理审核义务，不能仅靠一纸单身承诺书就将全部的责任转嫁给消费者。
0: 是啊，这个确实是说起来有点可笑啊。婚介机构不能保证征婚者信息的真实性，那就像是饭店做饭，
1: 对，
0: 炒菜
1: 不能保证食材的
0: 安全性和卫生性是一样的。实际上呢，类似的情形它并不罕见。婚介机构对信息把关不严，不仅导致消费者身心受伤，一些甚至是到了助长违法犯罪的程度。
1: 今年3月的时候，就有媒体报道，多名女性受害者通过知名的婚介公司寻求婚恋服务，却被另一个会员名校精英、年入百万的完美人设给蒙骗了。对方通过诱导贷款等方式，让受害者在数年间损失数百万元，背负了巨额的债务。而这个会员不仅本人的信息全部都是伪造的，而且早已经结婚生子。
0: 2025年，最高检也发布了通报说，2024年1月至2025年3月，检察机关办理婚介行业犯罪1546人，并点名一些婚介机构和婚恋网站对注册会员的信息审核不严，不法分子就利用这样的一个漏洞实施了诈骗。
1: 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呢，婚介机构当然责无旁贷。首先，机制应当迅速的补漏，比如说你审核机制要实打实，明确要求对方提供包括户籍信息等在内的婚姻登记信息，进行档案留存，确保真实，而不是收了单身承诺书就万事大吉。
0: 是的，像那些没有结婚登记却已经有稳定伴侣的事实非单身情况，也可以通过重塑追责链条的方式压实婚介机构的把关职责。也就是说，像这样的情况都要进行统计核实。那比如说一旦发现存在隐瞒，明确啊，应该由机构来承担核实和追责的义务，而不是说让消费者自己去取证打官司。
1: 那另外，像无法保证信息真实这类免责条款，本来就该被认定为不公平格式条款，市场监管部门就可以主动介入，推动统一合同范本，不能够任由婚介机构甩锅。
0: 值得注意的是，日前民政部、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和市场监管总局共同印发《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专项行动，在明确整治的七类乱象中，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的问题也被再次点名。
1: 希望以此为契机，真正的倒逼婚介机构担起审核职责，为消费者负责。好，接下来是一段简短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4: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5: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箱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4: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5: 早啊
6: 早啊，
5: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7: 开车注意安全，
4: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8: 时间来到早上的8:46，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宝宝，
9: 我是黄坤，我们继续来说深度新闻。刚刚我们讲到了这个婚介所，它无法保证征婚者的信息真实性，这个事儿有点可笑。更可笑的新闻来了，近日，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洋行派出所一名90后社区民警，因为一次关于大盘鸡的调解，意外火了。
8: 根据报道，一名顾客在餐馆呢点了一份大盘鸡，上菜之后啊，发现这个里面有土豆，他认为正宗的大盘鸡里面绝不该放土豆，而且呢店里另一道菜土豆烧鸡块仅售38元，加了土豆的大盘鸡呢却要68元，这个顾客就觉得这属于欺诈行为，就直接报了警。
9: 你说这个事儿可笑不可笑？土豆烧鸡块38，土豆大盘鸡68，你说这个价格高是因为只加了土豆吗？我说这个事儿啊，我是真想笑啊，忍不住。你想想，它是大盘鸡啊，大盘鸡它鸡的分量肯定要比38的那份鸡要多。
8: 没错。
9: 而这位顾客他紧盯着说，你大盘鸡里面不该放土豆，就因为这个事儿他报了警了。接警之后啊，这个社区民警就首先安抚情绪激动的报警人啊，等对方平复一些之后啊，这个民警再结合法律定义逐条来进行解释，说店家行为够不上欺诈，但是呢自己可以当沟通桥梁跟老板再协商，老板见状也只好主动的退一步了，说哎呀，我愿意免收大盘鸡的钱。报警人同意了调解方案，并且哎，人家把整盘大盘鸡给吃完了。
8: 对民警的调解处理呢，有人点赞，认为这个处理的是有理有节，法情结合，也有人质疑说这名顾客他就是无理取闹，警方还介入调解是助长了谁闹谁有理，店家没有错，为什么还要退一步免单呢？
9: 哎，从处理结果来看，报警顾客哎，他是满意的啊，那是相当满意啊。你看，
8: 是啊，免费吃一盘大盘鸡，
9: 而且吃得很干净。
8: 嗯，
9: 那从这个状态就可以看出他很满意，但是呢，这个事情本身仍有很多可以探究的地方。
8: 根据报道，民警在现场告诉这名顾客说，法律上的欺诈呢，它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来谋取不当利益，这个叫做欺诈。但是大盘鸡放不放土豆，它没有法定的统一标准，每家店都有自己的配方和做法，那这属于店家的口味特色，算不上虚构事实。另外呢，菜单明码标价挂在显眼处啊，下单属于自主消费行为，也够不上欺诈。
9: 是让你想想，在上海啊，38块钱吃一道土豆烧鸡，或者是68块钱吃一份大盘鸡，这贵吗？
8: 对。
9: 所以呢，这无疑是正确的界定和处理的方式问题。 如果处理到此为止，这个事情可能就不会有争议了。那表面上呢，在依法处理的同时，给顾客情绪的台阶和顾客共情，能更好的消除矛盾，
8: 对，
9: 让报警者对处理结果满意。而且呢，民警的耐心解释也体现了高度的职业精神和服务意识，但是这可能也纵容了无理取闹的行为。
8: 当前在处理投诉举报当中，普遍存在要令投诉举报人满意的处理考核标准，出发点当然是为了引起对民众投诉举报的重视。但是那些明显缺乏事实支撑、难以成立的投诉和举报，只因为投诉者不满意、看不惯，也要受理调查处理，还要让其满意的去处理结果，那这样呢，就违背了法治精神，也会让一些他们觉得将无理取闹行为误认为就是他们的正当诉求。
9: 那这一次他得逞了，大盘鸡投诉有土豆啊，店家给他免了这个大盘鸡的钱。那下一次吃其他东西，他再如法炮制，是不是又可以免吃霸王餐呢？
8: 对，
9: 是吧？所以呢，这个事情还是要重视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吧，大家是怎么说的？囊中羞涩后山人，他说，对无理取闹的让步就是对善良的欺压。
8: 嗯，水云剑他说，我隔壁饭店老板瑟瑟发抖当中，我看了他的菜单，佛跳墙、红

0: 烧狮子头，夫妻肺片，老婆饼。
1: 是啊，这啊，这个如果都是像那样顾客的话，人家生意没法做了啊。
0: 嗯，
1: 老残说事儿，他说警力属于公共资源，要应对突发事件，为了一些无理取闹的报警，这个事儿还是要严肃对待的。
0: 对，顾客质疑大盘鸡里有土豆，从个人对大盘鸡的理解和消费期待的角度来看，是他的权利，没错，但这并不意味着商家就一定有问题啊。正如民警所说的，商家只要明码标价了，给顾客上的大盘鸡分量充足，符合行业标准，他就没有任何责任。
1: 嗯，至于做法口味不符合顾客期待，顾客当然也可以给商家提出意见，但是报警投诉他虚假宣传欺诈消费，这明显是缺乏事实依据的。而且呢，监管部门也没有权利责令店家改变做法改善口味。
0: 所以对于类似的报警处理，都应当明确责任边界，止于法律法规，不能够让非理性维权干扰商家的自主经营。法治社会嘛，也不该有谁闹谁有理的这种错觉呀。好，时间到了早上的8:52。以上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段和大家分享的三条深度新闻。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听冯提莫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在歌声中和您说再见，结束今天的城市 Morning Call。我是抱抱，
1: 我是黄坤。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儿。
0: 明天早上7点，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玩摄影快十年了，心里最美的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而是那些最简单最纯粹的笑脸。这张正在凿冰钓鱼的赫哲族大叔笑得比天空还晴朗，这位布达拉宫前转经的藏族老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这是苗寨里拉歌的小伙子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升起了篝火，鄂温克族的主人带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56个民族56种生活的姿态，但在世界面前我们共享同一种幸福，民族团结，民心凝聚，才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当56张面孔一起绽放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0: 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一把吉他，一个人，最多再配一壶酒，跟90000人应该怎么聊？民谣歌手赵雷说，能聊。这是一场即将在鸟巢举行的演唱会，主题叫做没有信号。因为进了鸟巢就断了网，放下手机，90000人只听歌。在鸟巢开歌唱的明星很多，好像民谣歌手还从来没有过。赵雷官宣演唱会的当天，想看破了50万。其实年初他的工作室对外说的是今年不接任何活，不巡演，不上综艺，不跑音乐节。人们都以为他要歇一年，结果呢是憋了大半年，掏出来一张鸟巢的门票。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来聊一聊民谣歌手赵雷的音乐故事。静下来，做自己。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赵雷的《数钱街少年》，那这首歌里面呢藏了他很多童年的过往和成长的印记。2003年，17岁的赵雷开始在北京的地下通道唱歌，此后的12年里，他

在酒吧里，在街道上，你都有可能看见赵雷的影子，看见他激动时仰着头，脖子上青筋毕露，看他情到深处的时候闭上眼，睫毛也跟着情绪微微颤动。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玩音乐的人童年都是叛逆狂妄的，但是赵雷却不一样。1986年7月20号，他出生在北京一个很普通的商人家庭。小时候的赵雷不太乖，爱好跟现在的孩子差不多，拆拆东西，逗猫逗狗，晴天的时候在胡同里追着自己的影子跑，下雨的时候脸上挂着雨水在水坑之间跳。那个时候的赵雷还看不出音乐人的样子，只是一个隔壁的小屁孩，大家更喜欢叫他雷子。接下来要送上的这首歌来自吉姆餐厅这张专辑当中的《小屋》。

赵雷唱的《小屋》会不会让你联想起自己曾经的那个童年和少年栖居过的地方？雷子在上高中之前一直都像普通孩子一样过着规规矩矩的生活，直到高中的某一天，他用攒了很久的零花钱买了人生中的第一把吉他。抱着那把破吉他，赵雷像是被突然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沉睡已久的天赋突然间就被唤醒了。十几岁的年纪，他抱着吉他去了陕西、甘肃、云南、西藏，见识了不同的风俗人情，也尝到了生活的辛酸苦辣，这成了他后来选择民谣的重要原因之一。2006年20岁的赵雷坐着刚刚开通的青藏铁路来到了西藏。大兵在书中这样写，他说每天他一开唱，成堆的阿佳就是跟自己年龄相仿的藏族女性的一个尊称，和普木也就是藏族的小女孩，就是那些阿佳和普木就会脸蛋红扑扑的冲上来围绕着他听他的歌。他说他脾气特别倔，刺猬一只，只肯唱自己想唱的歌，谁点歌都不好使。接下来的这首歌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这是来自《数钱街少年》这张专辑当中的《小行记》。

赵磊的歌里总是带着一种伪青年的味道，唱着身边发生的小事儿，却总是能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赵磊去丽江的时候，丽江还没有被商业和游客占领，丽江有火塘酒吧，屋子中间的坑里呢点着柴火，人们就在噼里啪啦的火光里面倾诉衷肠。他说那个时候我们没日没夜的唱，那个时候我们醉倒在石桥上，那个时候经常会有一些知名导演和演员去听赵雷唱歌，边喝酒边听，临走的时候呢他们还要给我一些钱，因为我经常还没怎么唱他们就哭了。那个时候民谣太穷，一听就是一根烟，一听就是三瓶酒，没有舞台，没有收入，赵雷他只有一把简单的吉他，在台子上一唱就是一整晚，然后下台在角落里喝几杯烈酒，然后再上去接着唱。接下来的这首歌大家很熟悉啦，来自《无法长大》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鼓楼》。

2010年，快乐男声大火，身边的朋友都怂恿赵雷也去参加试一试，连赵雷自己也没有想到他能够一次顺利通过，直接拿到了 pass 卡。但是因为赛制的原因， pass 卡被莫名其妙的取消了，赵雷感觉自己好像被现实狠狠地扇了一巴掌。得知消息之后，赵雷就去了小酒馆喝酒，孤独、绝望、失落，那一晚他喝得大醉。第二天清醒之后，他看着窗外车水马龙的城市，决定再试一次。长沙赛区唱不了了，赵雷就转战广州赛区，凭借原创歌曲《画》和《南方姑娘》进入了全国20强。虽然最后止步于12强，但是对赵雷来说已经够了，因为赵雷认为有人愿意并喜欢听他的歌，比中了彩票大奖还兴奋。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关于民谣歌手赵雷的音乐故事。静下来做自己，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0: 在我家，我觉得有一个人很多余。没错，这个人就是我。
3: 宝贝啊，我们晚上去看电影吗？
0: 好啊，爸，我要去看大黄蜂。
4: 啊，我没叫你，我叫你妈。
5: 哎，要不然我们带他一起吧，我还想去商场逛逛嘞。
4: 乐一中，叫他把你拎包。
6: 哎呦我去！
0: 哼，出去玩不带我，逛街还让我拎包，我都忍了。可是出去吃饭不带我，我就忍不了嘞。
4: 哎，今天你妈过生日啊，我带你妈出去穿出去。
7: What？
0: 那我嘞？
4: 那你家里不有方便面吗？你跑方便面去吧，你知道吧？那个阿子，今天是三八妇女节，我带你妈出去啊。
6: 我了个去！
0: 那我嘞？
4: 啊，那个昨天来剩菜剩饭，你身上钱糊到一块，你知道吗？阿子，
0: 哎，
4: 今天你过生日啊？
0: 对，爸，今天你要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吗？
4: 哎。刚吃完，你妈在山里这个小肉球的时候难产，生了3天零6个小时。你看他，
7: What？
4: 儿子生日就是妈妈受苦的日子。
0: 好了，爸，你不用讲了，晚上你跟妈妈出去吃饭吧，我去闹海了。我是哪吒吗？生了3天零6个小时，人家怀孕3年零6个月是吧？还小肉球，我自己去闹海。出去玩不带我，出去吃饭也不带我，我都忍了，但能不能不要再虐我？
5: 老公，我渴了。
4: 啊，来了来了来了，给你泡的日清冷井，慢慢喝啊，别烫着。
0: 爸，我也要喝水啊。
4: 你只是猛蛇啊，只倒是你一碗有点生吃掉你。
5: 哎，老公，我好饿。
4: 我去给你煮面条。
0: 爸，我也饿。
4: 就一袋面条了，你把你搞个汤喝。
0: 走。
6: 哎呦我去！
4: 哎，别喝完，留个汤给我。
0: 爸妈，我真的是吃化肥瘦的，我难道不是你们爱情的结晶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一起来听听民谣歌手赵雷的音乐故事，静下来做自己。赵雷成名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来听他的演唱会，很多小姑娘呢会在台下哭喊着说，赵雷我喜欢你。赵雷心想，你说的要是喜欢我的歌，那我能更高兴。后来赵雷受邀参加了中国好歌曲，周华健听了话的歌词，低头捂住了脸，演唱完之后笑着问赵雷，你那个歌词写得非常好，姑娘也没有，四季的粮食也没有，只有那支笔，你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是那么一无所有吗？赵雷回答说，其实自从我选择做音乐以来，我就没有想过我要做一个富有的人，我就想每天开开心心的做自己喜欢的音乐。他的坦诚很惹人喜欢，论坛里面开始流行了一句话，赵雷不红，天理难容。2017年，赵雷被邀请参加《我是歌手》，那一次他的《成都》唱哭了现场所有的人。从那天之后，赵雷真的红了。

赵雷因为成都大火之后拥有了更多曝光的机会，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梦寐以求的，赵雷却是个例外。各种商演像雪花般飘来，很多地方开出高价，称只要唱一首《成都》就行。赵雷却消失在公众视野，一个人偷偷地躲到了三亚度假。他说，民谣的创作从不在繁华的都市里，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只会迷失自己，那种状况下写出的歌完全可以复制，可以批量，却不是他想要的。其实民谣从来不需要井喷式爆发的歌曲，而是需要那守着本心唱出真实自己的歌者。接下来的这首歌大家应该也会很熟悉，这是西红柿首部电影的推广曲，叫做《彩虹下面》，也是我个人比较偏爱的一首。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民谣歌手赵雷静下来做自己。赵雷曾经接受采访的时候被问到，说你现在很有钱了，有没有考虑去换一种生活方式啊？赵雷回答是，我这个人性格就是这样，我不在乎钱，我是可以买很好的车，也可以用很好的设备，但我觉得那样没有意义。比如我行驶到那种小旅馆，大家凑一凑也就几百块钱，只能住那样的地方就住下呗。我觉得那种感觉特别像侠客，特别好。如果好吃好喝的伺候着我们，把我们弄得一点磨难都没有的话，又有什么意义呢？能够吃够喝就好，不刻意，不贪心。赵雷的歌曲不多，但是那首《南方姑娘》却足足让人难忘至今。南方姑娘无关爱情和挫折，只是平平淡淡地讲述一段所见的生活，仿佛有种种神奇的魔力，只要点开必会听完。有人说，这个年代里情感共鸣是唯一一个可以产生共振的东西。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赵雷的歌就会像在心底轻声吟唱另外一个自己。

叫雷火了，可是却很少再看见他。他推掉了大部分的商业演出，在演唱会上大骂主办方，活成了别人眼中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可是关于音乐，关于民谣，他从来没有停下脚步。这些年赵雷偶尔会发行新歌，除此之外就是准备每年举办几场演唱会，联络与歌迷们的感情，上综艺、跑场子、拍广告，几乎和赵雷绝缘。他曾经在台湾一路骑行，在海边，在山间，和家人，和路上遇到的陌生人，和路上的自己，一起完成了他还没有完成的歌。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赵雷骑着摩托车或徒步行走在台湾的大街小巷，带父亲吃了正宗的竹筒饭，听了一场只属于台湾小众的音乐盛宴，遇见了张震岳。他说，我其实很羡慕像张震岳那样的音乐人，骑骑机车外出旅行，然后写写歌，像郑智化那样的歌手，只有远离人群才能够找回自己。音乐的最初并不需要任何的妥协，他不喜欢被束缚的生活，骑骑车，看看风景，远离人群，在他看来就是最佳的生活状态。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民谣歌手赵雷静下来做自己。赵雷希望自己能够静下来专注做一些事儿，为此呢他还关了微信，平日里朋友们只能靠短信或者是电话这些传统的方式来联络到他，在社交平台直接消失估计只有赵雷能做到。他说在音乐的世界里不如做一只蛐蛐，音乐之外就是个人生活，他喜欢那种平静的生活，喝喝茶，看看书，发发呆，在小院子里晒太阳，打拳，弹吉他，写歌唱歌，自己的歌有人喜欢有人听就好，这就是赵雷简单而又固执的想法。他在静下来这首歌里写道，我想应该静下来睡一个觉，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个人，我想静下来忘掉那些事情，我只想静下来去反省自己。热闹和喧嚣只会让人在躁动中迷失方向，只有远离人群才能找回真正的自己。他一路孤独前行，只是希望把最纯粹最真实的赵雷展现在你的面前。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这首《静下来》，歌声中和您说再见。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睡了。
1: 为了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2: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4: 听众们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现代电子产品的普及，工作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很多人都加入了低头族，颈椎病的发病率大大增加了。因此，如何正确使用和保养颈椎，应该成为我们必备的保健常识。哪些不良习惯会加速颈椎退化？颈椎病出现哪些表现要及时就医？如何预防和治疗颈椎病呢？今天来和您说说。最近啊，社交平台上都在热议一个话题，就是如果你不小心吃了垃圾食品，其实呢是有其他食物做解药的。那这个垃圾食品解药真的存在吗？比如说有人认为炸鸡薯条等油炸食品的解药是绿茶豆浆橙子玉米，烧烤的解药是香蕉和红薯等等。在一些短视频当中，这样的饮食搭配被形容成是垃圾食品解药，像是在不改变饮食习惯的情况下给身体健康找了一条捷径。吃完垃圾食品之后，真的存在这样的解药吗？今天小编佳宁来告诉你。近年来，一些主打低糖、低脂、低盐、高纤维的轻食减餐备受减肥和健身人士的青睐。吃轻食真的能够健康减肥吗？今天一起来关注。我们的双腿是日常活动的重要支撑，但是很多人长期久站久坐，忽视了腿部血管的保健，下肢静脉曲张也是越来越常见的。它初期呢只是酸胀沉重，慢慢的会出现血管凸起、水肿、皮肤变黑，甚至顽固溃疡，严重影响生活。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外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谢丽，教您如何识别下肢静脉曲张，如何预防与科学护理，让我们跟随专家一起学习如何守护双腿的健康。
5: 健康生活遇难题，
6: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5: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6: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5: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6: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4: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

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颈椎是连接我们头部和躯体的重要的解剖结构啊。颈椎病呢，就是指颈椎间盘退行性病变以及它继发性的椎间关节退行性病变所导致的脊髓神经血管损害而出现的相应的症状和体征。现在电子产品的普及，工作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很多人都加入了低头族，颈椎病的发病率大大增加了。因此呢，如何正确和使用和保养颈椎呢，应该成为我们必备的健康常识了。那首先我们来看看哪些不良习惯会加速颈椎退化呢？首先我们看看生活姿势哈，比如说长时间的低头玩手机、伏案工作等等，容易造成后颈的后肌肉还有韧带损伤，使得颈椎蜕变进程大大加快。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风寒潮湿，比如说夏日空调等冷风对着颈部直吹，会导致颈椎受寒。还有就是不良的睡眠体位，比如说枕头过高啊，会使颈椎前屈，过低呢则会使颈椎悬空而得不到放松。还有就是过量的体育锻炼和过度的颈部运动，适量的体育锻炼呢是有助于健康的，但是超过颈部可以承受的范围就会导致颈部是损伤了。那大家不禁又要问了，不就是低头吗？有这么严重吗？那么相信你了解了一些不同姿势颈椎压力的压力表，就会明白了，低头60度就相当于颈椎负重27公斤，想想都觉得非常可怕吧。27公斤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是一个我们不能够承受的重量哈。好，那么关于颈椎的保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哈。那么哪些人容易患颈椎病呢？像中老年人，颈椎的慢性劳损呢会引起椎间盘的变形、弹性减弱、椎体边缘的骨质增生。老年人闲暇时间比较多，经常躺着看看书、看看电视，时间长了就会导致颈椎前后韧带松弛，引起颈椎的骨质增生、小关节紊乱、韧带肥厚、钙化等一系列的退行性改变，最终导致颈椎病的发生。另外就是睡眠体位不佳的人，枕头偏高会造成颈椎肌肉、韧带、小关节平衡失调，加速颈椎的蜕变。还有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长期低头玩手机，躺在床上或者是在沙发上看电视、看书，都会使颈椎长时间处于弯曲状态，颈后肌肉和韧带负荷过大，容易引起颈椎的劳损。还有就是工作姿势不当哈，长期在电脑前办公的人、科研人员、驾驶员、重体力劳动者等，由于长期保持固定姿势工作，使得颈部肌肉一直处于痉挛状态，容易引发颈椎病。那么颈椎病出现哪些表现要及时去就医呢？当你觉得晕、痛、麻、疲乏的时候呢，要小心颈椎病已经找上你了。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呢切勿轻易的推拿按摩，要及时去正规的医院就诊，这才是最佳的选择。那晕的感觉就是闭眼的时候呢，左右缓慢旋转头部，后脑勺或者是一侧头部会出现跳痛以及头晕。痛呢，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频繁出现类似落枕的现象，颈部、背部酸痛，还硬邦邦的，活动没有之前灵活了。麻呢，就是疼痛的时候手臂和手指也是跟着有过电似的疼痛，或者是压根就没有感觉。乏呢，就是经常四肢没劲儿，力气变小，感觉很疲乏。那我们如何预防颈椎病呢？颈椎病的病程比较长，病情常有反复，发作时症状较重，会影响日常的生活和休息。不仅如此呢，颈椎病还会诱发紧张、烦躁等不良情绪。当颈椎病导致大脑供血不足时，还会导致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甚至视物模糊、疲劳。因此，解救我们的颈椎

0: 椎刻不容缓。通过改善不良的生活方式，积极锻炼和做好防护，可以有效地预防颈椎病，并且可以缓解颈椎病的症状。首先是改变不良习惯，避免长时间躺在床上看电视和阅读。另外要避免颈部的外伤，乘车的时候要系好安全带，不要在车上睡觉啊。那么如果说在车上睡觉的时候，要带上一个颈枕。第三呢，是避免颈部受寒，夏天避免空调直接吹颈部，出汗后不要直接吹冷风，或者是用冷水冲洗头颈部。接下来是我们要改变生活方式，积极锻炼，每天早晚进行缓慢的屈伸和旋转颈部的运动，调整日常姿势，避免长时间低头工作，翻工作一小时要起来活动一下，还要选择合适的枕头，避免高枕和低枕，仰卧时一只拳头的高度啊，这个空间是比较正确的哈。侧卧的时候呢，要有一侧肩膀的宽度啊，就是枕头的厚度，枕头被压之后的厚度，这样才是一个科学的厚度。那么患了颈椎病如何治疗呢？颈椎病的治疗呢，分为手术治疗和非手术治疗。无论是哪一类颈椎病，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先非手术治疗，无效再手术治疗。非手术治疗包括针灸、牵引、矫形支具、光疗、推拿按摩等等。需要注意的是啊，非手术疗法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手术治疗呢，主要是解除由椎间盘突出、骨赘形成韧带钙化对脊髓和血管的压迫，重建颈椎的稳定性。手术方式呢，分为颈椎前路手术和颈椎后路手术。那最后呢，教您一套颈椎保健操，锻炼颈椎，舒缓颈部肌肉吧。在没有患颈椎病，但是颈椎出现酸痛不适的症状时，可以通过颈椎保健操来缓解颈部的不适哈。那么来教大家几个方式，首先是前后点头，前后点头非常简单，做4个8拍，然后是左看右看，就是左右摆头，也是做4个8拍。接下来是头部旋转，头部向左向右做360度的旋转，做4个8拍。还有头部后仰，双手交叉贴在颈后，头颈用力后仰，做4个8拍。另外就是肩部的旋转，双手放在两侧肩部，掌心向下，双臂向前向后旋转，做4个8拍，就像一双小翅膀一样哈。还有左右发力，左手放在背后，右手放在胸前，向左发力，同时呢，头部向右看，再换右手啊，对称的动作，左右各做2个8拍。然后双臂上举，双手上举过头，手指交叉，掌心向上，将头扬起，看向手背部，保持5秒钟。接下来是双手捏颈，用左手手掌来回的摩擦颈部8次之后，开始捏后颈，然后换右手各做4次。那相信这样一组颈椎保健操作下来啊，你的颈椎不适会得到很大的缓解。那么平常呢，在工作的间隙也要站起来做一做颈椎保健操。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中老年人要练力量，运动分为耐力型和力量型，锻炼肌肉的力量型运动往往容易被大家忽视。美国心脏学会公布的保健指南里第一次提出，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周也要做2次力量训练。研究发现，引起中老年人体质健康状况下降的一大问题是肌肉丢失。一般来说，从30岁开始，如果不刻意的去锻炼肌肉，那么到75岁的时候，人体的肌肉量就会下降一半。而人体的肌纤维不会再生，一旦丢失就是永久的损失。力量型的运动锻炼是预防肌肉丢失最有效的措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继续和您一起来了解健康。最近啊，关于垃圾食品有解药的话题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热议话题。那比如说你吃了薯条、炸鸡等油炸食品啊，解药是绿茶、豆浆、橙子、玉米。如果说吃了烧烤，它的解药就是香蕉和红薯。那火锅和麻辣烫的解药是柚子和酸奶，甜品和奶茶的解药是黑咖啡和猕猴桃，腌制食品的解药是绿茶和猕猴桃等等。那在一些短视频当中啊，这样的饮食搭配被形容成垃圾食品解药，像是在不改变饮食习惯的情况下给身体健康找到了一条捷径，找到一个说法哈。那吃完垃圾食品之后真的存在这样的解药吗？接下来小编佳宁来和您说说。
1: 食物里的不健康成分能靠其他食物抵消吗？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葛志文用网上流传的内容举例说，所谓解药的效果可能只是简单套用了实验室条件下的数据，一些口感上的舒缓也不等于身体负担减轻。他分析，吃火锅上火解药是酸奶，所谓的上火反应其实可能往往是因为火锅高盐导致的口干，或是高温引起的组织损伤，或是本身身体的炎症反应引起的看似叫上火的症状。而酸奶中的酪蛋白可能有助于包裹辣椒素，缓解辣的痛感，但是啊，口感舒服了并不代表身体上轻松了，它并不能抵消高盐高脂饮食对于代谢心血管产生的压力，不可能指望吃完一顿油腻的火锅之后马上来一杯酸奶就能够调节肠道菌群，而且很多酸奶也有不少的添加糖，实际上反而也是增加了代谢的负担。健康饮食的习惯包括食物多样化和合理搭配，但是这样的营养搭配和所谓的垃圾食品与解药之间的组合有本质区别。像解药的说法可能更倾向于事后补救的思路，希望看到一减一等于零的效果，属于正负相抵的想法，往往忽略了剂量的问题或高估了食物的即时性效果。而营养搭配其实更倾向于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是长期去建立合理的膳食结构，通过系统性的合作来促进整体健康的思路。垃圾食品并不是营养学上的概念，而是公众对于高油、高盐、高糖、营养价值相对单一的食物的形容。大量摄入所谓解药，或对身体造成二次伤害。葛志文表示，一顿炸鸡的脂肪含量可达几十克，靠喝茶消解这些脂肪可谓杯水车薪。同理，吃一顿油腻食物后，仅靠一个橙子提供的几克膳食纤维也基本无法彻底消解脂肪。北京友谊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刘冰指出，临床上任何一种物质要达到相应效果都与剂量或浓度相关，并非吃一两口一两个就能实现。专家表示，过量食用高油、高糖、高盐和深加工食物对人体造成的健康危害，并不能单纯依靠另外一些食物清除或抵消。此外，大量摄入所谓解药，很可能对身体造成二次伤害。调整饮食方式，适量运动才是健康生活解药。专家表示，垃圾食品一旦长期大量摄入，会增加健康风险。调整饮食方式，适量的运动才是健康生活的正确解药。高油、高糖、高盐和深加工食物的健康危害主要是长期过量摄入，如果偶尔吃一次，身体可以正常代谢，就无需刻意戒毒，但长期食

用，则会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刘冰指出，长期保持这类饮食习惯会造成糖毒、脂毒性和氧化应激反应，对胰腺、肝脏等器官产生慢性非特异性反应，长此以往至少会出现胰岛素抵抗，而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的发病基础，再叠加高脂饮食和肥胖问题，最终还可能累及心血管，引发冠心病。专家表示，人体本身是有一定自我调节能力的，所以偶尔摄入一些不太健康的食物，人体是有能力进行清除和代谢的，但是一定要从源头上控制量的摄入。如果偶尔想吃，其实也可以从餐前、餐中、餐后做一些调整，减少对健康的危害。葛志文建议，餐前可适量选择小份的不健康食物，进餐时可调整进餐顺序，先吃一些蔬菜打底，帮助自然减少后续高热食物的摄入。餐后的几顿或几天里，则可适当减少油、糖、盐的摄入，增加蔬菜食用量，选择清淡少盐的烹调方式，并增加运动，以此在一段时间内维持热量平衡。

0: 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近年来一些主打低糖低脂低盐高纤维的轻食简餐备受减肥健身人士的追捧，吃轻食真的能够健康减肥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
1: 从某美食外卖平台上筛选了3家综合排名靠前售卖轻食的餐厅，各购买了3种比较畅销的轻食套餐，请专家来帮我们看看吃这些轻食是否能够达到健康减肥的目的。我们购买的这些轻食呢，主要是水煮、凉拌或是蒸烤的方式来烹饪的，所以从烹饪方式上来说是比较健康的。 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存在一些问题，这2份轻食它是完全没有主食的，然后有3份有主食，只是放了一点点藜麦，就是量太少，这2份主食相对来说呢，太多了，而且呢，它的蔬菜含量比较少。主食过多不利于减重。 主食过少就会造成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短期内可能会帮助控制体重，但碳水化合物是人体第一功能物质，长期摄入不足容易引起营养不均衡、注意力不集中、疲劳等现象。随着机体自我保护下调基础代谢率后，也会出现体重难以控制甚至反弹的情况。
2: 那对于减重人群来说，究竟摄入多少主食合适呢？
1: 根据我们中国肥胖症诊疗指南的推荐，我们肥胖男性一天摄入的热量呢，建议是1500到1800大卡，肥胖女性呢，建议1200到1500大卡。那么其中呢，碳水化合物的量呢，应该占了50%到55%左右。也就是说，我们一顿主食的量呢，建议是在2两到4两之间。
0: 建议肥胖女性摄入主食23两，男性34两为宜。我们对购买的轻食样品中的主食进行了称重，除了2份没主食的，另外有3份主食含量明显不足，不到50克，也就是不到1两。有1份300克超过了4两，只有2份含量是在2两左右，有1份4两左右。除了主食搭配多数不合理，很多份餐食的荤素搭配也不是很合理。
1: 比如说这份轻食，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轻食里面呢，只有1个鸡蛋，这份里面只有几根蟹柳，那这样的话，它的蛋白质的含量就太低了。长期我们如果摄入蛋白质不足的话，我们自己的肌肉量会大量的流失，那减肥以后我们的体型会变得非常松垮。
0: 蛋白质长期摄入不足，对身体也会造成很大的危害，比如容易出现疲劳感、贫血、肌肉萎缩、抵抗力下降等现象。
1: 对于青少年还可能会影响生长发育，那蛋白质含量摄入多少合适呢？推荐呢，蛋白质的含量呢，应该占我们一天总热量的15%到20%。一顿正餐所摄入的蛋白质的量呢，差不多就是我们手掌大小这么厚的一块，相当于差不多100克的这个荤菜的量。
0: 我们也对购买的轻食样品中的蛋白质进行了称重，其中有4份在50克左右，明显不足，有2份明显高于100克，有些偏多，只有3份在100克左右，分量比较适中。建议大家在购买轻食的时候，尽量选择荤素搭配均衡的品种。如果购买的轻食蛋白质不够或主食过少，则可以再另配一份肉类或小主食。
3: 减肥时不建议食用极低能量的膳食，要有一定的热量保证，荤素主食都要均衡搭配，再结合适量运动，这样才能做到既有效又健康的控制体重。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 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 我是唐贝。到这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外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谢丽，教您如何识别下肢静脉曲张，如何预防和科学护理。让我们跟随专家一起学习 如何守护双腿的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的是下肢静脉曲张的科学护理。我们的双腿呢是日常活动的重要支撑，但是很多人长期的久站久坐，忽视了腿部的血管健康，下肢静脉曲张也是越来越常见了。它初期只是酸胀沉重，慢慢的会出现血管凸起、水肿、皮肤变黑，甚至是顽固的溃疡，严重影响了生活。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外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谢丽，教您如何识别下肢静脉曲张，如何预防与科学护理，让我们跟随专家一起学习如何守护双腿的健康。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谢丽，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外科护士长，安徽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外科护理教研室主任、副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省级一流线上课程负责人，安徽省护理学会泌尿外科护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护理学会血管外科护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性学会护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性学会护理专委会委员，主持省级课题三项、厅级课题两项、院级三星项目两项。好，听众朋友，此刻呢，谢丽护士长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了。您好，护士长，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8: 好，今天邀请护士长做客直播间，给大家讲一讲下肢静脉曲张如何科学的护理哈。那首先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下肢静脉曲张，它最典型的表现有哪些呢？
9: 我们通常说的下肢静脉曲张全称是原发性下肢静脉曲张，它是指下肢前静脉内血液反流，远端的静脉淤赤，继而病变的静脉迂曲伸长扩张的一种状态。那早期下肢静脉曲张症状相对比较轻，它的典型表现主要是患肢的酸胀不适、静脉血管的凸起、蜿蜒成团。那后期的症状主要是各种并发症引起来的，比如说皮肤的瘙痒啊、色素的沉着啊，甚至会出现顽固性的溃疡甚至出血。
8: 嗯，就是我们俗称的蚯蚓腿哈。
9: 啊，是的是的。
8: 那么下肢静脉曲张它根据它的发展分为几期呢？早期的信号有哪些？
9: 那下肢静脉曲张根据它的严重程度主要是分为0到6期。早期0到1期的时候呢，症状不是特别明显，我们看不到比较明显的这种血管的凸起，但是在长时间站立或者行走后会感觉下肢酸胀沉重，休息后会有一些缓解，可能还会出现毛细血管的扩张，或者说细小的网状静脉。
8: 嗯，
9: 那二期的时候呢， 下肢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浅静脉的迂曲扩张，它就像蚯蚓一样凸起在皮肤的表面，站立的时候特别明显，但是呢平卧的时候呢可能会减轻。
8: 嗯，
9: 到了三期以后，那除了血管的这种凸起，可能还会出现比如说下肢的水肿啊，或者是有色素的沉着啊，或者是有这种瘙痒感，会出现脱屑，甚至引发湿疹。那么长期的这种血液的淤积会导致皮肤出现营养障碍，那有一些患者就会出现顽固性的溃疡，经久不愈，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8: 嗯，好，那么哪些人群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呢？
9: 那说到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它主要是比如说站立工作的人群，像我们教师护士，还有交警、厨师、售货员，这个都是高危人群。那其次呢，就是长期久坐的一些人群，比如说我们办公室的职员，或者是司机，或者是程序员。再有呢，就是有一些家族遗传史这些人群，比如说父母或者兄弟姐妹有下肢静脉曲张的。再比如呢，就是有一些肥胖的患者，或者是孕妇，因为体重的超标会导致腹腔的压力增加，压迫静脉，会阻碍下肢的静脉回流，出现相应的症状。还有呢，就一些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静脉瓣膜的功能会减退，那也是我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
8: 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其实辐射了很多的人群哈。
9: 对，涵盖了很多很多的人群，
8: 而且年龄段也是跨越非常大的哈。
9: 嗯，是的，跨越了从青壮年到老年的这样一群人。
8: 对，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得下肢静脉曲张？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9: 那要明白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个机制，可能我们先得从腿部的这个静脉血管网开始说起。我们下肢的静脉呢，它是由浅静脉、深静脉，还有就是交通静脉共同组成。那说到浅静脉呢，就是我们肉眼能看得见的这种支路，它呢就位于皮肤和我们的皮下组织之间，主要是大隐静脉和小隐静脉。
8: 嗯，
9: 那深静脉呢，就是我们下肢静脉的主干，它位于这个肌肉的深处，比如说我们的股静脉、腘静脉啊，这个就是深静脉。那交通支呢，它就是连接主干道，也就是深静脉和我们的支路，也就是浅静脉之间的桥梁。
8: 嗯，
9: 它的作用呢，就是说把我们浅静脉的这个血液输送到深静脉。那我们下肢静脉它是向心室回流的，那在下肢静脉里边，它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结构，就是静脉瓣膜。静脉瓣膜它在我们的静脉血管里，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一对瓣膜，它是具有这种单向开放的作用，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单向的阀门。
8: 嗯，
9: 就是说当这个血液向心回流的时候，这个静脉的瓣膜它打开了，但是当我们血液试图反流，也就是倒流的时候呢，这个瓣膜它就会关闭。
8: 嗯，
9: 那从而就保证我们这个下肢的静脉血液只能是由下往上，由浅入深的这种单向的去回流。
8: 嗯，
9: 那说到我们下肢静脉的回流，它是要对抗重力的作用，它主要依赖两个方面的作用其一呢，就是我们刚刚就说的这个瓣膜，它是向心单向去开放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肌肉这个泵的作用，当我们走路的时候、跑步的时候或者垫脚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的小腿和大腿的肌肉就会收缩，它像一个泵一样挤压深静脉，然后把深静脉的这个血液往上去推送。
8: 嗯，
9: 所以我们说运动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那下面我们再说一下静脉曲张的这个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
8: 嗯，
9: 第一个呢就是先天的因素，这个呢主要跟遗传有关，比如说我们静脉瓣膜的一个

0: 不能紧密的这个关闭，比如说我们刚刚的一些高危人群，再比如说一些重体力的劳动者，或者说有一些慢性咳嗽、习惯性便秘的这些患者，他都是这个高危因素。而我们下肢的这个前静脉呢，因为它管壁相对来说比较薄，弹性相对比较差，而且它在皮肤和皮下组织之间没有肌肉的保护，那叠加了静脉瓣膜的功能不全和腹腔压力的升高，所以容易引发静脉曲张，特别是以大隐静脉曲张比较多见。
1: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做能够有效的预防静脉曲张呢？
0: 那说到预防下肢静脉曲张的日常措施，我们主要从四个要点来进行生活习惯的调整。第一个呢，就是要避免久坐久站，比如说我们长期站立的这些朋友，比如说我们的教师啊，还有我们护士啊，可以每隔1个小时就活动一下双腿，做一做踮脚、勾脚的这种动作，它可以让我们腿部的这个肌肉收缩帮助静脉的回流。如果是久坐的朋友呢，大家不要翘二郎腿，我们每隔1个小时可以站起来走一走，或者做几组腿部的拉伸。第二个呢，就是要选择合适的这个衣物，如果我们穿过紧的衣物或者过紧的袜子，它就会影响我们的血液循环，压迫静脉。那另外呢，高跟鞋它也会改变我们的身体的重心，增加下肢的肌肉负担。建议我们选择平底或低跟的鞋，保持足部的一个舒适。那第三个呢，就是合理的饮食。那预防静脉曲张，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便秘它会增加我们腹部的压力，阻碍下肢静脉的回流。所以呢，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富含纤维、膳食的这些饮食，比如说蔬菜呀、水果呀、粗粮啊，这样呢，有利于保持我们大便通畅。那还可以多摄入一些富含维生素 E 的食材，比如说猕猴桃、葡萄都是比较好的选择。那这些食材它不仅能够促进我们血液的循环，减轻腿部的这种沉重感，而且它能够起到一个抗氧化、润肤和保护血管的作用。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要控制体重。那肥胖是影响我们下肢静脉回流的重要因素。那建议大家要保持健康的一个体重，我们可以通过合理的饮食和运动，把体重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降低我们腹腔的压力，同时就可以降低我们大隐静脉的发病因素。
1: 那么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在运动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哪些运动适合静脉曲张患者？哪些运动是他们要避免的呢？
0: 说到这里，适合静脉曲张患者的主要运动呢，主要是一些低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我们散步啊、慢跑啊、游泳啊、骑自行车啊，这些都是可以的。那其中呢，游泳它就是比较好的一种运动方式，因为在水里，我们身体处于一个水平的一种状态，下肢的这个压力就会相应的降低。那同时游泳的时候呢，我们小腿的这肌肉会不断的收缩和放松，它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泵血作用。要避免的一些运动呢，就是一些高强度的，比如说举重、深蹲、跳绳。那这些运动，它就会增加腹部和下肢的压力，加重患者的病情。
1: 那么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确诊之后，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方面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0: 那对于已经患上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些朋友，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的这些内容，其实跟我们刚刚说的预防要点，它有一些相通的地方。那第一点，依然我们一定要避免久坐久站。这是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注意抬高下肢，因为抬高下肢它可以促进静脉回流。那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在腿部垫一个软枕或者是一个靠垫，然后把双腿抬高。那抬高的位置呢，要高于心脏的水平，一般要20度到30度这样一种状况就可以了。那这样可以让我们的下肢静脉血液更通畅地回流到心脏，减轻腿部的这个酸胀和水肿。这个方法是简单的，但是大家一定要坚持。那第三点呢，就是穿医用弹力袜。 那应用弹力袜呢，它是治疗和护理下肢静脉曲张的重要的工具。它是根据人体腿部的这个静脉压力的这个梯度设计的。

0: 我们正常站立的时候，在脚踝处的这个压力是最大的。所以呢，我们从脚踝到大腿，在穿弹力袜的时候，它就有一个从下往上一个压力的递减，它有助于帮助我们挤压这个静脉，促进静脉的回流，减轻局部的压力，特别可以缓解酸胀、水肿这一些临床表现。那第四个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做好皮肤的护理，预防并发症。我们晚期或者中期的一些患者，可能腿部除了有这个血管的凸起，还会出现色素沉着、瘙痒、脱屑这些问题。那这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皮肤的保护，大家不要用手去抓挠啊，这样会引起皮肤的感染。那洗澡的时候呢，水温不要太高。洗完澡，我们可以局部涂抹一些温和的一些保湿的乳液，保持皮肤的一个湿润。如果真的说已经出现了皮肤的溃疡，那一定要及时就医，按照医嘱来进行换药和治疗，不要在家自行处理。
1: 那刚刚您也详细讲解了弹力袜对于下肢静脉曲张患者，它是有一个减轻压力的作用。
0: 是
1: 那
0: 的，
1: 么弹力袜该怎么选？什么时候穿才正确呢？
0: 我们在选弹力袜的时候呢，一定要根据病情选择压力的级别。那一般弹力袜呢，它会分为一级、二级、三级这三个级别。那一级压力呢，它适合预防或者是轻度症状的这些患者；二级压力呢，它适合中度的症状或者是我们手术后以后需要恢复的这些患者；那三级压力呢，就适合一些重症的这些患者。那其次呢，我们就要选择合适的尺码，比如说我们要测量脚踝小腿和大腿这个周径，然后对照尺码表来进行选择。太大了的就没有这个压迫的效果，太小了呢就会起到一个反作用，影响血液循环。那具体选择哪种呢？大家还是要听从专科医生的建议。那其次呢，穿弹力袜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那大家一定要在早上起床起来醒来以后，还没有下床的时候就要开始穿，因为这时候我们的下肢经过一夜的这个平放，下节的血液还没有淤积，所以呢穿起来会相对比较轻松。如果说已经下床了，建议大家再躺回躺一个10到15分钟，然后把双下肢抬高高于心脏的水平，然后让静脉的回流再穿弹力袜。那我们在脱弹力袜的时间，大家可以在晚上睡觉之前把它脱下来不要穿着睡觉。另外呢，我们在穿弹力袜的时候，一定要避免这个袜口的卷边，因为一旦袜口卷边呢，这个压力就会加倍，它会压迫局部血管。每天穿的时间呢，不要超过12个小时。另外呢，弹力袜一定要定期的更换。一般的来说，一双弹力袜的寿命大约是3到6个月。如果说弹力变差了，就要及时的更换。如果不换的话，就达不到这个治疗效果。如果说在穿着的过程中出现了皮肤的瘙痒、水泡或者湿疹要立刻停用，然后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就医治疗。
1: 好，那么刚刚会长也是详细介绍了穿弹力袜的时间、时机以及方式和时长哈。那么我们再想了解一下，目前治疗静脉曲张有哪些常用的手术方式？手术之后的护理也很重要哈，如何护理才能够更快的恢复呢？
0: 那手术呢，其实它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有效的一个方法。目前呢，手术方法主要是包括传统的手术和微创的手术。那传统的手术呢，就是我们经典的大隐静脉高位结扎加抽波术。那微创的手术呢，主要是两种，一种呢是热消融，另外一种呢就是硬化剂的治疗。那传统的手术现在用的相对来说就比较少了，因为说这个手术创伤相对来说还是大一些。那微创手术现在用的还是比较多的，它主要是采取这种热消融的技术，它包括比如说射频消融，比如说激光治疗，通过热能对血管内的这个内皮进行热损伤，然后使静脉管腔闭合，达到一个治疗作用。它手术在局麻下进行，相对来说时间比较短，切口比较小，患者恢复的也比较快。 还有一种呢，就是硬化剂的治疗，它就是向我们的血管内注入泡沫硬化剂，起到一个封闭血管的作用，它主要是一个对于微创技术的一个辅助治疗。那说到护理方面呢，主要是包括常规的护理、饮食的护理、早期的活动和压力的治疗，以及定期复查多个方面。下面简单来跟大家说一下。
1: 嗯。
0: 首先呢，就是常规的一个护理。那手术后，我们护士会根据患者的这个手术的方式、手术的这个部位，还有麻醉的这个方式，提供针对性的护理，比如说生命体征的监测，还有体位的这个安置，对伤口的进行护理，还有对我们患者手术这个皮肤的温度、颜色、感觉、肿胀程度的一个观察。那饮食护理呢？在全麻的患者，我们在术后4到6个小时，如果没有恶心呕吐，我们就可以进食流质或者是半流质的饮食。如果说是腰麻的患者，我们在术后6个小时也可以开始进食流质或者半流质的饮食。如果说是一个局麻的话，我们术后马上就可以开始进食了，没有特别的饮食禁忌。可能需要我们患者进行配合呢，就是术后的一个早期活动。一般我们在术后6到8小时，那在医生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床上进行踝棒运动，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预防深静脉血栓。那说到踝棒运动的话，它其实还包括比较详细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的屈伸运动和环绕运动。
1: 嗯，
0: 那说到屈伸运动，就比如说我们在平卧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放松身体，然后做屈伸运动的时候，我们下肢要处于一种伸展的状态啊，先脚尖慢慢的往上勾起，尽量使我们的脚尖指向头端啊。
1: 嗯
0: 到最大幅度的时候，我们保持大约5秒钟，然后呢，再向脚尖向下弯曲，到最大的幅度，尽量保持5秒，这个是伸展运动啊。第二个呢，就是一个环绕运动，我们可以以踝关节为中心做最大幅度的这个环绕运动。
1: 嗯，
0: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踝棒运动具体的方法。那除了这个之外呢，那在术后24小时，患者可以在家人的搀扶下做一个下床的活动。
1: 嗯，
0: 从短距离的散步开始，逐渐的增加活动量，但是呢，要避免长时间的站立和剧烈的运动。那到了术后1到2周，我们就开始慢慢的恢复下周的肌肉力量，可以做一些比如说散步呀、慢跑呀这些温和的运动，但是还是要避免做一些深蹲、跳跃这些增加腹腔压力的这些动作。到术后3到6个月呢，恢复的已经是比较好的一种状况了。我们还是要注意抬高患肢，不能做一些重体力的劳动，在长时间的站立或者久坐以后，还做一下适当的下肢这种抬高，恢复血液循环。
1: 嗯，
0: 那其次呢，就是一个压力的这个治疗。术后呢，大家还是要持续的穿着医用弹力袜，一般我们建议要穿3到6个月，每天要坚持穿12个小时左右，它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恢复血管，预防复发。那说到定期复查，患者在手术之后的1个月、3个月、6个月要返院进行复查，了解血管的恢复情况。如果在这个时间段内有其他的特殊不适，
1: 嗯，
0: 也要及时的返院进行随访就医。
1: 嗯，好，非常感谢谢丽护士长的精彩的分享和专业讲解哈，详细向我们介绍了下肢静脉曲张形成的原因、发展的各个阶段，以及手术的方式，还有术后的护理的详细的讲解哈。那么下肢静脉曲张是可防可治的，关键是在早预防、早干预，不久站久坐，要适度运动啊，科学预防就能够远离困扰。那么如果您出现了腿部的不适，一定要及时去就医。那么也祝愿每一位听众都有健康的双腿，拥有快乐的生活。好的，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再次感谢谢丽护士长的到来，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宝城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0: 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
1: 你考上了三才。
0: 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1: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0: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2: 你走好，再来吃饭啦。
3: 好，
2: 等一下。
0: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十一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公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登记问题，在直播间的朋友们点击左上角的头像就可以私信了。刚开直播的时候就有朋友说怎么联系你们啊，好几个朋友给我发来这个留言了，所以我抓紧时间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几路联系方式。那当然了，备注加急之后我们会尽可能的尽快的帮大家去进行优先，但是您刚登记的时候确实有一个排队的过程，也感谢各位的理解和耐心的等待。大家在直播间呢有问题的直接点头像私信就可以了，这是最快最便捷的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那直播热线呢在中午的11点到12点会直接开通，大家可以尝试拨打，但是会有打不通的可能性啊，所以按照这3种联系方式，我们会尽快的去大家去帮助大家解决您的问题。有朋友说快一点，已经等了1个多月了，还要等多久？就如果你已经等了1个多月，有可能是你的问题没有被我们受理。所以什么问题啊，你这个我们会看到你的文字之后给您进行回复的，你可以再发送一下联系方式，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受理，好不好？然后我们在这个粉丝团里边、粉丝群里面、评论区里边有好几个在催的，咱抓紧时间尽快的给你们安排上来。先说第一个事儿，东风日产这个事儿，从7月初接到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憋了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忍着没说，因为我们在接到的第二回就已经得到了东风日产厂家的回复，说他们会在本月底，也就是7月底的时候去处理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很复杂。潘女士投诉自己是个二网的经销商，和 4S 店进行了合作，拿了6台车，4月份开始订，5、6月份陆续拿走了6台车，已经卖给了她的用户，但是6台车的合格证一直没有拿到。为什么没有拿到？潘女士说这家店好像有点经营异常了。但是我们在多次和东风日产客服中心连线的时候，厂家告诉我们他们没有解约，存在有异常的流程，但是没有走完这个解约的流程，7月7号才开始出现经营异常的。那么现在这家叫做东莞汇金长海日产专营店到底能不能把合格证提供给消费者，未知的。厂家给我们兜底了，说7月底他们会交付合格证，这是一个最终答案。但是好像听说潘女士现在没有替她的6台车的客户赎回合格证，所以这个问题有没有进展？合格证的事儿有没有人和潘女士聊？到底是能拿回来还是不能拿回来？那今天是8月3号了，咱们也该揭晓这个结果了，因为半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已经等了。来问一下潘女士，潘女士您好。
6: 哎，您好，主持人。
5: 哎，有人联系您吗？说7月底给。
6: 没有。
5: 就没联系。
6: 啊，
5: 那跟我听说的是一样的，因为我在我们的评论区也遇到过像您这样的情况，说他们也在等合格证，但是厂家之前告诉我们7月底的时候会给你们一个结果，大概率是把合格证给到你们。那么在我们等待的这段时间当中，日产这边也好，包括汇金长海专营店也好，有人联系过您吗？给您进展吗？
6: 没有，但是他们一次是他前面跟人家说月底会退款，也没有退，也没有什么，他没联系我，都是我联系他们的。
5: 月底会退款？哎，您稍等啊，月底会退款跟您有关系吗？退什么款呀？
6: 这车款就是把车拉回去，再把款退回来。他说，他说没有啊，
5: 就是你不是你这6台车已经卖给你的客户了呀？客户能把客户6台车退了，是这意思吗？
6: 是，他说把人家退了，退回去给他们家，但他们家没有钱，根本就，现在他们都，现在人家有的人在东莞的人，那些客户也是，反正我看了群里面有三四十个人都没有合格证，
5: 就是，就他没有合格证，一定不是一个人，就要没有都没有，要有就都有了，但是
6: 对，
5: 把六台车收回去给你们退了，这个说法也非常的不可能啊，他居然这么跟你们说过，
6: 是啊，他就这样说，现在又给大家画了个饼，说
5: 嗯。
6: 7月20号左右给你们退款，他又来了一招，又画个饼来。
5: 7月20号左右退款没有啊？今天都已经8月3号了。
6: 啊啊，他说8月20号。
5: 8月20号。
6: 然后本来大家，本来他们在广东的人，他们就说在东莞嘛，在就是在汇金附近的人，他就说本来说去那个市政府说找领导嘛，因为8月20号、
5: 就是找主管部门协调。
6: 协调不了啊，没人处理啊。
5: 不是这个东西和我们一样的，咱们都只能协调的。但是你不能说我们协调的一方强制的让他从银行把合格证拿出来，这个也不现实。如果就是如果这家经销商，比如他从7月7号开始异常的，对不对？那么到上个月也好，或者是马上我会问呢，我会问东风日产的，已经解除合作了。那么最终这家经销商跑路了，倒闭了，爆雷了，他最后不愿意把合格证帮你们拿出来，你们能做的只有通过法律途径去起诉他，要求他执行。但是我们经常说，执行到这六台车头上可能就没钱了，你最后就是个烂账，合格证就是拿不出来，银行和你们一样也是受损失的一方。那么现在等于是到7月底没有给合格证，这个说法骗了你也骗了我们，是不是？
6: 对
5: 啊，我明白了，您稍等啊，现在要等8月20号左右退款。退什么款啊？你退别人款我不知道。潘女士找到我们，六台车，这六台车的合格证你不是说好7月底会给吗？你就算7月底不把六台车给完，你要有个进展啊，又多等一个月。来，东风日产客服中心，我们先问问东莞汇金长海专营店现在有没有退网。来，您好。
7: 您好。
5: 你好，先稍问一下您工号或者怎么称呼您。
7: 您好，我这边是东风日产的官方客服，工号是6851。
5: 6851号工作，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辛苦您查询一下，我们在7月初的时候向你们反馈，东莞汇金长海专营店没有办法给出潘女士六台车合格证的问题。
7: 目前呢，关于这个汇金集团呢，它是处于一个非正常营业的一个状态的。
5: 您查询一下这个问题目前有什么进展。关于 4S 店的问题我等会儿要问您的，您先帮我查询一下，因为我们之前反馈过，也等了你们半个多月的时间，我希望在你们官方的系统当中能帮我们查询一下这件事儿的进展是不是和潘女士说的是一致的，就是你们不理他，没有进展了。
7: 好的，您稍等一下，我这边帮您查询一下相关资料。
5: 哎，我等您，您查询吧。我们找了你们两回反馈这个问题，你们的工作人员回复说等到7月底你们会提供合格证，我们也安抚了车主，我说你们等一等，我们跟你们一起等一等。那我觉得厂家你不至于说骗车主吧，你一台车都没给啊，到头来今天是8月3号了，所以你们系统当中怎么备注这个事儿的，你们是能给还是不能给？你不想管了你就直说一声也行，你现在怎么着他要一等再等啊，从5月份等到现在，他还是你们这家店合作了十几年的一个二网的经销商，你现在他的客户一直在催着他，他能找谁？找 4S 店吗？ 4S 店不管的，找你们吗？你们一拖再拖的，怎么现在又整了一个新的方案，8月20号左右退款，你觉得这说法现实吗？你们觉得六台车已经卖了，人都开3-2个月了，现在给你们，让你们给他车款退了，你们能做到吗？所以现在我们就看一看这个事儿你们现在怎么处理的，麻烦您给个进展，先生。
7: 好的，您稍等一下，我这边帮您查询一下。
5: 您查吧，评论区有朋友说退款是不可能的，你退款会有亏损的，对呀，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跟潘女士说他们会把车款退了，这分明是一个非常不现实的方案呐，车已经卖出去了，很难退的，正常人是不愿意退的，不光是 4S 店你不可能给他退，你厂家也不会协助给他退，这六台车的客户肯定也不愿意退呀，除非你说你这个全额退啊，那人肯定愿意全额退，你会全额退吗？但现在主要咱处理的还是合格证的问题，那再加上车主说这家店30-40位，又不是这六台车六个人。来，先生，您还有多久能查询到啊，先生？
7: 这边是有看到相关的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合格证的一个问题了。那这边想请问一下，就是 在哪里得知这个8月20号可以进行一个退款的一个问题呢？
5: 不是先生，这样啊，我问问您，我现在不说8月20号可以退款的事，我现在问问你们合格证的问题，你们怎么解决的现在？因为你们之前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媒体说，你们7月底大概率会把合格证给出来。我们告诉车主，我们一起等一等，等到7月底，都等2个月了，也不差这10天了。结果等到7月底，现在没有给合格证，所以我们问一下你们，对于不给合格证的这个事儿，你们目前是怎么解决的？或者你们没有解决是什么进展？您回答我这个。咱先不管车主最新的回复是什么，对，您查一下这事儿你们怎么处理的现在。
7: 您好，就是关于您反馈的这个汇金长海的一个专营店合格证，就是目前没有及时交付，就是关于这个合格证的一个问题呢。那我们也是多次转达到厂家的一个业务部门呢。那我们厂家这边呢也是高度重视的，正在就是去协调。那关于这个相关方的一个处理，需要是特别说明的，是这个专营店它是一个独立经营的一个主体，
5: 然后呢
7: 那它可能是存在一些融资运作的一个自主商业行为。
5: 那然后呢，
7: 厂家
5: 和你们厂家什么，您说，您把话术念完您说。
7: 我们厂家呢也是非常能够理解车主现在的一个焦虑的，也是有紧急督促就是相关的这个专营店尽快去进行这个解押归还合格证。对，那这边是请车主们是耐心等待。
5: 6851号您念完了。
7: 您
5: 念完了。那按照就是，虽然你没有直说啊，那按照你们厂家给的这段话术，我们来分析一下，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事儿跟你们没有关系呀？是不是没有关系？他们是独立经营的个体，因为自己的经营不善，导致合格证交付的不及时。你们非常理解车主的焦急的心情，然后你们和车主一起去催，完了，没了。
7: 那我们呢也是有一个
5: 督促
7: 的一个行为的。
5: 你要督促的行为没用，你们要给消费者有兜底的服务。就是你们现在，什么导播说又来一位啊，日产经销商，又是一个门店要投诉厂家的。你稍等啊，那位车主稍等啊，我先跟您聊完6851号，您稍等，你们又来一个。但是我要明确告诉你们的是什么，普通消费者到一家店进行消费，他只能够知道这家专营店是你们的授权经销商，但是他不能够知道这家店有没有所谓的经营不善、经营异常。但是这个信息你们能够知道，他是你们的合作方，你们对这家店要有风险的监督和管控的，不能够说你们卖车，你们挣了钱，然后消费者在这家店遇到了类似的纠纷之后，你说这家店是一个独立的财务系统、独立经营的个体之后，你就走了，让他自己去面对这些损失。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们东风日产厂家处理这个问题的态度啊，但是您刚才这段话术念完之后，我觉得你就是这样的，合着你们只管卖车，卖完车就不管了。那以后所有的想买日产的车主还能到你们授权的专营店去买车吗？我就问这个问题，还能不能去？因为有问题你们就不管，没问题的时候你们就好好的，有问题你就不管，还能去吗？您告诉我能去吗？你们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你们会有承担什么样的义务吗？你们能吗？
7: 您好，就是关于这个汇金长海的一个专营店呢，我们厂家呢也是启动这个专项调查的。
5: 好，你告诉我现在调查结果是什么？7月7号，上个月您告诉我，七月你们告诉我7月7号已经经营异常了，现在退网了没有？您查一下。

0: 退网了没有？
1: 您稍等一下，我这边帮您查看。
0: 4月份订的车啊，5、6月份连续提了6台，7月7号你们开始经营一场了。消费者有什么错？就为什么你们觉得你们只能催一下、催促一下，然后如果到时候真不给了，跟你们没有关系。你们不能这样啊！那别人去店里消费，消费的是什么？就是冲着你们东风日产品牌来的呀。到最后你来，你对吧？到最后你们来这么一出，来这么一段话，那就算你们在帮他解决，当这个话术说给消费者听的时候，他对你们也彻底失去信心了。
1: 那关于
0: 您看一下这家店退网没有？您告诉我，
1: 它是一个未解约、非正常营业的一个状态的。
0: 你看，你们的话就很艺术。当时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我就给过你们客服中心建议，我说如果你们要解约，尽快；如果你们没解约，就不要来一句未解约但经营异常了。这是什么个意思？您能懂吗，先生？如果现在这家店还在试图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正常的状态，想要把目前的库存车给它出售回去，但不给合格证的话，一通电话打到你们客服中心，问你们退网没有、解约没有，你告诉他没解约、没退网，那他就放心买了。但其实他已经经营异常了。那你们对待一家已经经营异常、财务出现问题的专营店，为什么从7月7号到现在还不给他办退网，还要和他保持着合作的状态，但是他已经经营异常，你们想干什么？
1: 那刚刚所说这个非正常营业呢，它可能是关于这个专营店的一些售后问题，它是没有办法售后或者说售前，它是没有
0: 售后售前没有什么
1: 营业状态。
0: 那你们要把话说清楚，未解约是售后正常、售前异常，还是说售后售前都正常，但是哪里异常？你不得把话说清楚吗？而且都这样了，你到底要跟他解约还是不要跟他解约？7月7号到8月3号也快1个月的时间了，你们在干什么呀？这家店怎么了？
1: 那因为未解约呢，可能是因为我们是要根据双方的一个合同约定去进行一个严肃的一个处理的。
0: 然后呢？
1: 那目前呢也是一个
0: 跟进的一个
1: 状态。
0: 那你们系统当中有清楚的写出他的销售正常吗？还是售后正常？还是说销售不正常，只有售后正常了？属于哪一种啊？你们现在？
1: 我们这边就是坐席这边呢，暂时只看到是他是一个非正常的一个营业。对，那他可能是
0: 所以你们能不能快一点？真的。
1: 嗯。
0: 你们合同到不到期也好，你这跟消费者有什么关系？你没有解约，他就你一天没有解约，一个小时没有解约，他就依然是你的授权的专营店，跟你们有合作关系的。但是他又有异常，你到底以哪个为准？现在这些关系，现在这些事实其实跟潘女士也没有关系，因为她4、5月份订车的时候，那个时候这家店是正常的，你们7月7号才开始异常的，所以在这家店没有退网、没有异常、也正常合作的状态下买了6台车 ，4S 店不给合格证，你们打算怎么兜底？这就是要问你们的问题。你也没有拒绝说你不愿意兜，你告诉我们7月底的时候会给合格证，结果现在又3天过去了，还是没有给。车主这边得到的回复呢，也不是官方的回复，只是这家店陆陆续续的在想一些方法，说我给你退啊，我怎么怎么样，你再等等我，因为他也没有办法。结果现在倒好，门店焦头烂额，车主等的心里也是非常着急。结果你们对吧，厂家 4S 店一天两天的不作为，把这事一拖再拖，你拖到最后你们想怎么着，对吧？你们想怎么着？所以先生，这个事儿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给出时间之后依然没有进展。然后不着急，您耐心听，这会儿又来了一个，也是二网是不是？来，喂，你好，先生还是女士？
2: 喂，你好，是。
0: 您好，
2: 是我这边。
0: 哎，是您，女士是吧？女士怎么称呼您啊？您贵姓？
2: 我姓甄，您好。
0: 哎，姓甄，甄女士，您开免提了吗？您把免提关掉，那边回声很大。
2: 很大是吧？
0: 哎，对，蓝牙耳机也去掉啊，用听筒跟我说好吧，甄女士。
2: 跟我回音，现在呢？
0: 有回音啊，就来吧，甄女士，您是二网的经销商是吧？
2: 对，
0: 您也是个二网，跟我们潘女士是一样的。你合作的也是这家店吗？汇金长海？
2: 对，
0: 也是这家店。您订了几台车没有合格证啊？
2: 3台。

0: 嗨，
1: 您是三台车，什么时候订的？
0: 对，有一台是5月份订的，然
1: 嗯，
0: 后有2台是6月份订的，
1: 5月1台，6月2台。你这车现在
0: 对，
1: 都交给你客户了吧？
0: 交了都提走了，
1: 啊，但是
0: 但
1: 三
0: 是
1: 个，
0: 就是没有合格证上牌的问题，
1: 三个人拼命催你吧，
0: 对，
1: 没有合格证。那怎么样？您现在
0: 对，
1: 有没有什么信息要补充啊？这家店的状态，跟您聊的，给过您什么说法没
0: 跟。
1: 有？
0: 都是跟潘女士得知的消息都是一样的，
1: 一
0: 只
1: 模
0: 是
1: 一
0: 说
1: 样的，嗯。
0: 这2天的话，可能就是说进展会有一些进展，比之前快了一点。他说
1: 嗯，
0: 这2天会给我消息，但是也不确定。
1: 那7月中旬的时候还说7月底给我们消息呢，
0: 那是的，
1: 那不
0: 我
1: 就
0: 们
1: 没
0: 现
1: 消
0: 在
1: 息了
0: 只能
1: 吗？
0: 是说相信他，因为我们也没有，实在没有办法了。然后这个事情在我们当地政府的话，就我们是属于东莞嘛，然后
1: 嗯。
0: 当地的政府的话也是比较关注这个事情，各个部门的话都帮我们协商这个事情。
1: 嗯，
0: 所以说
1: 非常好。
0: 政府的人的话，现在也是跟我这样说，给点时间他们，让他们去处理。毕竟是说大公司，然后可能这个流程的话会比较久一点。说这2天的话，看一下有没有更新的消息。
1: 啊，就是给时间肯定要给的，你不然上次日
0: 嗯，
1: 产跟我说让我等到7月底，我也等了，但是现
0: 是
1: 在
0: 我们也是这样子。一
1: 就，
0: 开始是说我们因为车是5月份提的，
1: 嗯。
0: 他说月底给我合格证上牌，那我信了。好了，到了月底，
1: 你肯
0: 那
1: 定
0: 就那
1: 信
0: 六
1: 了，
0: 月
1: 你
0: 份
1: 因
0: 的
1: 为
0: 时
1: 你
0: 候，
1: 你这个这个甄女士，因为您跟这家店的合作，因为潘女士合作都快10年了，您跟这家店合作多少年了呀？
0: 我们也差不多有这么多年了。
1: 对呀，10几年的信任，所以他说月底给你合格证的时候，你想都没想，直接先把车让用户提了，让用户也等到月底。但是谁知道，
0: 对。
1: 暴雷也好，退网也好，异常也好，它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没有人能想到。当然，我们也不希望说这家店最后真的怎么样。那现在给到您最新的回复就是说，主管部门介入了，跟这家店一起都在协调当中，说让你们再等
0: 对。
1: 一等。

0: 不太能接受，因为中间的话亏损的也会有。
1: 嗯，
0: 然后第二个方案就是说，把这个跟银行那边协商，把银行的那个合格证拿出来给我们直接上牌。我们觉得最能接受的就是直接拿合格证上牌。
1: 不是，但是你看啊，和银行协商，银行无条件把合格证拿出来先让你们上牌呀。
0: 肯定不是无偿的呀，他肯定是跟东风月厂那边跟他协商嘛，看一下是什么个协商法嘛。他毕竟
1: 因为是这样啊，就是银行啊，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也是蒙受损失的一方，如果最后他拿不着钱，他只能一直拿着这张纸，合格证这张纸，所以你不能够说因为协调完之后银行把合格证拿出来先给你们用的，为什么？就虽然说对消费者来说这是最快的方式，你先拿出来剩下我不管，但是时间久了，这个如果以后变成了在经销商退网之后的一个普遍的现象之后，以后你们很难去拿合格证做抵押了，贷不出来钱了，银行以后不会跟你们合作了，知道吗？这也是一个不好的情况。那现在等于东风日产其实和主管部门也好，和这家四 S 店也好，和你们也好，之前给过一些方案，说他们会利用保证金把这部分合格证先赎出来，让他们去上牌，是不是啊？
0: 嗯，
1: 那就是没有时间了，对不对？
0: 是啊，没有一个时间
1: 啊。就我很害怕这种说法到最后也没有办法落实下来，因为我多等了半个多月。
0: 对呀，我们也害怕，你看我们从五月份等到现在。
1: 你退车退款的话你们肯定不愿意吧，退车退款你不也有损失吗？
0: 是会有损失，但是的话如果他真的能把这个事情解决的话，我们亏一点也是认亏了。
1: 全额退款也是无条件的，如果不要的话。
0: 对呀、
1: 啊、对呀、啊、那看哪个方案可以吧，让你们双方共同选一个，给个时间吧，对不对？
0: 对呀、
1: 啊，啊，了解了。那个像您一样的这个二网啊，有多少位啊？现在我都接到两个，你们都是二网的，我还没有接到单独的车主。
0: 可能单独的车主联系你们的话比较难联系上。
1: 嗯，
0: 我们现在据了解的话，我们知道的二级经销商的话，就有应该有三四家这样子。
1: 三四个二级经销商，然后刚刚潘女士跟我说，涉及到的车主大概有三四十位。
0: 对，
1: 了解了，您稍等啊。有方案啊，但是没有时间呢。我也很害怕东风日产最后会不管。来，东风日产客服中心，喂，你好，6851号，您在听啊？又来了一位，你们的二级合作经销商，也是合作了快10年了。现在他手头上是3台车，没有合格证。刚刚主管部门协调之下，目前的两个方案您都有收听吗？
2: 刚刚是有听到的。
1: 啊，这个方案你们系统当中有备注吗？你们知道这俩方案吗？
2: 抱歉啊，我们坐席这边呢是没有相关的一个权限去查看后台的一些相关回复的。
1: 你们就是你们查看不到这一类的回复，得你们哪个部门能看到啊，先生？
2: 这边没有相关的一个信息啊，非常抱歉。
1: 对，那如果接下来是给我们回复的，或者是给车主回复的是哪个部门呢？他能查到这些信息呀？要怎么知道这些信息呀？先生，
2: 我们因为正常的话呢，我们就是来电之后呢，我们是反馈到后台的。那关于后台它具体是哪个部门和相关的工作人员呢，我们这边是不太清楚的。
1: 就你们哪个部门负责给消费者回复你们也不清楚，你们只能记录，是不是？但是你们这个部门呢，就是叫你们口中就叫后台，是这意思吗？
2: 对，因为我们反馈到后台那边去呢，那他可能会把这个答复下发到专营店，由专营店的相关工作人员去告知车主，或者说像告知这个经销商。
1: 哎，这样的就是因为事情特殊，正常来说让 4S 店联系消费者，我觉得这个流程没有任何问题，那你们的厂家的工作人员对接 4S 店也没有问题，但是因为这个事儿特殊，现在当地的主管部门非常重视，已经开始介入了。你们也要介入，你们要让您口中所谓的不知道的那个后台的部门，也要告诉车主们什么时候能够给合格证，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方案。你不能上当地的主管部门跟门店一起干着急呀，就你们天天搁这晾着。当然了，现在有方案很好，但是你不能说你这个方案说出去之后一直拖，那么拖到年底了也没有效果，退车退款。那我觉得退车退款其实也没有那么现实，因为双方都会有损失。那合格证利用返利，利用押金，利用担保金赎出来，这招能不能行？你们要给出你们目前的一个判断。你说你们的判断和你们的流程需要时间也没有问题，但

0: 但是你们要告诉，至少找到我们的这位潘女士和甄女士，你们现在在干嘛？给出他们等待的信心，让他们也配合你们耐心的等待，最后把合格证给拿出来，这是最好的结果。所以这个事儿，我辛苦您转给您的后台，然后您不知道的那个部门了解完之后，下午要联系两位二网的老板，也要给我们这边来个电话。第一，你要回答我为什么跟我们讲7月30号给合格证，现在没有给。第二，你要告诉我目前这两个方案是不是你们官方的方案，你们现在怎么看？第三，这两个方案你们打算执行哪个方案，什么时候能给合格证？您记清楚了吗，先生？
1: 明白明
0: 哎，
1: 白，我这边都会有记录的。
0: 感谢，谢谢您，辛苦您帮我反馈啊。来，您稍等，下午要给我们回复。哎，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有方案，没有时间；有时间，没有方案。哪个都不行，你要既有方案又要有时间，这样大家才能够有信心，你真的能把问题处理好。这种事情的发生，其实每一个人都不希望看到，而且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但消费者是最不应该承担责任的那个，消费者也是最不应该蒙受损失的那个，他招谁惹谁了？他又怎么能够料到？我，对吧？大晴天的，我跑到一家 4S 店，我去买一台车，我把全款付了也好，按揭办了也好，我这个月开始还我的按揭了也好，我怎么会知道你这家店其实早就已经经营不善了？你压根就没想着给我合格证。所以大家买车的时候，遇到低价的、优惠力度比较大的，催你抓紧时间提车的，不能够把合格证直接给你的，你像这种情况咱就不买。交钱的时候要谨慎，好不好？哦，我没有想到聊潘女士的时候又会来一位啊，现在是两个二网了。还有没有单独的消费者的？咱们后台如果收到的话，也可以连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来来，下一位，下一位，有热线吗？有接通吗？来，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哦，我姓严，严格的严。
0: 严先生，您好，严先生什么车呀？
2: 哦，我那个是宝马325Li。
0: 宝马三系325Li 是不是？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2: 我这个是2024年12月买的，现在1万公里吧。
0: 2024年12月份，2年不到，多少？什么问题啊？现在？
2: 就是我的天窗胶条开裂，我是在6月份发现的，然后6月14号去 4S 店去问他这是什么问题，他说是外力，然后呢，他是拒保，我是7月15号又发现了一个开裂的胶条一个点，然后去开过去以后，他又说是还是外力，还是拒保，
0: 就。
2: 照片我发给你们了。
0: 哎，就是天窗胶条开裂，是不是？严先生，我听您这事儿好熟，你是不是我们粉丝团里一直催、一直催、一直催的这个？
2: 对，我等了一个多月
0: 等
2: 了，
0: 一个多月，就是你啊！抱歉，让您等一个多月了，不好意思。但是您这
2: 没
0: 个
2: 事
0: 事
2: 没
0: 儿，
2: 事。
0: 但您这个事儿也实在是，就是有些奇怪了啊！你这6月份发现，然后2个开裂，他现在都给你拒绝保修，都是天窗胶条，位置一样吗？还是说整个胶条处有其他位置，很多个位置的开裂？现在等于是。
2: 现在就只有2个地方。
0: 就这2个地方，他说外力，什么外力呀？有跟你解释吗？
2: 他说。不确定，可能是行驶过程中石子砸的，也可能是
0: 啊？
2: 树枝刮的。
0: 我现在看到照片了，就我觉得不太像哎，我
2: 对，
0: 觉得
2: 他
0: 不太
2: 说
0: 像
2: 第一
0: 砸
2: 个
0: 的
2: 点的
0: 哎。
2: 时候，我就算了，第二个点他又开裂了。
0: 你第二张照片呢？一共2张吗？2个点吗？哦，
2: 对，
0: 第二张这么小，你都看到了？
2: 我是无意间发现的。
0: 啊，你怎么看的？你怎么发现的？
2: 就是我停在外面嘛，我平时都是在车库里面。有一次我开到外面去以后，我又去看那个点，第一个点有没有变大，然后无意间发现到就是，大概第一个点5、6公分以外的那个地方又开了一个点。
0: 啊，明白。平时都是停地库的，也没有说常年的风吹日晒雨淋的啊。就这一次停
2: 对。
0: 到室外之后，太阳光一照，看得非常的清楚，没有漏水什么的吧？天窗。
2: 我们这边江苏的话，这2天一直下大暴雨，所以没敢开。
0: 啊，就你也没开，所以也不知道有没有漏水了。但是按照你发
2: 对。
0: 来的这2处，开裂的状态，就是暂时漏水，估计不太可能。但是，你这个开裂，他说是外力的话，石子砸的也不像啊，树枝刮的也不是很像啊，就像什么呢？你知道，就像老化之后开裂呀，就一开始它是一个不规则的纹路。然后时间久了，它不是裂开了吗？就起皮了。然后按照这个不规则的纹路，整个炸开了，就这个胶条看起来是这种感觉。你肯定不认同嘛？你去问问售后啊。就我觉得我开2年不到的时间，不应该开裂呀。 你问他了没有？
2: 对，我问了，

0: 1月10几号去的，我问他了，我说这个如果换的话多少钱？他说要问一下那个钣金工，然后让我回去等电话。
1: 问
0: 然后我等
1: 钣
0: 了大
1: 金工啊，等
0: 概，
1: 了大概多久？给您回复多少钱？
0: 十几天吧，还是没有电话。
1: 你这报个价都没有电话的，
0: 对，
1: 你也不知道换一下要多少钱？
0: 对呀，
1: 你现在诉求什么呢？保修，给您换一个。
0: 对，最好是给我换一个吧。
1: 这样啊，就是他说外力呢，他要给出判断外力的依据，为什么呢？你要说石子崩的，我说我没崩，崩的时候你看着了吗？你要说树枝刮的，我说我没刮，我停地库的，刮的时候你看着了吗？所以他要用专业的方式去给您进行判断，而且还要按照正常我们对于车辆的一个考量，你比如说我的车开1年多，我的胶条该不该老化？这些东西一般在什么样的时间段容易出现老化？就我们对。这种橡胶件的判断是什么呢？它属于一种易损件，但是它至少也要到个4年左右的时间去检查是否需要正常更换。也有的车永远都不会换，有的车可能2、3年确实会换。所以每个胶条、每个不同的位置的工作原理下，它老化的程度不一样。那么它要给您一些很专业的解释，然后您看您是否认可和接受。如果说接受不了，他也说不清道不明，给您走个保修就得了。您这胶条还在保吧？他有没有跟你说？易损件，我有单独的质保期呀，
0: 代保，
1: 在
0: 他说
1: 保
0: 代保。
1: 啊，那行吧，哪家宝马的售后啊？哪家店？福
0: 江
1: 建？
0: 苏淮终身质保。
1: 江苏是吧？叫终生质保啊？
0: 对。
1: 这名字起的，这终身质保能不能给我们胶条终身质保一下？来，宝马客服中心，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我在。
1: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怎么称呼您，或者您工号多少？
2: 我免贵，姓刘，媒体老师。
1: 刘女士您好啊，你们的用户刚刚描述的问题您都听到了。
2: 有听到那
1: 哎，
2: 个严先生是表示这个三系车辆胶条老化的一个问题，您看对吧？
1: 对的对的，其实胶条老化就很像大灯开裂、大灯进水，包括关于车漆的一些色差的问题，它会有一些争议。但是你要说这个争议存不存在外力、人为或者是环境因素导致的，那一定是存在的。但是你不能够说，因为我觉得石子和树枝刮的，所以你这个是外力。那消费者说没有啊，你看到了吗？那这一句不就给你们问住了吗？所以你们要用专业的判断方式跟他解释存不存在外力导致的原因。如果这个原因占比可能性比较大，通过你们专业解释，消费者是能明白的。那么我们也觉得可能会，但是按照目前的推断来看，他车比较新的。这个位置呢，如果说没有一些硬物划伤的话，不太会开裂成这个样子的。就我是通过照片看上去觉得存在老化开裂的这种情况，但是它也不应该这么快就老化。你们如果能给它保修最好，你不能保修要有明确的依据给它拒绝掉，而不是靠你们的猜测。我这么说您能懂吗，刘女士？
2: 明白的，媒体老师，您刚才说的情况，包括客户的问题，我们都会如实记录，第一时间进行反馈。
1: 哎，非常感谢您，刘女士，您稍等啊，这个店是终生质保，江苏的，您帮我们记录好，下午给这个车主尹先生回个电话。另外他也想知道你们天窗胶条如果自费更换的报价，你7月份问你们大概多少钱呢？等了十几天，你们也没给他报价，就不要不管他这个事儿，不要觉得消费者来问两句就非要你们质保啊，你们就非得怎么地，你得理他，对吧？问个报价，你
2: 明
1: 问个
2: 白。
1: 报价，你给他回个电话啊，您稍等，电话别挂啊，记录一下联系方式，就这么个事儿。眼下我为什么刚刚听他描述这个事儿，我想起来了呢？加我们粉丝团了，每天都在催说等一个月了。刚刚评论区也来了，说我等一个月了，原来就是你。我有什么事儿呢？就这个事儿是吧？那连通了，咱们打上电话就好，好不好？来下一位啊，喂，你好。喂，喂，你好。
3: 啊，你好。
1: 你好，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啊，我姓赵。
1: 赵先生，您好，什么车？
3: 极客007。
1: 极客007。哦，好久没
3: 对。
1: 有听到极客了，你极客怎么啦？
3: 就我极客，就是有一天晚上嘛，然后我就开着那个智驾嘛，然后在就国道上嘛，国道上当时我定的速度是就是30码，
1: 30码
3: 三十
1: 开
3: 码
1: 智
3: 嘛，
1: 驾，
3: 对，
1: 低
3: 然
1: 速状
3: 后再
1: 态。
3: 经过一个那个。就加油站嘛，然后前面有一个货车，然后这个货车我就跟那段时间，它是个那个就是也是电的，它那个货车，然后它应该旁边加油站有充电站，后面确实是这样，它就停下来了，然后我就等于说跟车行驶嘛，它就停下来了，然后它是要往那个加油站去就加就是充电嘛，然后它就基本上停下来，然后我的车等于说就没有减速，就开始这样的状态下就等于说是就撞上去了嘛。
1: 你当时低速状态下跟着一个货车，这货车要靠右下道去充电，但是它停下来了， 它停下来了，然后你的
3: 它往左拐，
1: 哎，我知道，左拐是吧？不是靠右，往靠。

0: 然后你
1: 对，
0: 跟
1: 都会。
0: 着他，你的辅助驾驶没有识别到他停下来了，直直的撞上去了。
1: 对，
0: 你怎么我你有你有行车记录仪发来了是吧？我您稍等啊，我看一下画面啊，我看一下画面，来，请播放。哦，他不对呀，他在右边啊。哦，他要往左拐，这货车啊，你这货车，你交警怎么判责的呀？现在
1: 啊，
0: 交警怎么判责的？
1: 那肯定判我圈责嘛，就等于说算我追尾嘛。
0: 我知道是你追尾，但是这货车也太不地道了，连个灯都不打。
1: 对啊，
0: 就很突然，
1: 他就直接停下来了，然后后面他跟我说他要去充电，我说那你也不能，我说那你也不能不打灯什么都他。
0: 他不是等一下，等一下，他说什么呀？他说什么呀？
1: 他就是反正就是去充电了嘛。然后后面我也拍视频了，他充电视频我也拍了。
0: 啊，
1: 他
0: 这样，哎，不管他去干嘛了，就是你没看着，你没接管，你当时接管了吗？
1: 我当时的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当时旁边有一个那个大货车，然后他打了一个那个远光灯，他当时我那个就是。把我那个远光灯等于说我也看不清，
0: 不是
1: 看不太清了。
0: 我知道跟您对向会车有一个车灯，你不行。
1: 对，他打的是远光灯，然后。
0: 但是通过你的行车记录仪视频啊，就是我说句心里话，你应该看到，你知道吗？你应该看到，他都停下来了，你看不到？你一脚刹车不就给他停住了吗？你这行车记录仪右下角有一个黄灯，最后变成蓝灯，这什么东西？蓝灯变成黄灯，这什么东西？
1: 蓝灯变成黄灯，我不太清楚啊，这个东西。
0: 你行车记录视频你自己没看吗？你不太清楚啊？这是你的辅助驾驶功能吗？退出了是吗？
1: 哦，他应该可能是退出了还是怎么地的？
0: 就当时你有没有踩什么让他退出？
1: 没有，当时应该没有踩刹车。
0: 别
1: 动。
0: 别没有踩刹车扒，别咱别犹豫啊！这样啊，是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你完全没有接管，然后呢，他因为他识别能力受限的原因，他没有识别到，或者是他自己鸡肋就不好用，他就是不识别到，所以给你撞上去了。另外一种是什么呢？你接管了，所以他退出了，但是你接管迟了，你刹不住，来不及了，所以你还是得撞上去。咱们就看属于哪种情况，因为我看到你行车记录仪下方的这个，对你行车记录仪下方这个蓝灯变成黄灯，所以我就问问你，这个地方是不是代表着你当时接管了，但是来不及了，所以他退出了，他也没有帮你去操作。
1: 没有，我全程都没有接管。
0: 你现在按照您当时的回忆，全程都没有接管，就是让他直直的撞上去了。
1: 对，就是完全，因为我当时就完全他自己开嘛，因为当时。哎呀，他当时因为我已经知道您说最新那个系统版本嘛，当时提个。
0: 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当时在干嘛？为什么就是一点都看不到？
1: 因为就是他停的很突然，因为虽然当时第一次跟车况，但是我确实。
0: 然后你跟的还这么近，你为什么要跟他这么近？对不对？
1: 因为
0: 他速度很，
1: 他是支架是控制那个距离的嘛？因为他再怎么
0: 支架，这种状态下明显他开的就不对。咱们现在就按照你的说法来推断啊，现在是支架，对不对？就跟就你觉得跟我没关系，是他这么整的，跟我没有关系。但是他这么整的不对。你看啊，前方是台大货车，你现在是夜晚路段，对向呢又有来车，光线非常的。不充分，看的也不是很清晰，然后你的车在货车这么低速缓慢且直接要停下来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你还是持续的加速往前，紧紧的要跟着他的一个状态，您明白吗？他就不应该是这样的状态。第一，你要离他有一定的安全车距，这样才能够保证他如果突然停下的时候你也能及时刹住，但是你的车明显就感觉好像似乎前面货车不存在，你就按照这个30码不断的加速往前开，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关键是我要带激光雷达什么都有的。你如果说带摄像头啊，你受到灯光影响我力，但你激光雷达你应该是能探测到的呀。
0: 我知道啊，
1: 你应该能看到前面有障碍物，对吧？你这质量表现太离谱了，都
0: 不是
1: 完全就
0: 我不
1: 没有。
0: 等一下，我还没说到他呢，我现在说的是你。那你这种状态，你为什么让他这样去跟呢？你让他退出，你自己跟一会不行吗？等货车走开，你再用不行吗？对不对？多危险呢！你现在想想看，是不是这道理？你当时在干嘛？
1: 是的，确实挺危险的。
0: 你当时在干嘛？你玩手机了？睡着了还是怎么样？疲劳了？
1: 可能我现在可能有一点疲劳吧，感觉。
0: 没看着啊？
1: 对，就没太注意，因为我想开着支架，并且是30码速度，就这么低的速度。
0: 你这行车记录一大半夜的时间，我都怀疑你是不是睡着了？你是不是闭眼了？是不是？
1: 应该

0: 一点没有，因为我撞上去，我有明显感觉到了，但是我当时已经就是说反应不过来了。
1: 你是有点晕，有点困，撞上去之后瞬间给你撞清醒了，但是一切都晚了。那现在这样
0: 对呀，
1: 啊，那现在这样，你问问极客的售后，当时为什么没有识别到，为什么没有给你停下？
0: 他给我反馈是成什么？
1: 啊，
0: 但
1: 什
0: 是
1: 么？
0: 我一直踩着那个，就是他的自驾被抑制了，说是我一直踩着油门往前冲，不
1: 就
0: 是
1: 是
0: 他自驾的原因。他的意
1: 你，
0: 思就是说，
1: 哎，
0: 我说
1: 明
0: 是我一直
1: 白。
0: 踩着那油门往前冲的，
1: 啊，
0: 他意思是就是我在
1: 你
0: 操
1: 稍
0: 作。
1: 等稍等，那你按照当时的逻辑，就是没有辅助驾驶功能，是你自己认为是不是？按照他的说
0: 没有，
1: 法，
0: 他给我反馈的是这样的，
1: 我知
0: 但
1: 道
0: 是
1: 了。
0: 我当时你也能看到，确实是。
1: 别着急，我们一点一点对，就是按照他的说法，当时这台极客007的智驾没有开启，是你自己踩着电门往前开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0: 不，他意思是开启了，但是我等于说我脚一直踩在那个就是油门上面，所以说他自驾就是说没法去控制这个车，还是他这样给我反馈的意思是。
1: 那怎么又能开启了？但是你踩着油门，他智驾又没法控制了，等于他控制着别的，控制不了这个车的车速了，是不是？
0: 对，他说他意思是这样说的，等于说智驾说什么被抑制了，
1: 没
0: 我也
1: 关
0: 不知道
1: 系。
0: 他
1: 没关
0: 说
1: 系，
0: 的什么意思
1: 让他给你看后台
0: 啊。
1: 的数据。你当时踩了多少？怎么踩的？
0: 他不给我呀，我说那你把后台数据给我，他说是这个后台数据调出来很难的，然后就一直在搪塞我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就算你去报节目了，我相信人家节目大部分观众都会支持我的观点的。我说那你把后台数据给我，然后他就一直等于说在，反正就说别的事情，反正就一直也没有给我，到现在也没有给我，他不给我这个数据啊。
1: 你要是踩电门或者你踩刹车，你不就人为接管了吗？
0: 对啊，我当时我也在说，我说那你支架在干什么？他又说他你我支架被抑制住了呀，是你就是说是你等于说在踩着油门，那支架就是说一直
1: 不
0: 起
1: 是
0: 不
1: 不
0: 了
1: 是
0: 作
1: 不
0: 用了。
1: 是不是，就我不知道他跟你的说法，你重复的是不是原话啊？但是我的理解，对我的理解有两种，一种就是我刚其实也跟你说过了，一种是没有识别到，一种是你人为的接管了，导致他没有办法去参与工作。所以现在到底属于哪一种？你现在觉得他们的说法你也没听懂，你想要数据来证明当时是智驾没有工作，是你人为接管不当导致的正常交通事故的追尾，但是他们没有给你数据，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他没有给我那个后台那个就是很详细那个数据嘛，就是什么什么应该会有那个动作什么的吧。
1: 你有电门的开合度、油门的就这个刹车的开合度，然后当时你是不是人为操作的，都会有数据流直接拉出来，能够清晰的证明是不是你人操作的，你让他们证
0: 对
1: 明了不
0: 呀，
1: 就行了吗？但你现在什么诉求啊？让他证明给数据。
0: 对啊，你起码给我是不是让我看嘛？如果说真的是我，就是我踩着电门一直往前冲的话啊，那我就认了嘛，对吧？那确实是我的责任，那对吧？那确实是我操作的问题
1: 当
0: 嘛。
1: 然，但是我跟您说啊，这个是邵先生是吧？哎，我跟您说一下，就是哪怕他的雷达你开着工作着没识别到，这个交通事故肯定也是现在正常您全责嘛，进行维修，保险走了没？雨啊，对，3万多你保险理赔嘛，怕什么呢？你说起来本来就贵的新能源车，您稍等吧。现在是这样的，朋友们，两种情况，是人为参与导致他的智驾没有办法去进行。跟车也好，识别也好，还是说人为接管导致辅助驾驶功能当时就压根没工作，还是说工作了没有识别到，不同的情况，所以导致不同的结果。它这个属于哪一种？不管车主犹豫再多，纠结再多，思考再多，你最终它就是一个正常的交通事故。夜间行车跟着一个大货车，安全纪律没有保持得很好，所以导致追尾，那就是一个交通事故。责任人，第一责任人，那一定就是我们的车主邵先生。但你说发生这个事故，他现在有疑问，那你跟他解释清楚也很正常。那我相信极客厂家也会解释清楚的。那能不能给数据啊？是不是车主说的这样啊？他想知道是他踩的还是不是他踩的呀？来，极客汽车，喂，您好。
2: 你好，
1: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或者您工号多少？
2: 工号9238。
1: 9238号工作，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你们这个邵先生反馈的问题啊，您系统当中能不能查询到啊，先生？
2: 用反馈的问题的话，这边可以查看到
1: 能
2: 的。
1: 看到，之前应该跟你们反馈过，是不是？
2: 对
1: 哎，
2: 的。
1: 你们有没有给他回复过什么呀？
2: 具体处理的话呢，都是由我们的业务团队直接跟进的。所以说，如果老师您这边有相关的问题需要我们帮您对接，我们可以先协同对应的团队再去跟进。
1: 哎，你们有团队在跟进，但车主意思是说呢，跟进的过程当中他不理解你们的说法，希望你们提供数据。 那我通过他提供的行车记录仪视频呢，我看到这个右下角啊，这个灯从蓝变成黄，再加上当时的夜晚的时间以及他这个车速，我自己判断是他人疲劳了，没有及时接管，也存在你们所说的因为他的人疲劳，他的脚一直踩在电门上，持续的一个加速，所以导致你们所谓的智驾被抑制住了，都是有可能的。但是现在咱们不是要证明咱们的说法，车主才能够相信吗？对不对？那他说你们不愿意给数据，我想问问，如果消费者驾驶你们极客007发生交通事故也好，或者对车辆有疑问也好，想要你们提供行驶数据，你们会提供吗？
2: 了解的。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在进一步的协同对应的业务团队安排人员和用户进一步的沟通。
1: 你们
2: 处理这个问题。
1: 明白，你们是要和用户沟通，解释这次事故的发生，但是你们要明确告诉我，你们愿不愿意提供数据，你们会不会提供车主的行驶数据？因为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咱先不管这个事儿具体是怎么发生的，我每个车企我都会问的。因为你要告诉你们的用户，发生事故我是有能力，我也会给你保障。我的保障是什么？就是向你解释清楚事故的过程，你有疑问我解答。所以这个问题即刻你们要回复给我们，你们会不会提供数据？那接下来如果你们会提供的话，接下来就把数据给到车主，让自己看一眼，不懂的给他解答掉。那正常修车，车也在你们4S店，那嫌不嫌贵我不管啊，你们抓紧时间把这个事儿推进一下，可以吗，先生？
2: 大姐，
1: 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啊，要回答我这个问题的，您稍等啊。太闹心了，现在的车，好多朋友说怎么那么闹心，就是疲劳驾驶了。网上大家会看到很多类似的小视频，一个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这个画面，然后拍摄下来啊，车主会有很多的疑问啊，你为什么没有识别呀、怎么啦，这种情况你都识别不到，要你智驾干什么？但是大家发出这种疑问之前，能不能先问问自己你在干什么呀？啊，确实有一些车企给城区智驾进行了兜底，但是他再怎么兜底也好啊，你不要把自己置入到这个危险的环境当中，因为这个兜底兜的是你车辆的财产损失，但是下一次万一人伤亡呢？大家要考虑这个情况，所以自己的安全意识要永远高于这台车，车怎么样不重要，你要把握你自己的安全，这个最重要。你再怎么辅助，你也只能让他稍微辅助一丢丢，你自己的专心驾驶的这个意识力专注力啊，至少要达到95%以上。玩手机啊，吃饭啊，闭眼啊，塞个毛巾，塞个水瓶子呀、躺下啊，刷视频啊，绝对不可以啊，你也违反交规的，对不对？更何况双手脱离方向盘。来吧，下一位。喂，你好。喂，你好。
2: 啊，你好。
1: 你好先生，你好，怎么称呼您？怎么称呼您啊，先生？
3: 工厂张。
1: 张先生您好，张先生什么车？
3: 我是一汽大众的 ID.7。
1: ID.7，哦，ID.7是一汽大众的啊。您什么时候买的 ID.7？多少公里了？
3: 我是今年5月几号买的，之后买的是就是大众旗下二手的。
1: 你今年五月份在一汽大众的 4S 店买了一台官方二手车，是不是？
3: 对，官方二手的。
1: 好，官方二手车怎么了？
3: 就是在现在是几月份啊？
1: 现在是8月3号，你日子怎么过的？几月份你都不知道了。
3: 那个是、
1: 怎么了？
3: 七，我给你看一下。具体时间啊，应该是6月。
1: 张先生，不着急，不着急。您先说什么事儿？车怎么了？是买二手车的销售纠纷，还是说你车有故障？怎么了？
3: 车现在是在4S店升级的当中，之后它全车断电，坏了，放了有1个多月，没有配件。
1: 你车到店里做升级，升级着，给你全车升断电了，然后哪里坏了呀？最后，
3: 他们说有个模块坏了。
1: 什么模块？
3: 具体啥模块我忘了。之后
1: 他跟你说过你忘了啊？模块坏了之后呢？这不6月份的事儿吗？现在8月份了，修不好还是怎么样？
3: 对，前段时间刚修好，但是我说你修一个月的，咱们车是不是有个三包法？我的车没有超过2年，也没有超过50,000公里。
1: 明白。你现在是车修好了，也正常在开了，车已经提走了，是不是？
3: 没有，还在店里面，我没提。
1: 是他修好了你不提，还是什么原因？
3: 他修好我们不提啊，因为修了1个多月嘛。
1: 哎，修了1个多月，他给你代步补贴了吗？
3: 就给我一个代步车。
1: 啊， 那没问题啊，给你代步车，可以的呀。你想干嘛？
0: 但是

0: 但是呢，这一个多月是不是他应该，假如说有个三包政策的话，他是不是三包政策是不是可以退换车辆
1: 不
0: 的？
1: 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退不了，退不了，不可以退。
0: 不可以退
1: 你
0: 吗？
1: 三包哪一条能退啊？你自己，你问谁了？
0: 维修时间超过一个月。
1: 你不是等配件吗？
0: 对，等
1: 对
0: 配
1: 呀，
0: 件。
1: 你等配件，他不是一直修一个月，你确实要等配件，等配件有一段时间的，也不是说别人修不好，反复拆修，总计维修一个月，你等配件的时间得算啊，你不是等个模块吗？你模块等了多久啊？
0: 等了一个多月，
1: 就是这个配件等一个多月，但是
0: 对对对，
1: 一个月的时间有没有把代步车让你一直开着，还是不让你开了？最后，
0: 中间让我开呢，
1: 啊，就一直让你开着的。那你都修好了，你现在为什么要退换车呀？退换车对你也没什么好处啊，你不还有折旧的损失吗？你要掏吗？
0: 好了，
1: 你要掏折旧的损失，让他把车给你退换掉。
0: 不是，你说，因为我休一个月，
1: 我
0: 他
1: 知
0: 不给
1: 道，
0: 我一个，
1: 我知道，你修一个多月，中间有等配件的时间，那确实一汽大众的这个我也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模块啊，等了这么久，耽误了你用车的时间。那他是不是给了您一台车，让您一直开着，没有说让您没有车用，要么给钱嘛，要么给车嘛？他现在给了一个不是了吗？人修好了，你现在还要退换车，你没有道理的，你知道吗？要么你就一开始的时候你说我不修，你这配件要等一个月是吧？我不干，我要跟你协商，我把车给你，我不要了。你当时你就去谈去。你现在一个月等了，车也修好了，代步车也给你，你回头要来退换车，退不了，你能懂吗？
0: 他应该给相应的补偿
1: 他
0: 了，
1: 给你什么补偿啊？
0: 因为我一个多月这个车电池放了一个多月，最
1: 他不
0: 后
1: 是
0: 没
1: 给
0: 有。
1: 你，他一个月多月修车，你电池正常充充电，他会给你操作的，他不会说把你电池整坏的。你要说你这
0: 没。
1: 车，你要说你今天把这车提走，你接下来你开，电池坏了，你回头你再找他去，你不要，
0: 没没，
1: 对。你没什么，你说，
0: 我跟你讲，他没有给我充过电，因为我手机能看过，我电池一直在保持那个状态。
1: 好，他没有给你充过电，你电池现在怎么了？你告诉我，
0: 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你没有问题，咱们在这猜什么呢？你没有问题，你有什么理由去找别人呢？是不是？你是不是想让他赔你折旧啊？你没直说，但是我有感觉。
0: 不是，我没有想着折旧，我想着就是说，
1: 你
0: 我
1: 退不
0: 想
1: 了，
0: 着。
1: 你退不了也换不了啊！你现在把车赶紧提走，然后把代步车还给他，你俩之间就没纠纷了。如果说这个车再坏了，回头再找他去，或者他再坏了，你再找他，他不理你，你再找我，好不好？
0: 那行那行，谢
1: 啊，
0: 谢谢
1: 好
0: 谢
1: 嘞，
0: 谢
1: 好
0: 谢
1: 嘞，
0: 啊
1: 张先生，抓紧时间提车啊，别耽误自己时间。哎，来吧，还有5分钟，还有吗？还有热线吗？导播们，厂家的连吧，连吧，对，厂家我得连连呀，什么配件啊？我很好奇，来，一汽大众是吧？
2: 是的，
1: 哎，你好，女士，问下您工号，
2: 工号730，
1: 730号工队，您好，安徽城市之声
2: 你
1: 懂车
2: 好。
1: 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啊，我问一下这事儿啊，就是我不知道车主有没有向你们反馈过，因为我很好奇，你们的一汽大众的 ID.7 升级过程当中，全车断电之后坏了一个模块，这模块是个什么模块？要等一个月呀？车主有没有向你们反馈过？您查一查。
2: 好的，您这边的话也请讲，然后钟女士，我们这边也会进行一个记录的。
1: 那这样您帮我们去和门店，包括你们厂家的售后去查一查，你们厂里给人发一个零部件修车这个模块的车主现在不知道叫什么，你们去查一查什么模块，然后一等要等一个月起步的，是这样啊。虽然车主诉求极其不合理，我已经帮你们劝掉了，但是你们也要考虑一下，你们的配件是不是让消费者等太久？
2: 好的，
1: 啊。
2: 好的，周女士，我们这边会如实记录，然后再次进行一个核实反馈。
1: 对，等太久是你们一汽大众修车的常态，还是说这次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所以才导致这么久？以后会不会都等一个月？因为你不能说你们的用户一修车要等一个月的，那确实他心里有抱怨，最后就会在等待的过程当中衍生出来很多不合理的想法，就容易有纠纷。所以这事儿反馈给您：第一，什么配件？第二，这次为什么等那么久？等太久是不是常态？以后还要等多久啊？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下午给我们回个电话，可以吗，女士？
2: 可以的。
1: 哎，您稍等，电话接注意别挂。怎么说？有人打电话没人接，大家打我们电话，我们有2路线，容易占线，知道吗？一个是车主，一个是厂家，还有 4S 店。所以大家在拨打的过程当中，第一你多打一打， 第二打了没人接没关系，你可以再打，然后你在直播间把问题点击头像私信过来，这是最快的方式。另外我还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最近呢也是开启了在杭州包括合肥地区有需要我们协助处理您用车问题的朋友们，我们可以到线下去面对面的帮您去沟通，帮您去协调。因为很多人的车的问题很偶发，而且很多的问题被 4S 店包括售后说成是一种人为的感受的问题，比如一响啊，一味儿啊，啊，包括这个抖动啊，方向盘跑偏啊，对不对？我们都可以线下帮大家去做一些尝试。然后你说你的问题很扯皮，没解决，希望我们面对面去沟通的也没有关系。在杭州包括合肥地区的朋友们，目前只开通了这两个城市啊，所以说有需要的大家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账号 FM 老常315，把您的情况点击头像直接私信过来。然后刚刚我们聊到的这些问题呢，有后续的，大家在明天中午的11点预约一下我们的直播间，锁定我们 FM 929的频率，都可以关注到这些事的后续。明天节目当中咱们继续再聊。
3: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4: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5: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3: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6: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3: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7: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3: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
8: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9: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10: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一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11: 走啊，
12: 走
13: 走
12: 走
13: 走。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14: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9: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15: 喂，我亲爱的生活。
9: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16: 我都想你们了。
9: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要带你认识的这个人呢，她叫王婷，是一个来自于四川眉山的女人，今年31岁，现在在合肥送外卖。2020年，她拍了一条带着女儿送外卖的视频，在网上爆火，成为了当年合肥很多家媒体的报道热点。时间已经来到了2026年，王婷呢，现在更多人叫她婷哥。她在全网已经有20万粉丝，也成为了一名外卖队长。其实我想采访她已经有快半年的时间了，我记得是去年冬天加了她的微信，但是她特别的忙，一个礼拜只有一天的休息，这一天大多数用来陪孩子，一直到上个礼拜我们才约上。那天我们聊了2个多小时，我也细细地听完了她的故事。她13岁就不再上学，自己出来干活，18岁结婚，没有婚礼，没有婚纱照，后来生了2个孩子，再后来离了婚，带着女儿离开了家。走的时候她身上没带什么钱，她开始送外卖。她说第一天挣了30来块，特别高兴，因为那是自己挣的，不用再伸手向谁要了。就这么跑着跑着，跑到了第8年，从一个人送到带着孩子送，从被人家说这个活女人干不了，到现在当上了队长，管着50多个人。他讲了很多很多的故事，有些事儿现在听起来还挺疼的，但是他讲的不怎么激动，因为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他是在说一个过程。那天我充分感受到一个人回述和讲述的力量，因为我们不是说回忆过去有多惨，也不是说去褒奖自己现在拥有了一些，而是在讲述当中，他把他活到31岁，慢慢的自己把自己给理清楚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他的故事呢会分为3个部分，昨天和你分享的是第2部分，那么今天我们来听我们聊天的最后一个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现在平台给了你们委屈奖，这个委屈奖是怎么用的？
1: 委屈奖就是打个比方讲啊，如果说因为顾客的原因，然后辱骂你或者怎么样的，然后你可以去向平台申请那个委屈关怀补贴。
0: 多少钱？
1: 不等。就是上限啊，我记得好像是几千吧。下限是几百，应该是。也是去年还是今年才出来的。
0: 这个补贴好申请吗？
1: 目前没有申请，我不知道。它肯定是有一定的就是那个基础要求的，不可能就是说你说你委屈了，然后人家立马就给你补贴的呀。他要达到他的那个标准才可以的。
0: 那对你们来说，你们更希望平台把那些显而易见的 bug 给修补掉，
1: 对，
0: 而不是给你们一个委屈奖。
1: 因为这些东西不是经常能发生的，经常发生的，你看白嫖党那些经常都能发生呀。对对，把这些 bug 修复了，我觉得兄弟们会很开心，因为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我第二天我突然出了个参损，然后我去申诉，然后客服再说一句什么，因为我的那个是因为我超时了，然后客服就说首先是你超时了，所以顾客收到了餐扔掉吃掉申请退款是可以的。
0: 现在是只有顾客能够拉黑骑手，骑手不能够拉黑的顾客，
1: 可以，
0: 骑手也可以拉黑顾客了，
1: 拉黑两名，但是他是有那个时间限制的，好像是半年还是一年，然后就自动就是说会清空。
0: 骑手的群里面有没有互相吐槽，比如说哪个小区难进，或者是哪个顾客难缠，有没有？
1: 有，我们讨厌的小区都会在群里面说这个单子避雷啊怎么怎么样的，或者是哪个顾客吃白食呀，或者这个顾客怎么样的，都会吐槽。
0: 有黑名单？
1: 小区还是顾客？
0: 小区
1: 有。只是会吐槽，但是拉黑不了。就是万一接到了，还是得有个
0: 人送。
1: 对，还是得咬牙送。吐槽归吐槽，送还是得送。
0: 你们看到了那些为了减肥跑外卖的，是不是挺烦的？
1: 减肥，这只是有的人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吧。送外卖减不了肥，因为送了外卖之后，你会发现你的作息时间不规律，吃饭时间不规律。然后你饿极了，你是不是会吃很多东西？你平常，对吧？你平常正常吃饭，你是不是不会吃那么多？但是你饿极了，你会吃很多，对你的胃也不好。然后吃多了，然后它就会那个发胖。特别是我们跑，大夜的，你晚上回家，然后你买了饭吃了，你是不是就躺下了？躺下是不是就睡了呢？睡了那是不是就开始长了呢？对不对？像我一样，我刚开始送外卖的时候，我是。90多斤，那时候好瘦的，96斤，瘦的跟那个电线杆一样的。现在长到130了，控制不住了呀。然后我身边的人也是，好多都是长胖的，没有说哪个越干越瘦的。都是在长胖。
0: 大学生暑假送外卖是不是特别卷？
1: 对，其实我们老骑手啊，比较讨厌就是说临时工啊、暑假工啊，为什么呢？他们什么单都干。什么单都干，不挑单，平台就会觉得这些单子都能走得出去，我可以降低你们的单价呀。还有就是很讨厌的是啥，不能送上楼的，他偏要给你送上楼。他不穿工作服，然后他直杠杠的就上去了，上去了之后完了就害我们这些骑手，知道吧？本来不上去的，完了你送了之后，顾客他就会觉得可以送上来，你为什么不给我送上来？然后你跟他解释，他就不听，他就觉得是你的问题，然后就是差评、投诉呀这一类的问题。像有的地方，就像有的我们那边有一个产业园里面，科技园，一开始根本就是不用进去的，完了就是被那些兼职的，还有什么专送的，因为专送罚款比较高，专送的还有那个大学生啥的，送进去之后，现在就是一团乱，全部都要上。本来是可以节省很多时间，我给你放到外卖柜，放到这个外卖点就能结束的事情了，完了因为你们这样一搞，好了，全都上去，一来一回能耽误个。10来分钟左右。
0: 你看现在到了暑假，很多大学生真的是想找一个兼职，
1: 对，
0: 来送外卖。
1: 对，
0: 你有什么建议吗？送哪个平台？
1: 送平台的话，我个人觉得并不是说我跑这个平台我就说这个平台我觉得还是美团稍微好一点，因为美团的地图呀还有订单，地图简单易懂，更好看一些，导航什么的都更清晰一些，它的规划会更好一些，那么它的那个订单的话会更多一些， 还有像我们暑假的话，对，也会有那个就是中暑的那个保险，好像是保险吧，应该是，就是它有那个防晒的一些，其实就跟保险差不多。它有一个页面里面，从那个夏天开始就有了，它保障更多一些，然后也会有一些不定时的一些福利啊，像有的时候我们会一分钱领到什么手套呀、面罩呀，就是在那个商城里面，它会发券，它有的时候会有。然后规划的话，刚开始送外卖啊，我建议就是说，还是跑众包，不要去进专送，因为专送，它扣款比较厉害。然后还有的话就是说去。有的时候可能会把你带去，就是说签一些阴阳合同、租车、买车之类的。建议，如果说是两个月的话，去买个二手车架子，便宜也不贵，整个二手车架子租个电瓶就行了，不用去跟谁签合同之类的。你去租车子，因为租车子人家好好车子租给你，然后回去他是要检查的，哪里有损坏没有，他会扣你的钱，知道吧？如果说是遇到不好的有阴阳合同的，他到时候会讹你，知道吧？就打个比方讲，本来他就只能租两个月，然后他们可能有人介绍去，他就说签一年的啊，你到时候你不租了，你直接退就行了，不扣你的钱。但到后面的时候就会扯皮，他就说你签的时候你就跟我签的一年啊，你现在两个月你就要退了，那不行，我就要扣你的钱。你这种
0: 大学生没有什么社会经验，容易上
1: 对对对，很容易就是说
0: 上当受骗。
1: 对，合同不要乱签，这个是。那个还有的话，一开始送外卖的话，慢慢来吧，一步一步来，不要就是说太着急了，因为一着急很容易出事儿的。不懂的去多问一下老骑手，取一下经。其实我一开始我就是的，不懂你就看到人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什么社恐似的，啥的，你出来送外卖你就别想着社恐了，你该问的你就问，多张一下嘴的事情。我觉得就等你熟悉了之后啊，你会觉得其实。也就那样，很轻松。你熟悉流程之后，就自来熟了。
0: 送完了外卖，不想去上大学了。
1: 有，我们队里面有上完大学之后啊，结束了之后就还在送外卖，家里面人都不知道的。家里面人一直以为他分配到什么工作单位去了，其实他就在送外卖。他为啥不想回去，进工作单位呢？他觉得办公室里面太……

0: 枯燥无味了。嗯，一坐坐一天，他也喜欢在外面送外卖的感觉，他觉得送外卖，对吧？给他的收入挺好的。嗯，所以他就没有去，就是说去其他工作单位，就一直在送外卖。
1: 合肥本地啊，我们现在点的这些外卖，预制菜的占比多少？
0: 预制菜，十家里面可能有七家左右那个样子吧。煲仔饭有一些是预制的，他的饭是现弄的，但是菜是预制的，然后倒进去的，有的是的，但不是说全部都是的。
1: 预制菜的重灾区是哪些？
0: 煲仔饭呢，还有那什么拌饭呢，反正就上面有汁儿的那种，好多有的都是的。但现在从去年开始吧，我看也没那么多，就是前年的时候好多预制菜，就是你见什么叫那个叫什么茄子，肉末茄子呀，什么鱼香肉丝啊，好多都是直接我看他们剪个料包直接倒上去就行了，在那个微波炉里面一转就可以了，直接倒上去。但是从我去年开始吧，去年开始我反正我是发现没有之前多了。好多都是说像什么小炒菜，它都是先炒好然后装在那个一个盒子里面，然后盛，然后再加热。
1: 你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教大家去挑选相对健康的外卖？
0: 点那种有门店的，有堂食的，商场的，不要去点犄角旮旯的。
1: 那我怎么知道他在犄角旮旯？
0: 你可以找一下地图，看一下那个地方在哪。像什么一些负一楼呀，什么公寓楼里头的，反正这些地方的话，尽量少点吧，因为这些东西，它有的是一些小作坊，你不知道的。而且这些有的东西说出去的话，到时候人家看到了也不太好。
1: 合肥有没有常年的非常体谅骑手、出餐快、对你们态度也很温和的商家？因为我知道，其实有的时候商家也会对你们骑手态度不是很好的，对吗？
0: 有，之前有出现那种打架之类的都有。就是天气热嘛，大家就是催餐，一个催餐，然后一个就是，听到催餐了，然后着急，然后性子一上来。两方就开始拉扯了。
1: 我看每一年到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的时候，
0: 商家全都爆单了，全都跟那挤着一堆，然后跟那就是说等着。商家的话好的话，其实怎么说呢，出餐快也不是说哪每个商家都能出餐好快的，因为他们都是现做的，有的都是现做的，你过去肯定都是要等的。只有像那种什么炒菜之类的，他有的炒菜它是先炒好的，炒好它加热一下就行了，那种快。如果说像现做的，它肯定就要慢一点。奶茶商家吧，就本地的奶茶商家，特别友好。对我来讲，就是我目前觉得这是最好的，卡王卡。我去他家的话，人家态度都是很好的，不管你取餐或者你点餐，态度都是特别好。然后你有时候去他那里取餐啊，他那里有做多的奶茶，他会给骑手。特别是女骑手，我那天我没有他家单子，我只是路过他家，他看我穿个外卖服嘛，然后我拿着单子在，小姐姐过来，我给你拿杯奶茶喝，就特别好，不管冬天还是夏天，他们碰到的这种情况他都会给，
1: 所以说他的成功是有道理的。
0: 对，我也非常喜欢他家，就是喜欢他们那个态度，很热情，很好。
1: 现在女儿在封闭的学校读书，对吧？
0: 对，
1: 我看你最近晒书，她今年是三好学生，之前还当优秀班干部。
0: 她那个三好学生是，他们班级内的小朋友就投票投的，我觉得非常棒，真的非常棒，拿了好几次了。班长呢也是，就是说大家投票啊，然后再经过就是他的努力，然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1: 你平时工作这么忙，陪伴他的时间非常的有限，
0: 不多。比之前的话可能还要更少一些，因为之前钱就是说单价高一点好挣一点的时候，我可能会时间会更多一点，但现在不行，现在的话我觉得我有多的时间我就要赶紧挣。
1: 你觉得他是怎么会有这么温柔懂得心疼你的这种性格，特别乖的，学习成绩又很好的？
0: 可能是家庭环境给他造就的吧，他从小就是一个比较贴心比较懂事的一个孩子，比较独立， 就是我说什么他基本上他不会去反驳我，他就是会很心疼的。就是我出去干活啊，他一看天要下雨了立马就给我发消息，妈妈你带雨衣了吗？下雨了，下好大的雨，你骑车搞慢一点。而且他根本就不用我操心的，像什么啊什么时间段该做什么他自己都会规划好。就是有一部分是家庭原因造就，有一部分是后期他觉得我妈妈在送外卖很辛苦，天天在外面给我就是说挣学费啊啥的很辛苦，他自己有感觉到，他比同龄人成熟更早一些。
1: 你内心希望她长大之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女孩？
0: 独立坚强。同样希望她不要像我那样就是说太带刺儿了，希望她温柔一点吧，因为她做事的风格干啥的跟我有一些相似，就是太要强了。我不希望她太要强，有一些要强可以，但是太要强了就会让人觉得你不需要得到一些保护，给不需要给那些温柔给你。
1: 是不是因为你从小没有被很好的呵护保护过，所以你现在特别希望自己强大，能够成为他的羽翼？
0: 对，我只希望就是我成为他的雨伞，我在上面给他顶着，他在下面就好。等他茁壮成长长大了之后，我希望他自己能独当一面，能有我的独立，有我的坚强，但是不要有我这么要强。该要强的时候要强，不该要强的时候该揉下来就揉下来。
1: 收入都是一单几块几块的挣啊。
0: 对，
1: 就是一路吃过的苦，现在赚到的钱会不会格外的珍惜，就是花起钱来
0: 现在的话
1: 不舍得随意花销。
0: 现在的话特别是现在啊，前两年觉得还那个一些宽松一些吧，现在的话就是啥，像我前两天我的头盔快到期了，我要买头盔了。我那个头盔我放在我的那购物车里面，我都放一两个月了。我还想这一个头盔几十块钱，我等等等等再买，等等再等等。我以前花钱就是我其实我从刚开始我没离婚的时候我花钱是很省的，但是离了婚之后我自己挣钱了，可能有那么一些时间我是在报复消费的。因为我觉得我一下突然人就像脱了缰的野马一样，
1: 要对自己好一点。
0: 对，就是对自己好，我要啥我买啥。但是那个后来我的发现了，我自己现在也在改，就是觉得不对，不应该去那样。因为我尝到了就是我那样做的后果觉得不应该去那样报复消费，就是要应该，因为现在小孩越来越大了，我也是在想肯定要去就是说攒钱那么去更好的去规划后来的路不能就是说只看好当下。现在之前花钱的话就是大手大脚的前两年我这个人啊，有啥讲啥我有问题我都会就是说直面的去直观我的问题我有错你可以去就是说我说出来，哪怕大家知道了你点名我这个人怎么样都没有关系。但是我认识到我的错误之后，我现在也在去做改进，我能收敛的地方我尽量我去给它收敛下来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改。人都会犯错，但是能改我觉得就是好的。我现在就是买啥的话我会比之前想的更多一些我想的要存要攒那样的话才能就是说后面小孩啊忽然我如果说突然有什么突发事情要花钱的我能拿得出来，不然的话你没有的话你到时候寸步难行，你不能什么都找别人帮忙，也没有人能帮你，
1: 你靠不了娘家也没有身边的依靠。
0: 我只有我自己，所以不对，也还有我的闺蜜我闺蜜也会帮我我闺蜜就是我临时就是有什么急事的话她也会帮我，但是怎么讲呢，别人帮你总是别人帮你，你不能老找别人帮忙帮一次帮两次可以，但是你不能老是去麻烦别人。
1: 当你一个人情绪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是用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发泄？
0: 听歌骑车听歌或者是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待着。我们那边不有个熟悉湖吗我会跑到那山坡上去，然后可能会就是大喊一嗓子然后在那坐着听歌再或者就会就是说买点我喜欢吃的鸭货买一些吃的，然后跑到小山坡去，然后再喝点
1: 喝酒吗？
0: 对我会喝点。

0: 你找个人去嫁了，让人家给彩礼，然后把你这钱还了。
1: 嗯，
0: 我觉得很奇怪，你自己不能争吗？我为什么要去嫁个人，然后让人家给彩礼，然后把你这个钱还了？人家是来给你替你还债的，是你的债主吗？
1: 嗯，
0: 对不对？就很奇怪，我觉得不是这个道理。我要找的那个人是能跟我后面一起，我们能就是说有共同的爱好，有共同的点，我们能走到一起，往后走，一起能把一个家扶持起来，不是说扶持起来，一起能把这个家搭起来，而不是希望他来替我承担我的压力，给我去帮我还钱怎么样的，都是平等的。
1: 你觉得现在这个才是基础？
0: 对，对我来讲，
1: 彼此独立，
0: 对，彼此独立平等共同去，
1: 谁都不依附谁。
0: 嗯，也不是说谁都不依附谁，有问题的时候两个人一起商量，一起来解决，而不是说你是你，我是我。
1: 嗯，
0: 开始的点我不希望就是说他是因为我这些压力，然后他来主要的点就是来帮我解决这个压力，来帮我还一些东西。
1: 嗯，
0: 我不希望是这样的。
1: 嗯，
0: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那么有共同点，有共同的爱好，然后呢，大家能一起把一个家撑起来，大家一起有什么事情有商有量的。
1: 有人说，受过爱情的苦，就敢再交付真心了。
0: 有一些退怯，
1: 嗯，
0: 有，就像之前有一个男生追了我半年一样，嗯，我撵人家走，我把他弄得浑身都是伤，我就像一个带刺的刺猬一样。他为我付出其实挺多的，当时就是带刺儿，我就希望他离我远远的，我就说了你离我远一点，我不会接受你。但人家确实对我挺好的，当时就是想法什么呢？我觉得我自己挺好的，你不要靠近我，你靠近我，我不想再去，就是之前经历过那一段之后，然后再去，你说让我再跳一个坑，因为特别是我离过婚之后，不像谈恋爱啊，谈恋爱谈了一个结束了，那下一个没有什么那个太多的一些牵扯在里面。但是你结了婚离婚，然后再去重组家庭，那么又是不一样的一些事情，
1: 会有很多很具体的问题。
0: 嗯，孩子双方家庭对方是不是有孩子，如果有孩子，嗯，他给我家孩子当后爸，我给他家孩子当后妈，对不对？孩子会不会排斥？两个孩子会不会就是说排斥？还有就是说，你会不会不喜欢我的孩子，我会不会不喜欢你的孩子，你对我孩子怎么样，我对你孩子怎么样，就牵扯很多事情。就打个比方讲啊，我做了100件事情都是做得很好的，但是唯独有一件事情我可能说突然有一点疏忽了，我没做好，有可能就会出现别人觉得你不好。
1: 所以他们说二婚难呢？
0: 对，这就是原生家庭和重组家庭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吧。
1: 嗯，
0: 因为原生家庭他不会就是说因为你这件事情没做好，他就觉得你对小孩子或者怎么样的不好，因为你毕竟是原生的，他是你亲生的，你不可能对他不好。但是你重组的你就不一样，重组的别人他就会多想呀，你这件事情没做好，他就会觉得你是不是有一些怠慢了我的孩子怎么样的，会出现这些点，他会觉得你不重视他。
1: 嗯，
0: 会有。还有的话就是双方家庭也会有一些复杂的关系，所以这也是我最烦恼的一个点。我家里面人就是从我离婚之后就一直在催我说什么找个人差不多就嫁了吧。我差不多是什么样的呢？我不觉得我现在这样有哪里不好，我反而觉得这样挺好的。就哪怕我谈个恋爱就是都挺好的，但是如果说你要让我真正的去重组家庭二婚，我现在我觉得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我不会去再选择结婚，因为我不想再面临一次就是说重复之前的事情，一些家庭矛盾，然后再到后面去离婚干啥的。因为我结头婚的时候我就没想过离婚，但是到后面是最后。

0: 我实在没办法了，然后再离的。所以，如果说真有第二次结婚的话，那也是我不会想再去离婚，会特别慎重。但是也是由于我这种特别慎重啊，那可能就是对于婚姻的话就没有那么多的渴望了，就会觉得结不结都无所谓。反而我会觉得谈恋爱会更好一些，我会更自由一些，我没有那么多牵扯，我就是跟你谈，我就是对吧？我们双方谈恋爱，你觉得？我觉得你好，你觉得我好，啊，该关心的时候该，就是该关心的时候关心，该付出的时候付出，对吧？我没有那么多顾虑，懂吧？人家也没那么多顾虑。我现在可能这个点儿吧，对于有的人来说可能是不对的，觉得就应该说结婚重组，但我觉得我目前不会，迈不过去那道坎。
1: 你说，此家千里又千里。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我要争气再争气，听起来这句话非常的倔强。你是要向娘家人那边证明自己的能力吗？
0: 不是娘家人吧，不只是娘家人，所有人。
1: 所有不看好你的人。
0: 对，也不是说替，就是说去证明一些什么，我觉得我自己就应该更强大一些，更努力一些，然后更好一些。这也是我的目的。我一直都是希望我努力的往上爬，过得更好。也不是说我过得更好，我希望孩子，我好，小孩也好。
1: 你说知人不必言尽，不要和自己较劲儿，也不要把苦难归咎给别人。这份对于生活的理解，是这么多年来一步步自己领悟出来的吗？
0: 有的东西不被别人理解一样，我觉得别人的看法，对我其实也没有必要，就是必须要去较劲儿，别人怎么看我，怎么去想我怎么样的，我做好我自己的事情就行了，我自己做到问心无愧。
1: 抛开赚钱，还有抚养孩子这些事情，你心中有没有一件属于你自己，你很想去完成的小事儿？
0: 带小孩儿，如果说有条件的情况下，希望带他出去转一趟吧，因为就是，近两年我给他的陪伴其实很少很少，特别是他上封闭学校之后，就是他回来之后，他礼拜五回来，晚上就在家嘛，我会烧饭给他吃，我就是尽可能的我把我的时间挑出来，那天晚上必须给他做饭吃，然后周六也是做饭吃，但是都是在家，我们都是在家的范围内，最远也就是说在我们那边商场呢，有可能说会去转转，但是很少，就这两年给他的陪伴特别少。我想的话，如果说是有那个条件情况下，我想带他出去溜一圈，让他出去玩玩，让他就好好的有一天陪他去做一些就是说陪小朋友的事情。
1: 你是希望能够在他身上弥补你小的时候？
0: 我是希望让他感受到一些，我也很想陪伴在他身边，很想去陪他去玩呀，去做一些他想做的事情，不然就是再慢慢长大了，他就可能就是不太想要妈妈陪了。
1: 从长远来看，你会一直做下去吗？
0: 目前的话是会一直跑，除非就是说有更好的选择，可能会去做其他事情。
1: 最后一个问题啊，如果现在能够穿越时光回到8年前，和当年刚离婚、身无分文、刚刚开始跑外卖的自己说一句话，当时应该还是比较迷茫的。现在的你会跟他说什么？
0: 往前冲，不要怕。会有更好的一天。
4: 以上就是我和王婷聊天的最后一个部分。那天聊到最后，我问了她一个问题，我说如果现在要回到8年前，你和那个刚刚离婚、刚刚开始一个人带着孩子送外卖的时候的那个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她想了一下，她说：往前冲，不要怕，会有更好的一天。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我对我的女儿没有太大的要求，把她养到18岁之后的路她自己走，她养不养老我都无所谓，我不想给她压力。听他讲这些，你会觉得这个人身上有一种很特别的东西，他经历过很多不被善待的时刻，但是他一直努力不把这些东西传下去，他想做一个跟他的长辈不一样的人，想给女儿一个跟自己小时候不一样的家。他说，此家千里又千里，我要争气再争气。这份争气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是争给自己看的。王婷，我可以不一样。我想祝福他，也想祝福每一个和王婷一样的，可能有过一些伤痛的过去，但更希望自己能够有更好的未来的人。希望以后的日子如你所说更好的一天，我是指比现在更好的一天一定会到来。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了。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再加上他们的视频内容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下一首歌来自齐豫的《橄榄树》，李泰祥的曲，三毛的词，收录在齐豫79年同名专辑中，是齐豫的代表作。我觉得碰到这种大家格外熟悉的作品的时候，反而不知道该从何说起。简单的资料，寥寥几笔讲出的是他的背景，可是听歌的感受呢，又因人而异。这首《橄榄树》也被翻唱过很多次，原唱人齐豫这个版本介于流行和艺术歌曲之间的唱法，胸怀壮阔。而后来几个翻唱版本也都各有特色，像孙燕姿，当时她发自选集，挑选的都是自己从小长大的过程当中影响过自己的作品，橄榄树教会她唱歌。费翔的那一版，因为她常年生活在国外，所以格外有那种漂泊的游子意，所以真是各有千秋，各有所长。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原唱人齐豫的版本《橄榄树》。

下一首歌来自于 John Denver， 著名的《乡村路带我回家》。说到这首歌，除了是 John Denver 著名的代表作，又因为这首歌的背景，让大家现在听起来依然感慨唏嘘。都知道约翰丹佛在69年的时候曾经录制过一首歌，叫做《乘着喷气飞机离去》，而97年10月12号，他也的确是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坐着飞机离去。他不幸地遭遇到飞机失事，离开的时候只有53岁，留下他的音乐作品，也留下了大家对他的怀念。这是一位出色的乡村民谣歌手，也是一位公益环保支持者。我们再听这首歌，又会有不同的感觉。想问大家，你知道梅林的偶像是谁吗？是，就是 John Denver。虽然他只是《王牌特工》当中所虚构出来的角色，但是梅林对于这首歌的喜欢，包括他最后牺牲的时候所唱着《乡村路带我回家》那种场景，还是让我在第二遍再看的时候依然忍不住热泪盈眶。和各位一起听到 John Denver《乡村路带我回家》。

下一首歌，汪明荃《万水千山总是情》，TVB 在82年制作的电视剧，也是 TVB 10部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之一。这部片子的演员表当中有吕良伟、汪明荃、谢贤。女主角汪明荃的扮相清新脱俗，而吕良伟也将角色的憨厚质朴刻画得非常到位。剧中的主题曲《万水千山总是情》就由阿姐汪明荃主唱。随着这部剧的播出，这首歌也成为了经典，和你一起听到。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每次当有人在讨论一些话题，比如说被演技耽误了的好歌手，或者是被歌唱耽误了的好演员，在这样的话题出现的时候，就一定会提到张学友的名字。虽然他已经是华语歌坛非常顶尖的歌手，但是生活当中的他倒是一如既往的低调。除了这两年他开始开自己的巡回演唱会，平时似乎就非常低调的在享受家庭生活。如果抛开歌手明星的光环，他在自己的家庭的这个小单位当中也是一个称职的父亲，是一个合格的丈夫。这样的人又有什么理由不被人喜欢呢？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就听张学友的《忘情冷雨夜》。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潘越云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这首歌也被翻唱了太多版本了，但是每次在听都会觉得原唱是最经典。潘越云跟齐豫一样，大概是老天爷赏饭吃，他的嗓子几乎就是毫无瑕疵的天籁美声，再加上对于歌唱的技巧，还有他身上天生的那种越老越有味道的女人味，那些声音里面的百转千回总是让我们很难忘记。他已经唱了太久的歌了，从我小时候听到他就已经是唱过很多年歌的人，一直到现在又是几十年过去，我又确认了一下潘越云的资料，他是50年代生人。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经典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上一小节我们听过了林忆莲，可是仍然在进步在成长的，让我们觉得心生敬佩的一位女歌手。所以呢，在接下来我们要听歌之前，想要说两句，一个女人想要越活越好，到底靠的是什么？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老公，一个安稳的家庭生活，而是你的创造，你的学习，你的成长的能力。这些话并不是只是针对职场女性，哪怕你是一个全职太太，可能你也会认同我的观点，每个人都要成为独立的人。在歌手林忆莲的身上，我们看到的除了这些之外，也会看到她勇敢的能够面对真实世界的这样的能力。因为在每个人的一生当中，会面临太多的困难、挫折或者是失败，包括失败的工作、失败的生意，或者是失败的爱情、失败的婚姻。但是如果这些东西打不垮你，那么也许就是你重新站起来重生的那个时刻。所以对于女孩子来说，对于女孩子的家长来说，千万不要急着一心想要找归宿，一心想要嫁人，只有先把自己立起来，只有自己把自己活得很精彩，知道自己要什么之后，当你有了这样的魅力之后，其实遇到对的人也许会容易一点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创作女声，这也是比较高产的一位女性创作人戴佩妮，爱疯了。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位歌手是李圣杰，而我们要听到的是歌手的现场的 live 版本的《离人》。这首歌是由林志炫唱红，但是他的原唱是张学友，而我们听到的李圣杰这个版本又是另外一个翻唱版本。这首歌无论是情感和技巧上都不算是好唱的歌，所以一定是很挑人的。李圣杰的这个版本完成的不错，只可惜李圣杰可能作为歌手少了一些个人的特质和个人魅力，于是呢，他就成为了那种一个遗憾的排行榜里的人。大家觉得他唱的还不错，可是为什么永远都红不起来呢？这也是令人有点感慨的吧。接下来李圣杰的现场 live。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5号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在耳畔盛放。
4: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2: 在心田流淌。
5: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2: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2: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上一次在电影院里面被一首歌击中是什么时候？2026年的夏天，周星驰带着功夫女足回来了。有人说这是一次三代人青春的集体碰撞。而在今天这一个小时，我们不聊电影，我们就来静静地聆听那些年周星驰电影里的歌。

今天的开场歌不是功夫女足的主题曲，却和它不无关联。这是2001年《少林足球》里刘德华作词并演唱的《踢出个未来》，曾经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提名。据说华仔为了写这首歌的歌词的时候，翻了很多遍的《金刚经》，菩提本无树，明镜亦不是台。少林功夫和足球在歌词里面完成了一次奇妙的交汇。从少林足球到功夫女足，25年了。星爷还是那个星爷，他始终相信小人物能赢。如果说踢出个未来是周星驰电影里很燃的一面，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很痛的一面。1995年，大话西游卢冠廷接到了刘镇伟的电话，听导演讲完那个500年都没有结果的爱情故事，整个人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当晚回到家，旋律就出来了，他的太太唐淑琛2天就把歌词写完。一生所爱讲的不是一个男孩爱上一个女孩的故事，他讲的是一个男孩如何成长为一个男人。至尊宝戴上金箍的那一刻，他选择了责任，放弃了爱情。卢冠廷说，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是那种无奈而又哀伤的刻骨相思。很多人说一生所爱唱出了周星驰的半生唏嘘，但也许他唱出的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那一段没能走到最后的爱情。

这是卢冠廷的一生所爱。听完了痛，我们接下来呢要听一点暖，一起来回味一下这样一段旋律，看看你能不能说出他的名字。

这段旋律很多人可能叫不出名字，但是没有人会忘记当时电影里的那个画面。喜剧之王里，尹天仇对着柳飘飘的背影喊出了那句我养你啊。Here we are again 就是这段旋律的名字，它原本是日剧《悠长假期》的插曲，被星爷用在了这部电影里，从此成了无数人心中关于勇气的 BGM。 在《喜剧之王》这部电影里面，还有一抹音乐带来暖色调，叫做 Candy Kisses， 这是由日本音乐人日向大介作曲，李卓雄作词。当尹天仇和柳飘飘之间那些笨拙又真挚的瞬间出现的时候，这段旋律就会轻轻响起。如果说Here we are again 是尹天仇喊出我养你啊那一刻的勇气，那 Candy Kisses 就是这份勇气之前那些小心翼翼的甜得让人心跳加速的试探，放肆的高声叫我快要融化掉，这是其中的一个歌词。我们可以听出其中透出的甜蜜和电影里两个底层小人物之间那份纯粹的喜欢奇妙的重叠在一起。周星驰的电影里面从来不只有苦涩的，也有这样不多不少把你把我迷倒的甜。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孟蔚这首非常出彩的 Candy Kisses。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呢，我们一起来静静地听那些年周星驰电影里的歌。他电影里的那些音乐真的首首都是青春。周星驰从喜剧之王开始亲自挑选电影里用的每一首音乐，他的御用配乐人叫黄英华，也是从这部电影开始合作的。可以说喜剧之王是星爷音乐品味的起点，他选的不是最贵的，不是最流行的，而是最对的。有时候一首歌之所以动人，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复杂，而是因为它出现的那一刻刚好戳中了你的心。接下来的这首呢，没有歌词，但你一定听过《闯将令》，1958年由民族音乐家余慧勇和胡登跳创作。他本来呢不是为电影写的，但是周星驰几乎在所有的电影里面都用过他。大 boss 出场，大侠亮相，英雄归来，高亢的唢呐一响，豪迈的气势扑面而来。周星驰曾经在采访里说，他的一大爱好就是躲在客厅听另外一首《小刀会》序曲。一个拍喜剧的人，私底下呢确实喜欢听一些唢呐、锣鼓、定音鼓。这种反差很有意思。有人说周星驰的电影配乐是省钱的，直接用现成的民乐，但是你仔细听，你还是会发现每一首他都是用在了刀刃上。闯将令也好，小刀会序曲也罢，这些音乐在他的手里都被重新的赋予了生命。

告别了《长江令》，我们继续来听周星驰电影里的音乐。接下来的这首歌可能是周星驰电影里最浪漫的一分钟。1994年，国产《007》这部电影里面，一个被上级弃用十年、沦为猪肉贩子的后备特工，穿着白色西装，坐在钢琴前，嘴里叼着一根永远不会掉落的香烟，自弹自唱了这首《李香兰》。我们都知道这首歌的原唱是张学友，作曲是日本的玉置浩二，但周星驰在电影里那个对口型演唱的版本，却成了无数人心中最难忘的画面。那一刻，一个卖猪肉的变成了全香港最浪漫的男人。你知道吗？这是周星驰生涯当中唯一被收录进电影原声的演唱。音乐人胡伟立录下了这个版本，但是星爷自己并不满意。可正是这种不完美，让这段表演有了一种奇妙的真实感。一个认真的小人物，在那一刻把自己活成了英雄。正经的歌被一个不正经的人唱着，却唱出了最动人的深情。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周星驰的演唱。

显然和专业歌手相比，这首歌一定是不完美的。但是有的时候喜欢一个人就是没道理的，你可以包容他的一切，包括他所呈现出来的瑕疵，你也会认为那是最美的颗粒感。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功夫》当中的一首插曲《只要为你活一天》。这首歌是刘家昌作曲，黄英华改编，黄圣依演唱。在电影里面，这首歌出现在哑女与阿星重逢的那一刻，整个猪笼寨的喧嚣都安静了下来，只剩这一段旋律轻轻地慢慢地流淌。周星驰的电影里面有很多笑声，但是最动人的往往都是那些沉默的瞬间。来听这首《只要为你活一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3: 在耳畔盛放，
4: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3: 在心田流淌。
5: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3: 那些歌儿，
0: 那些歌儿在耳边，
3: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欢迎回来，这里是那些歌儿的下半段。今天一起来听星爷电影里那些经典的旋律，首首都是青春。2016年，星爷的《美人鱼》上映，他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意外的事，就是亲自写了一首歌作为电影的宣传曲。那歌名我们都知道，叫做《无敌》，词曲全由周星驰一手包办。他说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无敌的故事，而无敌是很寂寞很空虚的，于是就有了这首听起来既心酸又好笑，既正经又搞怪的歌。一个拍了半辈子喜剧的人写出来的第一首歌，主题是孤独。这大概就是周星驰，他把所有的热闹都给了观众，把所有的寂寞都给了自己。

除了这首《无底》之外，《美人鱼》这部电影的另外一首宣传曲呢，也是勾起我们满满的回忆，《世间始终你好》。这首歌呢，是莫文蔚和郑少秋合作的版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世间始终你好》。

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呢，大家也一定印象深刻。1996年，食神莫文蔚饰演的火鸡面目狰狞，龅牙凸嘴，却在一片市井烟火中唱出了一首超级轻盈悦耳的歌。这首歌原本是80年代香港歌手林志美改编自日本歌手村下孝藏的作品。为了电影画面，剧组邀请了饰演火鸡的莫文蔚来重新灌录。很多人说这是周星驰电影里面最被低估的一首插曲，它出现在电影的结尾。当一切喧嚣落定，当食神重新拿起那碗黯然销魂饭，这首歌轻轻响起。那个在街头挥着菜刀喊着情与义值千金的火鸡，原来心里也藏着一份最单纯的温柔。这部电影从来没有推出过电影原声大碟，观众呢只能在银幕上，在回忆里去品味这首歌。就像初恋本身，你无法把它下载，无法把它收藏，它只存在于某一个特定的时刻，过去了就再也回不去了。但好在我们还有音乐，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莫文蔚这首轻盈悦耳的初恋。

不知道大家对这首《初恋》想起的场景还是否有印象？周星驰和莫文蔚的合作，从《大话西游》到《食神》到《喜剧之王》，真的戏里戏外都是故事。岁月无情，让人白了华发；岁月也有情，让我们还记得彼此。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1992年《长路漫漫伴你闯》，是林子祥演唱的，这也是周星驰电影里面最被低估的一首主题曲。苏乞儿从富家公子沦为乞丐，又从乞丐成为武林高手。这首歌里唱的是长路漫漫伴你闯，既是苏乞儿的路，也是周星驰自己的路。从一个跑龙套的到喜剧之王，这条路他走了太久。接下来呢，就在林子祥的这首长路漫漫伴你闯里，静静来回味一下星爷一路走来的孤独又辉煌的路。

放眼江湖，認真混帳，無端啊白成要打一場。呢、這個叫做大哥，嗰、那個叫做王，搞到精神啊鬼咁緊張。我寧願同你四圍擋，天黑陪到啊你天光，同花講古同魚沖涼。得閒啊加料啊燉雞湯，望下武林啊個個瘋狂，四大天王。

终于来到了2026年，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送上的歌当然是来自《功夫女足》的插曲《Matter Flower》，这是由张艺兴制作，女子组合 R.E.D 演唱，吞噬所有质疑，活出惹火的姿态。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全是女孩不服输的劲儿，从少林足球到功夫女足，从踢出个未来到 Matter Flower， 25年了，周星驰还在拍小任务逆袭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在 Matter Flower 里面来感受一下女孩们的激情。

周星驰曾经说过，他最喜欢的音乐是古典音乐。他曾经在《长江七号》的预告片里面用理查施特劳斯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曾经在《少林足球》的开头向2001《太空漫游》致敬。一个拍无厘头喜剧的人，心里却住着一个古典乐迷，这种反差或许就是周星驰最大的魅力。你以为你懂他，但其实你永远猜不透。周星驰的电影音乐从来不只是背景，他们只是笑声背后的叹息，是泪水之上的微笑，是小人物心里的那团火。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用星爷特别喜欢的这首《小刀会序曲》来结束分享。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愿你像周星驰电影里的每一个主角一样，哪怕全世界都不看好你，也敢对自己说一句：我养你啊。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

0: 从生活广播开始。
1: 梳理财经资讯，
0: 分析盘中热点，
1: 把握市场动态，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时间来到了周一下午的3:03，欢迎您收听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为您送出的国元证券时间。大家下午好，我是汪耀。全新的一个周一啊，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证券投资者交流群啊，添加非常简单，可以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啊。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 啊，您可以在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面来分享一下您投资的心得和体会。好，3:03，步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是国元快报的单元，来一起了解今天 A 股的表现。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今天 A 股的三大指数收跌，成交额是缩量超过了5000亿啊，微盘股是出现大涨。来关注具体的报收情况。先来关注的是上证指数的收盘点位3809.66点，下跌了22.60点，跌幅达到0.59%，成交金额9523亿，上涨1657家，下跌665家，平盘27家。深证成指的收盘点位13448.29点，下跌了130.64点，跌幅0.96%，跌幅是0.96%，成交金额1.05万亿，上涨2255家，下跌634家，平盘37家。接着来关注的是创业板指数的收盘点位3302.55点，跌了41.44点，跌幅达到1.24%，成交金额4897亿元。科创五零的收盘点位是1552.89点，跌了83.07点，跌幅达到5.08%，成交金额是1245亿。继续关注的是板块方面的表现，先来关注的是行业板块，涨幅靠前的分别是风电设备涨了4.01%，电网设备涨了3.59%，航天装备涨了3.55%，光伏设备涨了2.93%，环保涨了2.70%。跌幅靠前的分别是电子化学品跌了3.44%，半导体跌了3.42%，玻璃玻纤跌了1.47%，元件跌了1.23%，医疗美容跌了1.23%。继续关注的是概念板块的表现，概念板块涨幅靠前的分别是微盘股涨了3.465%，核能核电涨了3.32%，建筑节能涨了3.11%，托育服务涨了3.07%，时空大数据涨了3.02%。今天概念板块跌幅靠前的分别是高带宽内存跌了5.65%，

单八。好，继续关注的是个股方面的表现。今天有一只新股上市啊，除了这只新股今天涨幅达到17%、10%以上的呢，一共有80家啊。今天跌幅在10个点，包括10个点以上的是一共有27家。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3:08，国元证券时间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啊。接下来我们会邀请投资顾问对大家的操作提供相关的建议。我们有请国元证券同联分公司的优家投资顾问刘侃老师，有请刘老师上线。刘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主持人。
0: 刘老师，我们想请您对今天的盘面做一个分析啊。今天，其实 A 股市场是八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啊，市场出现的是震荡的整理。那对于今天的盘面，您有什么具体的观察？
1: 好的。那么今天呢是周一，我们在上周五的时候就看到市场整体上来说呢，有一个不错的反弹，尤其是外部市场的反弹力度更大一些。但是综合盘面来看的话，实际上我们在上周五的时候，市场就出现了冲高回落，也就是说，那一天上午的时候吧，可能把整体市场的这个溢价打得相对来说，有点高，因为我们看到上周五的科创五零指数最高呢是涨幅接近9%，但是在收盘的时候啊，指数可能只有不到3个点了。那么这种冲高回落呢，对于整个市场的这个情绪来说，或者说士气来说啊，还是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加上大家看到在周末的时候，整体来说呢，消息面还是比较平淡的。那么早上在8点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亚太市场走势也不是特别的好。那我们今天呢，从指数方面来看的话，各大指数都是一个收绿的情况。那尤其是科创指数又是跌了接近5个点。但是整体上来说的话，如果不是重仓或者说仓位比较重的方向在科技，今天的体感应该还算是可以的，因为今天市场呢依然是有接近4000家左右这样的一个红盘的。那么整体来看，今天的市场呢其实是一个缩量了近5000亿的市场，那么也代表啊这个资金呢在周五这种向上拖完之后啊，整体来说呢还是一个存量的一个市场。大家能够看到这个科技方向呢，目前来说波动率呢虽然说比之前呢有所这个下滑，但是还是有很大的这样一个上下的一个宽度波动，也就是说这个方向目前来说还是没有能够真正的企稳。那么在里面参与的朋友来说的话，这个体验感还是比较的差啊，比较差。那么八月的第一天呢，我们没有等到第一个交易日，我们没有等到开门红，但实际上从分时图来看的话，个股的这个走势呢还是不错的啊，这红盘的加速还是不错的啊。唯一的缺陷呢，就今天呢又是一个大幅缩量的一个情况。那么从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7月份，其实主要就是以科技为代表的吧，这样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回调，也把整个市场的其他板块呢做了一个轮动，也就是科技方向的一个回调呢，也让沉寂已久的这些传统方向在7月份呢有了不错的这样一个低位补涨的一个机会。那从今天8月的第一个交易来看的话，市场好像还是维持着这样一个情况，也就是说一些科技的权重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回落，或者说整个科技方向并没有能够走出特别好的延续性，那么小票或者说一些传统方向呢还是会维持着这样一个向上的一个进攻。那么今天整体上看盘面上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热点呢还是比较的这个

0: 杂乱，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主线。那虽然说有一些的这个方向今天出现了一个不错的机会，但是我们能够感觉到，包括在周五走出特别强的这个 AI 应用端的方向啊，今天呢也没有能够有特别好的表现，除了一些前排吧。那么我们在周末看到的像宇树的这边的一些机器人方向的这些消息面，那么也导致今天的这个机器人方向也出现了一定的这个活跃，但是能够感觉到市场的合力还是有些没有能够回到我们在五六月份这样的一个感受方面啊，感受方面。所以我对于今天这个盘面来说的话，建议大家呢还是目前啊还是要保持跟七月这个整体上的这个节奏应该还是要有点相像的，因为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增量资金大幅的这个进入。我们讲的增量资金不光光是一些这个护盘的资金，我们还是需要一些这个真正在市场存在这种做交易的这种机构资金啊，或者说一些短线的这种活跃资金的一个入场，那么可能会打造出一个新的方向出来。这个方向呢可能会是之前的科技方向衍生出来的一些下游的一些情况，也有可能是我们之前讲到的这些传统的这些消费的方向，也有可能会在三季度之后能够走出来。但是目前来说我们还是没有能够特别好的观察，因为我们在市场当中呢还是尽量的去尊重这个市场自己走出来，就是我们尽量不要去就是去猜啊，猜它资金会去博弈的哪个方向。就目前来看的话，从我的角度大家可能还是要偏谨慎一点，因为第一个这个外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走势对于我们的影响其实还是有的。那么今天我们会看到亚太市场走弱，我们的这个科技方向就并没有能够走出这种独立的这种情况。那另外就是市场的这个量能，我们还是要去关注。其实今天缩量了5000亿，那么刚刚吧过了这个20000亿的，也算是近期的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成交量了。那么市场其实到了这个位置，尤其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科创指数还有我们的这个创创指数吧，走的其实不是特别的好，直接是一个低开向下的，几乎在盘中没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向上拉的动作。那么大盘指数呢也仅仅是强守3800点，那么能够感觉到这个在大盘的方向，也就是说一些权重方向是有资金在拖，但是呢它只拖不太愿意去在这个方向直接进行由之前的守变成攻。所以我们最好是等到就是不管是大盘还是我们现在的一些科技的方向还是要等到1到2根这个非常有辨识度的这样一根阳线的一个出现，那么或者是有阴线是放量的这种阴线，那么在盘中有升微的这个过程，那么也代表了这个筹码进行了一个换手，或者说有一些增量资金进入这个场内进行开始活跃开始博弈这个是我对于今天的这个8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整个盘面的一个观察。
1: 这个科技股的分化还比较明显啊，那这个细分上下游板块的话，您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吗？怎么看？
0: 我们在周五的时候观察到这个科技方向呢，实际上有想去切换到我们的下游的 AI 的应用端来看，包括一些标的都是20厘米的这样一个涨停，但是今天来看的话，其实资金好像没有特别的朝这个方向进行猛攻，而又去分化到了像一些核电的这些方向，包括机械方向。那么我们认为如果说从整个的这个板块也好，或者说这个产业链的这个逻辑来说的话，其实资金是存在这种非常大的一个可能去切换到下游的。因为第一个呢，上游呢，我们在整个的今年上半年其实就是一大波的一个拉涨，包括材料方向，还有这个 AI 的应用件方向、CPU 等等的方向吧。这些方向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刚刚过去的这段时间涨了很多的，也是跌了很多的这个方向。那么这里面的人气呢，经过7月份的这一波打压吧，其实人气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打压吧。如果说短时间来说的话，人气还是很难聚回来的。那么从整个的这个产业链的切换来看的话，最终呢其实还是会落到应用端。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资金呢其实在周五是有朝这个方向去一个布局的。那么如果明天的话，这个方向依然呢，其实今天这个方向虽然说有分化，但是前排的几个龙头呢还都是一个红盘报收，大概有5%到6%的这样一个涨幅的一个溢价。 那么明天如果这个方向重新回到了市场最活跃的这个方向，那至少我们认为啊，这个在八月初的这几个交易日啊，或者说八月的上旬，这个方向大家应该还是要去高看一眼。那么像我们之前反复去说到的这个机构抱团的这些上游的这个方向呢，那还是要去做一些波段或者是做多T。那么目前来说呢，不建议大家重仓或者说满仓去博弈这个方向的能够回到原来的这样一个高度，或者说原来的这样一个热度了。
1: 这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天气非常热，也是到了用电的高峰期啊。所以说，大家可能有一种想有一种投资的惯性，对吧？而且去想去提前做电力。那今天其实电力股表现的还是不错的啊。那其实现在我们更关注的是算电协同，那算力的尽头是电力吗？
0: 是的，是的。对我们其实这两天这个整个的这个。全国都是一个高温的天气嘛，我们在周末的时候也感觉到这个外面的这个非常的热。那实际上对于我们这个 A 股来说的话，其实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惯性，就是比如说夏草店冬草莓，或者说雨季的时候会观察一些这个防汛的这个概念。那其实这个对于老股民来说呢，它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投资习惯。那么很多老股民其实对于前一部分的这个科技它的参与程度其实是不太深的，因为第一个呢就是认为这个方向的波动很大，或者说风险很大啊，所以说它一直在这个传统的方向里面。那么其实定力它也算是一个偏传统方向的这个红利方向吧，或者说防守方向，因为第一个呢它的这个业绩也好，还是说它的一个需求端呢，在去年开始吧，因为大家开始关注到这个这个算力方向，因为我们这边的整体的这个电力还是非常的这个充足的，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发电，就水力也好，还是风力，还是一些其他的这个那对于电力来说的话，现在呢其实有一种可能啊，它是一个兑现的一个时间点了，因为第一个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八月了，我们可以说已经进入到一个三伏的这样一个天气了，就是估计就是再有高温的话，其实可能也就到了一个目前来说就是差不多是一个峰值了。那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电力的最后我们可能去炒的，就是真正的其实炒的是一个算力的这个方向啊。那这样来看的话，今天我们能够观察到，其实这个算电协同方向其实走的是最强的啊，是最强的啊。其实这个也算是我们觉得算是一个补涨吧，包括今天有算力租赁这个方向，还是有这种机会的。但实际上，它跟我们纯炒的纯电力可能不太一样，因为今天我看了几个电力方向走的比较强的，它都是算力协同的，就那种纯的绿电的这个方向，今天表现的不是特别的强势。所以我的个人看法啊，第一个就是一般情况下呢，到这个时间点呢，如果说前期有一定的潜伏了。那这两天可能随着这个电力方向的这样的一个高潮，那么也可以是做一种减法。但是如果你一直都没有看电力方向，那今天呢，包括这个后面，我们就不太这个建议你还在这个时间点，因为大家都知道最近这个天气呢也受这个纽尔这个行情，对吧？这个就相当于一个导致整个全球的这样一个温度一个升高。那么电力到时候也会有一些。我觉得会有一些消息面爆出来，就是讲最近的这个夏天的它的一个用电的一个高峰期啊。那么往往啊，我们在 A 股当中主要考虑这个问题，就是随着这事件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推出吧，或者说消息面的一个公布，它就极有可能进入到一个兑现期。
1: 在这个交易层面上啊，那是我想请问刘老师是做切换的，还是在等等面对现在这样的一种市场的表现？
0: 这个其实对于不同的投资者的话，应该有不同的这样一个说法，因为大家如果是一个偏交易活跃程度的，就是比较喜欢动一动的啊，因为很多投资者他可能有时候耐不住寂寞嘛，他可能会就不管怎么样吧，市场啊我还是想去参与的，那么这个时候最好还是做一些切换，就是因为做切换我们讲到那肯定是从你原来布局的这个赛道去切换到另外一个方向，你比如说之前你布局的科技也好，还是说你一直都是在这个商业航天还是其他的方向，当然如果你踩对了这一波，比如说我们在七月你就一直在传统方向里面食品饮料也好，那么我们建议你还是可以去朝这个方向去继续观察一下，因为我明显感觉到科技方向还是没有这个走出来真正的这样的一个底部，因为底可能它不是一个点，它是一条线或者说是一个区域。 那如果说之前我们讲很多投资者呢，他是一个偏稳健的，就是看好一个赛道，或者说仓位也维持的不错。那我建议当下这个缩量的时间点呢，尽量的就不要再去增加仓位了，因为我们在交易的时候呢，其实80%的时间都是在等待，因为你短线做不好的话，其实每天去追高的话，那么就会来回出错。你多出手，肯定你在这当下这个不稳定的这个环境下，那一定是多犯错。所以我们对于两个都不同的一个观点，但是综合来说呢，我建议大家呢，就目前还是尽量的少去开新的这个方向，或者说少开新仓，就把握住目前的这个方向，看看有没有一些做期的机会，减少我们的这样或者是降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仓位上来如何把握呢？
0: 这个我们其实还是建议大家维持在50%左右吧，因为我觉得市场没有主线，就目前来说它是没有主线的，所以主线就一定是在这个方向能够营造出一些龙头，比如说我们说它的一个连板的高度，或者说它的一个趋势的一个斜率，或者说走的一个大的趋势的行情。那我们对于普通的散户投资者怎么去辨别主线行情呢？就是你看到这个方向能够有延续的、有连续的这种赚钱效应，也给你的一个容错率在提高。那当下来说的话，就是你会发现很容易今天进明天就出不来了，甚至说今天进一个星期都出不来。那么这种时候呢，仓位一旦重了，那么在掉头的时候对你的伤害是最大的，因为除非说对吧，你大概一个就是割肉出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周期化，所以我们必须把仓位控制在一个舒服的，我们晚上睡眠质量有保证的这样一个情况下，所以建议还是在50%下方。
1: 好的，时间关系也是非常感谢刘老师的点评和分析，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好的，感谢大家，咱们下期见。
1: 好，我们也提醒大家嘉宾的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稍后我们进入的是半点时间，在半点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为你带来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继续回来。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

0: 现在的青春靓丽的样子。所以我的答案是，你老了，我也老了，我只想和你一起白头到老。
1: 正确，恭喜燕大胖先得一分。请听第二题，你跟女朋友出去吃饭，女朋友说随便吃什么，你说吧，我听你的。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回答？
2: 问这个问题啊，说明他出现了选择困难症，我们就应该果断地帮他做出选择。我会讲，那我们就去吃你最爱吃的火锅吧。
0: 错，这个时候呢，我不会直接帮他做出选择，而是会说，我们凭第一想法，一人说一个想吃的，然后剪刀石头布，谁赢了就去哪里吃。
1: 回答正确，女朋友先说随便吃什么，又问你想吃什么，不是没有想吃的东西，也不是想让你帮她选择，而是自己懒得选择。所以如果不想发生自己的选择一个个被否定这种心塞的事情，那就千万别直接下决定，要试探口风，采取迂回战术。好的，最后一题，托尼桃，你可要加油咯。好，请听题，跟女朋友看电影的时候，旁边有个美女请你帮忙拧瓶盖，你怎么做？这道题是抢答题，请抢答。
0: 女朋友在身边，我怎么可能跟别的女孩亲近呢？当然是死也不能帮她拧啊。
2: 那我觉得面对女生的请求直接拒绝应该不是非常检讨的行为吧。而且女朋友在身边，我也不能无视她的存在啊，所以我应该先问我的女朋友，哎，你能不能试试？如果你也不能打开，那我再帮忙打开嘛。
1: 恭喜 Tony 桃答对一题，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Tony 桃能否挑战成功，我们下期再见。我是主持人小美，这就是生活。
3: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4: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3: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3: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3: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4: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5: 与您感受当下，
4: 感受人烟，
5: 感受人烟，
4: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6: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下午的3:30锁定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汪耀。在工作日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学习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添加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很多都是喜欢理财的朋友们在一起啊，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在投资方面的一些体会和心得。下面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我国股票发行制度的演变。我国股票发行制度的演变主要体现在发行

0: 行监管制度、发行方式与发行定价三个方面。从发行监管制度来看，1993年，证券市场建立了全国统一的股票发行审核制度，并且先后经历了行政主导的审批制和市场化方向的核准制两个阶段。具体来说呢，审批制是包括额度管理和指标管理两个阶段，而核准制包括通道制和保荐制两个阶段。2020年3月1号，新的证券法正式施行，核准制开始向全面注册制转变。注册制改革是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重要体现。新的证券法强化了监管执法，增加了证券市场诚信档案制度，完善了证券市场进入制度，规定被市场进入的主体在一定期限内不得从事证券交易等，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法治化、市场化进入新阶段。新证券法系统完善了信息披露制度，确立了上市公司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开承诺的信息披露制度等，有利于维护投资者的知情权和经济利益，进一步改善了市场环境。从发行方式来看，股票发行方式，也就是配售制度，是股票发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谁可以获得新股，不仅直接影响有关参与各方的利益分配，也间接影响到发行的定价。我国先后出现了多种股票发行方式。从发行定价来看，发行定价机制是指关于获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资格的上市公司与其承销商在事前或上市前确定股票发行价格并出售给投资者的一种制度安排。在沪深证券交易所成立以前，发行价格大部分按照面值进行，定价没有制度可循。沪深证券交易所成立以后，新股发行经历了一个定价、竞价、定价的反复演变过程。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继续跟随真真来学习理财方面的小知识。
2: 这财报是了解上市公司的一手资料，如果你想做好投资，学会读财报是一项基本功。可能有的朋友不太理解，读财报和做投资有什么关系啊？有一些朋友呢，偶尔翻过财报，但是被财报上天书一样的专业名词给劝退了，觉得哎呦太不好懂了。还有的朋友觉得财报内容实在太多了，光一份就好几百页，这么多公司的财报咱怎么看得过来呢？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下咱普通人怎么样看财报效率才能最高。在大多数人印象里，阅读财报是财会人员掌握的专业技能，实际上并非如此。无论你是个人做投资、自己开公司，或者是企业中高层管理者，其实都离不开财报这个工具。有很多我们熟知的商业大佬都喜欢阅读财报，比如说股神巴菲特老爷子，他就曾经说过，美国99%的男人看花花公子作为娱乐，而我就看公司的年报娱乐自己。桥水基金的创始人瑞达利欧也重视读财报，他曾经把财富杂志附赠的优惠券撕下来邮寄过去，免费换取500强企业的年报。那么什么是年报呢？年报是反映企业某一时间段经营情况的财务报告，可以看作是企业经营的成绩单，也可以理解为透露企业经营状况好坏的体检报告。按照披露时间划分，财报可以分成四种，分别是一季报、半年报，就是我们说的中报，还有三季报和年报。由于年报呢，通常是在次年的1月到4月披露，而一季报是在当年4月底前披露，部分公司呢就会把这两种同时放在4月份发布。从内容上来看，年报和半年报的信息相对丰富，篇幅经常有几百页之多，一季报和三季报内容比较简单，有时候只有寥寥几页。综合来看，年报披露的信息最全面、最详细，它反映了企业完整年度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值得我们重点去阅读。一旦掌握了读年报的技巧，再去阅读其他类型的财报，就会觉得非常轻松了。当然了，对于小白投资者来说，年报不仅是内容多到根本看不完，而且具备一定的专业门槛，即使你硬着头皮看完了，还是觉得晕乎乎的，找不到头绪。那么有

0: 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搞懂一份年报说什么呢？其实不管是年报还是专业书籍，都可以用四层阅读法来进行拆解。第一，基础阅读，就是读懂句子在说什么。第二，检视阅读，就是看目录，选择重点部分进行阅读。第三，分析阅读，就是找出主题、观点和评价。第四，主题阅读，就是找同一话题的同类书籍进行阅读。那么明天呢，咱们就来说一下，怎么样用四层阅读法来读懂年报。
1: 爸，都联系好了，我马上就要出国工作了，一个月好几万呢，我都想好了，干两年就回来好好孝顺您，到时候再娶个媳妇儿。您就放心吧，不跟你说了，我给他们打个电话，他们要来接我了。
2: 好了，咱们休息的也差不多了，翻过这座山就到境外了。那边现在正在发展经济，遍地的黄金，到处都是机会，每个月收入至少5万起。
3: 五万块，
4: 想不想要？想。
2: 而且包吃又包住，最后还包你娶媳妇儿。
5: 你以为到了海外就能月薪几万一夜暴富，但可能你一直生活在国内，安全对你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但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和中国一样安全，请你擦亮眼睛，为自己负责。
2: 哎，看看啊，这个呢就是你们的办公室了，每天工作呀都很简单，点点鼠标，敲敲键盘，一个月10000块钱就到手了，怎么样？哎，这新同事来了，向组长欢迎啊！欢迎！好。
5: 你以为的又轻松又赚钱的好工作，其实是从事诈骗违法犯罪活动，完不成他们给的任务，甚至还会遭受残酷折磨。所以在受到诱惑的时候，多问问自己，凭什么这么好的工作就会落在你的头上？
1: 救救我，我快被他们打死了，他们天天让我骗人，骗不到就打我，还电我。
6: 爸，你快想办法把我
2: 你小子废什么话啊，就数你小子业绩最差，这个月你要是再骗不到人，你看老子怎么收拾你。给我接着打，打完以后关水牢3天不能吃饭。
7: 小子，你不是还想要小聪明吗？
1: 不打了。
5: 亲爱的同胞，如果你此刻已经不小心落入了他们的骗局，只要还没有踏出国门，请立即停止出境活动，主动拨打110联系警方。如果你此刻已经深陷境外，请设法与家人取得联系，请求家人在户籍地或常住地公安机关报警，同时拨打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热线电话12308，申请领事保护与协助。
8: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9: 你是一员上草，一岁一枯荣。
10: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11: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8: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12: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4: 您叫的外卖，
12: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8: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15: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们节目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和您见面，欢迎您的准时收听。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怎么加呢？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添加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 SWQY2019。国元投教时间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会进入国元大讲堂。今天我们会跟随国元证券新疆分公司高级优家投资顾问窦海军老师来了解如何树立客观的投资理念，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你看第一个，为什么一买股票就跌，一卖就涨？庄家为什么只盯我这个三瓜两枣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多人就碰到过？这个是反映什么问题呢？反映的是不是这个买卖点把握的这个问题？那怎么规避呢？我们说是所有的这个要买卖股票，要知道它这个买卖点在哪，那么我们要知道它的内在价值，合理的这个价格，是吧？那怎么样知道它的合理价格呢？你比如说，生活当中，就像我举的例子，最多就是一只鸡。一只鸡的价格，如果是比如说是正常我们能理解的，一只鸡的价格大概在100块钱左右。那么商家说是我这是南山的走地鸡，那130块钱左右；我这是南山的满树林里面跑的五谷虫子鸡，而且果园子里面跑的。再给你提个噱头，那是不是一只鸡150也可以，也能接受？每加一个噱头，200块钱也能接受，翻了一倍也都能接受，是吧？如果这只鸡还是这些功能，还是这些好处，但是这只鸡如果是说是我现在涨到1000块钱，一只鸡1000，那么你能不能接受？那么一只鸡现在3000块钱一只鸡，能不能接受？因为我们怎么样锚定呢？这只鸡涨到3000块钱呢，我们觉得太贵了，是它锚定在哪呢？锚定就是我们就想的这个鸡它的价值就在100块钱左右，这个价值它现在涨到3000块钱了，我非吃它不可吗？是吧？我换牛肉羊肉行不行？如果这只鸡如果是100块钱鸡，那么跌到50块钱60块钱，那么是不是我们觉得哎它的价值大概在100块钱，现在到50-60块钱了，那么是不是我可以多买一些，多吃一些，或者是我多投资一些？因为它的价格均价我们大概知道在100块钱，它便宜了我们就多买一点，它贵了我们就少买一点，如果它高的离谱我们就不参与它，是吧？股票也是一样，但是股票我们不了解这个股票到底是怎么样的，到底它这个内在价值到底是多少，它合理的价格到底是多少，上市公司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是高管，是吧？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股票这一块，它技术分析里面有一项价格反映它的一切内在的价值。看这个股票K 线打开，日线 K 线打开，最高点去掉，最低点去掉，这只股票它是在大部分在哪一个区间范围之内运行，这个价格一运行，那么这股票它就值这么多钱。这是最简单最直白的这种的来看这股票到底价值是多少。任何股票都是这样的，就所以要知道它这个内在的这个价值，就是为什么一买它就跌，一卖它就涨，这是第一个问题。知道它的这个，要知道它这个内在价值，合理的价格，知道咋看了吧？看完了之后呢，我说的是全是做趋势的，趋势操作呢，就是我们要看的是股票，就是十日线买进，十日线卖出嘛，就是大差不差，就是去掉最高点和最低点，我们要收它的这个平均价值。这个怎么看呢？我们不管是再怎么样看，

你看十日线买入，十日线卖出，去到最低点，从这股票它为什么你看每次在说的时候都在说是，当这个股票支撑位是多少，止损位是多少，当它突破什么的时候，我们可以买什么？为什么说是十日线买进，十日线卖出呢？最低点我们不要猜它最低点，最低点我们趋势做股票，最低点买不上股票。我们就要它趋势走出来了之后，我们才开始进行买它，这样相对而言呢，它正确率要高一点。十日线买进，一直到什么十日线卖出，这儿跌破十日线了之后卖出，就是最高点我们吃不上。一波股票如果是从最低点到最高点，如果是能挣5块钱的情况下，那么最低的1块钱我们挣不上，中间的3块钱挣好，最高点的这1块钱挣不上，就吃中间的这一段就够了，相对而言比较就是大差不差。所以说是你看像这个每次要卖出的时候，那是不能说是随胡卖这种的，这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方法啊。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持股时间预期把它放长嘛，持股预期放长了之后，我们不要做短线。你做短线的话，是不是它这个每一把都是赌，每天都在赌，时间长你哪那么好运气？买上一只股票趋势不变，我们不动它，持股时间周期把它放长，那么我们的错误就相对而言就比较少一点，是吧？就像那个，是吧？所以我们在这个买股票之前呢，要充分的分析这个止损位、目标位，就是合理的仓位，心态要平稳，这种，这就可以反映出来什么？为什么在这个股市里面，越有钱的高净值的客户，他的收益率越高？因为他不怕跌，大起大落见惯了，心态又不缺资金，又不是流动资金，所以他的这个心态比较平稳，减少这个出错。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该出手时我就不动。以不动应万变嘛，是吧？这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这地方还有一个啥？还有一个就是知识点这一块儿。看一个这个股票这一块儿，我们不光是要通过各种方法看，看完了之后它还有一个啥？什么是市净率？知不知道？什么是市盈率？这儿 PE 动态市盈率，这是为负的是吧？动态为什么为负呢？动态市盈率它为负的，就证明它是亏损的嘛，是吧？市净率呢？市净率是用价格除以净资产，是市净率，是吧？那个市净率它适合这个传统行业，就是它值多少钱。市盈率呢，它这个 PE 呢，它是就是看它这个一般就是轻型资产都是看这个动态市盈率，它反映的什么问题？反映这个行业的赚钱能力，它能多少年我能翻一倍赚钱的能力。把这个说完了之后，你看就是这个第二个，这个股票价格这么贵，买不了多少股，知道这个是这意思了吧？买不了多少股，这个股票交易它和这个价格也没关系，它和价格关系不大。股票交易它只和这个收益率有关，它和这个股票价格关系不大。先确定好它的这个内在价值之后，合理的价格之后，需要考虑的这个市值的问题。所以像这种的低价股翻倍和高价股翻倍，它的这个难易程度是非常不一样的。短线呢，感觉是不是位置在高？那么如果我们要把这个目光放长远一点呢？为了以后呢放长远一点，那是不是它又在相对而言又在低位？是不是？就所以我们这个股票说是这个那个高价股和低价股，不是说是你看像这个买贵的，这股票价格这么贵，买不了多少股，和这个完全没有关系。只是它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股票几百块钱和几块钱，是看它的这个所在的这个位置到底是在低位半山腰还是在山顶这种的。

好了，由于时间关系，也是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部分了。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对大家的投资理财有一定的帮助和帮忙。感谢您这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一起学习。明天我们再见。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1936年夏天，31岁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成为第一个实地采访红色根据地的西方记者。几乎跟他同时来到陕北苏区的，还有一位名叫乔治·海德姆的美国医生。一年后，斯诺在英国伦敦出版了轰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向全世界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则为自己取名马海德，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将余生奉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和建设事业。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斯诺首次深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0: 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1936年6月，一辆装满棉被的军车正在通过国民党重重关卡前往陕北，军车里藏着一位来自美国的年轻记者埃德加斯诺。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有无数个关于红色中国的问题亟待破解。在陕北，斯诺成为首位实地采访红色根据地的西方记者，他用4个月的时间到处采访，拍下数千张珍贵影像。回到北平后，斯诺写下《红星照耀中国》一书。1937年，这本书在伦敦出版，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打开重要窗口。1936年，同埃德加斯诺一起进入陕北苏区的还有一位美国医生，他名叫乔治·海德姆，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马海德。1937年，他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中文名马海德，建国后又加入中国国籍。马海德一直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国紧密相连，用一生书写了跨越国界的奉献篇章。长征从来不是仅仅属于中国的历史，这些跨越山海来到红军身边的外国人，他们的见证让这场远征获得了全球公认的历史重量。最近，斯诺马海德的后人、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代表和专家学者赴中国陕西、宁夏等地开展重走斯诺路活动，追寻长征路上的国际印记，以多元维度解读长征跨越国界的精神力量。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名誉主席何南希在宁夏同心县接受采访时谈及红星照耀中国在西方学界的影响力。
1: 这些年我参与斯诺纪念基金会相关工作，接触过无数人，他们告诉我，正是读了中文版斯诺的著作才投身革命事业，十分令人动容。在西方学界，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至今仍是研究近代中国的入门必读之作，它带来的影响无可估量。
0: 同心县是宁夏吴忠市下辖的一个县，在同心县红军西征纪念馆前的广场上，以红星照耀中国封面为原型的雕塑巍然矗立，一位红军号兵昂首向天，军号威青，仿佛正吹响嘹亮号角。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最初的封面照片名叫抗战之声，这张照片正是1936年斯诺在同心县实地拍摄的红军战士剪影。宁夏同心县红军西征纪念馆党史研究员杨文元曾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透露，照片里的小号手名叫谢立全，当年被斯诺拉去拍了这张照片完全是个偶然。谢立全当时是红一军团教导营党总支书记，因为刚刚率部打了胜仗，谢立全被奖励了一身簇新的军装，再加上他又会吹军号，正好符合斯诺想要的红军战士的英武形象。快门按下的一瞬间，这张记录了红军见证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瞬间被定格了。
2: 通过斯诺到这里呢采访呢，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就在红星照耀下的西北山沟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立足抗战的中国军队，中国的抗战的号角就是从这里吹响，所以他把这张照片命名叫抗战之声。
0: 斯诺的曾侄孙萨姆·麦克利恩在广场上举起摄像机拍摄，他说，这一瞬间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也体会到了当年先辈拍摄这幅经典照片的重大意义。1928年，彼时23岁的斯诺从美国远渡重洋抵达上海，之后斯诺踏访中国各地，他听说在中国西北地区的黄土高原上有一群红军在英勇战斗。1936年7月，斯诺突破重重封锁进入陕北苏区。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形容斯诺当时的举动说，
3: 这是第一次向西方世界揭示共产党红军，因为从27年一直到

0: 三六年，长达九年，共产党、红军都是被封禁的，就是没有任何的新闻、任何的消息，来了解这些真相。
1: 在当时，中共中央驻地宝安县结束与毛泽东的长谈后，担任翻译的吴亮平劝斯诺说：“你没有看到真正的红军就回去，那可不行。”斯诺犹豫再三，最终踏上前往西征前线的路。他事后坦言，我幸亏接受了他的劝告，我要是没有接受他的劝告，在离开宝安时仍旧不明白红军不可战胜的声誉从何而来。1936年8月，斯诺辗转来到西征红军总指挥部驻地玉望县，即今天的宁夏同心县，足迹遍及玉望堡、下马关、洪承水、调堡子等地。斯诺在书中写道，清晨在玉望堡的高高结实的城墙上，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军号。夜晚，红军部队住在窑洞里，富有地主原来的马厩里，他们睡在硬炕上，甚至没有草垫，日常吃着小米、白菜、少量羊肉，所见所闻彻底颠覆了外界对红军的想象。斯诺在书中感慨，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像这个小号手一样熬过了从南方出发的长征的艰苦。据他观察，红军战士平均年龄仅19岁，大多出身贫苦，却跨越千山万水，闯过雪山草地，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始终坚韧不屈。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主席西德尼·伍德在重走斯诺路活动上表示，
2: 当年来到这里要克服很多困难，但实地探访意义重大，他大可以不这样大费周章，像其他记者一样报道关于中国的谣言，但他还是克服万难来到了这里。
1: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的外籍教师麦哈德·莫萨说，
3: 眼见为实，现在科技非常发达，但和到现场亲眼看看还是有很大不同。
1: 1937年，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首次向全世界全面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经过。斯诺把长征誉为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他在书中清晰写道，中国人民奋起抗争，不只是一国救亡图存的自救之举，更是全世界所有被压迫民族远离战火、追寻解放的共同事业。书稿传遍世界各地，为反法西斯联盟凝聚起宝贵的民间力量。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说，斯诺在玉望县待了将近一个月，这是他整个陕甘宁之行中停留时间最长的地点之一。斯诺用了相当长的篇幅记录他在玉望堡及周边地区的见闻，详细描写了红军如何赢得回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把复杂的中国革命讲述成西方读者能理解的故事。在红军西征纪念馆马海德的照片展板前，马海德的曾孙马明德久久伫立，思绪万千。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宁夏，踏上曾祖父当年加入红军的土地。90年前，在玉望堡，人们常常看到一位外国人和红军医护人员一样，挑着装着简单医疗器械的白铁皮桶走村串户为军民治病。他是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祖籍黎巴嫩，出生于美国。1936年，他和斯诺一同奔赴陕北，随后来到了玉望县，今天的宁夏同心县。他被红军战士的赤诚与坚韧深深触动。历经近4个月，斯诺完成采访任务准备离开，马海德却执意留下。马明德转述了爷爷周佑马的深情回忆，两人分别时，斯诺对我父亲说，也可能你今后走的路是对的。1937年，马海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立即申请加入中国国籍，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马海德在日记中写道，从此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之中，我感到了极大的愉快和幸福。在延安时，马海德白天行医问诊，晚上还帮忙收发消息。据马海德的儿子周佑马回忆，每天晚上 新华社的同志爬上清凉山，在窑洞外搭一条长长的天线，用手摇发电机带动一台收音机。父亲将收听到的英文、法文消息记录下来，然后这些消息被翻译成中文，油印成册。父亲是新华社最早的外国专家。分别36年后，当斯诺在瑞士病重，马海德带队前往救治。见到斯诺时，他拉着马海德的手说：“当时在欲望分别时说过你今后的路，现在看来你是对的。如果有来世，我也要走你走过的路。”斯诺客观公正记录中国的理念，深深影响了许多国际进步人士。英国人乔治·何克便是其中一位。1938年，何克奔赴中国，积极投身中国公益合作社运动。何克在《我看到一个新的中国》中讲述了抗战期间的所见所闻，描绘了中国人民保家卫国、坚持生产的动人画面。遗憾的是，年轻的何克没能亲眼见证抗战胜利。1945年，他在甘肃山丹病逝。2025年，何克的外甥托马斯随英方代表团走访上海、南京、山丹等地。在托马斯眼里，新的中国丰富多彩，充满活力。长征队伍中还有一群更为特殊的外籍参与者，他们亲历了万里长征，为长征赋予独特的国际色彩。1934年10月，瑞士籍英国传教士鲁道夫·博沙特，中文名伯父里，在贵州被红六军团以间谍嫌疑扣留，自此随红二六军团跋涉黔、湘、滇等五省，历时560余天，行程1000余里。起初对红军抱有偏见的伯父里，在漫长的行军途中，看法逐渐发生改变。他亲见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战士常睡湿泥地，却腾出躺椅给他休息。他患病时，红军主动找来了马匹和医生。行军期间，伯父里帮助萧克翻译缴获的法文贵州地图，为部队筹措药品。1936年4月，伯父里获释后，完成自传体回忆录《神灵之手》，同年12月在伦敦出版。该书比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早面世1年，是西方首部由亲历者撰写的长征纪实。伯父里的记录解答了长征为什么能取得胜利，他的答案是：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书中写道，很多红军指战员在紧张的进军打仗间隙都不断学习讨论。有学者评价，这本书是一部第三方视角的长征亲历记，在国际上起到对红军形象以正视听的作用。90年前，隔绝封锁之下，世界只能依靠斯诺等跨越险阻的国际友人窥见红色中国的真实模样。时代风云流转，如今中国主动敞开国门，许许多多新时代斯诺从五湖四海走来，以亲身见闻、民间视角，让真实立体的中国故事传向世界。目前在武汉大学攻读传播学硕士的美国留学生亚伦·凯尔，近日在江西省瑞金市于都县探访长征历史。他参观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历史博物馆和集结大桥等渡口旧址。凯尔表示，90年前红军在这里集结时，面对国民党军队绝对兵力优势，仍毅然踏上横跨大半个中国的征途。他们为百姓幸福和中国未来而战的坚定信念令人敬佩。
4: 我强烈推荐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来这里了解和领悟长征铸就的中国精神。要想了解现代中国，就必须了解长征这样的深刻塑造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来看看。
1: 今年是斯诺首次深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采访90周年。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主席西德尼·伍德在重走斯诺路活动上表示，90年前，斯诺来到这片土地，探访红军领导人，记录他们的故事。今天，我们循着斯诺当年的足迹重走这片土地，希望我们携手并肩，持续加深中美相互理解，向世界讲述新时代中国的真实故事，让斯诺的精神遗产代代相传。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认为， 斯诺最可贵的地方是以平等视角看待不同文明，这种真诚客观的记录方式为不同国家互相理解提供了很好的。
0: 不但要学习，还用事实说话，更重要的是要传承，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彼此尊重对方的文化，能够相互的促进这种人文交流。
1: 孙华说，红星照耀中国对长征的海外传播产生了持续的世纪回响，这本书直接影响了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在今天的欧美大学里，长征是东亚研究课程的必讲内容，打动年轻人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长征中展现的人类精神，在绝境中不放弃，在苦难中保持信仰的力量，这是超越文化的普世共鸣。待人常怀善意，落笔坚守事实。斯诺的观察格局从没有局限在眼前一方水土，他心怀厚重的人类情怀，跳出单一国家的狭隘视角，将中国的前途命运与全人类共同发展紧紧连结在一起。这也是《红星照耀中国》跨越近百年打动全球读者的内核。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名誉主席何南希表示，
2: 斯诺从来没有区分我们和他们的心理，可悲的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种心理普遍存在。像埃德加·斯诺那样去亲身体会吧，像他一样如实去讲述那些宏大的故事，以引人入胜的方式讲述，向全世界传播真实之光，传递客观信息。
1: 斯诺的曾侄孙，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传播处主任萨姆·麦克利恩在重走斯诺路活动上发言表示，
4: 斯诺拒绝他人转述、更改及删减他所写的内容。上世纪三十年代，蒋介石试图封禁他对共产党的报道。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试图让美国记者晋升，斯诺都没有违背自己的原则。
1: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埃德加·斯诺精神遗产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国际研讨会上，麦克利恩代为转达了斯诺女儿西安斯诺的书面发言。西安斯诺写道，父亲坚信记者的天职是探寻事实，无论在何种压力下他都从未妥协，他的所有作品都植根于人道主义。在日益分裂和危险的世界中，父亲倾尽全力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期盼拉近彼此距离。

0: 时至今日，红星照耀中国依旧在全球持续再版。斯诺的曾侄孙萨姆·麦克利恩说，在斯诺的墓碑上写着一句话：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
1: 我相信斯诺想以朋友的身份被中国人民记住，他与中国人民有特殊的羁绊，他是一位求真的记者，致力于促进不同人民、不同国家间的互相理解与和平关系。在那个人心分裂、危机四伏的年代，他怀抱着让各国人民走进彼此的希望。
0: 这些跨越山海的外籍友人，以代代相承的奉献，让长征精神不断走出黄土高原，走向全世界，为人类军事史上这场独一无二的远征写下永不褪色的国际注脚。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影加文旅新业态持续走红，文化体验游、亲子研学游成为大众出行新风尚。
1: 因为我看了那个电影，然后我觉得很感人，就过来看一下这个取景地，还是感觉蛮神奇的，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0: 传统影院不再局限于单一银幕放映，不断解锁餐饮、观赛、文创、沉浸式体验等新玩法，重构观影消费新场景。
2: 我们打造了四个特色用餐影厅，观众可在影厅内边看电影边享用简餐。
3: 我觉得电影院的氛围要比在酒吧的氛围反而更好，而且同时能容纳这么多的球迷在一起，我觉得以后我可能还会选择在电影院看球。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从看电影到文化体验，多元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暑期来临，不少市民游客不仅在电影院里看电影，还循着银幕光影足迹奔赴特色景点，以影视 IP 为纽带，延伸多元文化体验，沉浸式品读地域历史文脉，近距离感受非遗独特魅力。给阿嬷的情书收获票房和口碑的同时，电影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潮汕文化也成了新的消费时尚。给阿嬷的情书不仅一举刷新广东出品的电影最高票房纪录，更点燃了大批观众跟着电影去打卡的热情。不少观众观影后走进汕头市澄海东里镇、启凤成功祠等潮侨文化古宅，触摸侨根香脉，在澄海东里镇张厝内邂逅电影中阿嬷老年叶淑柔的家。汕头市民林女士说，
4: 看了这部电影就是感觉我们潮汕真还是有一点赤子之心吧，还是怀念我们故乡然后在外边拼搏的精神。我也是做阿嬷的，就是打扮这样的亲临一下奇景，感受一下做阿嬷在这套房子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
0: 在潮州龙湖古寨的青砖黛瓦在片中化身泰国暹罗老街，泰佛殿的异域风情还原了潮人过番的南洋记忆。在揭阳荣城区登岗镇杨旗村的古榕树，西旗村的古朴石板桥承载着男女主角一见钟情的唯美回忆，棉湖解放路的老街作坊，古城西马路充满南洋风情的骑楼深巷都成为影迷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上海游客彭先生说，
1: 因为我看了那个电影，然后我觉得很感人，
3: 就过来看一下这个取景地，还是感觉蛮神奇的，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0: 跟着电影打卡潮汕美食也成为了观众新的消费时尚，不仅牛肉火锅、砂锅粥、肠粉等潮汕特色美食让旅途活色生香，电影中出现的无米果和橄榄也深受游客青睐。一家餐饮店店主李建胜介绍说，
5: 这个无米果就是传统的潮汕小吃，用薯粉磨，然后做成饼块，然后当天新鲜的韭菜包进去，然后我们在这里小火慢慢煎，它里面就会比较酥。这个电影播出了之后，有很多外地的游客来品尝我们的当地小吃。
0: 影片的火爆为潮汕文旅注入强劲动力，汕头、潮州等地顺势推出跟着阿嬷

0: 游潮汕主题线路，串联电影取景地、历史古迹、美食街区与非遗体验，吸引全国游客在漫步古街老巷中赏非遗、品潮汕美食，感受侨乡烟火与历史文脉。汕头市文广旅体局交流合作与推广科副科长黄佩仪介绍说，
1: 我们借电影上映的契机，推出跟着电影去旅行。

0: 张张珍贵老照片与文史资料静静陈列，带领游客穿越百年光阴，回望侨批往来的岁月往事。现场通过实景情景演绎，讲解侨批的发展由来，娓娓讲述家书背后一段段动人的华侨故事。厦门与建闽南主题景区演员展浩介绍说，
1: 我们呢策划这些侨批知识问答、书写侨批、递送侨批的这些是这个沉浸式体验呢，那也是希望说可以让朋友们从旁观者去转变为深度的参与者以及这个文化传播者。
0: 暑期以来，大批学生、亲子家庭畅游侨批文化实景空间，读懂一纸侨批里深藏的乡愁记忆与家国情怀。景区还全面开放多项非遗体验项目，游客可亲手体验非遗拓印，观看掌中木偶戏，制作闽南特色春仔花，一站式解锁多元闽南民俗风情。观影溯源、游园研学、实景演绎、非遗手作等多元业态相融共生，让电影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的浅层观光升级为有温度、有内容。

0: 市民陈问天说，
1: 我特地抢了这个8到15元的这个优惠券，经过这么一检还是非常实惠的。
0: 消费热潮得益于政策红利。据了解，7月中旬，2026年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正式启动，将持续至8月底。本次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共发放1500万元电影消费券，涵盖固定面值立减和平台随机红包。暑期消费叠加政策红利，多家影院也迎来了一波观影热潮。浙江金华一家影城的当班经理王千居介绍说，
2: 一方面的话是可能学生群体比较多，另外的话呢可能家庭群体客户群体呢比较偏年轻化。
0: 为放大带动效应，浙江省还开发上线了电影票跟会享平台，联动餐饮、旅行等业态，推出电影加消费场景。市民在观影后7天内通过潮光影小程序上传票根，可生成有效期为7天的权益身份卡。在浙江省首批近3700家合作商户享受餐饮、文创、门票、游船等立减或礼赠，覆盖浙江省11个地市。此外，全国各地多元探索让电影加文旅不断升级，以全新场景拓宽产业边界，为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探索新路径。湖南韶山以红色影视为基底，借力科技创新，拓展电影加融合业态。在湖南韶山，电影加文旅体验基地映山红电影里，整合实景演绎、思政课堂、数字互动各类业态，串点呈现，集成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新场景。映山红电影里运营负责人熊军介绍说，
3: 我们通过实景演绎、 VR 体验、主题展览、思政课堂等丰富的形式，以电影加科技的融合来实现跟着电影做科普。
0: 基地实景体验区按照1:1比例还原经典红色电影场景，带领游客重温历史，行进式沉浸剧本游映山红，串联多处电影场景，实现行走即观演，一步接故事。游客不再是单纯的银幕观众，而是沉浸式剧情里的参演者，在互动沉浸体验中回望峥嵘岁月。园区还开放全链条电影工业体验项目，游客既能观摩胶片洗印等老工艺，也可亲身参与 AR 换装试镜、拟音特效制作、胶片 AI 修复等数字体验。游客还可参与拍摄微电影、微短剧、录制个人音乐专辑，体验从电影观看到文艺创作的角色转变。一名带着孩子前来游玩的女观众说，
4: 既能体验电影科技，又能感受红色电影文化，很新潮，非常好玩。
0: 与此同时，园区嵌入主题咖啡馆、人文书店、文创等配套业态，以影视 IP 集聚人气，拓展多元消费。曾经电影院是买票、入场、观影、离场的单向流程，如今它逐渐进化为集科技、文化、社交于一体的综合性娱乐空间。前不久，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鼓励影院跳出单一放映模式，打造集观影、社交、文娱、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文化空间，更是吹响了影院多元化创新经营的号角。各地影院深挖电影加跨界潜能，告别单一放映功能，转型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体验空间，以业态革新打造城市光影休闲新地标。暑假开始，北京五棵松的一家影院迎来了一群小顾客，他们不是来看电影，而是要举办一场名为绿野星境的生日派对。孩子们跟屏幕进行互动，感受虚拟与现实同屏的神奇体验。影厅拆掉了固定座椅，还在影厅左右两侧以及头顶天幕设置了多块可以联动的屏幕，孩子们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这样一场体验用时2.5小时左右，和一场电影的时长差不多。过生日的小朋友兴奋地说，这比以前的生日派对更新奇更好玩。
5: 就是我这一次是第一次办这种大型的生日派对，然后我觉得过来了之后反正应该会比我以前

0: 拆掉了传统影厅阶梯坡度和固定座椅，再搭配可以互动的大屏幕，整个放映厅拥有了随时变身的可塑性。影院负责人蔡敏坦言，百变影厅可以充分利用影院空闲时段，创造新的收入增长点。
1: 在这个场地里边，你看像周末有很多的生日会，平日呢有团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运动会，同时呢它还可以定期的和一些演出团体合作，做一些 live house， 做一些这个性化的一些演出。我也期待着包括明年啊或者更远的时候，可以有新的电影形式落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的这种场地里边。
0: 打造这样的百变影厅，这家影院还有哪些深层次的考量呢？
1: 即使用传统的这种形式，我们依然是可以赚钱的，因为无论市场好还是不好，是前几年还是现在，其实最核心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都有淡旺季的这种特点。那我们淡季怎么样把它形成增量，这个是我一直想追求和深入去思考的。我觉得现在我们打造的多元化的这些产品，其实就是应对的是淡季怎么样，旺季撑不住怎么办。看天吃饭这个是被动的，但是我们更希望能够主动的作为。
0: 影院多样化经营的答案不止一个，不同体量不同区位的影院纷纷在摸索各自的打开方式。世界杯比

0: 衰减的痛点。截至2025年底，中国 LED 影厅数量已经超过240个，位居全球第一。提到湖北潜江，可能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小龙虾，但现在这里多了一座直径54.7米的球形建筑。这个巨型 LED 沉浸式球幕剧场在今年夏天将电影、美食与旅游深度融合，探索出电影加文旅的惠民新路径。凌晨3点，潜江天宫 Nova 球幕剧场前的草坪上聚集了大批市民游客，他们抬头望向巨型 LED 球幕，将世界杯赛场上奔跑的球员和比赛细节尽收眼底。
1: 这种氛围感还是蛮舒服的，很震撼的。
0: 潜江市民郭应彤说，这种露天电影院让他想起了小时候看露天电影的感觉。
2: 感觉现场氛围非常好，然后科技感也很足，并且呢是露天的电影，像小时候的感觉一样，想这个活动以后能够多多创办。
0: 天宫 Nova 球幕剧场建筑高度46.5米，相当于15层住宅楼，球体表面覆盖 LED 屏幕，可用于户外赛事转播与公益电影放映。潜江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庚介绍说，
3: 天宫 Nova 与生态农家城隔街相望，与周边商业街区、夜市经济带形成联动互补，构建起日间品虾、球幕赏剧、夜间观影的一站式微度假体验，真正实现把食客真正转化为游客。
0: 潜江积极对接引进优质电影资源，推出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游等活动，将电影惠民与地方特色资源深度融合。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严鹏介绍说，
4: 潜江有4张名片，其中就包括了龙虾之乡，包括了水乡园林。那我们想呢，这两个要素和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游具有天然的契合度，所以说我们在这次活动开展过程中呢，也果断地聚焦这两大主题的落地。
0: 天宫 Nova 的惠民效应已经显现，球幕点亮当晚，龙虾城当日接待客流同比增长10%，全市酒店入住率同比增长21%。

0: 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深度拓展电影家跨界融合消费场景。
1: 除了传统的电影院正在寻求转型升级，老牌电影制片厂也老树发新芽。长春电影制片厂被誉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白毛女、五朵金花，一部部经典影片在这里诞生，承载几代人的光影记忆。时至今日，依旧有众多影迷前来观影打卡，看新片，重温老电影，交流观影感悟。而唤醒大家回忆的是焕然一新的体验。长影电影院经理李坤鹏介绍说，这里的放映厅保留着充满历史感的棚的叫法。
2: 现在呢，我们的观影厅保留了棚的叫法，像正常普通的影院可能就叫四号厅，但是我们现在叫四棚。为什么呢？因为是长影制片厂的第四号摄影棚，像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甲午风云》《开国大典》都在我们的第四号摄影棚拍摄的。现在呢，每天全国各地的游客可以在我们这个走廊，大家共同来感受老摄影棚的风采。
1: 长春坐拥两大城市名片，既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又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最近这两大城市 IP 碰撞在了一起，长影电影院即将落户一汽博物馆。来到这里的人们在博物馆里看完中国汽车的前世今生，转身走进影院，银幕上疾驰而过的解放卡车或许就停在刚刚路过的展区里，跨界融合，让影厅不再千篇一律。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电影家等系列惠民活动在全国落地。当下，艺术影院、科技影院、主题影院竞相涌现，传统影院正不断拓展文化消费边界，点亮大众多姿多彩的美好生活。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5点，如果一会儿

0: 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气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十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各位好，我是怡子。
2: 你好。
1: 八月份正式开始了哟。
2: 是的呢。
1: 暑假已经过去一半了哟。
2: 是的呢。
1: 大家是不是特别期待暑假的结束？
2: 那倒也没有，暑假结束了以后，我们的道路上面又要开始拥堵了。
1: 啊，你是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的。

0: 是吧？
1: 成年人
0: 现在思考问题的角度都是交通的角度了，是吗？
1: 我们也没有管过其他的角度呀。
0: 嗯，好，
1: 其他的角度，
0: 其他的角度就是神兽赶紧送回去。
1: 哦，
0: 在家待着一天也待不下去。
1: 你们这些家长啊，真是的，怎么了？好不容易多了一些跟孩子共同的亲子时光，你们为何如此的不够珍惜呢？
0: 啊，就是因为那要减少跟孩子的亲子时光，所以就是撺掇他们去打暑假工。
1: 那也是你要18岁以后才能干的事情。
0: 嗯，
1: 所以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话题呢，是你打过暑假工吗？
0: 我打不过他。
1: 就有一些朋友呢说我的这个用词啊，可能有一些问题。我来给你们，
0: 他自己根本意识不到。
1: 不，就有一些朋友都会觉得，那这个打会不会是我们想的另外一种意思？我跟他们讲，如果是另外一种意思的话呢，我会用塞。你塞过暑假工吗？
0: 暑假工不是个人啊。
1: 你做过暑假？哎，好像也没。这个也不行是吧？你当过暑假工吗？
0: 你暑假出去打工过吗？
1: 哦，要这么说。
0: 你暑假出去打工过，打过工吗？
1: 哦，要这么说。
0: 哎，
1: 暑假工你做过吗？
0: 就你这样，我跟你说，
1: 做过暑假工吗？打过工吗？打过暑假工吗？
0: 就是这个话题啊，反正大家懂了就行。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
1: 干过暑假工吗？
0: 嗯，都可以，
1: 说不定就真的有一些朋友，他们是真，
0: 真什么？
1: 真打过，
0: 在暑假专门打人来挣钱，
1: 打过暑假工，做过暑假工，干过暑假工，
0: 嗯，
1: 对吧？
0: 好，就是这个意思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哎，好，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在6:15以后呢，会带各位了解一些合肥本土的一些新鲜资讯啊。
0: 嗯，好，今天2小时的节目已经正式开始了，大家还记得吧？
1: 我们从上周开始呢，推出了一个小小的板块，
0: 为了让你们意识到小孩们多不容易，
1: 哎，
0: 增加亲子亲密度。
1: 就你们也可以把这个题目拿给自己家的小朋友做，
0: 哎，
1: 好吧，
0: 哎，
1: 各位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收到一张题，一张题啊，这张题目呢可以拿给自己家的小朋友做，
0: 嗯，
1: 这张题目是小学奥数题，
0: 但是它只是3年级或者4年级左右的题目而已。
1: 行吧，你们就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看一下这个题面是怎么样的。
0: 来，没事干来做一做
1: 啊！
0: 今天第一个答出这道题的朋友，
1: 依旧享有一首歌的点歌权。
0: 我希望能换个朋友，不要老是那一位朋友吗？
1: 这位蓝这位朋友呢，他每天我们还没把题目准备好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开始回复222，看一下题目是什么。
0: 因为他是一位学生朋友，
1: 我觉得应该是学生朋友，
0: 他可能离的这个题目的思维方式比较近一点。
1: 对，
0: 嗯，
1: 好吧。
0: 但是大家也都一起动动脑子嘛，对不对？天天看电脑，脑子都僵化了，对不对？
1: 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啊，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就反正两个方式，一个是111，一个是222，
0: 一个加大胖，
1: 一个
0: 做数学题，
1: 你们选，
0: 嗯，
1: 一起回吧。成年人不都是说，哦，我全要吗？
0: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哥子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4: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

0: 你别说，经过上一次这个做这个题，我感觉我现在做这个题已经有点思路了，不像以前一看这个题，这个脑子就像跟浆糊一样。现在就知道要啊有一个突破点，然后就突破的点，然后就是往里一个一个往前倒，就这个意思。
1: 一看就知道你是在工作的时候不好好工作，然后就搞一研究期这个事情研究那个事情的这种人。
0: 什么？
2: 我是燕大胖，经过很多年的摸爬滚打、艰苦奋斗，我终于成功的开办了自己的公司。作为一名白手起家的企业家，我最痛恨的就是年轻人年纪轻轻就不学无术，浪费时间。今天我刚走进办公室，我就看到一个员工啊，他什么也不干，就在这里面玩手机，就连看到我都没有抬眼，太过分了。你一个月工资多少？
3: 5000。
2: 这是5000块钱，你明天不用来了。
3: 你确定啊？
2: 废话，打完车你赶紧走。
3: 嗯，好吧。
2: 来来来来来，剩下的你们都过来，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有人还在上班的时间不好好工作，刚刚走的那个就是你们的下场。刚才的那个人是哪个部门的啊？负责人出来一下。
4: 哎，你好胖子。
2: 嗯嗯，
4: 刚刚那个人是送快递的，我们想给客户寄一点资料啊，他在等我们打印，你跟他5000块钱，找不到了吧？
2: 你是哪个部门的？
4: 我是打印室的。
2: 这个月扣你5000块钱奖金。
1: 我是燕大胖，哎，有钱人的生活就是这么的无聊。你们有没有招过暑假工？
0: 哦，
1: 对吧？
0: 嗯，
1: 不也行吗？
0: 对，也行。
1: 你们有没有招过暑假工？
0: 嗯，
1: 或者你自己做了暑假工都行。你做过暑假工吗？
0: 我
1: 没做过，
0: 我就做过一次。
1: 哪一次？
0: 还不是暑假工，它严格意义上来讲叫做暑假的实习嘛。
1: 嗯，
0: 我因为为什么就
1: 是这样，暑假工是要有钱的，
0: 对，
1: 我们以有钱为那个。
0: 那我没做过。
1: 真的？
0: 我只在大学的某一次的暑假去当时的肥西县广播电台去实习过
1: 啊。
0: 然后那时候应该是没钱的吧，我记忆不是很清，应该是没钱的。而且当时的他是县一级的那个广播电台嘛，其实说实话还是比较艰苦的，就是他的那个环境啊，他的录音室加他的办公室都是平房。
1: 嗯，
0: 我们那时候啊已经很多年了，很多年前了啊，很多很多年前了。但是对我来说那依然是一次非常兴奋的这个职业体验。在实习的时候我可以跟记者老师一起去跑新闻，
1: 嗯，
0: 然后可以回来写稿子，但是你不能进那个神圣的播音间。
1: 嗯，
0: 就那个时候即使是一个黑洞洞的房间，那也是一个很神圣的存在，不能让你亲自进去。直播间也不行，录播间也不能轻易的进，我只能跟着老师写稿子。而那时候的稿件还是那种就是薄薄的那种纸，你们知道吗？就是它会有个抬头，有个红字的抬头，然后底下是一行一行的那种，或者是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的那种。反正像这样的一个稿件，每次呢都是我先写完之后让老师改。
1: 啊，
0: 说实话啊，就是因为我原本是学新闻的，当时能学习就是真正的写稿子，就是真正成为一名主持人之后写稿子的机会没有那么多，渐渐就不会了。说实话那时候那一个夏天我稿子写的很多，
1: 嗯，
0: 真的感觉锻炼了很好。而且当时带我的老师人也非常的好，到现在我们还有联系。
1: 哦，
0: 他那位姐姐非常非常非常的热情，她是安大毕业的，
1: 嗯，
0: 然后也是一个热心肠的人。然后她首先她的心非常的善良和热情，就而且他的沟通能力很强，
1: 嗯，
0: 所以他在采访的时候呢，一般比如说他们会，比如说同样一个采访对象，电视来人了，广播来人了，这个报社来人了，一般都是他提问，
1: 啊，
0: 你懂吧？
1: 懂，
0: 就是他的提问能力很强，所以跟着在后面确实也是体会到了一名真正的记者，即使是一名基层记者，
1: 嗯，
0: 非常基层的记者，但是他的那种热情度，他的那种专业度，他的那种为人处事，就是你能从他身上能够看到一名记者应该具备的能力是什么。即使一个夏天我也感触良多
1: 啊，
0: 但是没钱。我现在想了一下应该是没钱啊，所以我
1: 那就不算。
0: 我现在想起来就是打的暑假工就是挣钱的那种
1: 没有过，
0: 好像真没有，好像真没有。嗯，
1: 寒假呢？
0: 像我们这种水平也不能去给人家补课，对吧？
1: 不说补课，就因为我曾经啊看到过之前曾经在我们这边实习过的一个学生，
0: 嗯，
1: 他目前在外面就是接一些婚礼主持
0: 啊。我没有干过这个事儿。
1: 对，我也很好奇，就我们两个为什么都没有干。
0: 因为我不是学播音的。
1: 不是，我是说当年。
0: 就当年啊。
1: 当年你不是学播音的，你没有出去给人家那个。
0: 那天
1: 写过什么稿子之类的吗？
0: 啊，写稿子写过，写稿子写过，但是都
1: 有这，
0: 都是自己人。
1: 哦，没钱的那种。
0: 写稿，我还写过剧本呢。这个正常。我想说什么，就是那个那天那个姐姐还在说，就是他们搞播音主持的这帮人，就在外面接活，在学生时代在外面接活的这帮人，他是有一个固定的圈子的，你懂吧？就是他们的一些比如说什么时候哪里有活动需要主持人，他们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圈层，有这个信息量，你是很难

0: 进入到这个圈层里面的，如果你不是干这行，对啊，你进不去。嗯，但是他们确实就是学播音的人，他或者是有这个就是搞文艺的人，或者学那个表导的人，他都有这个圈层在。对，嗯，来你讲吧。
1: 我
0: 哦，我想起来了，你是跟你们宿舍的人一起承包了一台晚会，对不对？
1: 那叫开业典礼。
0: 一个宿舍的人承包了一个开业典礼，然后是你们宿舍里面的。
1: 不仅仅是我们宿舍哦，我们还拉了我们班大半个班的同学去哦。
0: 哦，
1: 因为还要有演出哦。
2: 细说细说。嗯，
1: 那是10月还是11月？我回头看照片的时候，发现当时大家穿的都是棉衣。
0: 嗯，
1: 所以应该是秋冬季了，冬季了。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冬季，所以不算是暑假工。
0: 嗯，
1: 真正打的暑假工没打过。
0: 嗯，
1: 好吧，这么说没打过。
0: 但是那个算啊，那个算那个给钱的。
1: 就我们没，哈，你别说给钱了，给什么钱？
0: 嗯，
1: 老板他确实给了钱，我们去的路费要不要钱？
0: 你先，你不是你先说是什么事儿？也许有听众新听众不知道呢，什么个事儿啊？
1: 当年。我们宿舍里面，
0: 上大学的时候，
1: 有一位来自东北的朋友呢，接了个活，
0: 嗯，
1: 接了一个乡镇超市开业典礼的活，
0: 嗯，
1: 撺掇着我们宿舍以及宿舍男生的女朋友，
0: 大大小小大概多少人吧？
1: 十来号人、
0: 嗯、
1: 啊，十来号人，
0: 嗯，
1: 去的是同城。桐城是下面的一个乡镇，具体是哪个乡镇还不太记得了，反正是一家超市门口开业，因为有彩虹门，就充气的那种彩虹门、
0: 嗯、就是乡镇的企业，
1: 不是企业，就超市，我记得特别清楚，
0: 乡镇的超市开业要搞活动、啊、一般这种情况找两个舞狮的不就行了吗？还要你们去干什么？
1: 学生啊，便宜啊，钱我一分没拿到，
0: 嗯，但路费我花了不少，
1: 路费我确实也没花钱。
0: 在哪里？你是从合肥到哪里？
1: 从合肥到桐城嘛。
0: 到桐城，那是还挺远的嘞。
1: 对啊。
0: 嗯，你们包车的吗？还是？
1: 不太记得怎么去的了，我已经不太记得是怎么去的了。
0: 你们当时就是一腔热血，根本就没有考虑到成本的问题。
1: 自己还要带吉他。
0: 好，你干嘛了吧？你说。
1: 我是在上面。
0: 是在上面干嘛了？
1: 没主持。弹了一首歌。
0: 弹了一首什么歌？你现在会弹吗？
1: 谈了什么爱的罗曼史吧，就当当当当，就有一种，
0: 就是你的节目是独奏啊，
1: 啊，有点像是独奏，
0: 嗯，
1: 然后当年你知道的，就我们那个年代最有名的或者说最省事儿的一个节目就是我来自偶然要去向后，就手语表演啊，就站在那个舞台上面，
0: 嗯嗯嗯，
1: 然后女生大概三个，还是
0: 这什么歌叫的？这
1: 爱的真
0: 不是我们做的，不是爱的奉献吗？你这是什么？
1: 是我来自，
0: 嗯，
1: 我是像
0: 下一秒不管我，
1: 我这噔噔噔噔噔噔噔，
0: 我们俩
1: 感恩的心，
0: 对对不起，这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真的想不起来了。
1: 感恩的心，当时我们的大概有5位女生。
0: 嗯，
1: 请一个尖形，就三角形，然后
0: 好，你们一共有几个节目？你一个读笛，那个吉他弹奏，一个感恩的心，还有呢？
1: 还有我同学的，他们还有什么节目来着？
0: 就总共几个节目吧，10个人能凑几个节目？
1: 凑不少哎，
0: 凑不少，
1: 8个左右吧。
0: 八个节目
1: 啊？
0: 那最后给你们多少钱？
1: 后面的节目我没收到钱，我跟你说过，我不知道他总共多少钱，
0: 就是没给你钱。没给你分钱，
1: 没跟我分钱，
0: 那你为什么不提这个事儿呢？大家都是一个寝室的，你这钱呢？
1: 大家他会讲这个钱我们在路费上面花了，然后住宿花了呀。
0: 哦，
1: 我们去了要住啊。
0: 那但是也没细算是吧？
1: 对，都没细算。
0: 那你当时觉得被坑了吗？
1: 没有啊，
0: 就玩的还挺开心的。
1: 也不开心啊。
0: 但是你当时是没有这个要钱这个概念吗？不，
1: 没有、啊，
0: 不会。你像你这样的人，肯定有要钱的概念。
1: 没有，当时真没有要钱的概念，就觉得跟自己兄弟们一起去一趟也挺好的，
0: 就玩了一下、
1: 哦对对对。我还有一个寝室的。男同学独唱，
0: 嗯，独唱
1: 3套车，
0: 哦，
1: 啊，这个严格意义上说不是暑假工啊，
0: 嗯，
1: 为什么会今天想到这个话题呢？是

0: 我们的一个同事家的孩子呢，今年大一的暑假，
1: 嗯，
0: 就在问我有没有招暑假的这个企业啊，或者是餐饮店，想要让孩子锻炼一下。这孩子自己提出来，
1: 孩子是学餐饮的，
0: 孩子不学餐饮的，孩子学地理的。
1: 哦哦，学地理的去餐饮店，演艺是啊，这位引导到三号包厢。
0: 我们的三号包厢是我们祖国的喀什
1: 地貌，
0: 喀斯特地貌啊。
1: 对对对，
0: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事情，我才想起来，就大家可能在20年前有过打暑假工，或者
1: 当时确实特别是当你进入大学。到了高年级大三大四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想多接触社会嘛，于是什么发传单呐、做奶茶呀，而且我现在经常在一些奶茶店，我能看到那些小孩明显就是暑假工，
0: 他们下给料是不是没轻没重的？
1: 那对，
0: 给的确实也挺多的。
1: 那倒也没有，因为他们店里面肯定会有一两个老员工带他们，你知道吧。还有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送外卖的小哥也有好多年轻的小孩，应该也是暑假工
0: 啊，
1: 也是身体好，我跟你说。所以他们
0: 现在他们的暑假工工作的范围可能比我们当年要多多了，
1: 多多了，多多了。
0: 我们当年
1: 可选择的多多了，
0: 我们当年只会想到饭店，到餐饮行业，对吧，这么去做。现在的不一样，现在他们可以去的地方太多了。因为我刚才看到有一个朋友想去酒吧，
1: 其实我们干这行的学这行的去酒吧也不是不行啊，对不对
0: 啊？不是我们去酒吧吧，
1: 都可以啊，都可以啊，
0: 我们也能去酒吧，
1: 这不端茶倒水吗？这有什么不行的？
0: 我们去酒吧的时候难道不应该是上去喊麦吗？
1: 一人我饮酒醉，
0: 醉把的双人成双，醉把的家人成双对。就只会这两句，你喊什么呢？然后接下来就说Come on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 3, 2, 1, go， 咚咚咚咚咚咚。
1: 像我们这种气质太正的人不行。
0: 你在说什么？
1: 气质太正了。
0: 我们啊、
1: 嗯、
0: 你说我啊？
1: 我说我像我这样的不适合这个场合，还能干嘛呢？
0: 那我呢？
1: 你可以。
0: 我进去应该就做个保安队长吧。高低给我一个保安队长做做吧。小苹果说大一的暑假啊、你说我们两个都说完了，
1: 嗯，
0: 都差不多啊、
1: 嗯、
0: 小苹果说的是大一的暑假距今已经有15年了，我们宿舍四个同学相约去找暑假工挣点外快。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信息这么发达，找工作主要靠中介。哦，兄弟，现在也靠中介，中介费60块，工作一天才30。我们宿舍8个人只有3个人有手机，我们四个没有，借了同学的手机联系中介，是大我们2届的学生，我们没有经验，中介把那个工厂吹得天花乱坠，我们充满了期待。然而你们都知道，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1: 结果怎么样嘞？我们且听下回分解。
0: 你倒是跟我们讲一下是怎么搞的。
1: 就是一般情况下啊，既刚刚开始就是接触社会，你多多少少都要有一个希望破灭的一个过程，这样你才能够意识到你挣钱或者爸爸妈妈挣钱不容易，进而

0: 去做那个什么那个家教吗？成绩好的。
1: 啊，今天还
0: 当
1: 刷
0: 然
1: 到
0: 了，
1: 了
0: 你
1: 一
0: 成
1: 个。
0: 绩好与不好，人家也不知道。
1: 啊，不是，大一985211刚刚上，就是刚刚上一年学的那个大一的新生，今天是在抖音上面刷到了一个钵钵鸡的老板，招了一个暑假工。
0: 然后他就不让他干那个干活，就让
1: 别
0: 他直
1: 端
0: 接
1: 盘子了，
0: 在包
1: 就
0: 厢里
1: 辅
0: 面。
1: 导我们家女儿。
0: 对，
1: 啊，那个学习，
0: 一个月给他3000块钱，然后转头把女儿的10000多的补习班给退了。
1: 对，女儿觉得，
0: 要不说这个老板能干成事儿呢？
1: 我上次是不是跟你们讲过我的这个新路子？暑假的时候就找这些刚刚考上或者是已经考上上
0: 就
1: 了
0: 那
1: 一
0: 个
1: 年学的，
0: 知识还没丢掉。
1: 对，就找这些学生，然后单独开包厢，然后让孩家长过来买儿童套餐。儿童套餐里面的内容就是有1个小时的补习。菜不菜的无所谓，家长你可以在外面吃，孩子在里面补习1个小时，好吧？
0: 昨天我还有个跟一个小朋友聊天，就他就是我就问他，我说你就是下就是暑假都怎么过？他说我爸妈经常晚上带我们出去吃饭，然后呢，大人们为什么有那么多话要讲？他们晚上8点钟开始吃饭，然后就要聊到12点。我说那你和你弟弟怎么办呢？我们就玩 pad。我心想这4个小时要是上个补习班。对吧？
1: 这4个小时上个补习班，没1000块钱下不来啊！
0: 你看爸爸妈妈在旁边聊天，然后对吧？隔壁一个，就像你刚刚说的一样，隔壁一个包厢，然后开个补习班。好了，开玩笑的啊！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关于暑假工，有没有打暑假工的经历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 来自邓紫棋的《泡沫》。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正在找工作的你，是不是最害怕面试环节呢？面对千篇一律的问题，怎么回答才可以给考官留下深刻印象呢？今天我就用废话文学来破解这个世纪大难题。
8: 啊，你好，你叫燕大胖是吧？
7: 哎，是的，领导。
8: 你为什么要到我们公司来面试啊？
7: 啊，是这样的，因为我在找工作。嗯，
8: 那找工作为什么要来我们这儿呢？
7: 啊，因为我现在没有工作。
8: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找工作，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7: 啊，因为你们公司在招人呢。
8: 那别的公司也在招人呢，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7: 我总得选择一个吧。
8: 不是，我是问为什么要选我们？
7: 因为我不能同时在两个地方上班。
9: 老板你别着急啊，我来问。我们的意思是啊，我们的公司为什么会吸引你来？
7: 我刚刚不讲了吗？因为你们在招聘啊。
9: 那你能为我们公司带来什么呢？
7: 带来一个新员工啊。
8: 出去。
1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1: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2: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0: 下班之后你是
1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8: 哎，得了吧，你买了。

0: 么多衣服，就是这身。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2: 忘记烦恼，
3: 下班路上做自己。
2: 上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
1: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2: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关于暑假工啊，现在正是打暑假工的时节。
2: 不是啊，你们谁打啊？做暑假工的时节，
1: 挣钱的时节。你想不想让你的新学期
2: 当暑假工的时节，
1: 手头宽裕一点，哎，就可以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而且也是接触这个接触社会的好机会吧。
2: 哎，你给我们讲一讲你们当年自己在大学的时候，或者是高中高三毕业的那年暑假，有没有自己到地方去做过工作，然后呢，赚没赚到钱？赚到这个钱呢，
1: 怎么花的？
2: 怎么花的？
1: 好，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吧。
2: 来看一下朋友们。
1: 包莹说，暑假工还真的没有做过，感觉夏天太热了，不想出去。以前只是有帮助辅导机构发过传单，还帮保险公司要别人电话，赚了点钱，大概就是一两百块钱吧。这不也是吗？如果
2: 发传单，这个也是一个很经典的职业。
1: 对，现在已经没有了。
2: 有，
1: 很少了。
2: 有，
1: 现在都是擦白鞋。
2: 擦白鞋是什么？
1: 就突然间，姐姐，我帮你擦一下你的鞋吧。
2: 我的鞋子好大。
1: 姐姐是这样的，我们这个东西，这个产品就轻轻擦一下就掉了。姐姐，你不要害怕，姐姐，我是在勤工俭学。姐姐，
2: 长得帅吗？
1: 一般都不会太帅。
2: 哦。
1: 但是确实是年轻人，确实是学校里面的年轻人。姐姐，我是在体验社会的。姐姐，
2: 跟孩子们讲一下，就如果你们真要体验生活的话呢，不要卖这个什么擦小白鞋的这个产品，好吧？
1: 哎，那个利润真的高，因为我老公有一次买过
2: 啊，
1: 拿回来了几瓶精油。我说你是会
2: 精油，
1: 我说你是会买精油的人吗？他说有个小伙子，我看着还挺
2: 顺眼的。
1: 我说是不是想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
2: 太阳对，
1: 对，
2: 从他身上看到了我当年的那个拼搏的精神。
1: 哎、我就说嘛，就是这些人上当都是因为怎么样？就是太善良，你知道吧？因为我也，
2: 你也买，
1: 反正我也买过一次吧，后来就没有买过了。然后，WY 说打过，一身劲儿的要去挣钱，是两班倒的工作，白班干了一周，转夜班干了一天，撑不住了，灰溜溜的回家了。
2: 干了一天，
1: 白班干了一周还行，到夜班，不行了。
2: 没有想到我们的简凡也去做过暑假工啊。
1: 你为什么没有想到呢？你觉得他天生就是一个，
2: 因为他自己、
1: 就是、坐在家里，钱就从天上掉来的人吗？
2: 不是，他当年讲过自己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证券从业的方面的工作。大学的时候他也说过把学费暂时拿着不交，先拿去炒股的嘛。
1: 对，
2: 你忘记了吗？
1: 对，
2: 然后我大学的这个学费我先不交，我先拿去炒股，赚了以后然后我就再把钱交掉。我就啊，还能这么玩吗？那打过啊，大二的时候暑假我在台球室里面当了一个假期的球童。台球室里面需要待啊、就摆那个球，把它摆在那个三角形里面，是吧？
1: 球童不是应该要帅的和漂亮的吗？
2: 那是现在的助教
1: 哦，是现在是吧？
2: 他是直接当球童，怒挣1500元
1: 啊、那可以。
2: 天天晚上看到高手，他们在那边打比赛，一场比赛300块，谁赢了谁就把300块拿走，这是赌博吧？
1: 对啊，你这不是赌博？不过他这，
2: 他说也挺刺激的，
1: 嗯。
2: 但这个你也不能这么说，就是两个人在那边玩，对吧？
1: 就开点彩头是吧？
2: 开点彩头，这个彩头不能太大啊。
1: 资料传输说，2004年在上海的全家便利店打暑假工，120块钱搞了一身行头，皮鞋、西裤、白衬衫。
2: 120就可以置办这么多吗？
1: 店长看我身强力壮、英俊帅气，让我天天上夜班，那叫一个酸爽。天天凌晨卸货、摆柜，最后一个月挣了800，没敢再去第二个月，回家上学了。哦，2004年，你一个月能挣800块钱，还可以
2: 哦，
1: 很可以了，对吧？
2: 但你看这边还有一个赚的更多的，
1: 荣
2: 倩说，高中毕业那一年，我在俏江南预定部打了大概2个月的暑假工，挣了3500。俏江南你知道吧？
1: 知道，
2: 就
1: 黄小飞吗？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 那还可以。
2: 哎，对，还可以。
1: 这一个月挣这么多？
2: 他说在上海。
1: 目前为止你挣的最多了一个月。
2: 他当时是在上海。
1: 啊，上海。那这位也在800的也在上海呀、啊。
2: 那你讲这个，当年那个世博会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去做翻译的吗？他不赚美金吗？
1: 所以还是要看你的所从事的工种，对吧？
2: 啊，
1: 嗯，一点不声张女士说，我就做过，我就做过一次暑假工，印象深刻，是做老年人的保健品，
2: 嗯，
1: 天天背着血压计上门给老年人测血压，然后就想着混两个月的钱。结果呢，有一对老夫妻特别喜欢我，非要在会场买产品，拦都拦不住。结果我开了单，离职的时候老板都不舍得我走。
2: 啊，
1: 友情提示，老年人的保健品就是图个心安而已，购买需谨慎。就你还挺有良心的是吧，他们正要开单的时候你不想让他买是吧，
2: 嗯，
1: 结果拦都拦不住。小丫头，我就要在你这买，你人这么好，
2: 我觉得你肯定不会骗我，
1: 你肯定不会骗我
2: 啊，
1: 这个就讲了，可以控制血压。你看，自从你
2: 控制血糖，
1: 自从你上门给我量血压开始，我的血压都稳定的罩不住，
2: 罩不住的稳，罩不住的高是吧？高压一直下不来的那种，
1: 罩
2: 不住是吧？
1: 他只要照常吃药，他大概率他就能稳住血压，然后就宣传说是因为
2: 吃了
1: 保健品，不是吗？嗯，
2: 吃了我们的保健品。海玲说，我这个不知道算不算暑假工哦，2005年左右的大学暑假，和高中几个同学在一起，在老家镇上，我们搞了一个辅导班。
1: 嗯，
2: 我们自己租房子，当时租的是一个幼儿园。你们租房子租到幼儿园了？
1: 嗯，
2: 在镇上摆了一个小桌子招生，生源你别说还真不错，自己带两个班，每天都很认真的备课找题目，总体收入也可以，平均下来一个人挣了2-3千块，一部分上交给父母，自己留了一部分。哇塞，2005年左右，哎，你可以，哎，
1: 嗯，
2: 2005年左右你们就有这样的头脑了，可以，哎，
1: 为什么没有坚持下来？
2: 对，当时坚持下来说不定现在就上市了。
1: 珊珊说，我大学做过超市的卖酸奶的暑假工，是君乐宝品牌的，稀里糊涂就贡献了一个暑假的时间，挣没挣多少我就不记得了。
2: 狐狸不吃鱼说，高三暑假在我的妈妈公司流水线上面做工人，大一暑假在我妈妈公司的仓库里面做仓管，大二暑假在我妈妈公司里面跟着采购做助理，大三的时候在我妈妈公司里面跟着我妈妈做财务。
1: 就你妈妈公司里面的所有岗位你都体验过一
2: 把，
1: 你就可以当你妈妈的老板
2: 了。老板了，每个月每个暑假干一个月玩一个月，哦，是这样子的。
1: Rico 说，十几年前上大学的时候，在学校也没事干，就突发奇想挣点钱，就去市区的24小时麦当当干了几小时的暑假工，夜班，好像是夜里10点开始，只有几十块钱，主要是整理员工衣物、拖地、扫厕所，活早就干完了，但是时间不到不给走，最后搞到凌晨4点多，体会到了廉价劳动力。最后经理还给免费送了一大份薯条，还好我本人也喜欢吃薯条，所以不算亏。就去过一次是吧？
2: 哎，你们去肯德基和麦当劳打工的朋友们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走的
1: 怎么知道的，
2: 就是最后的时候是不是真的那个有一些产品它过了那个最佳的吃的时候了，就
1: 最佳赏味期是吧，
2: 对，就直接你们拿走了，就因为他反正也要丢掉。
1: 对啊，他不说了吗，免费送了他 一大份薯条吗，
2: 只送一份，我要吃汉堡。
1: 你就等着 那天晚上 晚饭不吃就等着是吧，
2: 包不包吃？他现在这么多年下来，每个小时的，就暑假工啊，他还是按照15块还是12块的价格。
1: 现在啊，还是啊，
2: 就当年可能就是十几块钱。
1: 现在还是啊？
2: 现在应该也是。
1: 我的妈！
2: 你以为？那天我问了一下，就是私人老板的餐饮店啊，
1: 嗯，
2: 一天干10个小时，一倍。10块钱一个小时，
1: 嗯，
2: 所以肯德基和麦当劳他们给的那个价格已经算很高的了。但你要、嗯、你要到肯德基和麦当劳里面去呢，你可能是真要干活；但你到私人老板那边去呢，他只有在
1: 光吃是吧？
2: 不是，他包吃包吃。但你可能就只有在餐点就用餐高峰期的时候会忙一点。
1: 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他跟自己专业相关的一些工作，比如说你什么剪视频呢？
2: 哦，
1: 对不对？现在做新媒体啊， 啊，去那个什么什么公司啊，不也行吗？
2: 有朋友跟我们讲了，那个肯德基里面是不允许超时产品拿走的，垃圾桶那里都有摄像头，就要把它扔掉。
1: 燕子说：“
2: 就要扔掉，那我能不能在那个
1: 垃圾桶旁边？
2: 垃圾桶旁边
1: 等它扔完之后，你再捡。
2: 扔完了以后，我再捡啊。”
1: 他说：“我大学期间，暑假、寒假都找过短期工作，当时为了增加社会阅历，更是为了挣钱买一部手机。说其中一个暑假工吧。”那是我去了一个印刷厂，当时跟同学一起去的，在车间刮书，就是把刚从车床上下来的连在一起的书按要求刮开。我希望世界和平。
2: 刮开是什么意思？
1: 然后暑期的时候呢，这个车间好热，每天衣服都湿透了，还有呢就是要跟一些阿姨们抢，因为那是提成工资，所以大家都会抢着去刮。那时候小也抢不过他们，我同学干三天就不干了，我坚持干到的第六天发生了转机。一个主任问我：“婷硕，你是大学生，你可会电脑？”恰巧我会，于是我从车间员工升级到了办公室文员，每天负责给经理拿拿报纸、打印资料、接接电话、处理电脑里的一些资料整理。那时候我终于感受到了知识的力量。后来还是延续干了一个寒假，老板叫我毕业之后直接去上班，因为不对我的专业，所以我婉拒了。你看，确实体会到了知识的重要性。听说你是大学生？
2: 是的，老板。
1: 那你可会弹吉他？
2: 我来给你露一手，老板。来自保持老旧的白日梦想公司。我是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现在的孩子们他们打暑假工可能去的更多的地方是奶茶店。对吧，那在奶茶店里面呢工作了不是24小时，10个小时以上以后很辛苦，然后下班了想在奶茶店里面拍一点视频上传一下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上传就上传，但是你不能用你工作的这些工具作为你的道具一起来博人眼球。为什么这么说呢？最近瑞幸员工对嘴喷奶油的这个事儿登上了平台的热搜。它的内容是什么呢？疑似瑞幸员工就是有个店员啊，用奶油发泡器给同事喂奶油。

0: 核查确认，事发在门店打烊之后，使用的是当日废弃的奶油物料，但是这种行为依旧严重违反了餐饮操作规范。涉事的两名员工现在已经做了开除的处理，涉事的奶油与奶油枪全部废弃报废，涉事的门店临时下线所有奶油加料的选项，在岗人员全部更换。就孩子们，如果你们真的是要去打工的话呢，你们守一守规矩，守一守规则。
1: 嗯，
0: 拿着小时工资，虽然说钱可能不多，
1: 嗯，
0: 但也不能挑战他们的底线。
1: 嗯，
0: 啊，毕竟你一个人的行为，很有可能给这个品牌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1: 对，
0: 外人看来只是觉得你是店内的员工，内部知道说啊，你是临时工，你是怎么怎么样的。
1: 好不容易人家品牌花了那么多钱才奠定了一个形象，
0: 就是外界看到光一个短短的视频的时候，你又穿着工作服，如何说清呢？
1: 嗯，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怎么说，同样是小孩啊，两种生活方式，但是呢我就觉得就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对比。首先呢我们要看到的呢是7月31号，云南的一个叫做宣威尼珠河大峡谷当中，有一个垂直高度288米的2号扶摇梯正式开通。这不是旅游项目，这是这个扶摇梯啊，是给山里娃建的一个空中校车。以前这里的孩子上学啊，需要走3个小时，而这3个小时的过程当中，他们要走石梯、爬峭壁、趟河水。而现在这两座悬崖电梯加上一趟云端缆车，让孩子们上学的时间缩短到了30分钟。就是他们先坐这个电梯，一直直通山顶，然后再去坐那个缆车。你像不像旅游？
0: 像旅游。对，确实像旅游，
1: 对吧？如果说是城里的孩子看到了这个场景，就会觉得
0: 你们上学还可以坐缆车，
1: 还可以坐缆车，也太幸福了吧！于是现在有很多针对城里娃的一些所谓的那个体验项目啊，可能让他们直呼惊奇，就是直接让他们上悬崖。

0: 岩壁攀登，
1: 对，
0: 是一种利用钢扶手、脚踏加固定绳索等器械在岩壁上行进的一种攀岩的运动。
1: 哦，那天我老婆还在跟我讲那个安庆巨石山那边有这个叫什么飞拉的啊。
0: 在一家名为南疆大峡谷的景区内，记者看到这个景区的这个岩壁上有一位10岁左右、身高在1米3左右的小孩，正在费力地体验着景区开设的峡谷通天飞拉达项目。孩子呢在陡峭的岩壁行进格外吃力，最终孩子体力耗尽，竟然发生了脱手的情况，整个人瞬间向下坠落，重重的摔向了这个崖壁，一只鞋也不慎的脱落。万幸呢，孩子身后有一名成年游客及时在下方将孩子拽住，才避免了一场险情的发生。而在另一家风景区呢，记者发现有两名未成年人满心欢喜的准备体验飞拉达项目，但是令记者担心的是，两个孩子竟然是穿拖鞋来体验这个项目的，现场也没有任何工作人员上前阻止或者是提醒穿拖鞋体验这个风险，反而是熟练地递上了一卷胶布，让孩子们将拖鞋粘在脚上就可以了，明显已经不是第一次处理这种情况了。捞起来继续漂，包捞包活，这是在西南的某省的一个漂流景区，记者按照要求穿戴好全套装备的之后，跟随人流呢登上了漂流船。漂流开启之后，记者观察发现，大部分河道都是天然形成，没有经过人工修整，水下的暗礁乱石密布，皮艇时不时就会撞上礁石，尖锐的石块刮着一个船身，发出了刺耳的声响。这个整个环境给人一种挺危险的。而近一个小时之后呢，这趟漂流终于抵达终点，几乎所有下船的人都狼狈不堪，丢鞋丢手机的情况随处可见。景区工作人员也说整不好就会翻，一切看造化。一车一车的伤员都会往外拉，也就是说明现在这个正是旅游的旺季，有一些景区为了吸引游客所做出的这些项目的设计其实是有安全隐患，甚至还挺大的。
1: 你为什么会把你所谓的安全隐患做成了一种你变相宣传的口号？
0: 嗯哼，
1: 什么包捞包活，这明明就是你们的安全隐患呀。
0: 对啊，所以其实有这么一个，
1: 有安全隐患你就是要整改。是一到夏天有很多的漂流项目，有很多的山间开发，刚刚开发的一些漂流项目，
0: 很吸引人，
1: 推向了市场。
0: 嗯，
1: 这些项目呢可能没有经过正经的检测，在这个巨石落下的地方底部暗流涌动，碎石成堆，稍一不注意人就会从皮筏上摔下去。摔下去，按照刚才的说法，每天都可以看到有人从这边坐救护车到外面去治疗。它就说明你们的安全防护做得很不到位。这种景区或者是这个景点现在需要的是立刻整改，
0: 对，
1: 是需要的是把一些乱石成堆的地方用人为的方式把它做得更加的安全，而不是继续以这个为卖点让更多的人在这边来受伤。
0: 因为游客每天都是新的，游客不知道这个他即将体验一个什么项目，然后等他狼狈不堪的结束之后呢，他又离开了这个地方，下一批又是新的游客，所以这个安全隐患就容易导致没有人发现，或者是没有人这个举报。
1: 所以说啊，当地的监管部门呢，对于这种景区一定要严格执法，或者说防范于未然，
0: 时常去检查。
1: 对，要多下去看一看，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暑期，人流量又特别大，我们的受众又是以孩子为主的这种家庭。
0: 对，所以当然了，就是同时我们自己出行的这个朋友们哈，自己也做好一些前期的了解。好吧，也自己为自己的安全，为家人的安全负责任。
1: 那讲到孩子，我们再来讲一个在交通工具上面的一些孩子。

0: 是静音车厢，但是在此前这家人就一直在大声的说话，还不断的逗小孩笑，完全不顾及规定。乘务员曾经前到他们面前来提醒，哎，麻烦您保持安静，但是效果甚微，最终也是乘务员拿来拖把，默默的把地上的尿液清理干净。孩童他不懂事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一家成年人却全无分寸。静音车厢的规则你们也是置若罔闻，车厢里面随地把尿你还毫无歉意。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教养是无关年龄的，成人的自私与麻木远比孩子的天性更让人难以接受。
1: 所以大家带孩子出行，不能因为你带了孩子所以就要让大家迁就你。
0: 我带孩子了，你们必须要让着我。
1: 我们可以适当的理解，但是你不能影响到别人的体验，好吧。好了，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就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聊一聊你有没有打过暑假工啊，这体验感怎么样，挣了多少钱。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我们整点之后也欢迎大家通过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222来做一做今天的数学题。
0: 好，接下来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5: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6: 爸爸回来了，
5: 忙碌了一
4: 天。今
5: 天
4: 回来挺早啊。
7: 家是最解发的地方。
4: 你爱吃的红烧肉，
5: 嗯，真香。
7: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8: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9: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0: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9: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0: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9: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0: 那些歌儿从耳畔。
9: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1: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2: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1: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2: 回。

0: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 爸，不疼啊。
0: 我要回家，我回家。
1: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0: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0: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2: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3: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4: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5: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6: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7: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8: 怎么气笑了？
7: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吕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9: 我玲儿，
10: 我还
7: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1: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12: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7: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3: 自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14: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3: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5: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3: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6: 上班的时间，你是
1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7: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3: 下班之后，你是
1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7: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6: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3: 忘记烦恼，
3: 下班路上做自己。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各位好，我是怡子。
2: 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想问一问各位，你们有没有做过暑假工？
1: 嗯，
2: 这个在暑假工主要是从事的哪方面的工作，赚了多少钱，钱又是怎么花掉的呢？
1: 对，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2: 我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啊。美美说的是，我做暑假的工做的太多了。之前在给某艺术学校给他做过地推，就是发传单，每天上4个小时班，然后一个月赚了4000多块钱。那你等一下，那你讲的这个地推，我感觉就可能不是简单的发传单那么简单了。寒假的时候呢，又找了一家水果店打工，以为是在店面，结果呢是在菜市场里面，但是老板挺好的，应该是挣了6000多，初八到十四。他让我继续上班，给我开了200块。他跟我说，让我不要告诉我妈，偷偷每天给自己留50块。
1: 嗯，
2: 但是呢，水果店的工作时间很长，因为他要从早上7点钟到 做到中午12点，然后下午呢是2点半做到7点钟。
7: 哦，那是挺长的。
9: 那一个月你也可以干6千。
7: 就是目前为止是我们听到的暑假工里面收入最高的一位了。
2: 啊、哦，
7: 嗯，
2: 刚才，有一位朋友不是说高三毕业那年在小镇上，租了一个幼儿园做教培机构嘛？他拉着几个高中的同学，高三一起毕业的同学做教培机构。
7: 嗯，
2: 我们当时讲，那你为什么后续没有把他留下来，继续在那边做教培机构呢？或者继续干呢？他讲有，我们有一个同学在那个小镇里面继续在干，而且干得还挺好的。
7: 嗯，啊、哦，如果从那时候一直坚持下来的话，这条路应该是到目前为止
2: 你积累的人脉，
7: 不是挣了不少钱了，挣不了不少钱了。
2: 对，
7: 嗯
2: 啊、
7: 哦，那个我是来收集表情包的。这位朋友说，上学的时候打过暑假工，在火车站旁边白马服装城刚刚动工，工地缺人搬钢管上楼，那个时候酷热难耐，扛着钢管一层层往上爬，累得浑身湿透。
2: 钢管啊。
7: 全凭年轻硬撑了一天，
2: 这是真干。
7: 你这是真干，
2: 这是真干体力活。哎，
7: 说就是工钱不多，但早早尝尽了生活的辛苦，
2: 这真干。
7: 这就是为什么以前动不动就说小孩不好好学习就把他带到工地上干一天，
2: 让他们看一下
7: 真正的辛苦是什么感觉，
2: 有多累。
7: 你还天天说在空调房里写作业，你还说辛苦。啊，当然其实也辛苦了。
2: 你怎么讲着讲着，然后手中的笔然后开始疯狂的这种素描的状态表达自己内心的这种不满，是因为家里面的孩子
7: 急躁，
2: 现在在家里面也是在空调房里面说，妈妈我好辛苦，我好累，我不想做了吗？
7: 对。
2: 洪宝说，我高三的时候打的暑假工啊，在咖啡店里面，我干了3天。为什么只干3天呢？因为我第一天打翻了一杯咖啡，第二天我送错了一杯冷饮，第三天老板没让我干了。
7: 哦，那是。
2: 那你要跟老板说，年轻人嘛，总是会犯一些错误，对不对？老板，你要给我一点时间，你看我前面3天我都已经做了。我现在已经适应这种环境了。
7: 你打翻的和做错的那个需要在你的工资里扣吗？
2: 还要扣啊，扣5%。
7: 哎，所以其实你打过暑假工就知道，其实像这样的奶茶店，它的成本应该没有多高，对吧？
2: 当然了，
7: 嗯。
2: 平平淡淡说，98年的暑假，哦，这个有点早哈。98年的暑假，我在一个饭店里面干了2个月的服务员，一个月300块，虽然当时特别辛苦，但是拿到工资啊，开心得不得了。
7: 嗯，
2: 现在的年轻人暑假工的选择可太多了。我家女儿大一暑期在商场里面做服装导购，大二大三做了培训机构里面的助教老师，现在大四在上海的一家培训机构里面做授课老师。
7: 嗯，
2: 他打算研究生的暑假呢，找适合自己的专业的工厂去上班。不过他暑假工的工资啊，他也没有打算做其他用，都是自己出去旅游的经费。
7: 啊，挺好挺好。
2: 哦，刚才那个打翻咖啡的朋友讲的是没有工资能扣的，一毛都没有。哎，不是，就是你干3天，老板一分钱没给你。
7: 嗯，没给他。
2: 没给你，是吧？
7: 嗯。
2: 那这个不行。哎，
7: 这个不行，这个不对。
2: 就是干一天。
7: 打翻归打翻。
2: 对，打翻归打翻。
7: 哪怕他先给你再扣都行。
2: 对。话是这么讲啊。
7: 刚才说小朋友现在这个暑假工的问题，我想起来我昨天在商场里看到的这个 cosplay。
2: 嗯。
7: 就你们玩这个是不是也给钱啊？
2: 给。
7: 就是你，但是他这个造型需要自己搞啊，造型要钱呐、
2: 啊。那老板也许说，就是你这个造型全包，然后给你多少钱？
7: 我到商场去走一圈，他还给我钱啊。
2: 嗯，
7: 那也不是不能干哦。反正化成那样也不
2: 知道，能适合你的，能适合你的可能也没那么多。八尺夫人吗？
7: 不是，我化成那样也不知道谁是谁，知道谁是谁呀、
2: 啊？啊。曼说的是干过一天的服装导购，老板管了我2顿饭，实在没意思，我就没干了。
7: 就干一天啊？
2: 嗯，他说还不是寒暑假的时候，就是平时上学的周末啊。
7: 你是不想上学了吧？
2: 你平时上学的周末。
7: 双云说，高中暑假就开始兼职，主要去健身馆上班卖健身卡，一天30加提成，差点饿死。大学暑假兼职给初中同学打工。给某档案做档案消毒， 后面
2: 档案消毒，
7: 后面又去给法院的档案馆进行消毒，两个活挣了3000块钱。
2: 哦，
7: 那不错，
2: 那不错呀、
7: 就是你的初中同学是干这个的是吧？
2: 对，
7: 嗯，然后把你叫去。
2: 等一下，初中同学就是他毕业了以后就已经开始当老板了是吧？
7: 你还继续在上班、上课、上学，有这意思吗？
2: 哦、
7: 嗯，
2: 好，
7: 也不是不行哈、
2: 哦。你这么讲，那确实也不是不行。靳、飞靳说，2004年在合肥的南一环附近一个餐厅打过暑假工，老板娘欠我钱不给啊，索要无果。我到现在都记得那家无良商家，他们餐厅估计应该倒闭了吧。学生啊，作为弱势群体，暑假工呢还是要尽量选择正规途径，保护自身的利益。
7: 嗯
2: 啊，
7: 对，有人在出所谓的这个网络上的一个捷径啊，说暑假最好干的活就应该是去，演唱会内场当保安，免费
2: 又可以听歌，
7: 又可以挣钱
2: 啊，但你要有个保安证。
7: 你想的，人人都这样想。
2: 不是你有没有考过保安证？
7: 他说呢，他在十几年前的3、4月份进了好多风筝和玩具小玩意儿，然后呢，招女大学生到公园门口去卖，
2: 招女大学生到公园
7: 给他们提薪加提成，就在大学城翡翠湖附近各大门口卖。
2: 哥哥哥哥，给你女朋友买一个风筝吧，上面还可以写你的字哦。
7: 不是，你这个成本，你虽然风筝玩具不值多少钱，但是你招人的，你能回成本吗？
2: 我给你20，你可干，剩下的全是你提成，你卖一个给你提10块。
7: 啊，对呀、
2: 你卖一个就提10块。
7: 你能卖？你不是？
2: 你卖10个，你就1倍。
7: 不是我的意思是，他回不了本。
2: 啊？
7: 他这是多少钱了？
2: 那
7: 他一个玩具能怎么个？一个泡泡机你卖我100啊？
2: 那你要会选对人的话，卖100也不是不行。
7: 就是因为他喊我一声哥哥。
2: 他不是他喊我一声哥哥，这样100还是值的。你能不能喊我一声哥哥？我给你1倍。
7: 嗯。
2: 我宁死不屈。
7: 也不是不行是吧？你给我100，我都想过，我今天还在想这个问题。我之前不是买过好多，就是女生喜欢的那些什么发卡呀、发圈。我现在岁数大了，这些东西确实不适合我戴，但是呢，我就喜欢买，所以家里不少。
2: 你打算把它卖掉吗？
7: 不是，我跟我儿子说，我说你到公园门口摆个摊儿。
2: 我以为你讲你跟儿子讲，你去学校里面选你几个喜欢的女孩，
7: 2元1个啊。我买来多少钱就不管了，反正就是主要就是你去，哎。感受一下，但想着现在
2: 像合肥地铁门口的钩针小男孩一样是吧？
7: 你说哎，能不能干这个活？
2: 那你家儿子有没有一些才艺展示啊？
7: 那没有，
2: 就是把头发用那个小发箍啊什么
7: 箍住是吧？
2: 扎起来啊，扎起来的那种啊，没有吗？
7: 今天的这个话题聊的就是你有没有打过暑假工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0: 不同人找工作时的状态，疯狂海投型。
20: 哎，我来上这个招聘网看看，这么多，哎，算了，不看了，全选全投，反正瞎猫碰上死耗子，肯定能搞到一个面试机会的嘛。
10: 全看缘分型。
21: 咦，这个老板是天蝎座啊？不行，这个是处女座啊？哼，不要。哎，这个是狮子座，还有 O 型血，那这个领导肯定很有才干。嗯，还长这么帅，好了，就选这个了。
22: What？
10: 锲而不舍型，
23: 投了这家公司这么久还没有回我，我发个私信问一下。哎，你好，老板，我应聘到你们家公司一直没消息，是不是 HR 没收到啊？哎，我会 Excel、Photoshop， 还有会挖掘机电焊，还有西方厨师学校的毕业证和蓝翔美容美发技师证。你还等什么？录取我，一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
10: 哎呦我去！专家学者型。
24: 根据我的调查，这家公司前景非常不错。上个月他们的 HR 查出来怀孕2个月了，应该说升职空间也还不错。
10: Cool.
24: 我进去之后很有可能顶替他的位置。另外薪资2万扣去这个交税，也还不错。算一下，离我家的距离大概是1839米，不错，就投这家。哎，大胖，我们这么好的公司，像你是怎么进来的？
25: 我就是这个能力比较强一点，然后机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再加上。
24: 哎呀，老板，今天你过来了。
25: 哎，爸，你怎么过来了？
26: 我勒个去！
25: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2: 来自告五人的《又到天黑》。
0: 又到天黑。

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他满是欢喜。上万万般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

0: 话题的部分大家可以继续说一说啊，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些我们的生活资讯。首先跟大家说今天的高温警报，就是我也吓了一跳，
1: 今天感觉到

0: 是开到26度
1: 啊，
0: 你感受不一样了，就好像有点带不动了似的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最新的天气情况啊，高温警报和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局部和江南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南部37到39度，大别山区33到35度，其他地区36到38度。预计明天夜里到5号的白天，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南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而且合肥市气象台今天应该是早上就已经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了。
1: 今天午后合肥的温度上升至37摄氏度以上了。
0: 所以像这样的天气确实就是
1: 明天还是高温啊，明天的最高温度36摄氏度，但是从8月5号开始，会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
0: 又一波台风来了吗？
1: 最高气温呢可能会略有下降。各位注意，我们用词是略有下降。
0: 略。
1: 因为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就本周六日啊，它的最高温度大概在31度左右。31度。
0: 所以像这样的天气，首先大家非必要。我觉得特别是中午的时候就别出门了啊。
1: 还有用电用气用火用车的安全，
0: 都要注意。但是你讲这个的话呢又不好讲，就是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如果有好玩的东西你可去玩嘞。
1: 那你讲吧。
0: 大围葡萄节开始了。
1: 葡萄不都已经快瞎了吗？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个点开始了。那个第24届大围葡萄节已经在大围镇火热开幕了，就是在7月31号那天开幕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有很多的一些活动，有6大板块活动同步启动。特色市集汇集本地的优质农产品和创意葡萄主题产品，游客去呢能品尝到夏黑、醉金香、阳光玫瑰等鲜果，又能够体验葡萄特调的饮品、手工皂等文创好物。联动墨店，联动
1: 墨滩
0: 啊，对墨滩，联动这个滨湖国家森林公园，还有更多的多元场景，打造一站式，文旅消费新体验。
1: 关键是它有夜游狂欢，就是晚上，就下午你在那边采摘葡萄，采摘完了以后呢，然后晚上是不是在这个附近还可以住？
0: 就是那个沿线一条龙，你都可以慢慢玩，是吧？
1: 对，挺好的。最主要的是产品提质啊，是本届葡萄节的一个亮点。大围葡萄省级地方标准正式发布，啊，以后我们的大围葡萄呢也是有质量标准的了。同步展示国家地理标志标准化的用标成果。
0: 所以说，你如果大家不想跑远的话，你在不是特别热的时候，比如说本周日是吧？也可以去那里。
1: 以后我们的大围讲不定它就是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嘞。可知道。
0: 所以呢
1: 那价格不会贵吧？
0: 我就知道你会想这个。
1: 价格不能贵啊。
0: 好不容易便宜点是吧？
1: 阳光玫瑰我现在倒不怎么吃了，但其他的价格不能贵啊。让我们多感受一下这个夏天的
0: 美味。
1: 来自江美琪。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2: 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哎，小五哥，楼下新开了一家牛肉面馆，我让俺们去搞一顿。
5: 楼下了个牛肉面啊？
2: 对啊。
5: 我跟你讲，就我一个朋友，像俺说做的那个牛肉面，那才叫牛肉面，一个很大碗一样。那个牛肉面，我跟你讲，好香，面是拉出来的，有粗的有细的，一脸好劲道。你家那个牛肉面做的又是紫醋面，那个牛肉做的也不好，那是俩碗一样。
2: 地有什么好烧的？哎，小虎小虎。看抖音上面这个女网红真的很好看，笑起来哦好甜哦，
5: 这也叫甜啊。我跟你讲，就我有一个朋友，他朋友的女朋友那才叫甜。我的妈嘞，笑死了，今天眼睛听话了。
2: 我是第一次看到有人炫耀别人的女朋友的。
5: 我这个还叫炫耀？那你是别人。就我有一个朋友，那他那个朋友，我跟你讲，我一俩
2: 闭嘴！我再瞧我闪你啊！
5: 就你那个手机还想闪我？我跟你讲，就我有一个朋友，他闪起人来，那才叫一个亮！啪啪啪，闪的人才疼嘞！我跟你讲，脑瓜子嗡嗡的。
2: 我是大胖，你身边有没有这种爱炫耀的朋友？
5: 就我有个朋友。
2: 这就是生活，
5: 就无一个不遗憾。
2: 这就是生活。
6: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7: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6: 下班。

0: 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2: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3: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你打过暑假工吗？
1: 我干过暑假工。
0: 这里是我们正在

0: 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另外我们今天的这个数字题数学题就是出现了两个答案，就是大家再琢磨琢磨好吧。我们节目快结束的时候跟大家说一下正确答案啊。
1: 各位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看一下这个题面是什么哈。
0: 好的，
1: 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吧。晚风说，我高中毕业的那个夏天，第一次走出家门搭暑假工，找工作没有经验，然后辗转很久，进入到一家餐饮公司餐饮店里面做服务员，每天上午10点钟才上班，晚上9点钟下班，除去午休，大部分时间都要站着点菜、端菜、收拾餐具、清洁餐具，繁琐的活一件接一件。刚开始的时候呢，你就特别不能适应，长时间你就会导致小腿持续酸胀，然后晚上饭点的时候高峰期。客人络绎不绝，还要耐心的去应对各种各样的要求。哎，美女给我拿个被子，哎，美女给我拿双筷子，哎，美女给我倒水，哎，美女买单，哎，美女烟圈，哎，美女过来一下。偶尔遇到态度不好的顾客呢，你也只能受了委屈，默默的忍受。那个时候才真切的体会，就爸爸妈妈赚钱有多么的不容易。一个多月工期结束，拿到工资的时候有点五味杂陈，因为这笔辛苦换来的收入一部分用来买学习资料了，剩下的给家人准备了一些小礼物。曾经总是觉得读书是枯燥乏味的，经历过暑假打工以后，你才会彻底的改变想法，因为体力劳动重复又疲惫，你没有太多的上升空间的。所以这个暑假工它是一堂比较现实的成长课，会让我觉得每一份收入都需要付出代价。
0: 这个能够有这个
1: 想法，
0: 感悟，你打暑假工就没白打。
1: 就怕你打完了以后讲，耶，突然觉得赚钱还怪容易的，不就是干的时间久一点吗？每次我现在说的不读了，我就出去干活。
0: 但有的时候确实，因为我最近到饭店去吃饭，我也感觉到有一些暑假工就是
1: 呆呆的。
0: 对，他没有服务意识，他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我们已经是说实话看他们就像看小朋友一样，所以可能不大在意啊。但如果说有一些就是大家对于服务品质要求有点高的，你做服务员你没有服务意识是不行的。
1: 当然
0: 真的，他就在那坐着，然后
1: 玩手机，
0: 然后喊他呢就说你们自己点，自己看可以加啊，没有的就是问一句答一句，没有任何的积极性，你知道吧？当然可能就像你们说的一样，你第一个呢暑假工钱不多，第二个可能也比较辛苦，相对于以前的这种就是生活状态呢，可能一下子增加了他的这个工作量，那有点不能适应，是吧？橘子说，我做过超市的促销员，其实门槛还不少的，你得了解一下这个产品什么参数啊，什么特点啊，然后还能主动讲话。哦，这个主动跟陌生人，哎，起来试一下什么什么的，我们之前做活动什么，这个其实需要一点点，对吧？你要是挨人就有点。
1: 你到超市里面去，对你最热情的可能啊，是牛奶柜台的那些姐姐们。
0: 对。
1: 他们会让你买这个酸奶，买这个牛奶。
0: 我有时候就是挺抗拒的，但是换位思考呢，你又觉得不搭话有点不礼貌。
1: 那我，
0: 但是我的确也不能搭话，因为你一搭话，你给我介绍那个肯定是贵的。
1: 他也不一定都是贵的。
0: 他说我一开始就是不好意思搭话，一整天开不了单，后来慢慢的有人脚步一慢，我就
1: 冲上去。
0: 后来也挣了一点钱，而且呢，你这种工作你能够认识很多形形色色的人，有的人很友善，有的人很冷淡，也是锻炼了胆量吧。确实，这个太锻炼人了，这个我不行。你别看我干这行，你让我就是突然间什么到街上拦住陌生人跟他讲话，我真不行。
1: 不行吗？
0: 我害怕。
1: 不能说美女你好。
0: 不行，我
1: 连美女你好你都说不出口吗？
0: 美女可以。
1: 帅哥呢？
0: 帅哥。
1: 如果不帅的话你是喊不出口是吧？
0: 反正就是主动找陌生人讲话这件事情我是真不行，我突破不了我自己这一关。
1: 明白。
0: 山野说，我打过两份暑假工，一个呢是在这个文具店，一个呢是做那个线上的助教那个文具店的客流量不大。我想起最近一个脱口秀，一个人说他打过一份暑假工，是给一个大学门口的文具店打工，然后那个老板跟我说， 每个月3000块钱。

0: 加上流水的提成，流水的3%的提成，后来我那个月拿了3012。我的老板是一个大学生。然后底下有人问说，哎，不对呀，学校门口的文具店应该很挣钱啊。然后说请注意，是大学，大学期间一支黑笔能用一个学期。
1: 是，讲的也对。
0: 而且现在有各种各样的网络这个手段去，
1: 你买笔啊，买这种东西，
0: 就是，
1: 我都在网上直接把它买完了。
0: 对，
1: 谁还会想到到线下买呢？
0: 他说反正那时候琐事挺多的，就这位朋友啊说他那个在文具店打工的时候感觉琐事挺多的啊。那个线上助教的工作就是辅导低年级的小学生的功课
1: 啊，低年级小学生的
0: 这个第一你不用风吹日晒，就是在网上就可以做，所以当时确实能够感受到，就是有知识储备你的确能够从事门槛更高的工作，也理解了学习的意义吧。
1: 对，橘色说，我做过线上文稿的校对，暑假工，居家办公，依靠脑力来换取报酬，看似自由，但是很考虑你的自律，因为你会经常碰到一些稿件反复要修改，而且深夜赶任务的时候也是常态。
0: 那你
1: 算是那种网站的，就有一些叫什么书类的网站，就是什么写小说的那种网站。
0: 还有一个，你想到网站，我想起来了，就是有人帮别人做 PPT
1: 啊，有，
0: 这个也是一个
1: 很赚钱。
0: 第一很赚钱，第二很适合学生朋友去做的工作。
1: 但你要做的花里胡哨，得要炫。
0: 但是现在有 AI 了，可能这个它的
1: AI 它的准确率没有那么高啊，你要改字啊，干什么的？它的那些特效啊，这些东西，就人还是会做得更炫一点。多少钱一张？80一张还是60一张？
0: 就像说我也做过奶茶店的暑假工，就是奶茶店节奏很快，高峰时期订单很多的时候，你要备料，要摇茶，要打包，动作必须非常迅速，而且我们后厨空间很小，
1: 摇不动。
0: 而且你们在前面觉得冷，其实后厨挺热的，因为它有冰柜和开水机散发的热气。一般情况下下班都是浑身湿透的状态。但是呢，我当时有朋友还约我说出去玩，我当时
1: 根本没空啊，我要打工啊，
0: 也萌生过放弃的念头，但是最终还是坚持到暑假结束。
1: 我要打工，
0: 人想法不一样，对吧？有的人，我那天就是在一个商场的负一楼，我的眼睛一眼望去，就看到同样的年轻人，有两个女生是坐在一个很高档的咖啡厅里面，就是喝咖啡。然后另外一个刚刚从奶茶店下班的，就因为他穿的那个衣服嘛，
1: 制服，
0: 对，跟他们年纪相仿。我就正好我一个一眼望去看到了两种暑假选择，对吧？一个是在享受人生，一个是在这个挣钱。当然也不是说那个在享受人生的人不对啊，他只是不同选择而已，对吧？
1: 你以后会让你家的孩子去打暑假工吗？
0: 我巴不得啊。
1: 他会不会跟你讲，妈，我暑假我不想去啊，妈妈。
0: 我家小孩大概率是这样的人，因为他很，就他不愿意对自己有一点不好。
1: 来自南方看离别开出花。

0: 今天大家的这个信息当中，回忆当中，的确都是大部分的人啊，就是回应我们信息的朋友，其实80%-90%都有过暑假工的经历。
1: 对，
0: 有的是在奶茶店里面摇奶茶，有的是在
2: 来杯好茶摇一摇，
0: 餐饮店里面端盘子，有的是去了工厂，有的还做了助教，做了文案等等。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做暑假工，刚才我们聊了一下，就是这个薪资肯定不会过于丰厚。
2: 当然，
0: 目前为止最丰厚的一位是6000块钱一个假期，对吧？嗯，工作内容它是相对基础、相对简单的，但是它重要的意义不是说我们指着这一个暑假去暴富
2: 哦，
0: 关键是给你提供一个触碰社会的机会
1: 哦，
0: 还不是拥抱，只是触碰
1: 一个机会。
0: 对，当然我们这一次触碰有可能是被电击，也有可能是被温柔以待啊，就是因为有朋友不也遇到了一些不良商家嘛，对吧？
1: 当然。
0: 所以我们在这2个月的时间当中啊，体会一下谋生的不易。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慢慢的你就褪去了你的稚气，就是你的
1: 少嫩的面庞。
0: 对，学会了独立，学会了体谅，更多的是体谅自己的父母这么多年挣钱的不易，对吧？有的人也收获了沟通的勇气啊，比如说你要在陌生的啊，来看一下我的酸奶啊，
2: 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
0: 所以不管是辛苦或者有趣，这段经历的确都成为了我们青春当中的一段珍贵回忆。若干年之后，你看到街上那个跟20年前的你一样在摇奶茶的小伙子，
1: 你会不会？
0: 你就会对他微微一笑，讲我现在都买不起了。
1: 我以为讲微微一笑，用力一点，可是没培训嘞。
0: 我以为
1: 我举报你啊！
0: 20年前我还是能够免喝得起奶茶的。
1: 我投诉你了，你用力一点。
0: 你怎么你会变成这么坏的成人吗？
1: 当然不会了。
0: 你看到以前的自己，你肯定会对他，
1: 就是，我会去宴请他。
0: 对，
1: 我会宴请当年的自己。
0: 对，
1: 会跟他说这杯奶茶其实请你喝的，在你有时间休息的时候来喝吧。他会讲我你不点点，我就是在休息。你请我好，我要理解。干脆
0: 还真是
1: 还宴请，宴请什么？走。
0: 好，姓燕的请你叫燕请，
1: 你说吧。
0: 谢谢各位收听和今天的节目，对，最后公布一下，
1: 跟一下答案、
0: 对，公布一下答案，我都忘了啊。刚才有朋友提到了2种答案，其实很简单，你把答案算出来之后，你倒推一下就知道了。
1: 对，我们的最后的正确答案是7498。
0: 对，7498，分别是7498这四个字啊。是因为首先你要从用四乘以来，然后这个答案肯定个位数是2，有可能的就是12和32，两个都代入一下，你就
1: 来可能等于3或者等于8，
0: 这样推导一下，然后后面的每个字，就是其实说实话，就是做这种题呢，你就要有一个切口。所以恭喜7498的朋友，但是我们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底哪一个第一个答对的
1: 那个小朋友
0: 啊，
1: 就那个小朋友，
0: 哪个小朋友啊？
1: 就要点歌的那位小朋友，
0: 还是他？
1: 对，
0: 哦，他的确啊，不是他吧？
1: 是他，他第一个答对的。
0: 7533不对啊，宝贝儿们，7498啊，正确答案啊。好了，那这个小朋友，明天我们点歌吧，好吧？
1: 好的，
0: 今天我们节目来不及了啊，谢谢你们的这个参与，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再见，
1: 拜拜。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5: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6: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7: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5: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8: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5: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9: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5: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1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公号

0: 是，那当然了，备注加急之后，我们会尽可能的、尽快的帮大家去进行优先。但是您刚登记的时候，确实有一个排队的过程，也感谢各位的理解和耐心的等待。大家在直播间呢，有问题的直接点头像私信就可以了，这是最快、最便捷的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那直播热线呢，在中午的11点到12点会直接开通，大家可以尝试拨打，但是会有打不通的可能性啊，所以按照这三种联系方式，我们会尽快的去大家去帮助大家解决您的问题。有朋友说，快一点，已经等了一个多月了，还要等多久？就如果你已经等了一个多月，有可能是你的问题没有被我们受理。所以什么问题啊？你这个我们会看到你的文字之后给您进行回复的。你可以再发送一下联系方式，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受理，好不好？然后我们在这个粉丝团里边、粉丝群里面、评论区里边有好几个在催的，咱抓紧时间，尽快的给你们安排上来。先说第一个事儿，东风日产这个事儿，从7月初接到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憋了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忍着没说，因为我们在接到的第二回就已经得到了东风日产厂家的回复，说他们会在本月底，也就是7月底的时候去处理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很复杂。潘女士投诉自己是个二网的经销商，和 4S 店进行了合作，拿了6台车，4月份开始订，5、6月份陆续拿走了6台车，已经卖给了她的用户，但是6台车的合格证一直没有拿到。为什么没有拿到？潘女士说，这家店好像有点经营异常了。但是我们在多次和东风日产客服中心连线的时候，厂家告诉我们，他们没有解约，存在有异常的流程，但是没有走完这个解约的流程，7月7号才开始出现经营异常的。那么现在这家叫做东莞汇金长海日产专营店到底能不能把合格证提供给消费者，未知的。厂家给我们兜底了，说7月底他们会交付合格证，这是一个最终的答案。但是好像听说潘女士现在没有替她的6台车的客户赎回合格证，所以这个问题有没有进展？合格证的事儿有没有人和潘女士聊？到底是能拿回来还是不能拿回来？那今天是8月3号了，咱们也该揭晓这个结果了，因为半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已经等了。来问一下潘女士，潘女士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有人联系您吗？说7月底给。
1: 没有。
0: 就没联系。那跟我听说的是一样的，因为我在我们的评论区也遇到过像您这样的情况，说他们也在等合格证，但是厂家之前告诉我们7月底的时候会给你们一个结果，大概率是把合格证给到你们。那么在我们等待的这段时间当中，日产这边也好，包括汇金长海专营店也好，有人联系过您吗？给您进展吗？
1: 没有，但是他们一次是他前面跟人家说月底会退款，也没有退，也没有什么，他没联系我，都是我联系他们的。
0: 月底会退款？哎，您稍等啊，月底会退款跟您有关系吗？退什么款呀？
1: 这车款就是把车拉回去，再把款退回来。他说，他说没有啊，
0: 就是你不是你这6台车已经卖给你的客户了呀，客户能把客户6台车退了，是这意思吗？
1: 是，他说把人家退了，退回去给他们家，但他们家没有钱，根本就现在他们都现在人家有的人在东莞的人，那些客户也是。反正我看了群里面有30-40个人都没有合格证，
0: 就是就他没有合格证一定不是一个人，就要没有都没有，要有就都有了。但是把6台车收回去给你们退了，这个说法也非常的不可能啊，他居然这么跟你们说过。
1: 是啊，他就这样说，现在又给大家画了个饼，说7月20号左右给你们退款，他又来了一招，又画个饼来。
0: 7月20号左右退款没有啊？今天都已经8月3号了。
1: 啊，他说8月20号。
0: 8月20号。
1: 然后本来他们在广东的人，他们就说在东莞嘛，在就是在汇金附近的人，他就说本来说去那个市政府说找领导嘛，因为
0: 就是找主管部门协调，
1: 也协调不了啊，没人处理啊。
0: 不是这个东西和我们一样的，咱们都只能协调的，但是你不能说我们协调的一方强制的让他从银行把合格证拿出来，这个也不现实。如果这家经销商，比如他从7月7号开始异常的，对不对？那么到上个月也好，或者是马上我会问东风日产的，已经解除合作了。那么最终这家经销商跑路了，倒闭了，爆雷了， 他最后不愿意把合格证帮你们拿出来，你们能做的只有通过法律途径去起诉他，要求他执行。但是我们经常说，执行到这六台车头上可能就没钱了，你最后就是个烂账，合格证就是拿不出来，银行和你们一样也是受损失的一方。

0: 那么现在等于是到七月底没有给合格证，这个说法骗了你也骗了我们，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啊，我明白了，您稍等啊，现在要等8月20号左右退款。退什么款啊？你退别人款我不知道。潘女士找到我们六台车，这六台车的合格证你不是说好七月底会给吗？你就算七月底不把六台车给完，你要有个进展啊，又多等一个月。来，东风日产客服中心，我们先问问东莞汇金长海专营店现在有没有退网。来，您好。
2: 您好。
0: 您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或者怎么称呼您？
2: 您好，我这边是东风日产的官方客服，工号是6851。
0: 6851号工嘴，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辛苦您查询一下，我们在七月初的时候向你们反馈，东莞汇金长海专营店没有办法给出潘女士六台车合格证的问题。
2: 目前呢，关于这个汇金集团呢，它是处于一个非正常营业的一个状态的。
0: 您查询一下这个问题目前有什么进展。关于 4S 店的问题我等会儿要问您的，您先帮我查询一下，因为我们之前反馈过，也等了你们半个多月的时间，我希望在你们官方的系统当中能帮我们查询一下这件事儿的进展是不是和潘女士说的是一致的，就是你们不理他，没有进展了。
2: 好的，您稍等一下，我这边帮您查询一下相关资料。
0: 哎，我等您，您查询吧。
2: 嗯，
0: 我们找了你们两回反馈这个问题，你们的工作人员回复说等到七月底你们会提供合格证，我们也安抚了车主，我说你们等一等，我们跟你们一起等一等。那我觉得厂家你不至于说骗车主吧，你一台车都没给啊，到头来今天是8月3号了，所以你们系统当中怎么备注这个事儿的，你们是能给还是不能给？你不想管了，你就直说一声也行。你现在怎么着？他要一等再等啊！从5月份等到现在，他还是你们这家店合作了十几年的一个二网的经销商。你现在他的客户一直在催着他，他能找谁？找 4S 店吗？ 4S 店不管的，找你们吗？你们一拖再拖的，怎么现在又整了一个新的方案？8月20号左右退款，你觉得这说法现实吗？你们觉得？六台车已经卖了，人都开3-2个月了，现在给你们。然后你们给他车款退了，你们能做到吗？所以现在我们就看一看这个事儿，你们现在怎么处理的？麻烦您给个进展，先生。
2: 好的，您稍等一下，我这边帮您查询一下。
0: 您查吧。评论区有朋友说退款是不可能的，你退款会有亏损的，对呀。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跟潘女士说他们会把车款退了，这分明是一个非常不现实的方案呐。车已经卖出去了，很难退的，正常人是不愿意退的。不光是 4S 店你不可能给他退，你厂家也不会协助给他退，这六台车的客户肯定也不愿意退呀。除非你说你这个全额退啊，那人肯定愿意全额退。你会全额退吗？但现在主要咱处理的还是合格证的问题，那再加上车主说这家店30-40位，又不是这六台车六个人。来，先生，您还有多久能查询到啊，先生？
2: 这边是有看到相关的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合格证的一个问题了。那这边想请问一下，就是在哪里得知这个8月20号可以进行一个退款的一个问题呢？
0: 不是，先生，这样啊，我问问您，我现在不说8月20号可以退款的事，我现在问问你们合格证的问题，你们怎么解决的？现在？因为你们之前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媒体说你们七月底大概率会把合格证给出来，我们告诉车主我们一起等一等，等到七月底都等2个月了，也不差这10天了，结果等到七月底现在没有给合格证。所以我们问一下你们对于不给合格证的这个事儿，你们目前是怎么解决的，或者你们没有解决是什么进展，您回答我这个。咱先不管车主最新的回复是什么，对，您查一下这事儿你们怎么处理的现在。
2: 您好，就是关于您反馈的这个汇金长海的一个专营店合格证，就是目前没有及时交付，就是关于这个合格证的一个问题呢。那我们也是多次转达到厂家的一个业务部门呢。那我们厂家这边呢也是高度重视的，正在就是去协调。那关于这个相关方的一个处理需要是特别说明的，是这个专营店它是一个独立经营的一个主体，
0: 然后呢
2: 那它可能是存在一些融资运作的一个自主商业行为。
0: 那然后呢，
2: 厂家
0: 和你们厂家什么，您说，您把话术念完，您说。
2: 我们厂家呢也是非常能够理解车主现在的一个焦虑的，也是有紧急督促，就是相关的这个专营店尽快去进行这个解押归还合格证。对，那这边是请车主们是耐心等待。
0: 685号，您念完了？
2: 嗯，
0: 您念完了，那按照就是，虽然你没有直说啊，那按照你们厂家给的这段话术，我们来分析一下，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事儿跟你们没有关系呀？是不是没有关系？他们是独立经营的个体，因为自己的经营不善，导致合格证交付的不及时，你们非常理解车主的焦急的心情，然后你们和车主一起去催，完了，没了。
2: 那我们呢也是有一个督促的一个行为的。
0: 你用督促的行为没用。你们要给消费者有兜底的服务。
2: 嗯，
0: 就是你们现在，什么导播说又来一位啊？日产经销商，又是一个门店要投诉厂家的。你稍等啊，你那位车主稍等啊，我先跟您聊完685号，您稍等，你们又来一个。
2: 嗯。
0: 但是我要明确告诉你们的是什么？普通消费者到一家店进行消费，他只能够知道这家专营店是你们的授权经销商，但是他不能够知道这家店有没有所谓的经营不善、经营异常。
2: 嗯，
0: 但是这个信息你们能够知道，他是你们的合作方，你们对这家店要有风险的监督和管控的，不能够说你们卖车，你们挣了钱，然后消费者在这家店遇到了类似的纠纷之后，你说这家店是一个独立的财务系统、独立经营的个体之后，你就走了，让他自己去面对这些损失。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们东风日产厂家处理这个问题的态度啊？但是您刚才这段话术念完之后，我觉得你们就是这样的，合着你们只管卖车，卖完车就不管了。那以后所有的想买日产的车主，还能到你们授权的专营店去买车吗？我就问这个问题，还能不能去？因为有问题你们就不管，没问题的时候你们就好好的，有问题你就不管，还能去吗？您告诉我能去吗？你们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你们会有承担什么样的义务吗？你们能吗？
2: 您好，就是关于这个汇金长海那个专营店呢，我们厂家呢也是启动这个专项调查的。
0: 好，你告诉我现在调查结果是什么？7月7号，上个月您告诉我你们告诉我7月7号已经经营异常了，现在退网了没有？您查一下。退网了没有？
2: 您稍等一下，我这边帮您查看。
0: 4月份订的车啊，5、6月份连续提了6台，7月7号你们开始经营异常了。消费者有什么错？就为什么你们觉得你们只能催一下、催促一下，然后如果到时候真不给了，跟你们没有关系？你们不能这样啊！那别人去店里消费，消费的是什么？就是冲着你们东风日产品牌来的呀。到最后你来，你对吧？到最后你们来这么一出，来这么一段话，那就算你们在帮他解决，当这个话术说给消费者听的时候，他对你们也彻底失去信心了。
2: 那关于
0: 您看一下这家店退网没有？您告诉我，
2: 它是一个未解约、非正常营业的一个状态的。
0: 你看，你们的话就很艺术。当时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我就给过你们客服中心建议，我说如果你们要解约，尽快。如果你们没解约，就不要来一句未解约但经营异常了，这是什么个意思？您能懂吗，先生？如果现在这家店还在试图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正常的状态，想要把目前的库存车给它出售回去，但不给合格证的话，一通电话打到你们客服中心，问你们退网没有、解约没有，你告诉他没解约、没退网，那他就放心买了。但其实他已经经营异常了。那你们对待一家已经经营异常、财务出现问题的专营店，为什么从7月7号到现在还不给他办退网，还要和他保持着合作的状态？但是他已经经营异常，你们想干什么？
2: 那刚刚所说这个非正常营业呢，它可能是关于这个专营店的一些售后问题，它是没有办法售后或者说售前，它是没有
0: 售后售前没有什么
2: 营业状态。
0: 那你们要把话说清楚。未解约是售后正常、售前异常，还是说售后售前都正常，但是哪里异常？你不得把话说清楚吗？而且都这样了，你到底要跟他解约还是不要跟他解约？7月7号到8月3号也快1个月的时间了，你们在干什么呀？这家店怎么了？
2: 那因为未解约呢，可能是因为我们是要根据双方的一个合同约定去进行一个严肃的一个处理的。
0: 然后呢？
2: 那目前呢也是一
0: 那
2: 个
0: 他
2: 跟进的一个状态。
0: 那你们系统当中有清楚的写出他的销售正常吗？还是售后正常？还是说销售不正常？只有售后正常了？属于哪一种啊？你们现在？
2: 我们这边就是坐席这边呢，暂时只看到是它是一个非正常的一个营业，对，那它可能是
0: 所以
2: 售
0: 呀，这所
2: 后，
0: 以呀，所以你们能不能快一点儿？真的，你们合同到不到期也好，你这跟消费者有什么关系？你没有解约，他就你一天没有解约，一个小时没有解约，他就依然是你的授权的专营店，跟你们有合作关系的。但是他又有异常，你到底以哪个为准？现在这些关系，现在这些事实，其实跟潘女士也没有关系，因为她4、5月份订车的时候，那个时候这家店是正常的，你们7月7号才开始异常的，所以在这家店没有退网、没有异常、也正常合作的状态下，买了6台车，4S 店不给合格证，你们打算怎么兜底？这就是要问你们的问题。你也没有拒绝说你不愿意兜，你告诉我们7月底的时候会给合格证，结果现在又3天过去了，还是没有给。车主这边得到的回复呢，也不是官方的回复，只是这家店陆陆续续的在想一些方法，说我给你退啊，我怎么样，你再等等我，因为他也没有办法。结果现在倒好，门店焦头烂额，车主等的心里也是非常着急。结果你们对吧，厂家 4S 店一天两天的不作为，把这事一拖再拖，你拖到最后你们想怎么着？对吧？你们想怎么着？所以先生，这个事儿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给出时间之后依然没有进展。然后不着急，您耐心听。这会儿又来了一个，也是二网，是不是？来，喂，你好，先生还是女士？
1: 喂，你好，
0: 哎，您好，您好，
1: 是我这边。
0: 是您，是您，女士是吧？女士怎么称呼您啊？您贵姓？
1: 我姓甄，您好。
0: 哎，姓甄，甄女士，您开免提了吗？您把免提关掉，那边回声很大。
1: 很大是吧？
0: 哎，对，蓝牙耳机也去掉啊，用听筒跟我说，好吧，甄女士。
1: 现在呢？
0: 有回音啊，就来吧来吧，甄女士，甄女士，您是二网的经销商是吧？
1: 对，
0: 您也是个二网，跟我们潘女士是一样的。你合作的也是这家店吗？汇金长海，也是这家店。您订了几台车没有合格证啊？
1: 3台，
0: 您是3台车，什么时候订的？
1: 有一台是5月份订的，然后有2台是6月份订的，
0: 5月1台，6月2台，你这车现在
1: 对。
0: 都交给你客户了吧？
1: 交了，都提走了，
0: 啊，但是
1: 但
0: 三
1: 是
0: 个，
1: 就是没有合格证上牌的问题。
0: 人拼命催你吧，
1: 对，
0: 没有合格证，那怎么样？您现在有没有什么信息要补充啊？这家店的状态，跟您聊的，给过您什么说法没有？
1: 都是跟潘女士得知的消息都是一样的，
0: 一
1: 只
0: 模
1: 是
0: 一
1: 说
0: 样的，
1: 这2天的话，可能就是说进展会有一些进展，比之前快了一点。她说这2天会给我消息，但是也不确定。
0: 那7月中旬的时候还说7月底给我们消息呢，
1: 是的，
0: 不
1: 我
0: 就
1: 们
0: 没消
1: 现在
0: 息了
1: 只能
0: 吗？
1: 是说相信他，因为我们也没有，实在没有办法了。然后这个事情在我们当地政府的话，就我们是属于东莞嘛，然后当地的政府的话也是比较关注这个事情，各个部门的话都帮我们协商这个事情，所以说
0: 非常好。
1: 政府的人的话，现在也是跟我这样说，给点时间他们，让他们去处理。毕竟是说大公司，然后可能这个流程的话会比较久一点。说这2天的话，看一下有没有更新的消息。
0: 啊，就是给时间肯定要给的，你不然上次日产跟我说让我等到7月底，我也等了，但是现在
1: 是我们也是这样子，一
0: 就，
1: 开始是说我们因为车是5月份提的，他说月底给我合格证上牌，那我信了。好了，到了月底，
0: 你肯
1: 那
0: 定
1: 就六
0: 信
1: 六
0: 了，
1: 月
0: 你
1: 份
0: 因
1: 的
0: 为
1: 时
0: 你
1: 候。
0: 你这个这个甄女士，因为您跟这家店的合作，与潘女士合作都快10年了，您跟这家店合作多少年了呀？
1: 我们也差不多有这么多年了。
0: 对呀。十几年的信任，所以他说月底给你合格证的时候，你想都没想，直接先把车让用户提了，让用户也等到月底。但是谁知道，暴雷也好，退网也好，异常也好，它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没有人能想到。当然，我们也不希望说这家店最后真的怎么样。那现在给到您最新的回复就是说，主管部门介入了，跟这家店一起都在协调当中，说让你们再等一等。这个厂家你有问过吗？他们能给什么帮助啊？
1: 他们现在就是说，也是一层一层的去申请这些什么，说返利什么之类的，然后按

0: 通过这些法律来填补我们受那个这种受害者的损失，这样子说，
1: 就是有保证金抵押的这个钱拿出来之后，给到银行把车合格证赎出来，这是东风日产跟你们说的。
0: 现在是有两个方案，一是方案一就是说推车退款，但是我们觉得推车退款的话不太能接受，因为中间的话亏损的也会有。
1: 嗯。
0: 然后第二个方案就是说，把这个跟银行那边协商，把银行的那个合格证拿出来给我们直接上牌。我们觉得最能接受的就是直接拿合格证上牌。
1: 不是，但是你看啊，和银行协商，银行无条件把合格证拿出来先让你们上牌呀。
0: 肯定不是无偿的呀，他肯定是跟东风日产那边跟他协商嘛，看一下是什么个协商法嘛。他毕竟他
1: 因为是这样啊，就是银行啊，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也是蒙受损失的一方。如果最后他拿不着钱，他只能一直拿着这张纸，合格证这张纸。所以你不能够说因为协调完之后，银行把合格证拿出来先给你们用的。为什么？虽然说对消费者来说这是最快的方式，你先拿出来，剩下我不管。但是时间久了，这个如果以后变成了在经销商退网之后的一个普遍的现象之后，以后你们很难去拿合格证做抵押了，贷不出来钱了，银行以后不会跟你们合作了，知道吗？这也是一个不好的情况。那现在等于东风日产其实和主管部门也好，和这家四 S 店也好，和你们也好，之前给过一些方案，说他们会利用保证金把这部分合格证先赎出来，让他们去上牌，是不是？
0: 嗯，
1: 那就是没有时间了，对不对？
0: 是啊，没有一个时间
1: 啊。就我很害怕这种说法到最后也没有办法落实下来，因为我多等了半个多月。
0: 对呀，我们也害怕。你看，我们从5月份等到现在。
1: 你退车退款的话，你们肯定不愿意吧？退车退款，你不也有损失吗？
0: 是会有损失，但是的话，如果他真的能把这个事情解决的话，我们亏一点也是认亏了。
1: 全额退款，也是无条件的。如果不要的话。
0: 对呀，对呀。
1: 那看哪个方案可以吧？让你们双方共同选一个，给个时间吧，对不对？
0: 对呀，
1: 啊，了解了。那个像您一样的这个二网啊，有多少位啊？现在我都接到两个，你们都是二网的，我还没有接到单独的车主。
0: 可能单独的车主联系你们的话比较难联系上。
1: 嗯，
0: 我们现在据了解的话，我们知道的二级经销商的话就有，应该有三四家这样子。
1: 三四个二级经销商，然后刚刚潘女士跟我说，涉及到的车主大概有三四十位。
0: 对，
1: 了解了，您稍等啊。有方案啊，但是没有时间呢。我也很害怕东风日产最后会不管。来，东风日产客服中心，喂，你好，6851号，您在听啊？又来了一位，你们的二级合作经销商，也是合作了快10年了。现在他手头上是3台车，没有合格证。刚刚主管部门协调之下，目前的两个方案您都有收听吗？
2: 刚刚是有听到的。
1: 啊，这个方案你们系统当中有备注吗？你们知道这俩方案吗？
2: 抱歉啊，我们坐席这边呢是没有相关的一个权限去查看后台的一些相关回复的。
1: 你们就是你们查看不到这一类的回复，得你们哪个部门能看到啊，先生？
2: 这边没有相关的一个信息啊，非常抱歉。
1: 对，那如果接下来是给我们回复的，或者是给车主回复的是哪个部门呢？他能查到这些信息呀？要怎么知道这些信息呀？先生，
2: 我们因为正常的话呢，我们就是来电之后呢，我们是反馈到后台的。那关于后台它具体是哪个部门和相关的工作人员呢，我们这边是不太清楚的。
1: 就你们哪个部门负责给消费者回复你们也不清楚，你们只能记录，是不是？但是你们这个部门呢，就是叫你们口中就叫后台，是这意思吗？
2: 对，因为我们反馈到后台那边去呢，那他可能会把这个答复下发到专营店，由专营店的相关工作人员去告知车主，或者说像告知这个经销商。
1: 哎，这样的，就是因为事情特殊，正常来说让 4S 店联系消费者，我觉得这个流程没有任何问题，那你们的厂家的工作人员对接 4S 店也没有问题。但是因为这个事儿特殊，现在当地的主管部门非常重视，已经开始介入了。你们也要介入，你要让您口中所谓的不知道的那个后台的部门，也要告诉车主们什么时候能够给合格证，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方案。你不能让当地的主管部门跟门店一起干着急呀，就你们天天搁这晾着， 当然了，现在有方案很好，但是你不能说你这个方案说出去之后一直拖拖拖拖拖。

0: 合格证给拿出来，这是最好的结果。所以这个事儿我辛苦您转给您的后台，然后您不知道的那个部门了解完之后，下午要联系两位二网的老板，也要给我们这边来个电话。第一，你要回答我为什么跟我们讲7月30号给合格证，现在没有给。第二，你要告诉我目前这两个方案是不是你们官方的方案，你们现在怎么看？第三，这两个方案你们打算执行哪个方案，什么时候能给合格证？您记清楚了吗，先生？
1: 明白明白，我这边都会有记录的。
0: 感谢，谢谢您，辛苦您帮我反馈啊！来，您稍等，下午要给我们回复。哎，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有方案，没有时间；有时间，没有方案。哪个都不行，你要既有方案，要有时间，这样大家才能够有信心，你真的能把问题处理好。这种事情的发生，其实每一个人都不希望看到，而且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但是消费者是最不应该承担责任的那个，消费者也是最不应该蒙受损失的那个，他招谁惹谁了？他又怎么能够料到？我对吧？大晴天的，我跑到一家 4S 店，我去买一台车，我把全款付了也好，按揭办了也好，我这个月开始还我的按揭了也好，我怎么会知道你这家店其实早就已经经营不善了？你压根就没想着给我合格证。所以大家买车的时候，遇到低价的、优惠力度比较大的、催你抓紧时间提车的、不能够把合格证直接给你的，你像这种情况咱就不买，交钱的时候要谨慎，好不好？哦，我没有想到聊潘女士的时候又会来一位啊，现在是两个二网了，还有没有单独的消费者的？咱们后台如果收到的话也可以连到我们的直播间啊。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来来来，下一位下一位，有热线吗？有接通吗？来，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哦，我姓严，严格的严。
0: 严先生您好，严先生什么车呀？
3: 哦，我那个是宝马325Li。
0: 宝马三系325Li是不是？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3: 我这个是2024年12月买的，现在10000公里吧。
0: 2024年12月份，两年不到。多少？什么问题啊？现在？
3: 就是我的天窗胶条开裂，我是在6月份发现的，然后6月14号去 4S 店去问他这是什么问题，他说是外力。
4: 有态度，
5: 张先生，你放心，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追查到底。
4: 有力度，请在下午3点之前给我回电话，接不到电话我还会打过来啊，直到解决问题为止。有角度，
5: 这个问题看似是天气原因，实际上是设计缺陷。
4: 有温度，
6: 我的车出了这么久的问题，哎，我一出马就解决了，跟你开心心怎么着？
4: FM 1055，安徽城市之声，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安徽汽车315。
0: 啊，
3: 然后呢，他是拒保。我是7月15号又发现了一个开裂的胶条一个点，然后去开过去以后，他又说是。还是外力，还是拒保。
0: 嗯，就
3: 照片我发给你们了。
0: 哎，就是天窗胶条开裂，是不是？严先生，我听您这事儿好熟，你是不是我们粉丝团里一直催、一直催、一直催的这个？
3: 对，我等了一个多月了。
0: 等一个多月，就是你啊！抱歉，让您等一个多月了，不好意思。但是您这个事儿，但您这个事儿也实在是，就是有些奇怪了啊！你这6月份发现，然后两个开裂，他现在都给你拒绝保修，都是天窗胶条，位置一样吗？还是说整个胶条处有其他位置，很多个位置的开裂？现在等于是，
3: 现在就只有两个地方，
0: 就这两个地方。他说外力，什么外力啊？有跟你解释吗？
3: 他说不确定，可能是行驶过程中石子砸的，也可能是树枝刮的。
0: 啊，我现在看到照片了，就我觉得不太像。哎，我觉得不太像砸的。
3: 第一个点的时候，我就算了。第二个点他又开裂了。
0: 你第二张照片呢？一共两张吗？两个点吗？哦，第
3: 对，
0: 第二张这么小，你都看到了？
3: 我是无意间发现的。
0: 啊，你怎么看的？你怎么发现的？
3: 就是我停在外面嘛，我平时都是在车库里面。
0: 嗯。
3: 有一次我开到外面去以后，我又去看那个点，第一个点有没有变大，然后无意间发现到，就是大概第一个点。嗯，5-6公分以外的那个地方又开了一个点。
0: 啊，明白。平时都是停地库的，也没有说。

0: 常年的风吹日晒雨淋的啊，就这一次停到室外之后，太阳光一照，看得非常的清楚，没有漏水什么的吧？天窗。
1: 我们这边江苏的话，这两天一直下大暴雨，所以没敢开。
0: 啊，就你也没开，所以也不知道有没有漏水了。但是按照你发来的这两处开裂的状态，就是暂时漏水，估计不太可能。但是你这个开裂，他说是外力的话，石子砸的也不像啊，树枝刮的也不是很像啊，就像什么呢？你知道？就像老化之后开裂呀，就一开始它是一个不规则的纹路。然后时间久了它不是裂开了吗，就起皮了，然后按照这个不规则的纹路整个炸开了，就这个胶条看起来是这种感觉。你肯定不认同嘛，你去问问售后啊。就我觉得我开两年不到的时间不应该开裂呀、啊、你问他了没有？
1: 对，我问了，他说这个每个人开车这个什么路况什么的什么的，反正就是不保好。
0: 嗯，这胶条如果自己换要多少钱呢？
1: 我问了，我上次是7月10几号去的，我问他了，我说这个如果换的话多少钱，他说要问一下那个钣金工，然后让我回去等电话。
0: 问钣金工啊？等了大概多久给您回复多少钱？
1: 等了大概十几天吧、还是没有电话。
0: 啊，你这报个价都没有电话的？
1: 对。
0: 你也不知道换一下要多少钱？
1: 对呀、
0: 你现在诉求什么呢？保修，给您换一个。
1: 对，最好是给我换一个吧。
0: 啊，这样啊，就是他说外力呢，他要给出判断外力的依据。为什么呢？你要说石子崩的，我说我没崩，崩的时候你看着了吗？你要说树枝刮的，我说我没刮，我停地库的，刮的时候你看着了吗？所以他要用专业的方式去给您进行判断，而且还要按照正常我们对于车辆的一个考量。你比如说我的车开一年多，我的胶条该不该老化，这些东西一般在什么样的时间段容易出现老化，就我们对这种橡胶件的判断是什么呢？它属于一种易损件，但是它至少也要到个4年左右的时间去检查是否需要正常更换。也有的车永远都不会换，有的车可能2-3年确实会换。所以每个胶条每个不同的位置的工作原理下，它老化的程度不一样。那么它要给您一些很专业的解释，然后您看您是否认可和接受。如果说接受不了，他也说不清道不明，给您走个保修就得了。您这胶条还在保吧？他有没有跟你说易损件我有单独的质保期啊？
1: 代保，
0: 代保，
1: 代保
0: 啊。那行吗？哪家宝马的售后啊？哪家店？
1: 江苏环终身质保。
0: 哦，江苏是吧？叫终身质保啊？
1: 对
0: 啊，这名字起的。这终身质保能不能给我们胶条终身质保一下？来，宝马客服中心，喂，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我在。
0: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怎么称呼您，或者您工号多少？
2: 啊，我免贵，姓刘，媒体老师。
0: 刘女士您好啊，你们的用户刚刚描述的问题您都听到了？
2: 有听到。那个严先生是表示这个三系车辆胶条老化的一个问题，您看对吧？
0: 对的对的，其实胶条老化就很像大灯开裂、大灯进水，包括关于车漆的一些色差的问题，它会有一些争议。但是你要说这个争议存不存在外力、人为或者是环境因素导致的呢？一定是存在的。但是你不能够说因为我觉得石子和树枝刮的，所以你这个是外力。那消费者说没有啊，你看到了吗？那这一句不就给你们问住了吗？所以你们要用专业的判断方式跟他解释存不存在外力导致的原因。如果这个原因占比可能性比较大，通过你们专业解释，消费者是能明白的。那么我们也觉得可能会，但是按照目前的推断来看，他车比较新的，这个位置呢，如果说没有一些硬物划伤的话，不太会开裂成这个样子的。就我是通过照片看上去觉得存在老化开裂的这种情况，但是它也不应该这么快就老化。你们如果能给它保修最好，你不能保修要有明确的依据给它拒绝掉，而不是靠你们的猜测。我这么说您能懂吗，刘女士？
2: 明白的，媒体老师，您刚才说的情况包括客户的问题，我们都会如实记录，第一时间进行反馈。
0: 哎，非常感谢您刘女士，您稍等啊，这个店是终生质保，江苏的，您帮我们记录好，下午给这个车主严先生回个电话。另外他也想知道你们天窗胶条如果自

0: 个报
1: 明白，
0: 价，你
1: 明
0: 问个
1: 白。
0: 报价，你给他回个电话啊，您稍等，电话别挂啊，记录一下联系方式，就这么个事儿。眼下我为什么刚刚听他描述这个事儿，我想起来了呢？加我们粉丝团了，每天都在催说等一个月了。刚刚评论区也来说我等一个月了，原来就是你。我有什么事儿呢？就这个事儿是吧？那连通了，咱们打上电话就好，好不好？来下一位啊，喂，你好。喂，喂，你好。
2: 啊，你好。
0: 你好，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啊，我姓赵。
0: 赵先生，您好，什么车？
2: 极客007。
0: 极客007。哦，好久
2: 对。
0: 没有听到极客了，你极客怎么啦？
2: 就我极客，就是有一天晚上嘛，然后我就开着那个智驾嘛，然后在就国道上嘛，国道上当时我定的速度是就是
0: 30码，
2: 三十
0: 开
2: 码
0: 智
2: 嘛，
0: 驾，
2: 对，
0: 低
2: 然
0: 速
2: 后
0: 状
2: 再
0: 态。
2: 经过一个那个就加油站嘛，然后前面有一个货车，然后这个货车我就跟了一段时间。它是个那个，就是也是电的，它那个货车，然后它应该旁边有充电站，后面确实是这样，它就停下来了，然后我就等于说跟车行驶嘛，它就停下来了，然后它是要往那个加油站去，就是充电嘛，然后它就基本上停下来，然后我的车等于说就没有减速，就开始这样的状态下，就等于说是就撞上去了嘛。
0: 你当时低速状态下跟着一个货车，这货车要靠右下道去充电，但是它停下来了，它
2: 对，
0: 停
2: 他
0: 下来
2: 左
0: 了。
2: 拐，
0: 然后你的，
2: 他往左拐。
0: 哎，我知道，左拐是吧？不是靠右，往靠左。然后你
2: 对，
0: 跟
2: 左拐。
0: 着它，你的辅助驾驶没
2: 对，
0: 有识别到它停下来了，直直的撞上去了。
2: 对，
0: 你怎么会？你有行车记录仪发来了是吧？您稍等，我看一下
2: 对
0: 画面
2: 对对。
0: 啊，我看一下画面，来，请播放。哦，它。不对呀，他在右边啊。哦，他要往左拐，这货车啊！你这货车，你交警怎么
2: 就
0: 判
2: 左
0: 责
2: 边
0: 的
2: 是
0: 呀？
2: 加油
0: 现
2: 站。
0: 在，交警怎么判责的？
2: 那肯定判我全责嘛，就等于说算我追尾嘛。
0: 我知道是
2: 他
0: 你
2: 反
0: 追
2: 正，
0: 尾，但是这货车也太不地
2: 对，
0: 道了，连个灯都不打，
2: 对
0: 就很
2: 他也不
0: 突
2: 打灯，
0: 然，
2: 他就直接停下来了。
0: 就。
2: 然后后面他跟我说他要去充电，我说那你也不能，我说那你也不能不打灯，什么都他，
0: 他不是不是，等
2: 能
0: 一
2: 打
0: 下，
2: 灯
0: 等
2: 就，
0: 一下，等一下，他说什么呀？他说什么呀？
2: 他就是反正就是去充电了嘛。然后后面我也拍视频了，他充电视频我也拍了，
0: 啊，
2: 他
0: 你这
2: 就
0: 样，
2: 说
0: 哎，
2: 那就。
0: 不管他去干嘛了，就是你没看着，你没接管，你当时接管了吗？
2: 我当时的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当时旁边有一个那个大货车，然后他打了一个那个远光灯，他当时我那个就是

0: 我停下来了，你看不到，你一脚刹车不就给它停住了吗？你这行车记录仪右下角有一个黄灯，最后变成蓝灯，这什么东西？蓝灯变成黄灯，这什么东西？
1: 蓝灯变成黄灯，
0: 对，
1: 我不太清楚啊，这个东西。
0: 你行车记录仪视频你自己没看吗？你不太清楚啊？这是你的辅助驾驶功能吗？退出了是吗？
1: 哦，那应该可能是退出了还是怎么地的？
0: 就当时你当时你有没有踩什么让他退出？
1: 没有，当时应该没有踩刹车。
0: 别没有踩刹车扒，咱别犹豫啊。这样啊，是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你完全没有接管，然后呢，他因为他识别能力受限的原因，他没有识别到，或者是他自己鸡肋就不好用，他就是不识别到，所以给你撞上去了。另外一种是什么呢？你接管了，所以他退出了，但是你接管迟了，你刹不住，来不及了，所以你还是得撞上去。咱们就看属于哪种情况，因为我看到你行车记录仪下方的这个，对，你行车记录下方这个蓝灯变成黄灯，所以我就问问你，这个地方是不是代表着你当时接管了，但是来不及了，所以他退出了，他也没有帮你去操作。
1: 没有，我全程都没有接管。
0: 你现在按照您当时的回忆，全程都没有接管，就是让他直直的撞上去了。
1: 对，就是完全，因为我当时就完全他自己开嘛，因为当时。哎呀，他当时因为我已经知道您说最新那个系统版本嘛，当时提了。
0: 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当时在干嘛？为什么就是一点儿都看不到？
1: 因为就是他停的很突然，因为虽然当时第一步跟车吧，但是我确实。
0: 然后你跟的还这么近，你为什么要跟他这么近？对不对？因为他速度很，
1: 他是自驾驶控制那个距离的嘛，因为他再怎么
0: 自驾。这种状态下明显他开的就不对，咱们现在就按照你的说法来推断啊，现在是智驾，对不对？就跟就你觉得跟我没关系，是他这么整的，跟我没有关系，但是他这么整的不对。你看啊，前方是台大货车，你现在是夜晚路段，对向那里有来车，光线非常的不充分，看的也不是很清晰，然后你的车在货车这么低速缓慢且直接要停下来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你还是持续的加速往前，紧紧的要跟着他的一个状态，您明白吗？他就不应该是这样的状态。第一，你要离他有一定的安全车距，这样才能够保证他如果突然停下的时候你也能及时刹住，但是你的车明显就感觉好像似乎前面货车不存在，你就按照这个30码不断的加速往前开，你知道吗？
1: 对，我知道，关键是我是带激光雷达，什么都有的。你如果说带摄像头啊，你受到灯光影响，我理解。但你激光雷达，你应该是能探测到的呀。
0: 我知道啊，
1: 你应该看到前面有障碍物，对吧？你这质量表现太离谱了，都
0: 不是
1: 完全就
0: 我不，等一下，我还没说到他呢，我现在说的是你。那你这种状态，你为什么让他这样去跟呢？你让他退出，你自己跟一会不行吗？等或者走开，你再用不行吗？对不对？多危险呢！你现在想想看，是不是这道理？你当时在干嘛？
1: 是的，确实挺危险的。
0: 你当时在干嘛？你玩手机了？睡着了还是怎么样？疲劳了？
1: 可能我现在可能有一点疲劳吧，感觉。
0: 没看着，
1: 对，就没太对，因为我想开着自驾，并且还是30码速度，就这么低的速度。
0: 你这行车记录仪大半夜的时间，我都怀疑你是不是睡着了，你是不是闭眼了？是不是？
1: 应该。一点没有，因为我撞上去，我有明显感觉到了，但是我当时已经就是说反应不过来了。
0: 你是有点晕，有点困，撞上去之后瞬间给你撞清醒了，但是一切都晚了。那现在这样，你问问极客的售后，当时为什么没有识别到，为什么没有给你停下？
1: 他给我反馈是成什么？
0: 但
1: 是我一直踩着那个，就是他的自驾被抑制，说是我一直踩着油门往前冲。不是他自驾的原因，他的意思就是说，
0: 哎，
1: 我说的我一直踩着那油门往前冲的。他意思就是我在操作。
0: 你稍等，那你按照当时的逻辑就是没有辅助驾驶功能，是你自己人为，是不是？按照他的说法，
1: 他给我反馈的是这样。
0: 我知道，
1: 但我当时你也能看到，确实
0: 别着急，我们一点一点对，就是按照他的说法，当时这台极客007的智驾没有开启，是你自己踩着电门往前开的，是
1: 不
0: 是这个意思？
1: 他意思是开启了，但是我等于说我脚一直踩在那个就是油门上面，所以说他智驾就是说没法去控制这个车，还是他这样给我反馈的意思是？
0: 那怎么又能开启了？但是你踩着油门，他智驾又没法控制了，等于他控制着别的，控制不了这个车的车速了，是不是？
1: 对，他说的意思是这样说的，等于说支架说什么被抑制了，
0: 没关系，让他给你看后台的数据，你当时踩了多少，怎么踩的？
1: 他不给我呀，我说那你把后台数据给我，他说这个后台数据调出来很难的，我。

0: 然后就一直在搪塞我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就算你去报节目了，我相信人家节目大部分观众都会支持我的观点的。我说那你把后台数据给我，然后他就一直等于说在，反正就说别的事情，反正就一直也没有给我，到现在也没有给我，他不给我这个数据啊。
1: 你要是踩电门或者你踩刹车，你不就人为接管了吗？
0: 对啊，我当时我也在说，我说那你支架在干什么？他就说他你我支架被抑制住了，是你就是说是你等于说在踩着油门，那支架就是说一直起
1: 不
0: 了作用。
1: 不是，就我不知道他跟你的说法，你重复的是不是原话啊？但是我的理解，对我的理解有两种，一种就是我刚其实也跟你说过了，一种是没有识别到，一种是你人为的接管了，导致他没有办法去参与工作。所以现在到底属于哪一种？你现在觉得他们的说法你也没听懂，你想要数据来证明当时是支架没有工作，是你人为接管不当导致的正常交通事故的追尾，但是他们没有给你数据，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他没有给我那个后台那个就是很详细那个数据嘛，就是什么什么应该会有那个动作什么的吧。
1: 你有电门的开合度，油门的就这个刹车的开合度，然后当时是不是人为操作的，都会有数据留指针拉出来，能够清晰的证明是不是你人操作的。你让他们证明了不就行了吗？但你现在什么诉求啊？让他证明给数据。
0: 对啊，你起码给我数据让我看嘛。如果说真的是我踩着电门一直往前冲的话啊，那我就认了嘛，对吧？那确实是我的责任，那对吧？那确实是我操作的问题嘛。
1: 当然，但是我跟您说啊，这个是邵先生是吧？哎，我跟您说一下，就是哪怕他的雷达你开着工作着没识别到，这个交通事故肯定也是现在正常您全责嘛，进行维修，保险走了没？
0: 带走了，
1: 已经带走流程了。
0: 就是说，但是我还没有开始维修。因为我报价报了3万多4S店，当时我操，你
1: 别这文明用语啊！对，3万多你保险理赔嘛，怕什么呢？你说起来本来就贵的新能源车，您稍等吧。现在是这样的，朋友们，两种情况，是人为参与导致他的智驾没有办法去进行跟车也好，识别也好，还是说人为接管导致辅助驾驶功能当时就压根没工作，还是说工作了没有识别到，不同的情况，所以导致不同的结果。它这个属于哪一种？不管车主犹豫再多，纠结再多，思考再多，你最终它就是一个正常的交通事故。夜间行车跟着一个大货车，安全纪律没有保持得很好，所以导致追尾，那就是一个交通事故。责任人，第一责任人，那一定就是我们的车主邵先生。但你说发生这个事故，他现在有疑问，那你跟他解释清楚也很正常。那我相信极客厂家也会解释清楚的。那能不能给数据啊？是不是车主说的这样啊？他想知道是他踩的还是不是他踩的呀？来，极客汽车，喂，您好。
2: 你好。
1: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或者您工号多少？
2: 工号9238。
1: 9238号工作，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你们这个邵先生反馈的问题啊，您系统当中能不能查询到啊，先生？
2: 用反馈的问题的话，这边可以查看到。
1: 能看到，之前应该跟你们反馈过，是不是？
2: 嗯，对的。
1: 哎，你们有没有给他回复过什么呀？
2: 具体处理的话呢，都是由我们的业务团队直接跟进的。所以说，如果老师您这边有相关的问题需要我们帮您对接，我们可以先协同对应的团队再去跟进。
1: 哎，你们有团队在跟进，但车主意思是说呢，跟进的过程当中他不理解你们的说法，希望你们提供数据。那我通过他提供的行车记录仪视频呢，我看到这个右下角啊，这个灯从蓝变成黄，再加上当时的夜晚的时间以及他这个车速，我自己判断是他人疲劳了，没有及时接管，也存在你们所说的因为他的人疲劳，他的脚一直踩在电门上，持续的一个加速，所以导致你们所谓的支架被抑制住了，都是有可能的。但是现在咱不是要证明咱们的说法，车主才能够相信吗？对不对？那他说你们不愿意给数据，我想问问，如果消费者驾驶你们极客007发生交通事故也好，或者对车辆有疑问也好，想要你们提供行驶数据，你们会提供吗？
2: 了解的。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再进一步的协同对应的业务团队，安排人员和用户进一步的沟通。
1: 你们
2: 处理这个问题，
1: 明白，你们是要和用户沟通，解释这次事故的发生，但是你们要明确告诉我，你们愿不愿意提供数据，你们会不会提供车主的行驶数据？因为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咱先不管这个事儿具体是怎么发生的，我每个车企我都会问的。因为你要告诉你们的用户，发生事故我是有能力，我也会给你保障。我的保障是什么？就是向你解释清楚事故的过程，你有疑问我解答。所以这个问题即刻你们要回复给我们，你们会不会提供数据？那接下来如果你们会提供的话，接下来就把数据给到车主，让自己看一眼，不懂的给他解答掉。那正常修车，车也在你们4S店， 那嫌不嫌贵我不管啊，你们抓紧时间把这个事儿推进一下，可以吗，先生？
2: 嗯，了解的，老师。
1: 哎，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啊，要回答我这个问题的，您稍等啊。太闹心了，现在的车，好多朋友说怎么那么闹心，就是疲劳驾驶了。网上大家会看到很多类似的小视频，一个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这个画面，然后拍摄下来，啊，车主会有很多的疑问啊，你为什么没有识别呀？怎么啦？这种情况你都识别不到，要你支架干什么？但是大家发出这种疑问之前，能不能先问问自己你在干什么呀？啊，确实有一些车企给城区支架进行了兜底，但是他再怎么兜底也好啊，你不要把自己置入到这个危险的环境当中，因为这个兜底兜的是你车辆的财产损失，但是下一次万一人伤亡呢？大家要考虑这个情况，所以自己的安全意识要永远高于这台车，车怎么样不重要，你要把握你自己的安全，这个最重要。你再怎么辅助，你也只能让它稍微辅助一丢丢，你自己的专心驾驶的这个意识力专注力啊，至少要达到95%以上。玩手机啊，吃饭啊，闭眼啊，塞个毛巾，塞个水瓶子呀，躺下啊，刷视频啊，绝对不可以啊，你也违反交规的，对不对？更何况双手脱离方向盘。来吧，下一位。喂，你好。喂，你好。
2: 啊，你好。
1: 你好先生，你好，怎么称呼您？啊，先生？
2: 工厂张。
1: 张先生您好，张先生什么车？
2: 我是一汽大众的 ID.7。
1: ID.7 哦 ，ID.7 是一汽大众的啊。您什么时候买的 ID.7？ 多少公里了？
2: 我是今年5月几号买的，之后买的是就是大众旗下二手的。
1: 你今年五你稍等，你今年五月份在一汽大众的 4S 店买了一台官方二手车，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官方二手的之后。
1: 啊，好，官方二手车怎么了？
2: 就是在现在是几月份啊？
1: 现在是8月3号，你日子怎么过的？几月份你都不知道了。
2: 张哥是，
1: 啊，怎么了？
2: 七，我给你看一下。具体时间啊，应该是六月。
1: 张先生，不着急。您先说什么事儿？车怎么了？是买二手车的销售纠纷，还是说你车有故障？怎么了？
2: 车现在是在4S 店升级的当中，之后它全车断电，
1: 嗯，
2: 坏了，放了有一个多月，没有配件。
1: 你车到店里做升级，升级着，给你全车升断电了，然后哪里坏了呀？最后，
2: 他们说有个模块坏了。
1: 什么模块？
2: 具体啥模块我忘了，之后
1: 他跟你说过你忘了啊？模块坏了之后呢？这不6月份的事儿吗？现在8月份了，修不好还是怎么样？
2: 对，前段时间刚修好，但是我说你修一个月的，咱们车是不是有个三包法？我的车没有超过2年，也没有超过50,000公里。
1: 明白？你现在是车，你现在是车修好了，也正常在开了，车已经提走了，是不是？
2: 没有，还在店里面，我没提。
1: 是他修好了你不提还是什么原因？
2: 他修好我们不提啊，因为修了一个多月嘛。
1: 哎，修了一个多月，他给你代步补贴了吗？
2: 嗯，就给我一个代步车。
1: 那没问题啊，给你代步车可以的呀。你想干嘛？
2: 但是呢，这一个多月是不是他应该？假如说有个三包政策的话，他是不是三包政策是不是可以退换车辆的？
1: 不可以。退不了，不可以退。
2: 不可以退吗？
1: 你三包哪一条能退啊？你自己，你问谁了？
2: 维修时间超过一个月。
1: 你不是等配件吗？
2: 对，等配件。
1: 啊，你等配件，他不是一直修一个月，你确实要等配件，等配件有一段时间的，也不是说别人修不好反复拆修，总计维修一个月，你等配件的时间得算啊。你不是等个模块吗？你模块等了多久啊？
2: 等了一个多月。
1: 就是这个配件等一个多月。那是一个月的时间，有没有把代步车让您一直开着，还是不让你开了？最后，
2: 中间让我开的
1: 啊，就一直让你开着的。那你都修好了，你现在为什么要退换车呀？退换车对你也没什么好处啊，你不还有折旧的损失吗？你要掏吗？
2: 掏了。
1: 你要掏折旧的损失，让他把车给你退换掉。
2: 不是，你说因为我修一个月，
1: 我知道
2: 他不给我一个，
1: 我知道你修。
2: 嗯，
1: 你修一个多月，中间有等配件的时间，那确实一汽大众的这个我也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模块啊，等了这么久， 耽误了你用车的时间，那他是不是给了您一台车让您一直开着，没有说让您没有车用，要么给钱嘛，要么给车嘛，他现在给了一个不是了吗？人修好了你现在还要退换车，你没有道理的，你知道吗？要么你就一开始的时候你说我不修，你这配件等一个月是吧，我不干，我要跟你协商，我把车给你，我不要了，你当时你就去谈去，你现在一个月等了，车也修好了，代步车也给你，你回头要来退换车退不了，你能懂吗？
3: 他就应不跟应该给相应的补偿了。
1: 给你什么补偿啊？
3: 因为我一个多月这个车电池放了一个多月，最后没有。
1: 他一个月多月修车，你电池正常充充电，他会给你操作的，他不会说把你电池整坏的。你要说你这是，你要说你今天把这车提走，你接下来你开电池坏了，你回头你再找他去，你不要对，没什么，你说。
3: 我跟你讲，他没有给我充过电，因为我手机能看过，我电池一直在保持那个状态。
1: 好，他没有给你充过电，你电池现在怎么了？你告诉我。
3: 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你没有问题，咱们在这猜什么呢？你没有问题，你有什么理由去找别人呢？是不是？你是不是想让他赔你折旧啊？你没直说，但是我有感觉。
3: 不是，我没有想着折旧，我想着就是说。
1: 你退不了也换不了啊！你现在把车赶紧提走，然后把代步车还给他，你俩之间就没纠纷了。你如果说这个车再坏了，回头再找他去，或者他再坏了，你再找他，他不理你，你再找我，好不好？
3: 那行，谢谢。
1: 好嘞，张先生，抓紧时间提车啊，别耽误自己时间。来吧，还有五分钟，还有吗？还有热线吗？导播们，厂家的连吧。连吧，对，厂家我得连连呀，什么配件啊？我很好奇。来，一汽大众是吧？
4: 是的。
1: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4: 工号730。
1: 730号工作，您好，安徽城市之声。
4: 你好。
1: 地邦邦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啊。我问一下这事儿啊，就是我不知道车主有没有向你们反馈过，因为我很好奇，你们的一汽大众的 ID7 升级过程当中全车断电之后换了一个模块，这模块是个什么模块？要等一个月呀？车主有没有向你们反馈过？您查一查。
4: 好的，您这边的话也请讲，然后周女士，我们这边也会进行一个记录的。
1: 那这样您帮我们去和门店，包括你们厂家的售后去查一查，你们厂里给人发一个零部件修车这个模块的车主现在不知道叫什么，你们去查一查什么模块，然后一等要等一个月起步的。是这样啊，虽然车主诉求极其不合理，我已经帮你们劝掉了，但是你们也要考虑一下，你们的配件是不是让消费者等太久。
4: 好的，好的，周女士，我们这边会如实记录，然后再次进行一个核实反馈。
1: 对，等太久是你们一汽大众修车的常态，还是说这次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所以才导致这么久？以后会不会都等一个月？因为你不能说你们的用户一修车要等一个月的，那确实他心里有抱怨，最后就会在等待的过程当中衍生出来很多不合理的想法，就容易有纠纷。所以这事儿反馈给您，第一什么配件，第二这次为什么等那么久，等太久是不是常态，以后还要等多久啊？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下午给我们回个电话可以吗，女士？
4: 可以的。
1: 哎，您稍等，电话接注意别挂。怎么说，有人打电话没人接，大家打我们电话，我们有两路线，容易占线，知道吗？一个是车主，一个是厂家，还有4S店。所以大家在拨打的过程当中，第一你多打一打，第二打了没人接没关系，你可以再打，然后你在直播间把问题点击头像私信过来，这是最快的方式。另外我还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最近呢也是开启了在杭州包括合肥地区有需要我们协助处理您用车问题的朋友们，我们可以到线下去面对面的帮您去沟通，帮您去协调。因为很多人的车的问题很偶发，而且很多的问题被 4S 店包括售后说成是一种人为的感受的问题，比如说一响啊，一味儿啊，包括这个抖动啊，方向盘跑偏啊，对不对？我们都可以线下帮大家去做一些尝试，然后你说你的问题很扯皮没解决，希望我们面对面去沟通的也没有关系。在杭州包括合肥地区的朋友们，目前只开通了这两个城市啊，所以说有需要的大家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账号 FM 老常315，把您的情况点击头像直接私信过来。然后刚刚我们聊到的这些问题呢有后续的，大家在明天中午的11点预约一下我们的直播间，锁定我们FM929的频率，都可以关注到这些事的后续。明天节目当中咱们继续再聊。
5: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
6: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
7: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咯。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8: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7: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8: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7: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8: 那些歌儿从耳畔。
7: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9: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

今天的唱歌来自于大家都很熟悉的陈奕迅的一首，对他的歌唱生涯来说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叫做《浮夸》。据说在《浮夸》之前，他一度陷入到瓶颈当中，有了《浮夸》之后，他的星运就一路走高。如果真要挖一挖这首歌最早的创作背景，他是作曲人 CY 在伦敦听到张国荣的死讯之后写下来的。他想表达的情绪是震撼、悲痛还有不解。我们都知道 CY 对张国荣付出后来的音乐影响很大，两个人也多次的合作，他们的组合也被奉为经典。除了事业上之外，生活当中两个人也是很好的朋友，所以他为张国荣的离世写下了这首歌。后来陈奕迅出唱片选中了这首曲子，没想到重新填词之后却与当年的初衷大相径庭。陈奕迅的这个版本里面，歌词的故事从悼念张国荣变成了一个不得志的小人物的呐喊。浮夸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惠妹的《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这首歌是出现在张惠妹爆红的那张姐妹专辑当中的作品。我还记得那一年，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得到这首歌。歌词里面唱，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哪个女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在张惠妹的率领之下，对于男人在男女之间的情感当中的位置进行了讨伐，也算是比较犀利或者比较女性主义的作品。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

0: 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那英的《梦一场》。要知道1998年那首《相约酒吧》曾经是多么经典的画面，而2018年的央视的春晚当中，他们俩的合体亮相大概也是当晚最有热度的一个时刻。无论是对于流行音乐的意义，还是对于时间的意义来说，都是特别值得期待的事情。而关于这两位的友情呢，其实也已经有好多年，早在合唱《相约酒吧》之前，他们两个人的缘分就已经开始了。当年1997年，那一年的王菲已经成为整个香港歌坛甚至是华语歌坛最为瞩目的歌手，1996年还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可见她当时到底有多红。而就在差不多同期，那英因为要开拓香港的市场，于是也签约了王菲的同一家公司，两个人成为了同门师姐妹。再加上因为都是北方人，所以他们的个性相投，很快成为了好朋友。1997年，两个人不仅开始了同门的情谊，也首次合体亮相，演唱了《同桌的你》。再后来呢，就有了1998年央视春晚舞台的那首《相约酒吧》。这么多年过去，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不但没有渐行渐远，反而更加坚定地站在一起，这也是颇为令人羡慕的事情吧。听完了那英，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齐秦。这几年齐秦的声音已经大不如前，我们只好在原来的 CD 唱片当中来怀念他年轻时候声音里面的清澈和美好吧。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每次当有人在讨论一些话题，比如说被演技耽误了的好歌手，或者是被歌唱耽误了的好演员，在这样的话题出现的时候，就一定会提到张学友的名字。虽然他已经是华语歌坛非常顶尖的歌手，但是生活当中的他倒是一如既往的低调。除了这两年他开始开自己的巡回演唱会，平时似乎就非常低调的在享受家庭生活。如果抛开歌手明星的光环，他在自己的家庭的这个小单位当中也是一个称职的父亲，是一个合格的丈夫。这样的人又有什么理由不被人喜欢呢？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就听张学友的《忘情冷雨夜》。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潘越云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这首歌也被翻唱了太多版本了，但是每次在听都会觉得原唱是最经典。潘越云跟齐豫一样，大概是老天爷赏饭吃，他的嗓子几乎就是毫无瑕疵的天籁美声，再加上对于歌唱的技巧，还有他身上天生的那种越老越有味道的女人味，那些声音里面的百转千回总是让我们很难忘记。他已经唱了太久的歌了，从我小时候听到他，他就已经是唱过很多年歌的人，一直到现在又是几十年过去，我又确认了一下潘越云的资料，他是50年代生人。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经典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张嘉译在我的印象当中，作为一位国民大叔，张嘉译在2017年的电视剧统计数据当中杀出重围，照样拿下了收视的宝座。所以说什么鲜肉啊、流量啊，其实见到真正的有实力的大叔也一样是要靠边站的。2017年的都市剧收视铁三角，据说是张嘉译、蒋欣和靳东，而张嘉译和靳东两位当然是联手挽回了大叔的尊严，也证明了一件事情，就算不靠流量 IP， 不靠小鲜肉的模式，也一样能够产出高收视率的剧集。希望像张嘉译这样的气定神闲、演什么像什么的演员可以更多一点点。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川流不息的车与人，霓虹璀璨的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市场，冷气十足的小酒馆，是我眼中城市的碎片。千人高呼的体育馆，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街角唱着民谣的流浪歌手，住在隔壁边切菜边撒娇的小夫妻，是无数个城市碎片折射出的红尘烟火。每个人行走的方向不同，而我们之间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共鸣。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每晚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今天是立秋了，虽然立秋和真正的秋天相比还很远，但看到这个字，心里先有了一些凉意了。立秋这天要吃瓜，这个动作在今天有一个很俏皮的说法，叫咬秋。另外，古人们会在立秋这天吃秋天的桃子，并且把核留起来，等到除夕就把这个桃核呢丢在火里，相信这样可以免除一年的瘟疫。立秋有闲情几两，有从容二三，有清风，有成熟，有思念，也有落寞。季节的变化从来都不是极左或极右，也很少有大彻大悟的时候，他们总是悠长而来，不紧不慢地抵达。我是徐徐，这里是我和你的徐徐时光。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我们送给即将到来的秋天。

新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昨天问了一个朋友，为什么这么热的天还能够坚持跑步？他说我真的太喜欢跑步当中自由的感觉了。在跑步的时候，谁都不是我的谁，我就是我自己。除了跑步，生活当中其他几乎所有的时刻，我都没有办法觉得自己感到自由。听他这么说呢，我好像也感觉最近在影视剧当中真的很少再见到那种无忧无虑的奔跑的镜头了。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感到自由的时刻？有的时候我们以为逃脱了一种束缚就能够获得自由，但其实呢并不是那样。比如空空今年考公失败，在家里待了好几个月了，他本来以为无所事事应该就是自由的，但生活告诉他不是。天天在家闲着呢，他反倒是回想上班那会儿，虽然每天都一样，但可以欣赏到每晚不同的日落，可以骑单车一边赶通勤一边观察行色匆匆的路人。他觉得那会儿的他比现在待在家里的自己更加的心安，更加的

明白，心有所期才是人生真正的自由。这本书是著名的美国作家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小说的主角萨尔，本来是一名生活在纽约的穷困作家，他无父无母，一辈子和妻子相依为命。意想不到的是，有一天两个人的感情出现了变故，这让萨尔失去了唯一的亲人，也让他对生活感到万念俱灰。正是那一段黑暗的时间，他认识了来自丹佛的迪恩。迪恩从小跟着父亲四处流浪，曾经遇到一位好心的老师，从此爱上了阅读。那个时候他正在纽约漂泊，又正好听说萨尔是个作家，就抱着请教的名义去探访他。萨尔曾经看过迪恩写给朋友的书信，发现这个人的文风及流浪汉的粗野和孩子气的天真于一体，就让他对这个古怪的陌生人充满了好奇。就这样，萨尔选择收留了他。对于萨尔来说，这个到自己

让那种生命的原始激情深深的吸引，两个人就这样一见如故，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但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迪恩就离开了那儿，回到了丹佛。这个时候的萨尔还没有完全从迷茫和孤独当中走出来，为了摆脱生活的痛苦，他决定去西部旅行，顺便看望一下自己的好朋友迪恩。1947年，萨尔一路搭车到了丹佛，他迫切地想见到迪恩，不料却扑了个空。幸好他在丹佛还有朋友，大家志同道合，就一起在山里举办夜间派对，在夜幕声当中纵声狂欢。但这样的热闹依旧填补不了萨尔内心的孤寂。意外的是，当萨尔天亮的时候离开，辽阔似海的丹佛平原铺陈在他的眼前。那一刻，他望着大自然给予的无穷的生命力，突然感到一种释怀和解脱。他就像是得到了灵魂的感召，心中又燃起了对生活的向往。后来他告别了朋友们，独自向西前往旧金山，开启了一个人的旅居生活。在旅途当中，他花光了盘缠就停下来打零工，有了钱呢就继续出发。在这样的生活里，他反倒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我想到了一位作家说的一句话，他说感受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反抗，自己的自由，是多多益善的，因为这就是生活。人生在遭遇绝望的时候，与其被现实所困，不如去勇敢地追寻，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得更加丰富的人生体验。在追寻的过程当中，那些我们见过的人、走过的路、新鲜的体验，会像一颗颗种子，最终让受伤的心灵重新获得新生。

萨尔在结束了第一次西部之旅之后回到了纽约，他的生活重新归于平淡。过了一年，他准备去上学了。然而就在1948年圣诞节这一天，萨尔正在和亲戚围坐在客厅里过圣诞，迪恩突然风尘仆仆地闯了进来，同行的还有他的同事和前妻玛丽露。原来在1947年的秋天，迪恩结识了现在的妻子，两个人生了一个女儿，如今一家三口生活在旧金山。有一天正走在大街上的迪恩突发奇想，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买了一辆车，并告别了妻子，来到纽约找萨尔。在他路过丹佛的时候，还顺便叫上了他的前妻玛丽露。就这样，萨尔的宁静生活又被这样一个疯狂的朋友打破了。但萨尔从来没有觉得迪恩的行为有何不妥，他反倒在迪恩身上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对生活的热情。于是本来打算安定下来的萨尔又一次被迪恩打动，他们决定开始一段新的旅程。本来以为这会是一段令人心驰向往的旅程。

程，但实际上却因为旅费不足，导致他们在旅途当中风餐露宿。最穷的时候，身上连五分钱都没有，只能像个流浪汉一样，为了一块面包四处乞讨。好不容易捎带一些愿意出钱的搭车人，结果到了目的地，对方却拒绝付钱。这段充满了艰辛和困苦的旅途，让萨尔精疲力尽。就在萨尔想要停下来的时候，他们又恰好来到了他们的好朋友老牛家。老牛是一个瘾君子，他的妻子身患骨髓病，夫妻两个人都在饱受着病痛的折磨。但奇怪的是，他们对眼下的不幸呢，似乎并没有半点的怨色。老牛在院子里干活，不忘把一些有趣的故事分享给妻子，而妻子也总是用温柔的声音回应他。妻子的病需要高昂的医药费，自己又因为生病没有办法工作，经济上全靠老公。但他的先生不但没有抱怨过，还一直非常耐心地照料他。萨尔在这对夫妻的生活当中看到了自己渴望的爱情，也体验到了自己想要的其实是安稳的生活。他开始眷恋这一切，甚至不舍得离开了。在电影《碧海蓝天》当中有一句话，我们每个人的心底或许都有一座孤独且自由的大海，我们往往在深夜独自潜入其中，有的时候又因为潜入得太深而思念陆地上的灯火。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在这两者之间穿梭，我们向往海底的自由，可当潜入太深的时候才发现深海里除了孤独和绝望一无所有。所以生活要像潜水，需要时不时地浮出水面来透口气。就像萨尔的这段路程，感到疲倦了就停下来，也只有停下来才能够把孤独和绝望转化成面对新生活的力量。

可能是因为在路上的时间太久了，萨尔想停一停，留下来。但此时蒂恩还是着急要走，他也只好跟着离开。但是到了旧金山，蒂恩要赶回家找他的妻子卡米尔，突然就把他和玛丽露丢弃在了街头。走投无路的玛丽露为了生活沦落为青楼女子，而身无分文的萨尔只能够在大街上乞讨，度过了他人生当中最艰难的一段时光。对萨尔来说，这一次的旅程带来的不再是心灵的滋养，而是自由的失控。虽然在他快饿死的时候蒂恩赶来接他，但最终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一直到1949年的春天，两个人才再度恢复友谊。当时萨尔攒了一笔钱，打算到丹佛尔定居。独自在异乡的他又是忍不住想起了蒂恩，而巧合的是蒂恩正在这个时候寄来了修好的书信。于是萨尔立刻前往旧金山，期待和蒂恩的重逢。但因为蒂恩之前曾经抛下妻女去纽约找他，让他的妻子卡米尔对他一直充满怨恨，所以他还没有来得及在蒂恩家住下，两个人就被卡米尔一同赶出了家门。所以他们只好赶去投靠曾经一起旅行的朋友。但是没有想到蒂恩抛妻弃女的行为早就传开了，所以他身边的朋友们也都不愿意收留他俩。这一次萨尔从蒂恩身上不但没有找到安全感和归属感，反而感到了不安和迷茫。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俩的角色发生了微妙的转换。这一次走投无路的变成了迪恩，曾经的领导者变成了追随者，最后他跟随萨尔回到了纽约。就这样，时间来到了1950年的春天，萨尔计划前往墨西哥，继续去寻找人生的方向。而迪恩正打算去墨西哥办理和卡米尔的离婚证，于是他俩又一起上路了。只是萨尔被迪恩抛弃的悲剧再次上演。迪恩办好了离婚证之后着急回纽约，而萨尔当时正在发高烧，承受不住舟车的劳顿，迪恩就丢下他自己走了。然而这一次萨尔的心境已经完全不一样，他不会再为此感到绝望，而是对人生的悲欢离合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包容。在这个小说的结尾，萨尔最终找到了心爱的姑娘并安顿了下来，而迪恩还是一如既往地漂泊在路上。在这样一次次的旅途当中，萨尔看遍了人生百态，他终于知道只有内心获得平和与安定才是真正的自由。曾经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只有当你的快乐和幸福不依附于任何人或者是事情的时候，你才能够是自由的。否则无论你被关在监狱还是走在大街上，你都是自己的囚犯。

0: 在路上这本书的中文译者李继红曾经说，萨尔和蒂恩的人生就像是一面残酷的镜子，让我们在他们的躁动和痛苦当中看到了自己的困境。克洛亚克让我们知道，每一颗躁动不安的心和痛苦不堪的灵魂，都是因为没有安全感和对无条件的爱的渴求。只有经历过，你才知道一个人的安全感其实只能够来源于自己。如果命运是一条河，那内心的安定就是河上漂泊的那条船。所以如果有一天你也觉得自己被困住、被束缚，或者是感到迷茫，不妨读一读在路上，相信你一定能够从中汲取力量，也能够找到属于你的真正的自由。
1: 期待路上遇上突如其来的那。
0: 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小红书号都是徐徐时光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能够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像个小孩情不自禁回家说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很难。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呢？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3: 他说我玲儿。
1: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4: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5: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6: 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7: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0: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1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6: 下班之后你是
1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6: 忘记烦恼，
16: 下班路上做自己。
17: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各位好，我是怡子。
7: 你好。
1: 8月份正式开始了哟。
7: 是的呢，
1: 暑假已经过去一半了哟。
7: 是的呢，
1: 大家是不是特别期待暑假的结束？
17: 那倒也没有，暑假结束了以后我们的道路上面又要开始拥堵了
1: 啊。你是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的是吧？
17: 成年人
1: 现在思考问题的角度都是交通的角度了是吗？
17: 我们也没有管过其他的角度呀。
1: 嗯，好，
17: 其他的角度，
1: 其他的角度就是神兽赶紧送回去
17: 哦，
1: 在家待着一天也待不下去。
17: 你们这些家长啊，真是的，怎么了？好不容易多了一些跟孩子共同的亲子时光，你们为何如此的不够珍惜呢？
1: 就是因为那要减少跟孩子的亲子时光，所以就是撺掇他们去打暑假工。
17: 那也是你要18岁以后才能干的事情。
1: 嗯，
17: 所以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话题呢，是你打过暑假工吗？
1: 我打不过他。
17: 就有一些朋友呢说我的这个用词啊，可能有一些问题。我来给你们，
1: 他自己根本意识不到。
17: 不，就有一些朋友都会觉得，那这个打会不会是我们想的另外一种意思？我跟他们讲，如果是另外一种意思的话呢，我会用塞。你塞过暑假工吗？
1: 暑假工不是个人啊。
17: 你做过暑假？哎，好像也没。这个也不行是吧？你当过暑假工吗？
1: 你暑假出去打工过吗？
17: 哦，要这么说。
1: 你暑假出去打工过，打过工吗？
17: 哦，要这么说。
1: 哎，
17: 暑假工你做过吗？
1: 就你这样，我跟你说，
17: 做过暑假工吗？打过工吗？打过暑假工吗？
1: 就是这个话题啊，反正大家懂了就行。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
17: 留言。干过暑假工吗？
1: 都可以，都可以。
17: 说不定就真的有一些朋友，他们是真
1: 真什么？
17: 真打过，
1: 在暑假专门打人来挣钱是吧？
17: 打过暑假工，做过暑假工，干过暑假工，对吧？
1: 好，就是这个意思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7: 哎，好，另外在5点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在6点15以后呢，会带各位了解一些合肥本土的一些新鲜资讯啊。
1: 嗯，好，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已经正式开始了，大家还记得吧？
17: 我们从上周开始呢，推出了一个小小的板块，
1: 为了让你们意识到小孩们都多不容易，
17: 哎，
1: 增加亲子亲密度。
17: 就你们也可以把这个题目拿给自己家的小朋友做，
18: 哎，
17: 好吧，
18: 哎，
17: 各位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收到一张题，一张题啊，这张题目呢可以拿给自己家的小朋友做，
18: 嗯，
17: 这张题目是小学奥数题，
18: 但是它只是三年级或者四年级左右的题目而已。
17: 行吧，你们就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看一下这个题面是怎么样的。嗯，
18: 看看没事干来做一做啊！今天第一个答出这道题的朋友，
17: 依旧享有一首歌的点歌权。
18: 我希望能换个朋友，不要老是那一位朋友吗？
17: 这位蓝这位朋友呢，他每天我们还没把题目准备好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开始回复222，看一下题目是什么。
18: 因为他是一位学生朋友，
17: 我觉得应该是学生朋友，
18: 他可能离的这个题目的思维方式比较近一点。
17: 对，
18: 嗯，
17: 好吧。
18: 但是大家也都一起动动脑子嘛，对不对？天天看电脑，脑子都僵化了，对不对？
17: 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啊，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就反正两个方式，一个是111，一个是222，
18: 一个加大胖，
17: 一个
18: 做数学题，
17: 哎，你们选，
18: 嗯，
17: 一起回吧。成年人不都是说，哦，我全要吗？
18: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19: 哎，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20: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21: 《新话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

0: 你别说，经过上一次这个做这个题，我感觉我现在做这个题已经有点思路了，不像以前一看这个题，这个脑子就像跟浆糊一样。现在就知道要啊有一个突破点，然后就突破的点，然后就是往里一个一个往前倒，就这个意思。
1: 一看就知道你是在工作的时候不好好工作，然后就搞一研究期这个事情研究那个事情的这种人。
0: 什么？
2: 我是燕大胖，经过很多年的摸爬滚打、艰苦奋斗，我终于成功的开办了自己的公司。作为一名白手起家的企业家，我最痛恨的就是年轻人年纪轻轻就不学无术，浪费时间。今天我刚走进办公室，我就看到一个员工啊，他什么也不干，就在那里面玩手机，就连看到我都没有抬眼，太过分了。你一个月工资多少？
3: 5000。
4: 这是5000块钱，你明天不用来了。
3: 你确定啊？
4: 废话大而确定，赶紧走。
3: 嗯，好吧。
4: 来来来来来，剩下的你们都过来。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有人还在上班的时间不好好工作，刚刚走的那个就是你们的下场。刚才的那个人是哪个部门的？啊，负责人出来一下。
5: 哎，你好，胖子。
4: 嗯嗯。
5: 刚刚那个人是送快递的，我们想给客户寄一点资料啊，他在等我们打印，你给他5000块钱，找不到了吧？
4: 你是哪个部门的？
5: 我是打印室的。
4: 这个月扣你5000块钱奖金。
2: 我是燕大胖，哎，有钱人的生活就是这么的无聊。
1: 你们有没有招过暑假工？
0: 哦，
1: 对吧？
0: 嗯，
1: 不也行吗？
0: 对，也行。
1: 你们有没有招过暑假工？
0: 嗯，
1: 或者你自己做了暑假工都行。你做过暑假工吗？
0: 我
1: 没做过，
0: 我就做过一次。
1: 哪一次？
0: 还不是暑假工，它严格意义上来讲叫做暑假的实习嘛。
1: 嗯，
0: 我因为我为什么就讲
1: 这样，暑假工是要有钱的。
0: 对，
1: 我们以有钱为那个。
0: 那我没做过。
1: 真的的？
0: 我只在大学的某一次的暑假去当时的肥西县广播电台去实习过
1: 啊。
0: 然后那时候应该是没钱的吧，我记忆不是很清，应该是没钱的。而且当时的他是县一级的那个广播电台嘛，其实说实话还是比较艰苦的，就是他的那个环境啊，他的录音室加他的办公室都是平房。
1: 嗯，
0: 我们那时候啊已经很多年了，很多年前了啊，很多很多年前，但是对我来说那依然是一次非常兴奋的这个职业体验。在实习的时候我可以跟记者老师一起去跑新闻，
1: 嗯，
0: 然后可以回来写稿子，但是你不能进那个神圣的播音间。
1: 嗯，
0: 就那个时候即使是一个黑洞洞的房间，那也是一个很神圣的存在，不能让你亲自进去。直播间也不行，录播间也不能轻易的进，我只能跟着老师写稿子。而那时候的稿件还是那种就是薄薄的那种纸，你们知道吗？就是它会有个抬头，有个红字的抬头，然后底下是一行一行的那种，或者是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的那种。反正像这样的一个稿件，每次呢都是我先写，写完之后让老师改。
1: 啊，
0: 说实话啊，就是因为我原本是学新闻的，当时能学习就是真正的写稿子，就是真正成为一名主持人之后写稿子的机会没有那么多，渐渐就不会了。说实话那时候那一个夏天我稿子写的很多，
1: 嗯，
0: 真的感觉锻炼了很好，而且当时带我的老师人也非常的好，到现在我们还有联系。
1: 哦，
0: 他那位姐姐非常非常非常的热情，她是安大毕业的，
1: 嗯，
0: 然后也是一个热心肠的人，然后她首先她的心非常的善良和热情，就而且他的沟通能力很强，
1: 嗯，
0: 所以他在采访的时候呢，一般比如说他们会，比如说同样一个采访对象，电视来人了，广播来人了，这个报社来人了，一般都是他提问，
1: 啊、嗯，
0: 你懂吧、
1: 哦？
0: 就是他的提问能力很强，所以跟着在后面确实也是体会到了一名真正的记者，即使是一名基层记者，
1: 嗯，
0: 非常基层的记者，但是他的那种热情度，他的那种专业度，他的那种为人处事，就是你能从他身上能够看到一名记者应该具备的能力是什么。即使一个夏天我也感触良多
1: 啊，
0: 但是没钱。我现在想了一下应该是没钱啊、所以我
1: 那就不算。
0: 我现在想起来就是打的暑假工就是挣钱的那种
1: 没有过，
0: 好像真没有，好像真没有。嗯，
1: 寒假呢？
0: 像我们这种水平也不能去给人家补课，对吧？
1: 不说补课，就因为我曾经啊看到过之前曾经在我们这边实习过的一个学生，
0: 嗯，
1: 他目前在外面就是接一些婚礼主持
0: 啊。我没有干过这个事儿。
1: 对，我也很好奇，就我们两个为什么都没有干。
0: 因为我不是学播音的。
1: 不是，我是说当年。
0: 就当年啊。
1: 当年你不是学播音的，你没有出去给人家那个。
0: 那天
1: 写过什么稿子之类的吗？
0: 啊，写稿子写过，写稿子写过，但是都
1: 有这
0: 都是自己人。
1: 哦，没钱的那种。
0: 写稿，我还写过剧本呢。
1: 哦，
0: 这个正常。我想说什么，就是那天姐姐还在说，就是他们搞播音主持的这帮人，就在外面接活，在学生时代在外面接活的这帮人，他是有一个固定的圈子的，你懂吧？就是他们的一些比如说什么时候哪里有活动需要主持人，他们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圈层，有这个信息量，你是很难进入到这个圈层里面的。如果你不是干这行，对啊，你进不去。嗯，但是他们确实就是学播音的人，他或者是有这个就是搞文艺的人，
1: 嗯，
0: 或者学那个表导的人，他都有这个圈层在。对，嗯，来你讲吧。
1: 我
0: 哦，我想起来了，你是跟你们宿舍的人一起承包了一台晚会，对不对？
1: 那叫开业典礼。
0: 一个宿舍的人承包了一个开业典礼，然后是你们宿舍里面的。
1: 不仅仅是我们宿舍，我们还拉了我们班大半个班的同学去哦。
0: 哦，
1: 因为还要有演出哦。
0: 细说细说。嗯，
1: 那是十月还是十一月，我回头看照片的时候发现当时大家穿的都是棉衣，
0: 嗯，
1: 所以应该是秋冬季了，冬季了，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冬季，所以不算是暑假工。
0: 嗯，
1: 真正打的暑假工没打过。
0: 嗯，
1: 好吧，这么说没打过。
0: 但是那个算啊，那个算，那个给钱的。
1: 就我们没哈，你别说给钱了，给什么钱？
0: 嗯，
1: 老板他确实给了钱，我们去的路费要不要钱？
0: 你先说是什么事儿？也许有听众新听众不知道呢，什么个事儿啊？
1: 当年我们宿舍里面，
0: 上大学的时候
1: 、嗯，有一位来自东北的朋友呢，接了个活，
0: 嗯，
1: 接了一个乡镇超市开业典礼的活，
0: 嗯。
1: 撺掇着我们宿舍以及宿舍男生的女朋友，
0: 大大小小大概多少人吧？
1: 十来号人吧。
0: 十来号人
1: 啊，十来号人。
0: 嗯，
1: 去的是桐城是下面的一个乡镇，具体是哪个乡镇还不太记得了，反正是一家超市门口开业，因为有彩虹门，就充气的那种彩虹门。
0: 就是乡镇的企业。
1: 不是企业。就超市，我记得特别清楚。
0: 乡镇的超市开业要搞活动，哎，一般这种情况找两个舞狮的不就行了吗？还要你们去干什么？

0: 谈了什么爱的罗曼史吧，就当当当当，就有一种，
1: 就是你的节目是独奏啊，
0: 有点像是独奏，
1: 嗯，
0: 然后当年你知道的，就我们那个年代最有名的或者说最省事的一个节目就是我来自偶然要去向后，就手语表演啊，就站在那个舞台上面，
1: 嗯嗯嗯，
0: 然后女生大概三个，还是
1: 这什么歌叫的？这
0: 爱的真
1: 不是我们做的，不是爱的奉献吗？你这是什么？
0: 是我来自，
1: 嗯，
0: 我是这些像
1: 下一秒
0: 电
1: 不管我，
0: 我这噔噔噔噔噔噔噔，
1: 我们俩
0: 感恩的心，感恩的心，
1: 感恩的心，对。对不起，这已经是20年前的事儿了，真的想不起来了。
0: 感恩的心，当时我们的大概有5位女生，
1: 嗯，
0: 成一个尖形，就三角形，然后
1: 好，你们一共有几个节目？你一个读那个吉他弹奏，一个感恩的心，还有呢？
0: 还有我同学的，他们还有什么节目来着？
1: 就总共几个节目吧，10个人能凑几个节目？
0: 凑不少哎，
1: 凑不少，
0: 8个左右吧。
1: 8个节目
0: 啊。
1: 那最后给你们多少钱？
0: 后面的节目我没收到钱，我跟你说过我不知道他总共多少钱，
1: 就是没给你钱，没给你分钱，
0: 没跟我分钱。
1: 那你为什么不提这个事儿呢？大家都是一个寝室的，你这钱呢？
0: 大家他会讲这个钱我们在路费上面花了，然后住宿花了呀。
1: 哦，
0: 我们去了要住啊。
1: 那但是也没细算是吧？
0: 对，都没细算。
1: 那你当时觉得被坑了吗？
0: 没有啊，
1: 就玩的还挺开心的。
0: 也不开心啊。
1: 但是你当时是没有这个要钱这个概念吗？不，
0: 没有、啊、
1: 不会，你像你这样的人肯定有要钱的概念。
0: 没有没有没有，当时真没有要钱的概念，就觉得跟自己兄弟们一起去一趟也挺好的，
1: 就玩了一下、
0: 哦、对对对。我还有一个寝室的男同学独唱，
1: 嗯，独唱
0: 3套车
1: 哦
0: 啊、这个严格意义上说不是暑假工啊。
1: 嗯，
0: 为什么会今天想到这个话题呢？是我们的一个同事家的孩子呢今年大一的暑假，
1: 嗯，
0: 就在问我有没有招暑假的这个企业啊，或者是餐饮店，想要让孩子锻炼一下。这孩子自己提出来，
1: 孩子是学餐饮的，
0: 孩子不学餐饮的，孩子学地理的。
1: 哦哦，学地理的去餐饮店演艺室，好，这位引导到3号包厢。
0: 我们的3号包厢是我们祖国的喀什
1: 地貌，
0: 喀斯特地貌啊。
1: 对对对，
0: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事情，我才想起来，就大家可能在20年前有过打暑假工，或者
1: 当时确实特别是当你进入大学。到了高年级大三大四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想多接触社会嘛，于是什么发传单呐、做奶茶呀。而且我现在经常在一些奶茶店，我能看到那些小孩明显就是暑假工，
0: 他们下给料是不是没轻没重的？
1: 那对，
0: 给的确实也挺多的。
1: 那倒也没
0: 有，
1: 因为他们店里面肯定会有一两个老员工带他们，你知道吧。还有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送外卖的小哥也有好多年轻的小孩，应该也是暑假工
0: 啊，
1: 也是身体好，我跟你说。所以他们
0: 现在他们的暑假工工作的范围可能比我们当年要多多了，
1: 多多了，多多了。
0: 我们当年
1: 可选择的多多了，
0: 我们当年只会想到饭店，到餐饮行业，对吧，这么去做。现在的不一样，现在他们可以去的地方太多了。因为我刚才看到有一个朋友想去酒吧。
1: 其实我们干这行的学这行的去酒吧也不是不行啊，对不对
0: 啊？不是我们去酒吧吧，
1: 都可以啊，都可以啊。
0: 我们也能去酒吧，
1: 这不端茶倒水吗？这有什么不行的？
0: 我们去酒吧的时候难道不应该是上去喊麦吗？
1: 一人我饮酒醉，
0: 醉把的双人成双醉把的家人成双对。就只会这两句，你喊什么呢？然后接下来就说Come on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 3, 2, 1, go 咚咚咚咚咚咚。
1: 像我们这种气质太正的人不行。
0: 你在说什么、啊、
1: 气质太正了。
0: 我们啊、
1: 嗯、
0: 你说我啊，
1: 我说我像我这样的不适合这个场合，还能干嘛呢？
0: 那我呢？
1: 你可以。

0: 期待。然而你们都知道，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1: 结果怎么样嘞？我们且听下回分解。
0: 你倒是跟我们讲一下是怎么搞的。
1: 就是一般情况下啊，即刚刚开始就是接触社会，你多多少少都要有一个希望破灭的一个过程，这样你才能够意识到你挣钱或者爸爸妈妈挣钱不容易，进而就是受到了搓磨，对吧？
0: 现在也不也，现在发达是发达了，中介呢他们也更新了手段，不再需要你通过电话跟他们联系。
1: 哎，还有
0: 群
1: 啊，对，还有一些小朋友不是可以去做那个什么那个家教吗？成绩好的
0: 啊，今天还刷到了一个。
1: 当然你成绩好与不好，人家也不知道
0: 啊，不是，大一985211刚刚上，就是刚刚上一年学的那个大一的新生，
1: 嗯，
0: 今天是在抖音上面刷到了一个钵钵鸡的老板，招了一个暑假工。
1: 啊，然后他就不让他干那个干活，就让他直接在
0: 别端盘子了，
1: 在包厢里面
0: 就辅导我们家女儿。
1: 对、
0: 啊、那个学习
1: 一个月给他3000块钱，然后转头把女儿的10000多的补习班给退了。
0: 对女儿觉得
1: 要不说这个老板能干成事儿呢。啊，
0: 我上次是不是跟你们讲过我的这个新路子暑假的时候就找这些刚刚考上、嗯、或者是已经考上上一年
1: 学的，就那个知识还没丢掉。
0: 对、
1: 嗯、
0: 就找这些学生，然后单独开包厢，然后让家长过来买儿童套餐。
1: 嗯嗯，
0: 儿童套餐里面的内容就是有一个小时的补习
1: 啊，
0: 菜不菜的无所谓，家长你可以在外面吃，孩子在里面补习一个小时，好吧？
1: 昨天我还有个跟一个小朋友聊天，就他就是，我就问他，我说你就是暑假都怎么过？他说我爸妈经常晚上带我们出去吃饭，然后呢，大人们为什么有那么多话要讲？他们晚上8点钟开始吃饭，然后就要聊到12点。我说那你和你弟弟怎么办呢？我们就玩 pad。我心想这4个小时要是上个补习班。对吧，
0: 这4个小时上个补习班没1000块钱下不来啊。
1: 你看爸爸妈妈在旁边聊天，然后对吧，隔壁一个就是你刚刚说的那样，隔壁一个包厢，然后开个补习班、嗯、好了，开玩笑的啊。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关于暑假工，有没有打暑假工的经历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0: 来自邓紫棋的泡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正在找工作的你，是不是最害怕面试环节呢？面对千篇一律的问题，怎么回答才可以给考官留下深刻印象呢？今天我就用废话文学来破解这个世纪大难题。
4: 啊，你好，你叫燕大胖是吧？
1: 哎，是的，领导。
4: 你为什么要到我们公司来面试啊？
1: 啊，是这样的，因为我在找工作。嗯，
4: 那找工作为什么要来我们这儿呢？
1: 啊，因为我现在没有工作。
4: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找工作，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1: 啊，因为你们公司在招人呢。
4: 那别的公司也在招人呢，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1: 我总得选择一个吧。
4: 不，我是问为什么要选我们？
1: 因为我不能同时在两个地方上班。
4: 你
2: 哎，老板你别着急啊，我来问。我们的意思是啊，我们的公司为什么会吸引你来？
1: 我刚刚不讲了吗？因为你们在招聘啊。
2: 那你能为我们公司带来什么呢？
1: 带来一个新员工啊。
4: 出去。
5: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6: 上班的时间，你是
4: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7: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7: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6: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3: 下班路上做自己。
11: 上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
6: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6: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关于暑假工啊，现在正是打暑假工的时节。
11: 不是啊，你们谁的啊？做暑假工的时节，
6: 挣钱的时节。你想不想让你的新学期
11: 当暑假工的时节，
6: 手头宽裕一点，哎，就可以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而且也是接触这个，接触社会的好机会吧。
11: 哎，你给我们讲一讲你们当年自己在大学的时候，或者是高中高三毕业的那年暑假，有没有自己到地方去做过工作，然后呢，哎，赚没赚到钱，赚到这个钱呢，
6: 怎么花的、
11: 啊，
6: 好，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吧。
11: 来看一下朋友们。
6: 包莹说，暑假工还真的没有做过，感觉夏天太热了，不想出去。以前只是有帮助辅导机构发过传单，还帮保险公司要别人电话，赚了点钱，大概就是一两百块钱吧。这不也是吗？如果
11: 发传单，这个也是一个很经典的职业。
6: 对，现在已经没有了。
11: 有，
6: 很少了。
11: 有，
6: 现在都是擦白鞋。
11: 擦白鞋是什么？
6: 就突然间，姐姐，我帮你擦一下你的鞋吧。
11: 我的鞋子好的。
6: 姐姐是这样的，我们这个东西，这个产品就轻轻擦一下就掉了。姐姐，你不要害怕，姐姐，我是在勤工俭学。姐姐，
11: 长得帅吗？
6: 一般都不会太帅。但是确实是年轻人，确实是学校里面的年轻人。姐姐，我是在体验社会的。姐姐，
11: 跟孩子们讲一下，就如果你们真要体验生活的话呢，不要卖这个什么擦小白鞋的这个产品，好吧？
6: 哎，那个利润真的高，因为我老公有一次买过
11: 啊，
6: 拿回来了几瓶精油。我说你是会
11: 精油，
6: 我说你是会买精油的人吗？他说有个小伙子，我看着还挺
11: 顺眼的。
6: 我说是不是想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
11: 太阳，对
6: 对，
11: 从他身上看到了我当年的那个拼搏的精神。
6: 哎，我就说嘛，就是这些人上当都是因为怎么样？就是太善良，你知道吧？因为我也，
11: 你也买，
6: 反正我也买过一次吧，后来就没有买过了。然后，WY 说打过，一身劲儿的要去挣钱，是两班倒的工作，白班干了一周，转夜班干了一天，撑不住了，灰溜溜的回家了。
11: 干了一天，
6: 白班干了一周还行，到夜班不行了。
11: 没有想到我们的简凡也去做过暑假工啊。
6: 你为什么没有想到呢？你觉得他天生就是一个，
11: 因为他自己
6: 坐在家里钱就从天上掉来的人吗？
11: 不是，他当年讲过自己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证券从业的 方面的工作。
6: 嗯，
11: 大学的时候他也说过把学费暂时拿着不交，先拿去炒股的嘛。
6: 对，
11: 你忘记了吗？
6: 对，
11: 他讲我大学的这个学费我先不交，我先拿去炒股啊，赚了以后，然后我就再把钱交掉。我就啊，还能这么玩吗？那打过啊，大二的时候暑假我在台球室里面，当了一个假期的球童。台球室里面需要待啊，就摆那个球，把它摆在那个三角形里面是吧？
6: 球童不是应该要帅的和漂亮的吗？
11: 那是现在的助教
6: 哦，是现在是吧？
11: 他是直接当球童，怒挣1500元
6: 啊，那可以。
11: 天天晚上看到高手，他们在那边打比赛，一场比赛300块，
6: 嗯，
11: 谁赢了谁就把300块拿走，这是赌博吧？
6: 对啊，你这不是赌博？不过他这，
11: 他说也挺刺激的，
6: 嗯，
11: 但这个你也不能这么说，就是两个人在那边玩，对吧？
6: 就开点彩头是吧？
11: 开点彩头，
6: 嗯，
11: 这个彩头不能太大啊，
6: 嗯。资料传输说2004年在上海的全家便利店打暑假工，120块钱搞了一身行头，皮鞋、西裤、白衬衫。
11: 120就可以置办这么多吗？
6: 店长看我身强力壮、英俊帅气，让我天天上夜班，那叫一个酸爽。天天凌晨卸货摆柜，最后一个月挣了800，没敢再去第二个月回家上学了。哦，2004年你一个月能挣800块钱还可以
11: 哦，
6: 很可以了。
11: 嗯。
6: 对吧？
11: 但你看这边还有一个赚的更多的，
6: 嗯，
11: 荣倩说高中毕业那一年我在俏江南预定部打了大概2个月的暑假工，挣了3500。俏江南你知道吧？
6: 知道，
11: 就
6: 黄小飞吗？
11: 对对对对对对。
6: 哦，
11: 啊，
6: 那还可以。
11: 哎，对，还可以。
6: 你一个月挣这么多？
11: 他说在上海，
6: 目前为止你挣的最多了一个月。
11: 他当时是在上海
6: 啊。上海，那这位有这也在800的也在上海啊。
11: 哦，那你想这个当年那个世博会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去做翻译的吗？他不赚美金吗？
6: 所以还是要看你的所从事的工种，对吧？
11: 啊，
6: 嗯，一点不声张女士说，我就做
11: 是吧，
6: 我就做过一次暑假工，印象深刻，是做老年人的保健品，
11: 嗯，
6: 天天背着血压计上门给老年人测血压，然后就想着混2个月的钱。结果呢，有一对老夫妻特别喜欢我，非要在会场买产品，拦都拦不住。结果我开了单，离职的时候老板都不舍得我走。
11: 啊，
6: 友情提示，老年人的保健品就是图个心安而已，购买需谨慎。就你还挺有良心的是吧？他们正要开单的时候你不想让他买是吧？
11: 嗯，
6: 结果拦都拦不住。小丫头，我就要在你这买，你人这么好，
11: 我觉得你肯定不会骗我。
6: 你肯定不会骗我
11: 啊，
6: 就讲了，可以控制血压。你看，
11: 可以控制血糖。
6: 自从你上门给我量血压开始，我的血压都稳定的罩不住。
11: 罩不住的稳，罩不住的高是吧？高压一直下不来的那种，
6: 罩
11: 不住是吧？
6: 他只要照常吃药，他大概率他就能稳住血压。然后就宣传说是因为
11: 吃了
6: 保健品，不是吗？嗯，
11: 吃了我们的保健品。海玲说，我这个不知道算不算暑假工哦，2005年左右的大学暑假和高中几个同学在一起，在老家镇上我们搞了一个辅导班。
6: 嗯，
11: 我们自己租房子，当时租的是一个幼儿园。你们租房子租到幼儿园了？
6: 嗯，
11: 在镇上摆了一个小桌子招生，生源你别说还真不错，自己带2个班，每天都很认真的备课找题目，总体收入也可以，平均下来一个人挣了2-3千块，一部分上交给父母，自己留了一部分。哇塞，2005年左右，哎，你可以，哎，
6: 嗯，
11: 2005年左右你们就有这样的头脑了，可以，哎，
6: 为什么没有坚持下来？
11: 对，当时坚持下来说不定现在就上市了。
6: 珊珊说，我大学做过超市的卖酸奶的暑假工，是君乐宝品牌的，稀里糊涂就贡献了一个暑假的时间，挣没挣多少我就不记得了。
11: 狐狸不吃鱼说，高三暑假在我的妈妈公司流水线上面做工人，大一暑假在我妈妈公司的仓库里面做仓管，大二暑假在我妈妈公司里面跟着采购 做助理。大三的时候在我妈妈公司里面跟着我妈妈做财务。
6: 就你妈妈公司里面的所有岗位你都体验过一
11: 把
6: 你就可以当你妈妈的老板了。
11: 老板了，每个月每个暑假干一个月玩一个月，哦，是这样子的。
6: Rico 说十几年前上大学的时候在学校也没事干，就突发奇想挣点钱，就去市区的24小时麦当当干了几小时的暑假工夜班，好像是夜里10点开始，只有几十块钱，主要是整理员工衣物、拖地、扫厕所，活早就干完了，但是时间不到不给走，最后搞到凌晨4点多，体会到了廉价劳动力。最后经理还给免费送了一大份薯条，还好我本人也喜欢吃薯条，所以不算亏，就去过一次是吧。
11: 哎，你们去肯德基和麦当劳打工的朋友们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走
6: 是怎么知道的、
11: 就是最后的时候是不是真的那个有一些产品它过了那个最佳的吃的时候了，就
6: 最佳赏味期是吧，
11: 就直接你们拿走了，就因为他反正也要丢掉。
6: 对啊，他不说了吗，免费送了他 一大份薯条吗，
11: 只送一份，我要吃汉堡。
6: 你就等着 那天晚上 晚饭不吃就等着是吧，
11: 包不包吃，他现在这么多年下来每个小时的就暑假工啊，他还是按照15块还是12块的价格给你。
6: 现在啊还是啊，
11: 就当年可能就是10几块钱，
6: 现在还是啊，
11: 现在应该也是。
6: 我的妈，
11: 你以为，那天我问了一下就是私人老板的餐饮店啊，
6: 嗯，
11: 一天干10个小时，一倍，10块钱一个小时，
6: 嗯，
11: 所以肯德基和麦当劳他们给的那个价格已经算很高的了。但你要到肯德基和麦当劳里面去呢，你可能是真要干活；但你到私人老板那边去呢，他只有在
6: 光吃是吧？
11: 不是，他包吃包吃。但你可能就只有在餐点就用餐高峰期的时候会忙一点。
6: 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他跟自己专业相关的一些工作，比如说你什么剪视频呢，
11: 哦，
6: 对不对，现在做新媒体啊，去那个什么什么公司 啊不也行吗。嗯，
11: 我朋友跟我们讲了，那个肯德基里面是不允许超时产品拿走的，垃圾桶那里都有摄像头，就要把它扔掉。
6: 燕子说、
11: 就要扔掉，那我能不能在那个
6: 垃圾桶旁边，
11: 垃圾桶旁边
6: 等它扔完之后你再捡，
11: 扔完了以后我再捡啊。
6: 他说我大学期间暑假寒假都找过短期工作，当时为了增加社会阅历，更是为了挣钱买一部手机。说其中一个暑假工吧，那是我去了一个印刷厂，当时跟同学一起去的，在车间刮书，就是把刚从车床上下来的连在一起的书按要求刮开。我希望世界和平。
11: 刮开是什么意思？
6: 然后暑期的时候呢，这个车间好热，每天衣服都湿透了。还有呢，就是要跟一些阿姨们抢，因为那是提成工资，所以大家都会抢着去刮。那时候小也抢不过他们，我同学干3天就不干了，我坚持干到的第6天发生了转机。一个主任问我，婷硕，你是大学生，你可会电脑啊？恰巧我会，于是我从车间员工升级到了办公室文员，每天负责给经理拿报纸、打印资料、接电话、处理电脑里的一些资料整理。那时候我终于感受到了知识的力量，后来还是延续干了一个寒假，老板叫我毕业之后直接去上班，因为不对我的专业，所以我婉拒了。你看，确实体会到了知识的重要性。听说你是大学生？
12: 是的，老板。
6: 那你可会弹吉他？
12: 我来给你露一手，老板。
11: 来自保持老旧的白日梦想公司。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
3: 嗯。
2: 现在的孩子们他们打暑假工可能去的更多的地方是奶茶店。
3: 嗯。
2: 对吧，那在奶茶店里面呢工作了10个小时以上以后很辛苦，然后下班了想在奶茶店里面拍一点视频上传一下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上传就上传，但是你不能用你工作的这些工具作为你的道具一起来博人眼球。
3: 嗯，
2: 为什么这么说呢？最近瑞幸员工对嘴喷奶油的这个事儿登上了平台的热搜。它的内容是什么呢？疑似瑞幸员工就有个店员啊，
3: 嗯，
2: 用奶油发泡器给同事喂奶油。
3: 嗯，就是你其实它是他们的工作的工具。
2: 对。
3: 嗯，
2: 配文是什么的？吃饱喝足再下班。网友高度担忧他的食品安全风险。经过品牌内部核查确认，事发在门店打烊之后，使用的是当日废弃的奶油物料，但是这种行为依旧严重违反了餐饮操作规范。涉事的两名员工现在已经做了开除的处理，涉事的奶油与奶油枪全部废弃报废，涉事的门店临时下线所有奶油加料的选项，在岗人员全部更换。就孩子们，如果你们真的是要去打工的话呢，你们守一守规矩，守一守规则。
3: 嗯，
2: 拿着小时工资，虽然说钱可能不多，
3: 嗯，
2: 但也不能挑战他们的底线。
3: 嗯
2: 啊，毕竟你一个人的行为很有可能给这个品牌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3: 对，
2: 外人看来只是觉得你是店内的员工，内部知道说啊，你是临时工，你是怎么怎么样的。
3: 好不容易人家品牌花了那么多钱才奠定了一个形象，
2: 就是外界看到光一个短短的视频的时候，你又穿着工作服，如何说清呢？
3: 嗯，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怎么说，同样是小孩啊，两种生活方式，但是呢我就觉得就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对比。首先呢我们要看到的呢是7月31号云南的一个叫做宣威尼珠河大峡谷当中，有一个垂直高度288米的2号扶摇梯正式开通。这不是旅游项目，这是这个扶摇梯啊是给山里娃建的一个空中校车。以前这里的孩子上学啊需要走3个小时，而这3个小时的过程当中他们要走石梯、爬峭壁、趟河水。而现在这两座悬崖电梯加上一趟云端缆车，让孩子们上学的时间缩短到了30分钟。就是他们先坐这个电梯一直 直通山顶，然后再去坐那个缆车。你像不像旅游？
2: 像旅游。对，确实像旅游。
3: 对吧，如果说是城里的孩子看到了这个场景就会觉得
2: 你们上学还可以坐缆车。
3: 还可以坐缆车也太幸福了吧。于是现在有很多针对城里娃的一些所谓的那个体验项目啊，可能让他们直呼惊奇，就是直接让他们上悬崖。
2: 嗯，
3: 但是这其中的安全隐患也是一个问题。这是央视最近曝光的，说景区的一些项目感觉要玩命，
2: 感觉要玩命。这个项目的名字叫感觉要玩命。
3: 这个叫飞拉达，就是叫铁道式岩壁攀登。
2: 对，
3: 是一种利用钢扶手、脚踏加固定绳

0: 索等器械在岩壁上行进的一种攀岩的运动。
1: 哦，那天我老婆还在跟我讲讲那个安庆巨石山那边有这个叫什么飞拉的啊。
0: 在一家名为南疆大峡谷的景区内，记者看到这个景区的这个岩壁上有一位10岁左右、身高在1米3左右的小孩，正在费力地体验着景区开设的峡谷通天飞拉达项目。孩子呢在陡峭的岩壁行进格外吃力，最终孩子体力耗尽，竟然发生了脱手的情况，整个人瞬间向下坠落，重重的摔向了这个崖壁，一只鞋也不慎的脱落。万幸呢，孩子身后有一名成年游客及时在下方将孩子拽住，才避免了一场险情的发生。而在另一家风景区呢，记者发现有2名未成年人满心欢喜的准备体验飞拉达项目，但是令记者担心的是，两个孩子竟然是穿拖鞋来体验这个项目的，现场也没有任何工作人员上前阻止或者是提醒穿拖鞋体验这个风险，反而是熟练地递上了一卷胶布，让孩子们将拖鞋粘在脚上就可以了，明显已经不是第一次处理这种情况了。捞起来继续漂，包捞包活，这是在西南的某省的一个漂流景区，记者按照要求穿戴好全套装备的之后，跟随人流呢登上了漂流船。漂流开启之后，记者观察发现大部分河道都是天然形成，没有经过人工修整，水下的暗礁乱石密布，皮艇时不时就会撞上礁石，尖锐的石块刮着一个船身，发出了刺耳的声响，这个整个环境给人一种挺危险的。而近一个小时之后呢，这趟漂流终于抵达终点，几乎所有下船的人都狼狈不堪，丢鞋丢手机的情况随处可见，景区工作人员也说整不好就会翻，一切看造化。一车一车的伤员都会往外拉，也就是说明现在这个正是旅游的旺季，有一些景区为了吸引游客所做出的这些项目的设计其实是有安全隐患，甚至还挺大的。
1: 你为什么会把你所谓的安全隐患做成了一种你变相宣传的口号？
0: 嗯哼，
1: 什么包捞包活，
0: 嗯，
1: 这明明就是你们的安全隐患呀。
0: 对啊，所以其实有这么一个，
1: 有安全隐患你就是要整改。
0: 嗯，
1: 是一到夏天有很多的漂流项目，有很多的山间开发，刚刚开发的一些漂流项目，
0: 很吸引人，
1: 推向了市场。
0: 嗯，
1: 这些项目呢可能没有经过正经的检测，在这个巨石落下的地方底部暗流涌动，碎石成堆，稍一不注意人就会从皮筏上摔下去。
0: 嗯，
1: 摔下去按照刚才的说法，每天都可以看到有人从这边坐救护车到外面去治疗，
0: 嗯，
1: 他就说明你们的安全防护做得很不到位。
0: 嗯，
1: 这种景区或者是这个景点现在需要的是立刻整改。
0: 对，
1: 是需要的是把一些乱石成堆的地方用人为的方式把它做得更加的安全，而不是继续以这个为卖点让更多的人在这边来受伤。
0: 因为游客每天都是新的，游客不知道这个他即将体验一个什么项目，然后等他狼狈不堪的结束之后呢，他又离开了这个地方，下一批又是新的游客，所以这个安全隐患就又容易导致没有人发现，或者是没有人这个举报。
1: 所以说啊，当地的监管部门呐、对于这种景区一定要严格执法，或者说防范于未然，
0: 时常去检查。
1: 对、
0: 嗯、
1: 要多下去看一看。
0: 对，
1: 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暑期、人流量又特别大、我们的受众又是以孩子为主的这种家庭。
0: 对，所以当然了，就是同时我们自己出行的这个朋友们哈，自己也做好一些前期的了解。
1: 嗯，
0: 好吧，也自己为自己的安全，为家人的安全负责任。
1: 那讲到孩子、我们再来讲一个在交通工具上面的一些孩子的一些做法吧，或者是说家长的一些做法。
0: 嗯，
1: 最近呢，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面爆料，说自己在高铁上面遭遇了令人不适的一幕。怎么回事呢？有一名家长啊，当众给小孩把尿，尿液呢流了一地，而一家人呢全程没有道歉。啊，根据这名网友的描述呢，涉事的乘客是一家4口。 爸爸妈妈和奶奶带着一个小孩。网友说呢，自己一开始呢，我是没有打算拍摄的，是看到了孩子奶奶的反应，他才决定来曝光。为什么呢？因为奶奶第一时间她没有想着去清理，反而是摆出了把尿的姿势，然后脸上还露出了笑容。
0: 嗯，
1: 这名网友还补充到，他们所在的车厢是静音车厢，但是在此前这家人就一直在大声的说话，还不断的逗小孩笑，完全不顾及规定。乘务员曾经前到他们面前来提醒，哎，麻烦您保持安静，但是效果甚微，最终也是乘务员拿来拖把，默默的把地上的尿液清理干净。孩童他不懂事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一家成年人却全无分寸。静音车厢的规则你们也是置若罔闻，车厢里面随地把尿你还毫无歉意。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教养是无关年龄的，成人的自私与麻木远比孩子的天性更让人难以接受。
0: 所以大家带孩子出行，不能因为你带了孩子所以就要让大家迁就你。
1: 我带孩子了，你们必须要让着我。
0: 我们可以适当的理解，但是你不能影响到别人的体验，好吧。好了，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就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聊一聊你有没有打过暑假工啊，这体验感怎么样，挣了多少钱。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我们整点之后也欢迎大家通过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222来做一做今天的数学题。
1: 好，接下来来自黄子红凡的一半一半。

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1936年夏天，31岁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成为第一个实地采访红色根据地的西方记者。几乎跟他同时来到陕北苏区的，还有一位名叫乔治·海德姆的美国医生。一年后，斯诺在英国伦敦出版了轰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向全世界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则为自己取名马海德，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将余生奉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和建设事业。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斯诺首次深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采访90周年之际，斯诺和马海德后人踏上了先辈当年走过的路。资讯有故事，重走斯诺路，追寻长征路上的国际印记。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1936年6月，一辆装满棉被的军车正在通过国民党重重关卡前往陕北，军车里藏着一位来自美国的年轻记者埃德加斯诺。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有无数个关于红色中国的问题亟待破解。在陕北，斯诺成为首位实地采访红色根据地的西方记者，他用4个月的时间到处采访，拍下数千张珍贵影像。回到北平后，斯诺写下《红星照耀中国》一书。1937年，这本书在伦敦出版，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打开重要窗口。1936年，同埃德加斯诺一起进入陕北苏

0: 湖区的还有一位美国医生，他名叫乔治·海德姆，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马海德。1937年，他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中文名马海德，建国后又加入中国国籍。马海德一直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国紧密相连，用一生书写了跨越国界的奉献篇章。长征从来不是仅仅属于中国的历史，这些跨越山海来到红军身边的外国人，他们的见证让这场远征获得了全球公认的历史重量。最近，斯诺马海德的后人、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代表和专家学者赴中国陕西、宁夏等地开展重走斯诺路活动，追寻长征路上的国际印记，以多元维度解读长征跨越国界的精神力量。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名誉主席何南希在宁夏同心县接受采访时谈及红星照耀中国在西方学界的影响力。
1: 这些年我参与斯诺纪念基金会相关工作，接触过无数人，他们告诉我正是读了中文版斯诺的著作才投身革命事业，十分令人动容。在西方学界，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至今仍是研究近代中国的入门必读之作，它带来的影响无可估量。
0: 同心县是宁夏吴忠市下辖的一个县，在同心县红军西征纪念馆前的广场上，以红星照耀中国封面为原型的雕塑巍然矗立，一位红军号兵昂首向天，军号威青，仿佛正吹响嘹亮号角。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最初的封面照片名叫抗战之声，这张照片正是1936年斯诺在同心县实地拍摄的红军战士剪影。宁夏同心县红军西征纪念馆党史研究员杨文元曾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透露，照片里的小号手名叫谢立全，当年被斯诺拉去拍了这张照片完全是个偶然。谢立全当时是红一军团教导营党总支书记，因为刚刚率部打了胜仗，谢立全被奖励了一身簇新的军装，再加上他又会吹军号，正好符合斯诺想要的红军战士的英武形象。快门按下的一瞬间，这张记录了红军见证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瞬间被定格了。
2: 通过斯诺到这里呢采访呢，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就在红星照耀下的西北山沟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力主抗战的中国军队，中国的抗战的号角就是从这里推响，所以他把这张照片命名叫抗战之声。
0: 斯诺的曾侄孙萨姆·麦克利恩在广场上举起摄像机拍摄，他说，这一瞬间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也体会到了当年先辈拍摄这幅经典照片的重大意义。1928年，彼时23岁的斯诺从美国远渡重洋抵达上海，之后斯诺踏访中国各地，他听说在中国西北地区的黄土高原上有一群红军在英勇战斗。1936年7月，斯诺突破重重封锁进入陕北苏区。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形容斯诺当时的举动说，
3: 这是第一次向西方世界揭示共产党红军，因为从27年一直到36年，长达9年，共产党红军都是被封禁的，就是没有任何的新闻任何的消息来了解这些真相。
0: 在当时中共中央驻地宝安县结束与毛泽东的长谈后，担任翻译的吴亮平劝斯诺说，你没有看到真正的红军就回去那可不行。斯诺犹豫再三，最终踏上前往西征前线的路。他事后坦言，我幸亏接受了他的劝告，我要是没有接受他的劝告，在离开宝安时仍旧不明白红军不可战胜的声誉从何而来。1936年8月，斯诺辗转来到西征红军总指挥部驻地玉望县，即今天的宁夏同心县，足迹遍及玉望堡、下马关、洪承水、调堡子等地。斯诺在书中写道，清晨在玉望堡的高高结实的城墙上，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军号，夜晚红军部队住在窑洞里，富有地主原来的马厩里， 他们睡在硬炕上，

0: 甚至没有草甸，日常吃着小米、白菜、少量羊肉，所见所闻彻底颠覆了外界对红军的想象。斯诺在书中感慨，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像这个小号手一样熬过了从南方出发的长征的艰苦。据他观察，红军战士平均年龄仅19岁，大多出身贫苦，却跨越千山万水，闯过雪山草地，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始终坚韧不屈。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主席西德尼·伍德在重走斯诺路活动上表示，
1: 当年来到这里要克服很多困难，但实地探访意义重大，他大可以不这样大费周章，像其他记者一样报道关于中国的谣言，但他还是克服万难来到了这里。
0: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的外籍教师麦哈德·莫萨说，
2: 眼见为实，现在科技非常发达，但和到现场亲眼看看还是有很大不同。
0: 1937年，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首次向全世界全面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经过。斯诺把长征誉为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他在书中清晰写道，中国人民奋起抗争，不只是一国救亡图存的自救之举，更是全世界所有被压迫民族远离战火、追寻解放的共同事业。书稿传遍世界各地，为反法西斯联盟凝聚起宝贵的民间力量。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说，斯诺在欲望县待了将近一个月，这是他整个陕甘宁之行中停留时间最长的地点之一。斯诺用了相当长的篇幅记录他在欲望堡及周边地区的见闻，详细描写了红军如何赢得回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把复杂的中国革命讲述成西方读者能理解的故事。在红军西征纪念馆马海德的照片展板前，马海德的曾孙马明德久久伫立，思绪万千。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宁夏，踏上曾祖父当年加入红军的土地。90年前，在欲望堡，人们常常看到一位外国人和红军医护人员一样，挑着装着简单医疗器械的白铁皮桶走村串户为居民治病。他是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祖籍黎巴嫩，出生于美国。1936年，他和斯诺一同奔赴陕北，随后来到了欲望县，今天的宁夏同心县。他被红军战士的赤诚与坚韧深深触动，历经近4个月，斯诺完成采访任务准备离开，马海德却执意留下。马明德转述了爷爷周佑马的深情回忆，两人分别时，斯诺对我父亲说，也可能你今后走的路是对的。1937年，马海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立即申请加入中国国籍，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马海德在日记中写道，从此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之中，我感到了极大的愉快和幸福。在延安时，马海德白天行医问诊，晚上还帮忙收发消息。据马海德的儿子周佑马回忆，每天晚上，新华社的同志爬上清凉山，在窑洞外搭一条长长的天线，用手摇发电机带动一台收音机。父亲将收听到的英文、法文消息记录下来，然后这些消息被翻译成中文，油印成册。父亲是新华社最早的外国专家。分别36年后，当斯诺在瑞士病重，马海德带队前往救治。见到斯诺时，他拉着马海德的手说，当时在欲望分别时说过你今后的路，现在看来你是对的，如果有来世，我也要走你走过的路。斯诺客观公正记录中国的理念，深深影响了许多国际进步人士，英国人乔治·何克便是其中一位。1938年，何克奔赴中国，积极投身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何克在《我看到一个新的中国》中讲述了抗战期间的所见所闻，描绘了中国人民保家卫国、坚持生产的动人画面。遗憾的是，年轻的何克没能亲眼见证抗战。

0: 胜利。1945年，他在甘肃山丹病逝。2025年，何克的外甥托马斯随英方代表团走访上海、南京、山丹等地。在托马斯眼里，新的中国丰富多彩，充满活力。长征队伍中还有一群更为特殊的外籍参与者，他们亲历了万里长征，为长征赋予独特的国际色彩。1934年10月，瑞士籍英国传教士鲁道夫·博沙特，中文名伯父里，在贵州被红六军团以间谍嫌疑扣留，自此随红二六军团跋涉黔、湘、滇等五省，历时560余天，行程万余里。起初对红军抱有偏见的伯父里，在漫长的行军途中看法逐渐发生改变。他亲见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战士常睡湿泥地，却腾出躺椅给他休息。他患病时，红军主动找来了马匹和医生。行军期间，伯父里帮助萧克翻译缴获的法文贵州地图，为部队筹措药品。1936年4月，伯父里获释后，完成自传体回忆录《神灵之手》，同年12月在伦敦出版。该书比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早面世一年，是西方首部由亲历者撰写的长征纪实。伯父里的记录解答了长征为什么能取得胜利，他的答案是，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书中写道，很多红军指战员在紧张的进军打仗间隙都不断学习讨论。有学者评价，这本书是一部第三方视角的长征亲历记，在国际上起到对红军形象以正视听的作用。90年前，隔绝封锁之下，世界只能依靠斯诺等跨越险阻的国际友人窥见红色中国的真实模样。时代风云流转，如今中国主动敞开国门，许许多多新时代斯诺从五湖四海走来，以亲身见闻、民间视角，让真实立体的中国故事传向世界。目前在武汉大学攻读传播学硕士的美国留学生亚伦·凯尔，近日在江西省瑞金市于都县探访长征历史。他参观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历史博物馆和集结大桥等渡口旧址。凯尔表示，90年前红军在这里集结时，面对国民党军队绝对兵力优势，仍毅然踏上横跨大半个中国的征途。他们为百姓幸福和中国未来而战的坚定信念令人敬佩。
1: 我强烈推荐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来这里了解和领悟长征铸就的中国精神。要想了解现代中国，就必须了解长征这样的深刻塑造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来看看。
0: 今年是斯诺首次深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采访90周年。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主席西德尼·伍德在重走斯诺路活动上表示，90年前，斯诺来到这片土地，探访红军领导人，记录他们的故事。今天，我们循着斯诺当年的足迹重走这片土地，希望我们携手并肩，持续加深中美相互理解，向世界讲述新时代中国的真实故事，让斯诺的精神遗产代代相传。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认为，斯诺最可贵的地方是以平等视角看待不同文明，这种真诚客观的记录方式为不同国家互相理解提供了很好的参照，时至今日仍有深刻的现实启迪。
2: 不但要学习，还用事实说话，更重要的是要传承，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彼此尊重对方的文化，能够相互的促进这种人文交流。
0: 孙华说，红星照耀中国对长征的海外传播产生了持续的世纪回响。这本书直接影响了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在今天的欧美大学里，长征是东亚研究课程的必讲内容，打动年轻人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长征中展现的人类精神，在绝境中不放弃，在苦难中保持信仰的力量，这是超越文化的普世共鸣。待人常怀善意，落笔坚守事实。斯诺的观察格局从没有局限在眼前一方水土， 他心怀厚重的人类情怀，跳出单一国家的狭隘视角，将中国的前途命运与全人类共同发展紧紧连结在一起。这也是《红星照耀中国》跨越近百年打动全球读者的内核。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名誉主席何南希表示，
3: 斯诺从来没有区分我们和他们的心理，可悲的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种心理普遍存在。像埃德加斯诺那样去亲身体会吧，像他一样如实去讲述那些宏大的故事，以引人入胜的方式讲述，向全世界传播真实之光，传递客观信息。
0: 斯诺的曾侄孙，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传播处主任萨姆·麦克利恩在重走斯诺路活动上发言表示，
1: 斯诺拒绝他人转述、更改及删减他所写的内容。上世纪三十年代，蒋介石试图封禁他对共产党的报道。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试图让美国记者晋升，斯诺都没有违背自己的原则。
0: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埃德加斯诺精神遗产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国际研讨会上，麦克利恩代为转达了斯诺女儿西安斯诺的书面发言。西安斯诺写道，父亲坚信记者的天职是探寻事实，无论在何种压力下他都从未妥协，他的所有作品都植根于人道主义。在日益分裂和危险的世界中，父亲倾尽全力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期盼拉近彼此距离。我想父亲留下的最宝贵遗产就是那份追寻真相的报道精神，以及对各国人民架起相互理解桥梁的真切渴望。时至今日，红星照耀中国依旧在全球持续再版。斯诺的曾侄孙萨姆·麦克利恩说，在斯诺的墓碑上写着一句话，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
1: 我相信斯诺想以朋友的身份被中国人民记住，他与中国人民有特殊的羁绊，他是一位求真的记者，致力于促进不同人民、不同国家间的互相理解与和平关系。在那个人心分裂、危机四伏的年代，他怀抱着让各国人民走进彼此的希望。
0: 这些跨越山海的外籍友人以代代相承的奉献，让长征精神不断走出黄土高原，走向全世界，为人类军事史上这场独一无二的远征写下永不褪色的国际注脚。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影加文旅新业态持续走红，文化体验游、亲子研学游成为大众出行新风尚。
1: 因为我看了那个电影，然后我觉得很感人，就过来看一下这个取景地，还是感觉蛮神奇的，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0: 传统影院不再局限于单一银幕放映，不断解锁餐饮、观赛、文创、沉浸式体验等新玩法，重构观影消费新场景。
2: 我们打造了四个特色用餐影厅，观众可在影厅内边看电影边享用简餐。
3: 我觉得电影院的氛围要比在酒吧的氛围反而更好，而且同时能容纳这么多的球迷在一起，我觉得以后我可能还会选择在电影院看球。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从看电影到文化体验，多元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暑期来临，不少市民游客不仅在电影院里看电影，还循着银幕光影足迹奔赴特色景点，以影视 IP 为纽带，延伸多元文化体验，沉浸式品读地域历史文脉，近距离感受非遗独特魅力。给阿嬷的情书收获票房和口碑的同时，电影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潮汕文化也成了新的消费时尚。给阿嬷的情书不仅一举刷新广东出品的电影最高票房纪录，更点燃了大批观众跟着电影去打卡的热情。不少观众观影后走进汕头市澄海东里镇、启凤成功祠等潮侨文化古宅，触摸侨根香脉，在澄海东里镇张厝内邂逅电影中阿嬷老年叶淑柔的家。汕头市民林女士说，
4: 看了这部电影就是感觉我们潮汕真还是有一

0: 点赤子之心吧，还是怀念我们故乡，然后在外边拼搏的精神。我也是做阿妈的，就是打扮这样的，亲临一下奇景，感受一下做阿妈在这套房子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
1: 在潮州，龙湖古寨的青砖黛瓦在片中化身泰国暹罗老街，泰佛殿的异域风情还原了潮人过番的南洋记忆。在揭阳，荣成区登岗镇杨旗村的古榕树，西旗村的古朴石板桥承载着男女主角一见钟情的唯美回忆，棉湖解放路的老街作坊，古城西马路充满南洋风情的骑楼深巷，都成为影迷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上海游客彭先生说，
2: 因为我看了那个电影，然后我觉得很感人，就过来看一下这个取景地，还是感觉蛮神奇的，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1: 跟着电影打卡潮汕美食，也成为了观众新的消费时尚。不仅牛肉火锅、砂锅粥、肠粉等潮汕特色美食让旅途活色生香，电影中出现的无米果和橄榄也深受游客青睐。一家餐饮店店主李建胜介绍说，
3: 这个无米果就是传统的潮汕小吃，用薯粉磨，然后搓成饼块，然后当天新鲜的韭菜包进去，然后我们在这里小火慢慢煎，它里面就会比较酥。这个电影播出了之后，有很多外地的游客来品尝我们的当地小吃。
1: 影片的火爆为潮汕文旅注入强劲动力，汕头、潮州等地顺势推出跟着阿嬷游潮汕主题线路，串联电影取景地、历史古迹、美食街区与非遗体验，吸引全国游客在漫步古街老巷中赏非遗、品潮汕美食，感受侨乡烟火与历史文脉。汕头市文广旅体局交流合作与推广科副科长黄佩仪介绍说，
4: 我们借电影上映的契机推出跟着电影去旅行的票根优惠活动，拉动了吃住行游购娱一系列的文旅消费，把电影里的乡愁与温情变成可行走、可触摸、可品尝的温情之旅。
1: 在厦门与建闽南景区，依托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效应，侨批文化体验街区客流高涨，成为暑期研学热门打卡地。走进景区华侨时光批局，一批批泛黄侨批，一张张珍贵老照片与文史资料静静陈列，带领游客穿越百年光阴，回望侨批往来的岁月往事。现场通过实景情景演绎讲解侨批的发展由来，娓娓讲述家书背后一段段动人的华侨故事。厦门与建闽南主题景区演员展浩介绍说，
5: 我们呢策划这些侨批知识问答、书写侨批、递送侨批的这些沉浸式体验呢，那也是希望说可以让朋友们从旁观者去转变为深度的参与者以及这个文化传播者。
1: 暑期以来，大批学生、亲子家庭畅游侨批文化实景空间，读懂一纸侨批里深藏的乡愁记忆与家国情怀。景区还全面开放多项非遗体验项目，游客可亲手体验非遗拓印，观看掌中木偶戏，制作闽南特色春仔花，一站式解锁多元闽南民俗风情。观影溯源、游园研学、实景演绎、非遗手作等多元业态相融共生，让电影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的浅层观光升级为有温度、有内涵的深度文化品读之旅。游客黄女士看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后，专门前来了解更多的历史文化知识。
6: 很好玩，一进来就是那个诗词还有历史的问答，确实很吸引人。就这一次看了以后，特意放假了以后就过来，然后学习这种历史文化。
1: 随着2026年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启动，在浙江金华，各大影院客流量明显上升，观影加消费模式正激活本地夏日文旅消费活力。市区多家影院排起长队，不少消费者使用电影消费券享受优惠。市民陈问天说，
7: 我特地抢了这个8到15元的这个优惠券，经过这么一检还是非常实惠的。
1: 消费热潮得益于政策红利，据了解，7月中旬 2026年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正式启动，将持续至8月底。本次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共发放1500万元电影消费券，涵盖固定面值立减和平台随机红包，暑期消费叠加政策红利，多家影院也迎来了一波观影热潮。浙江金华一家影城的当班经理王千居介绍说，
8: 一方面的话是可能学生群体比较多，另外的话呢可能家庭群体客户群体呢比较偏年轻化。
1: 为放大带动效应，浙江省还开发上线了电影票跟会享平台，联动餐饮、旅行等业态，推出电影加消费场景。市民在观影后7天内通过潮光影小程序上传票根，可生成有效期为7天的权益身份卡。在浙江省首批近3700家合作商户享受餐饮、文创、门票、游船等立减或礼赠，覆盖浙江省11个地市。此外，全国各地多元探索让电影加文旅不断升级，以全新场景拓宽产业边界，为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探索新路径。湖南韶山以红色影视为基底，借力科技创新，拓展电影加融合业态。在湖南韶山，电影加文旅体验基地映山红电影里，整合实景演绎、思政课堂、数字互动各类业态，串点呈现，集成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新场景。映山红电影里运营负责人熊军介绍说，
3: 我们通过实景演绎、 VR 体验、主题展览、思政课堂等丰富的形式，以电影加科技的融合来实现跟着电影做科普。
1: 基地实景体验区按照1:1比例还原经典红色电影场景，带领游客重温历史，行进式沉浸剧本游映山红，串联多处电影场景，实现行走即观演，一步接故事。游客不再是单纯的银幕观众，而是沉浸式剧情里的参演者，在互动沉浸体验中回望峥嵘岁月。园区还开放全链条电影工业体验项目，游客既能观摩胶片洗印等老工艺，也可亲身参与 AR 换装试镜、拟音特效制作、胶片 AI 修复等数字体验。游客还可参与拍摄微电影、微短剧、录制个人音乐专辑，体验从电影观看到文艺创作的角色转变。一名带着孩子前来游玩的女观众说，
9: 既能体验电影科技，又能感受红色电影文化，很新潮，非常好玩。
1: 与此同时，园区嵌入主题咖啡馆、人文书店、文创等配套业态，以影视 IP 集聚人气，拓展多元消费。曾经电影院是买票、入场、观影、离场的单向流程，如今它逐渐进化为集科技、文化、社交于一体的综合性娱乐空间。前不久，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鼓励影院跳出单一放映模式，打造集观影、社交、文娱、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文化空间，更是吹响了影院多元化创新经营的号角。各地影院深挖电影加跨界潜能，告别单一放映功能，转型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体验空间，以业态革新打造城市光影休闲新地标。暑假开始，北京五棵松的一家影院迎来了一群小顾客，他们不是来看电影，而是要举办一场名为绿野星境的生日派对。孩子们跟屏幕进行互动，感受虚拟与现实同屏的神奇体验。影厅拆掉了固定座椅，还在影厅左右两侧以及头顶天幕设置了多块可以联动的屏幕，孩子们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这样一场体验用时2.5小时左右，和一场电影的时长差不多。过生日的小朋友兴奋地说，这比以前的生日派对更新奇更好玩。
10: 就是我这一次是第一次办这种大型的生日派对，然后我觉得过来了之后反正应该会比我以前过的生日过得更开心一些，会让你有那种感觉，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话会让人感觉跟平常不一样，就很新奇，所以才会更好玩。
1: 把孩子的生日派对安排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影院，是这位妈妈送给孩子的生日惊喜。
11: 这 很酷炫吧。以前就很单一，以前就想在餐厅啊，然后。

0: 把餐厅的包间布置一下呀，反正就是这种带着孩子一起玩的啊，但是很少有这种形式吧，我觉得也挺创新的。
1: 一场生日派对只是这间影厅的其中一种打开方式。由于拆掉了传统影厅阶梯坡度和固定座椅，再搭配可以互动的大屏幕，整个放映厅拥有了随时变身的可塑性。影院负责人蔡敏坦言，百变影厅可以充分利用影院空闲时段，创造新的收入增长点。
2: 在这个场地里边，你看像周末有很多的生日会，平日呢有团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运动会，同时呢它还可以定期的和一些演出团体合作，做一些 live house， 做一些这个性化的一些演出。我也期待着包括明年啊或者更远的时候，可以有新的电影形式落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的这种场地里边。
1: 打造这样的百变影厅，这家影院还有哪些深层次的考量呢？
2: 即使用传统的这种形式，我们依然是可以赚钱的，因为无论市场好还是不好，是前几年还是现在，其实最核心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都有淡旺季的这种特点。那我们淡季怎么样把它形成增量，这个是我一直想追求和深入去思考的。我觉得现在我们打造的多元化的这些产品，其实就是应对的是淡季怎么样，旺季撑不住怎么办。看天吃饭这个是被动的，但是我们更希望能够主动的作为。
1: 影院多样化经营的答案不止一个，不同体量不同区位的影院纷纷在摸索各自的打开方式。世界杯比赛期间凌晨时分，北京一家影院放映厅内灯火通明，人声鼎沸，380多位球迷正聚在这里观看世界杯赛事直播。这家影院平时营业到晚上10点左右就打烊了，但世界杯期间影院里可以看比赛，营业时间拉长到了凌晨2-3点，营业额也跟着增加了。球迷们走进影院，在电影级视听效果里沉浸式享受足球盛宴，影院阶梯式观众席让球迷更像在现场观赛。
3: 它给你一种身临其境的一种真实感，
4: 就给我的感觉是很震撼的啊！然后欢呼也好，然后每一个漂亮的进攻，然后每一次进球，然后都是感觉非常好。
5: 我觉得电影院的氛围要比在酒吧的氛围反而更好，而且同时能容纳这么多的球迷在一起，我觉得以后我可能还会选择在电影院看球。
1: 球迷开灯观赛，离不开影院自主研发的 LED 屏幕。屏幕里每一个像素点都是能独立发光、独立调温、调色的小灯珠，告别传统投影银幕光衰减的痛点。截至2025年底，中国 LED 影厅数量已经超过240个，位居全球第一。提到湖北潜江，可能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小龙虾，但现在这里多了一座直径54.7米的球形建筑。这个巨型 LED 沉浸式球幕剧场在今年夏天将电影、美食与旅游深度融合，探索出电影加文旅的惠民新路径。凌晨3点，潜江天宫 Nova 球幕剧场前的草坪上聚集了大批市民游客，他们抬头望向巨型 LED 球幕，将世界杯赛场上奔跑的球员和比赛细节尽收眼底。
6: 这种氛围感还是蛮舒服的，很震撼的。
1: 潜江市民郭应彤说，这种露天电影院让他想起了小时候看露天电影的感觉。
7: 感觉现场氛围非常好，然后科技感也很足，并且呢是露天的电影，像小时候的感觉一样，想这个活动以后能够多多创办。
1: 天宫 Nova 球幕剧场建筑高度46.5米，相当于15层住宅楼。球体表面覆盖 LED 屏幕，可用于户外赛事转播与公益电影放映。潜江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庚介绍说，
8: 天宫 Nova 与生态农家城隔街相望，与周边商业街区、夜市经济带形成联动互补，构建起日间品虾、球幕赏剧、夜间观影的一站式微度假体验，真正实现把食客真正转化为游客。
1: 潜江积极对接引进优质电影资源，推出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游等活动，将电影惠民与地方特色资源深度融合。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严

0: 鹏介绍说，
1: 潜江有四张名片，其中就包括了龙虾之乡，包括了水乡园林。那我们想呢，这两个要素和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游具有天然的契合度，所以说我们在这次活动开展过程中呢，也果断了聚焦这两大主题的落地。
0: 天宫 Nova 的惠民效应已经显现，球幕点亮当晚，龙虾城当日接待客流同比增长10%，全市酒店入住率同比增长21%，验证了科技加文旅演绎加夜经济联动模式的消费拉动能力。坐落于安徽芜湖古城内的一家影城，是当地较早引进 LED 巨幕影城之一。它跳出单一观影定位，融合光影观赏、特色餐饮、休闲社交多重属性，构筑一站式城市文化休闲空间。影城负责人陈天宇介绍说，
2: 我们打造了四个特色用餐影厅，每个影厅加宽了排距，每个座位配备了专属的餐桌，观众可在影厅内边看电影边享用简餐。
0: 一名观众说，
3: 确实是跟别的电影院不一样，然后是有那种很新鲜很独特的那种感觉。
0: 入夏以来，影城依托芜湖古城客流资源，融合特色美食、现场演绎，让影院消费延伸至户外，深化影城与古城商圈的联动。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说，
4: 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0: 从基础观影消费到餐饮同步体验，再到全域光影休闲业态升级，电影加模式正在重新定义影院形态。安徽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四级调研员束小军介绍说，
5: 在业态融合布局上，鼓励各地探索影院加餐饮业态融合，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深度拓展电影加跨界融合消费场景。
0: 除了传统的电影院正在寻求转型升级，老牌电影制片厂也老树发新芽。长春电影制片厂被誉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白毛女、五朵金花，一部部经典影片在这里诞生，承载几代人的光影记忆。时至今日，依旧有众多影迷前来观影打卡，看新片，重温老电影，交流观影感悟。而唤醒大家回忆的是焕然一新的体验。长影电影院经理李坤鹏介绍说，这里的放映厅保留着充满历史感的棚的叫法。
6: 现在呢，我们的观影厅保留了棚的叫法，像正常普通的影院可能就叫四号厅，但是我们现在叫四棚。为什么呢？因为是长影制片厂的第四号摄影棚，像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甲午风云》《开国大典》都在我们的第四号摄影棚拍摄的。现在呢，每天全国各地的游客可以在我们这个走廊，大家共同来感受老摄影棚的风采。
0: 长春、坐拥两大城市名片，既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又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最近，这两大城市 IP 碰撞在了一起。长影电影院即将落户一汽博物馆，来到这里的人们在博物馆里看完中国汽车的前世今生，转身走进影院，银幕上疾驰而过的解放卡车或许就停在刚刚路过的展区里，跨界融合让影厅不再千篇一律。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电影家等系列惠民活动在全国落地。当下艺术影院、科技影院、主题影院竞相涌现，传统影院正不断拓展文化消费边界，点亮大众多姿多彩的美好生活。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5: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6: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8: 健康是什么？
9: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8: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8: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1: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8: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眩晕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不适，近年来眩晕也成年轻化的趋势，年轻人甚至是年幼的患者也是屡见不鲜，而且相当多的患者没有得到合理的诊断和治疗。根据统计，中国人群眩晕的发病率在5%到8%，按照目前中国约14亿人口计算，眩晕每年的发病人数达到1亿人之多。那么什么是眩晕？眩晕和头晕头昏是一回事吗？眩晕如何就医？眩晕如何预防呢？今天来和您说一说。现在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会不知不觉地出现注意力下降、情绪容易失控、老是犯拖延症等等状况哈。不少网友就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起了前额叶受损，有人分享前额叶的保养方法，还有人准备买保健品给前额叶进补。那么什么是前额叶？它有哪些功能？

0: 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喝水。关于喝水的好处，大家都已经非常的了解了，它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啊，让我们的机体正常的运转，还能够缓解便秘，防止我们出现干燥综合征。那么有人说每天喝4升水能够排毒，喝铅管水会致癌，隔夜水不能喝，那么这些说法正确吗？关于喝水的误区啊，今天听专家来为您解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兰来为您解读。
1: 科学饮水重在适量、适时和卫生。首先，每天喝4升水能排毒，喝铅管水致癌，以及隔夜水不能喝这些说法，目前均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我们人体主要依靠肝脏、肾脏等器官完成代谢和排泄的功能，并非喝水越多越排毒。相反，短时间内过量饮水反而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严重时甚至会引发低钠血症。生活中正常反复烧开的饮用水可能会影响到水的口感，也会造成能源的浪费，因此我们建议是现烧现喝，既安全又节约。隔夜水能不能喝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隔了一夜，而在于保存的条件和放置的时间。烧开后的饮用水如果在清洁密闭的条件下存放，通常隔夜后仍可以饮用，但如果长时间敞口放置，容器不洁，或者出现异味、杂质等情况，则不宜再饮用。第二，人体在运动、高温作业等情况下，会因出汗流失部分的水分或者钠、钾等电解质。关于夏天饮水，建议公众做到以下几点：一、少量多次，主动补水。高温天气出汗增多，应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不要等到明显口渴再喝水。二是首选白开水，避免长期大量饮用高糖饮料。三是水温以温凉接近室温为宜，过冰或过烫的水可能会刺激或损伤胃肠道，老年人、儿童或胃肠敏感人群更应谨慎。四是大量出汗，长时间户外作业或运动后，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电解质。需要注意的是，淡盐水并不适合长期或者过量饮用，高血压、肾病等患者尤其应谨慎。大多甜饮料含糖量高，长期大量饮用可能会增加肥胖、龋齿的风险，不建议将其作为日常的主要饮水来源。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听力健康。

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在嘈杂的餐厅里，越来越听不清对面的人在说什么。在看电视的时候呢，家人总是和你抱怨音量开得太大了，耳朵里还时不时传来嗡嗡的响声。很多人觉得这是老了或者是累了，但是这些症状的背后可能是藏着一个你每天都遇到却几乎从不警惕的隐形刺客——噪声。我们的听力啊，从出生前就开始打下地基了，遗传、宫内感染、中耳炎等都会留下印记。但是到了成年期，环境和习惯开始成为影响听力走向的关键因素。其中，噪声是最容易被低估，但是也最可控的因素。当前，全球超过15亿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听力损失。今天就来聊聊这个隐形的刺客——噪声。噪声到底是怎么样暗杀你的听力的呢？我们的耳朵里有一群毛细胞，它们像麦克风一样，把声音转成电信号传给大脑。可惜啊，这些细胞死亡之后不可再生，听力就因此受损了。噪声就是它们的天敌。很多人认为，只有超过85分贝的噪声才会伤害听力，但近年来的研究指向了3个更严峻的事实。第一，85分贝不一定是安全线。85分贝这个数字啊，来自职业健康接触限制标准，它的意思是，对每天工作8个小时、每周工作5天的噪声作业人员来说，8个小时接触的平均噪声不能够超过85分贝。换句话说，就是它是为每天接触噪声的工人设定的防护门槛，而不是给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安全上限。而且呢，即使是在这个标准之下，长期接触噪声依然有少数人可能会出现听力损伤。更关键的是啊，噪声对耳朵的伤害是累积的。今天听一场演唱会，明天戴一小时的耳机，后天在健身房听高分贝的音乐，这些看似偶尔的暴露都在悄悄叠加。有一种伤啊，它是常规体检查不出来的。在体检报告上，听力一栏写着正常，但是一到嘈杂的餐厅、热闹的聚会、地铁车厢里，就听不清别人在说什么了。或许是隐性听力损失，如果进一步做更精密的听力学测试，会发现连接耳朵和大脑的神经线路已经受损了。换句话说，耳朵这个麦克风还能用，但是呢，传给大脑的信号线已经老化了。所以呢，如果在嘈杂环境中越来越听不清，即使是体检听力正常，也要警惕，这可能是隐性听力损失的信号。第三呢，就是声音越大，安全时间越短。噪声对耳朵的伤害啊，和剂量有关，声音越大，安全暴露的时间就越短。这背后有一个3分贝法则，声音强度每增加3分贝，建议暴露的时间要减少1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分贝是对数单位，噪声增加3分贝意味着声波的能量翻了1倍，能量翻倍，耳朵承受的负担自然也翻倍了，所以安全时间就要减半了。那么有一张表格啊，是给出了不同噪声强度之下建议不超过的参考暴露时间。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啊，这只是基于统计的风险参考值，不是绝对安全线。那么个体差异是很大的，有的人可能是更敏感，有的人则是耐受性更强，但是超过这个时间，听力损伤的风险就会增加了。那参考暴露时间是依据3分贝加倍的规则，等能量的原则计算的，和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推荐标准以及中国职业卫生标准是一致的。那么我们来看看哈，在80分贝的环境当中呢，建议每天的暴露时间

0: 每周不要超过40个小时。那么这个分贝呢，是常见的场景是在城市交通啊、吸尘器这样的环境当中。那么如果噪声达到了85分贝，比如说嘈杂的马路上，还有割草机这样的声音，那么建议暴露时间啊是以天来计算的，每天不要超过8个小时。那么刚刚说的80分贝的环境是在城市交通以及吸尘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是每周不要超过40小时，而85分贝每天不要超过8小时。如果噪声达到了90分贝，那么就是铲车、吹风机这样的声音啊，已经很难忍受了哈。每天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暴露的不能够超过2.5个小时。像电钻声、地铁进站口的声音达到了噪声强度100分贝，那么每天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暴露时间不能超过15分钟，这是一个安全的上限啊。那么在摇滚音乐会上，这个噪声强度啊达到了110分贝了，每天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不要超过1.5分钟。那么我们一句话总结啊，就是不存在绝对安全的音量。再来关注一下职业噪声，最该警惕哪些职场刺客呢？如果说日常生活当中的噪声是随机偷袭的，那么职业噪声就是定点清除，你每天都要面对它，一干就是很多年。听力损伤呢，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最初呢，可能只是下班之后耳朵闷闷的，有这个嗡嗡声，休息一晚就好了，这叫暂时性的听域位移，就是耳朵在喊我累了。但是呢，如果说以日复一日的不加防护，内耳的毛细胞就会开始坏死，死一个少一个呀，不能够再生。渐渐的，你可能就听不清鸟鸣声、电话铃声，再发展下去啊，日常听说都很吃力了。更糟的是啊，噪声还会和年龄增长联手，让老年性耳聋提前找上门。在中国，职业性噪声耳聋的发生率逐年上升，目前已经成为我国仅次于尘肺病的第二大类职业病了。那么还有一个更危险的组合，就是噪声加上耳毒性的化学物。在工作场所当中，噪声经常和有机溶剂、重金属等化学物同时存在，两者一起出现的时候，对听力的伤害远大于单独暴露。化学物会让耳朵对噪声更敏感，同样的噪声水平伤害却更重。那么以下行业的工作人员尤其要当心，印刷、喷漆、造船、化工，这些岗位既有噪声又有耳毒性的化学物质暴露，风险成倍的增加了。如果在嘈杂环境当中越来越听不清楚了，即使常规的体检听力是正常的，也要及时去医院做精密的听力学检查。如果已经出现听力问题了，别拖，早干预效果好。还有就是别让噪声偷走你后半辈子的热闹。很多人以为啊，老了听力下降是自然规律，但其实呢，老了之后听力下降到什么程度，一部分取决于遗传，这是不可改变的，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前半生的选择，噪声暴露、生活习惯、是否及时防护等等，这些因素都非常重要。更值得警惕的是啊，噪声不只是伤害耳朵，还伤心。研究发现啊，长期暴露在噪声当中会让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增加高血压、冠心病和中风的风险。所以呢，保护听力不只是为了听清声音。比如说在噪声车间里，请戴好耳塞或耳罩，戴上耳机听音乐的时候调低一格音量，别让那个隐形刺客噪声悄悄偷走你和世界连接的能力。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熬夜最容易熬出肝病。睡眠过程当中，人体会进入自我修复的模式，经常熬夜则导致睡眠不足，身体抵抗力下降，又会影响肝脏夜间的自我修复。已经感染肝炎病毒的人群，熬夜还会加重病情。所以晚睡族要尽量调整作息时间，最好每天晚上11点之前入睡，保证每晚能够睡够7到8小时。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刚刚在关注了听力健康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视力健康。在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天赋异禀的小伙伴呢？他天生拥有超群的视力，不管如何挑灯夜战，人家就真的一点都不近视。眼部状态良好的人，虽然的确有一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不过呢，大部分人还是要靠良好的用眼习惯、健康的饮食和作息去维持的。这些要素才是我们保持眼睛年轻态的基础，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吃。简单来说，我们要想眼睛老得慢，就得在饮食上多多的留意，看看每天是否吃了眼睛最爱的三大营养素，就是护眼三宝：叶黄素、玉米黄素和 Omega 3脂肪酸。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这一对儿黄金搭档，对我们的眼睛有着多重的保护作用。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就是它俩啊就像视网膜的一副天然墨镜，能够吸收来自太阳光、电子屏幕当中的高能量的蓝光，使视网膜免受光损伤，同时呢也能够提升视觉的清晰度。除了抗蓝光的作用，它们还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减轻氧化应激对眼部组织的损害，减少氧化代谢的积累，降低衰老引起的黄斑病变、白内障等眼部疾病的可能性。而且叶黄素还具有抗炎的效果，能够帮助预防眼部炎症。需要注意的是啊，叶黄素、玉米黄素都是人体内无法自主合成的，必须要依靠食物来摄取。Omega 3脂肪酸常见的存在形式就是我们熟悉的鱼油，它对于眼睛的益处也有很多个方面，它可以帮助视网膜维持正常的结构和功能，并且抵御炎症和氧化反应造成的损伤，它还能够改善眼睛的睑板腺功能障碍引起的泪膜不稳定，增加泪膜油层的质量，从而减少泪液的蒸发，减轻干眼症的症状。对于容易发生视网膜病变的糖尿病患者来说啊， Omega 3脂肪酸还可能有助于预防或者是减缓眼部并发症的发生。所以要想拥有一双明亮健康年轻的眼睛，除了靠天赋，更重要的是在平时维持良好的用眼生活习惯，特别是餐桌上多下功夫，少吃垃圾食品，多吃对眼睛有益的三大营养素：叶黄素、玉米黄素和 Omega 3脂肪酸。很多人把食补想得很复杂，总是认为健康饮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搭配好食材，学习各种各样的食谱。其实呢， 护眼饮食的秘诀很简单哈，了解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以及 Omega 3脂肪酸的食材有哪些，在平常买菜或者是点餐的时候啊，有意的保证这些食物的摄入就可以了。很多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食物啊，在市场里面随处可见，它们可以分为两大派系，深绿系和橙黄系。第一种是深绿色蔬菜，比如说菠菜、西兰花、羽衣甘蓝等等。另外一种是橙黄色的果蔬，比如说玉米、南瓜、橙子、枸杞，还有内部的肉质是橙色的红薯。除了这些果蔬，我们还可以通过鸡蛋来补充叶黄素。鸡蛋当中的叶黄素主要集中在蛋黄的部分，虽然含量可能是没有绿叶蔬菜那么高，但是胜在食用时的吸收率比较高，这也是一个良好的叶黄素来源。总而言之的，想在饮食当中补充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就得在餐桌上经常出现深绿加橙黄的色彩搭配。当然呢，如果说只是吃了还不够，还要注意吃够量。至于多少才算够量呢？要教您一个推算的公式，也方便大家能够掌握计算的方法。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参考摄入量2023版，成年人每天摄入叶黄素的特定建议值为10毫克，我们所需要吃的蔬菜量那么应该是10毫克的总量，所以呢，我们蔬菜当中要了解叶黄素的单位含量。每天所需蔬菜量克就等于是10毫克加每100克蔬菜的叶黄素含量毫克乘以100。就拿叶黄素含量丰富的菠菜来说吧，每100克菠菜当中约含12毫克的叶黄素，那么每天只需要吃大约83克，就是一小碟凉拌蔬菜就足够帮你补充一天所需的叶黄素了。这么一算呢，是不是觉得护眼饮食没有那么难哈？更何况我们的一日三餐各类食物搭配起来，不需要在一种食材上死磕，就很容易达标了。只要在每天的三餐之中啊，有一两种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蔬菜，基本上就足够每天的摄入量了。至于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呢，最典型的当然是深海鱼类，像三文鱼、金枪鱼、秋刀鱼、沙丁鱼等等，都是很好的 Omega 3脂肪酸的来源。每周吃2到3次的深海鱼，每一次达到100到150克的熟的重量，就能有效的补充 Omega 3脂肪酸了，能够起到维持眼睛健康、保护心脑血管健康、促进大脑功能、缓解身体炎症等多方面的作用。如果说因为饮食习惯、口味喜好，每周吃鱼的次数达不到的话呢，还有一些食材可以作为 Omega 3脂肪酸的补充来源。那比如说核桃、花生、杏仁、亚麻籽、蓝莓、动物肝脏等等。最后呢，还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警惕甜蜜陷阱。其实说到饮食呢，相比于要吃什么，更应该被强调的是不要吃什么或者是少吃什么。那么高糖饮食不但会让我们的身体发胖，造成心脑血管方面的健康风险，还会给眼睛带来很多的危害。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呢，高糖饮食可能会加快近视的发展，这是因为人体在代谢糖分的过程当中会产生酸性物质，比如说摄入糖分过多啦，代谢产生的大量的酸性物质会和人体内的钙离子发生反应，导致钙流失。未成年人的眼睛还在发育当中，如果补钙可能会导致眼球壁硬度降低，眼球结构稳定性下降，眼球就容易过度的生长，从而加重近视。那么缺钙会引起眼球壁的硬度降低，眼球结构稳定性下降，眼球就容易过度的生长，从而加重近视了。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呢，摄入过多糖分更是会给身体各个方面的健康带来风险。具体对眼睛来说呢，高糖的饮食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伤害眼睛的血管、视网膜、晶状体或者是黄斑区等位置和结构。高糖饮食还容易引起人体的慢性炎症和氧化反应，从而使视网膜变得更加脆弱，更加容易受到外部蓝光等因素的伤害。 从而增加视网膜病变或者是黄斑区细胞损伤的风险。更要紧的是啊，高糖饮食引发的血糖波动会增加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风险，很容易进一步诱发各类并发症、眼部疾病，包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白内障、青光眼等等。这些疾病的治疗可都不容易啊，要么需要上手术台，要么压根就无法根治，需要一辈子滴眼药水、定时复查，而且发展到后期还有很高的失明风险。再退一步说啊，即使是没有患糖尿病等慢性病的人群，高糖饮食造成的高血糖状态也是容易引发视网膜组织的炎症，导致眼底出血、水肿的问题，非常影响生活质量。那分享一个既能饱口腹之欲又不损伤身体的方法，就是找糖分平替，用柠檬水茶代替奶茶可乐，用甜甜的红薯和草莓、蓝莓、柚子等低糖水果来代替蛋糕、甜品，偶尔也用粗粮代替日常的大米饭、白馒头等含有精致碳水的食物，这样能够相对无痛地戒掉高糖饮食，降低眼部病变的风险。所以呢，为了自己能够持续拥有清澈的目光，去丈量更广阔的大千世界，多花一些时间和心思在一日三餐上，是最简单、最值得、最容易做到的一项努力了。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那么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早上的7点03分，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包包。
2: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
1: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的局部和沿江西部局部有雷阵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37度到39度，大别山区33度到35度，其他地区36度到3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度到24度，沿江地区27度到29度，其他地区25度到27度。预计5号，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南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
2: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晴天，偏东风3级，最高气温36到38度。今天夜里晴天到多云，偏东风3级，最低气温26到28度。预计5号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1: 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第一个小时的直播安排，7点到7点30分，我们将关注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快速了解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
2: 之后关注以下的重点新闻：战高温保民生，以人为本送清凉；
1: 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发布危化品安全风险防范工作提示；
2: 历史新纪录，合肥电网最大负荷首超1400万千瓦。
1: 沪深七月楼市成交热度升温，好房子助力需求释放。
2: 新规试行，中国烹饪大师等称号全部作废。
1: 坤哥聊体育，今天聊的是皇马7000万欧报价英超最快后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
1: 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公布，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
0: 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传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依法依规处置违规网络传播账号1840多个。
1: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近期完成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公务用车资产核查治理工作。
0: 自然资源部消息，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今年以来，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
0: 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
1: 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已在7国落地应用，支持全球40余国云上应用。
0: 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3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伊朗近日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
1: 当地时间8月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最高领袖代表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和沙特联合打击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武装组织，并表示打击造成多名武装人员死亡。
0: 以色列财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斯莫特里赫在8月2号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竟然声称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巴勒斯坦人，历史上也从未有过这样的概念，这是虚构出来的，旨在对抗以色列。
1: 印度喀拉拉邦首席部长8月3号说，该邦因降雨引发的事故目前共导致15人死亡，另外有7人失踪。目前喀拉拉邦正加紧救援和救济行动，以应对持续的暴雨。
0: 据澳大利亚方面3号的消息，南澳大利亚州东海南岸附近首次出现了 H5 型禽流感导致大规模的鸟类死亡事件，死亡的鸟类为大凤头燕鸥。截至目前，澳大利亚已经有78例确诊病例。
1: 另外，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参与的国际团队开发出一款动脉芯片平台，可以模拟患者特定的血管结构和血流动力学特征，有望提高脑卒中风险预测能力，并为个体化治疗提供支持。
0: 以上是今天第一时段为您整理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时间来到早上的7:14，您正在继续锁定的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以下来了解省内方面的要闻。烈日炎炎，在安徽各地重点项目现场和民生服务一线，劳动者们挥洒汗水，默默奉献。与此同时，从防暑保障到驿站服务，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关爱高温下的劳动者，请听报道。
2: 我现在是在晋三京台高速河西北改扩建。

0: 的建设现场，现在是下午的2:30，此刻呢室外温度超过了34摄氏度，而在我身后工人们正在对路面进行沥青的摊铺作业，摊铺后的路面呢温度达到了150摄氏度，整个作业面就像一个大火炉，而工人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坚守岗位，全力以赴地推进项目建设进度。
1: 烈日炙烤下，施工现场热浪蒸腾，对沥青摊铺而言，这种常人难耐的高温酷暑恰恰是保障施工质量的黄金窗口期。
2: 夏季高温季节正是摊铺沥青的时候，每天摊铺前后程加起来的话大约在70-80人左右，每天大概铺在800米左右，错开高温时节，现在中面层摊铺完成80%，争取在8月底完成保通任务。
1: 河徐北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约23公里，起于蚌埠市怀远县大刘颖枢纽北侧，止于蚌埠互通北侧，与已通车的河徐南段相接，设计时速120公里。项目建成后，将畅通皖北地区的南北交通主动脉，强化皖北地区与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的互联互通。在甘甸入浙长江大跨越段北岸跨越塔的电网建设现场，施工人员齐小波正与同事在100米高空开展作业。像他们这样坚守在高温下的建设者，安徽段建设现场有近1000名。
3: 像目前这个塔高，我们爬上去需要40-50分钟。最近天气很热，塔上的金属构件晒得烫手，要不了几分钟，整套工作服就会湿透。一天干下来要喝6-7瓶水。我们希望能够早日完工，保障千家万户的用电安全。
1: 甘甸入浙是国家“十四五”重点输电工程，在安徽境内全长466公里，铁塔960基，其中长江大跨越段全长2.256千米，是甘甸入浙工程贯通的关键控制节点。面对高温天气，各施工点足量配备了绿豆汤、藿香正气水、降温冰袋等防暑物资。
4: 采取抓早晚、歇中间的原则，避开高温作业。正午高温时段全面停工休息，预计10月份甘甸入浙安徽段全线贯通。为优化全国能源布局，缓解华东地区用电压力，助力长三角大范围消纳新能源贡献力量。
1: 盛夏酷暑，关爱送抵建设一线。日前，全国总工会文工团走进安徽项目建设工地，为200多名高温作业的建设者送来专场慰问演出。
5: 总工会和项目部不仅持续送来防暑物资、清凉饮品，保障我们高温作业安全，今天还将慰问演出送进现场，实实在在的防暑关怀，让我们身心都倍感慰藉。
1: 送清凉，暖一线。合肥、蚌埠、阜阳、安庆等地爱心驿站配齐防暑物资，为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撑起遮阳伞，送上清凉风。
6: 通过暴晒之后呢，出汗多，人也容易头晕。那像送完单子之后呢，我们都会进入驿站，吹吹空调呀，然后像手机充会电，喝点凉水缓一缓。那体力也能很快跟上恢复。
7: 发动了小区10家爱心商户和居民共同参与，我们社区志愿者每天在歇脚驿站熬制绿豆汤、酸梅汤、柠檬水这些降温饮料，让新业态群体和户外劳动者感受到社区的温度。
1: 迎战高温，守护民生，安徽各地无数劳动者坚守在一线，保障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转，用汗水诠释奉献。
8: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部分的新闻。当前全省持续高温天气，加上夏季企业减维修明显增多，对危化品安全生产带来不利的影响。7到9月是化工事故多发时段，为有效防范化工和危化品企业安全风险，安徽省应急管理厅近日发布了危化品安全风险防范工作提示。
9: 记者从安徽省财政厅了解到，近年来该厅立足财政职能，聚焦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需求，完善政策体系，优化资金配置，精准落实各项拥军优抚举措，全方位夯实退役军人权益保障体系，推动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
8: 记者近日从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安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专项技能培训，并向2026年度高校毕业生发放电子职业培训券89280张。
9: 8月3号，记者了解到，合肥经开区明珠广场片区城市更新迎来重要节点，位于金寨路与繁华大道交汇处的安徽国际会展中心已经启动改造施工，将转型为

0: 青年桥牌锦标赛在合肥丰大国际大酒店开幕。本届赛事由世界桥牌联合会主办，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桥牌协会、安徽省体育局、合肥市人民政府承办，吸引了25个国家和地区的197支队伍、1200名选手参赛，参赛规模刷新赛事历史记录。
1: 8月3号，气象台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合肥最高气温将达到37摄氏度以上。当天的11时20分，合肥电网最大负荷达1432.7万千瓦，创历史新纪录，这也是合肥电网最大负荷历史首超1400万千瓦。由于各项准备措施充分，合肥电网目前整体的运行情况平稳有序。
0: 入伏以来，热浪如瀑。面对持续攀升的气温，合肥城管部门通过上调高温津贴标准、严控人工作业时长、发挥环卫驿站作用、开展高温防暑关爱等举措，为守护一线环卫工人书写清凉答卷。
1: 8月3号，记者从铁路蚌埠车段了解到，截止到目前，为期62天的2026年铁路暑运行程已经过半。暑运以来，安徽蚌埠车务段管内客流持续是高位运行，累计发送旅客超过了197.7万人次。7月4号为客流发送最高峰日，发送旅客超过了8万人。
0: 近日，安庆师范大学召开校地企合作座谈会，安庆师范大学与安庆市宜秀区人民政府、旺旺集团三方共建绿色食品现代产业学院签约揭牌。
1: 安庆师范大学龙山校区作为主校区，坐落在宜秀区。旺旺集团安庆总厂是一家集生产、加工休闲食品、乳饮、包材等产品于一体的外商独资企业。自2004年落户以来，先后进行了5期项目投资，目前占地面积达到529亩。
0: 8月3号，亳州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商户经营负面清单》。呼吁全市中药材经营户遵照执行诚信经营，进一步规范亳州市中药材专业市场交易行为，守住质量安全的底线。
1: 今年暑期，九华山民宿产业呈现了持续火爆态势，民宿市场供需两旺，入住率持续高位运行，民宿从单纯的住宿载体转型为绿特色康养与文化体验的热门目的地。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九华山风景区九华镇齐明社区的一家精品民宿，主理人黄荣俊正在接待一批长三角的游客团队。他经营的这栋民宿已有13年历史，从当初的传统农家民宿转型为高档民宿，大大提升了游客的入住体验。九华山风景区九华镇齐明社区某民宿主理人黄荣俊：
3: 入住越来越好，我们就入住到80%到90%吧。
2: 为了让游客能有更好的体验感，这个社区联合景区人社部门、镇政府，定期为民宿主理人开设民宿管家、茶艺、花道、香道、网络直播等技能培训，让民宿服务锦上添花。九华山某民宿主理人沈鑫：
4: 我学会的怎样去进行一个布草的整理收纳，怎样去更好的服务客人，把控细节才是我们做民宿的一个关键嘛。目前总体经营情况还不错，基本上就是满房，一年营业额大概在30-40万。
2: 当地民宿还通过引入植物踏染、古法造纸等项目和文化活动，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提供独特的情绪价值，同时提供百木熏肉、土灶柴火饭等在地化美食与场景本土美食，并利用庭院打造咖啡屋、观星台等社交空间，满足了游客对烟火气和慢生活的需求。江苏无锡游客张玉珍：
5: 我越来越觉得，就是到这里来不像是来旅游啊，像是回家一样，就是特别特别就是感动，就是哎呦特别满足，就是没有时间就觉得3天根本不够，特别想再哎呀等好几天。
2: 目前九华山风景区累计培育发展各类民宿1078家，这个暑期整体入住率超90%，周末与假期基本满房。通过文化赋能，部分民宿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1天增至2到3天，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提升了40%，黄金茶等文创产品单日销售额突破1万元。九华山风景区旅游发展处副处长马乐：
6: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科技，加

0: 美食加住宿加智慧开发九华环京主题非遗煤塑套餐，新增亲子民宿、康养旅居产品，不断提升游客体验度和便捷度。
1: 7:26，以上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段关注的省内部分的新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安徽生活广播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关注国内要闻。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生活中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突如其来的小幸运？
6: 哎呀，完了，要迟到了！哇塞，卡点到啊，这也太幸运了！
5: 哎，今天又要加班开会，本来还要约小美约会呢。
7: 通知一下啊，老板临时出差，今天会议取消，大家就按时下班就管了啊。
5: 耶呼！哎，跟小美约会穿什么衣服好呢？
6: 就这件吧。哎，我的口袋里面是什么？
7: 阿贝，
6: 这是什么时候放进我的口袋里的？
7: 感觉我自己白捡了阿贝。
8: 大胖，最近天气不错，我们去露营吧。
6: 好呀，
5: 我们就去合肥天鹅湖边，我们带一个野餐垫，买个大丝瓜，然后……
8: 你也太敷衍了，我说的露营是自驾去深山徒步探险，然后呢再搭帐篷玩一次野外生存。
5: 啊，那你讲的这种露营是不是也太难了一点啊？首先我们家这个小车车呢就没有办法开复杂的山路，另外野外露营那我还要搭帐篷用水用电，哪有那么容易呢？喂，小虎哥，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9: 好啦，我刚买了新车无机，哎呀，也别好陪着我跟我老婆商量啊，你看，我邀请你跟小美一块，我们去自驾去露营。
7: 啊，这样巧，你买的是什么车啊？
9: 哎呀，我买的什么车啊？我跟你讲，你不要吓一跳，我买的是江淮新能源皮卡汉途 PHEV。
6: 什么？新能源皮卡？这个是我的终极梦想啊！哎，你可能给我讲讲这个车怎么样？
9: 那还要讲？我跟你讲，作为全球首款千扭电混皮卡，汉途 PHEV 系统综合最大功率达到385千瓦，最大马力超过520匹，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我们出去自驾，完全不用担心动力和续航的问题了。
7: 太好了！
6: 哎，小美，你刚刚说想露营，
5: 小虎哥就找来了，我们也太幸运了吧？
9: 那你讲吧。江淮汉途 PHEV 支持至高15千瓦外放电，轻松支撑户外作业、露营、娱乐，甚至是无人机快速充电等等需求。它还是全球首款搭载天通卫星移动通讯系统的皮卡，就算你在沙漠里、深山里哦，没有信号也能够保证通讯的通畅，安全问题完全不用担心了。
6: 小虎哥，你简直就是我们最完美的露营搭子！哎，我和小美赶紧收拾，明天就出发。我要体验一下这款江淮汉途 PHEV。
9: 来吧，江淮。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的7:34，您正在继续锁定的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7:30到8点这半小时将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和坤哥聊体育。
0: 今天的国内新闻我们将重点关注沪深七月楼市成交热度升温，好房子助力需求释放。
1: 新规实行，中国烹饪大师等称号全部作废。
0: 再生水能直接饮用吗？一起了解污水变成再生水的全过程。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关注。七月上海新房的涨幅领跑全国，多个项目迎来了刚需购房热，深圳楼市延续活跃，一二手房的成交同比增长，土拍市场也再出帝王，市场信心进一步增强。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上海浦东康桥板块的一个新楼盘的售楼处，这个项目呢一共推出了57套房源，那在售楼处6月底开放至今啊，已经吸引了超600组客户前来看房。那在7月29号开盘当天呀，销售量就超过了90%。这个周末呢，这个项目也迎来了集中签约的客户。
3: 买来当婚房用的，全是朝南的，就是比较适合我们以后就是有宝宝呀，或者是老人一起居住，然后就觉得现在是出手的好机会。
4: 家里面因为是有2个孩子，可能房子也不太够住了。我心目中的好房子，首先呢是全家人能够安心的在这里有一个比较好的小区环境，包括一些商业啊这样的一些配套。
5: 30号以后开始集中签约，主要是集中在周六周天这2天，平均每天大概是在15-16组左右。房屋的一个建设的话，也是按照最新的一个好房子的一个标准来造的，所以说的话是满足了客户的一个需求。
2: 上海浦东滨江板块的一个新楼盘也迎来了众多看房客户，该项目延续了5-6月份的市场热度，七月以来平均每周末的看房客户超过100组，其中主要以改善型需求为主。
6: 从入市8个月到目前为止，累计销售套数已经超1000套，那么接下来全盘还有大概3到4个批次会陆续进行加推。大家对于核心地段和高品质房子其实还是非常追捧的。
2: 数据显示，七月上海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成交套数2796套，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96%，涨幅居全国第一。上海土拍市场今年也维持较高热度，4次出现溢价率突破35%的地块。业内人士表示，核心地块的高溢价成交凸显上海核心区域的长期价值，土地市场的热度有望进一步提振购房者的入市信心。
7: 市场上其实是不乏亮点的楼盘的啊，尤其是一些偏高端改善的。上海的土地市场也是走出了淡季不淡的这么一个行情，开发商对于上海很多中心区的未来发展啊，还是抱有很大的期待和信心在里边的。
1: 七月，深圳楼市也延续了春季的活跃态势。深圳全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累计网签8324套，同比增长13.8%。深圳一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已经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
8: 近期，深圳核心片区住宅用地持续入市，部分热门地块的高溢价出让，显著带动了周边新建商品住宅项目的销售热度。位于深圳南山核心区的这个新楼盘，受临近帝王成交的直接带动，七月以来项目看房量及成交量环比均呈上升趋势。土拍市场的良好表现有效提振了买卖双方对片区未来价值的预期。
4: 那现在像我们主要的就是想置换吧，想改善一下居住条件，商业啊金融啊都集中在这一块，将来对我们的孩子的教育啊会有一些提升的作用吧。
9: 离项目直线距离只有500米，拍了一块地网，楼面的地价达到了18000元，对我们项目周边的这个地段的一个价值以及信心的传导呢，是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随着市场的回暖以及信心的提升，我们整个的来访成交的一个转化率呢是提升了有50%。
8: 七月深圳二手住宅市场成交量保持稳定，溢价空间持续收窄。乐友家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七月深圳二手住宅平均溢价空间已降至9.01%，较2025年12月11.17%的高点累计收窄2.16个百分点。
10: 成交量对比上个月上涨了30%左右，很多客户的做决定的速度会加快一些啊，明显溢价空间是缩小了，就证明谈价没有那么容易了。目前我们的 挂盘价呢，对比上个月是上涨了5%左右。
11: 我们家有两个孩子，因为九月份也要入学，刚需要换房子，感觉最近的市场还是比较活跃的，所以最近一直在看房。
8: 此外，商务公寓成交量价走势平稳，核心地段项目交易加快，部分公寓产品因面积小、总价低、租赁流通性强，受到购房者青睐。
12: 现在的客户会更加追逐于就是核心地段的核心的这个资产，整个外地客户的这个占比的话是能够去到3-4成，投资性的需求也是逐步在上涨。
8: 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七月深圳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销售3529套，同比增长32.7%。深圳全市二手住宅网签销售4795套，同比增长3%，约占商品住宅成交总量60%。今年一至七月，全市一二手商品

0: 务公寓网签销售6978套，同比增长60.6%。
1: 7:40，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连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以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2: 中国烹饪协会公告明确，历年由该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称号、证书及服装即刻失效，不再具备行业认定和宣传背书效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途径使用上述称号，相关评选文件同步废止。同时，协会撤销此前授予的各类之乡、之都、美食地标城市等称号，要求任何单位不得再以此名义开展官方宣传或对外推广。此外，协会所有分支机构不得设立任何名誉职务和轮值、执行、常务等称谓的职务，违者一经发现将取消其委员资格。
3: 中国烹饪大师等称号此前管理并不规范，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印发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等新规在8月1号正式施行后，这类称号就已经不再符合新规要求。此次中国烹饪协会全面清理并撤销各类称号的背后，是我国相关规章制度的不断完善。
2: 新施行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未经批准不得开展城市、之乡、基地等授牌命名活动，不得开展包含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的评比表彰活动。新施行的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也明确，社会组织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未经批准不得在活动中冠以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其负责人也不得称为会长、理事长、秘书长等。据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结合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相关工作，会同相关方面指导社会团体在1年过渡期内对存量机构进行全面排查、合规整改，对于党建工作不到位、名称不规范、组织架构不合规、负责人称谓不符合要求、授权事项不清晰等问题要立查立改。

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45，您正在继续锁定的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目前呢，高温天气正在影响我国。2号，中东部多地继续全天的桑拿模式。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将持续。持续高温之下，多地加大再生水调度，向城市河湖补充景观用水。清澈的水体引发市民的好奇，究竟什么是城市再生水，能否直接接触甚至饮用呢？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1: 再生水是指城市污水经专业化、标准化深度处理后，达到相应水质标准，可供特定场景使用的再生水资源。由于排入河道、景观水域的再生水外观清澈，接近自然清水，不少市民对其安全性存有疑虑。
2: 看上去也是很清澈，所以我就有个疑问，这个水可不可以下去游泳？
3: 自来水的水质呢，满足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是人体可以接触并饮用的水。而再生水呢，不能用于饮用、洗浴、游泳等与人体直接接触的场景。我国出台了污水再生利用系列水质标准，明确了再生水应用于相关领域时的水质要求。
1: 对于再生水的使用场景和安全规范，我国已有明确的国家标准予以界定。根据《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景观环境用水水质相关规定》，景观环境用再生水严禁用于饮用、生活洗涤，同时禁止开展任何与人体全身性直接接触的活动。
3: 再生水在特定工艺处理后，在达标排放的前提下，虽然感官上看起来比较好，比如水非常清澈，也没有明显的刺激性的味道，但是水中仍然可能残留致病菌、病毒还有寄生虫部分的污染物质，当与人体直接接触时，通过溅洒、飞沫或者呛水，这些微生物或者污染物可能通过人的口腔、鼻腔、眼睛黏膜包括皮肤等渠道对人体造成感染，存在健康风险。
0: 生活污水如何经过层层的净化变成再生水？那记者呢走进了江西的一家污水处理厂，实地了解了污水净化再生的完整工艺流程。
1: 作为城市水资源循环的重要枢纽，江西新余市城东污水处理厂每日处理城市生活污水能力达到12万吨，预处理工序是污水净化的第一道关键防线。
4: 这些污水主要来自于我们新余市主城区居民产生的生活污水，通过市政管网流入到我们污水处理厂的净水提升泵房。第一道工序就是我们的出格栅，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截留我们污水当中的大型的一些漂浮物。
1: 然后进入第二道工序，细格栅处理环节。格栅如同精密的过滤网筛，层层筛查，精准拦截漂浮杂物。完成两道预处理后，污水会顺势进入第三道工序，涡流沉沙池处理环节。
4: 前面三道工序处理过后的污水，表面上已经看不到悬浮物和泥沙了，这个污水将进入后端的生物池进行处理。
1: 此后，污水再经磁混凝池、反消化滤池、精细过滤和末端消毒，共7道工序，最终产出达到符合标准再生水。近年来，我国再生水产业规模化发展，处理工艺持续升级，利用量连年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已突破220亿立方米。
5: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6: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5: 一面都市繁华，
6: 一面市井烟火，
5: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6: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5: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50，您正在继续锁定的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坤哥带来今天的坤哥聊体育。
1: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为了在下赛季进一步加固后防，

皇家马德里主帅穆里尼奥已向俱乐部高层提出明确引援需求。据西班牙媒体报道说，皇马已经正式向托特纳姆热刺开出高达7000万欧元的报价，意图签下荷兰中卫米基范德芬。穆里尼奥将其视为解决防线速度问题的核心目标。据了解，两家俱乐部之间的谈判目前已经进入实质性阶段，并取得了显著进展。不过，热刺方面目前仍持谨慎态度，主帅德泽尔比只有在明确找到合适的替代者后，才会为这位25岁的防线核心离队亮起绿灯。范德芬于2023年以4000万欧元身价从沃尔夫斯堡加盟热刺，在英超历练的三个赛季中，这位身高1.93米的悍将已经成长为联赛顶尖后卫之一。如果这次转会最终达成，范德芬将超越迪恩·胡伊森6250万欧元的转会费，正式成为皇马队史身价最高的后卫。真正让穆里尼奥倾心的是范德芬恐怖的冲刺速度。数据显示，他曾经跑出每小时37.38公里的最高时速，是英超自2020至2021赛季有数据记录以来速度最快的球员。这种极致的回追能力能有效弥补皇马在阵型前压时防线身后的空当。此外，范德芬是一名稀缺的左脚中卫，而且具备出任左后卫的多面手属性，这与穆里尼奥的战术要求完美契合。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
1: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
3: 哎，对嘛，
1: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早，
5: 早是好。
6: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